0: 托的呢是 Zimmer 达芬奇 Z8 低能量手术平台完成，行业内呢也把它叫做可定制的全飞升级版的手术。传统的全飞手术呢，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听说过，它就是在角膜基质当中做一个微透镜，通过小切口把透镜取出来，改变角膜曲率来矫正近视。Clear 超清全飞呢，继承了传统全飞无伴微创的优势，同时做了多项的技术升级。整个手术全程呢有 OCT 实时引导，术中呢可以实时的调整透镜的中心，自动补偿眼球的旋转角度，真正实现个性化的切削。
1: 嗯，那听了您的介绍啊，它的这个操作大体逻辑和传统的全飞呢是确实有相似之处，但是增加了很多新的技术啊，所以呢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讲解一下 Clear 超清全飞的核心手术原理呢？
0: 我们可以把角膜呢想象成眼睛自带的一副眼镜。那近视的本质呢，就是这副天然的眼镜曲率太陡了，光线无法精准的落到这个视网膜上。Clear 超清全飞的逻辑呢，就相当于在角膜内部做微创手术减法，不切削角膜的表面，在两层角膜基质中间精准的制作一枚和你的近视散光度数完全匹配的微透镜，之后呢通过1.5到2毫米的微小切口把这枚透镜完整的取出来。取出透镜之后呢，角膜的整体形态自然会改变，屈光状态得到矫正，就可以摘掉这副框架眼镜了。然而仅仅取出透镜只是完成矫正度数的第一步。Clear 超清全飞呢，它真正的核心亮点是依靠三项关键的技术升级来追求超清的术后的视觉质量，而不是单纯的是看得见。第一点呢，就是术前 OCT 实时成像，再加上个性化的参数设计。很多人以为术前检查只是测一测度数，但对于 Clear 超清全飞来说，我们会采集完整的角膜非球面参数 Q 值、角膜前后表面的形态、瞳孔大小、散光的这个轴位等等全套的数据，全部导入到手术系统，给每一位患者呢就搭建独属于自己眼部条件的参数模型，这就是两眼定制的根基。第二点呢，就是术中高频钠胶级的飞秒激光制作微透镜。Zimmer Z8 平台呢，使用的是钠胶级的低柔能量飞秒激光，它会减少对角膜组织的热灼伤。激光的能量就会更低，扫描频率会更高，切削面呢会更加平滑。角膜的就好比一本书，我们要在书页当中呢去制作这枚透镜，更柔和的能量呢对书本的这个牵拉呀、损伤啊都会小，更好的这个保护角膜的生物力学结构，对角膜周边的神经的保护也会更好。第三点呢，就是术后微切口取出透镜，角膜自然愈合。因为不需要掀开角膜瓣，只有微小的切口，角膜上皮就会很快的自我修复，减少瓣相关的风险，这也是无瓣手术共有的这个优势。简单总结一下呢，就是传统的手术目标是把度数消掉，达到看得见的要求，而 Clear 超清全飞呢是看得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看得清、看得舒适，尤其是夜间暗光环境下的视觉体验。
1: 听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啊可能会好奇，既然叫升级版全飞，那么它和我们以往所熟知的传统全飞秒手术具体存在哪些区别呢？
0: 这个问题呢也是门诊最多的这个问的，很多患者是分不清楚的。Clear 超清全飞呢，它本质是属于全飞 CLEX 手术的优化升级版本，继承的传统全飞无伴微创的优势，但在四大维度它会实现一个升级。第一个呢是手术硬件平台不同， Clear 超清全飞搭载的是 Zimmer 达芬奇 Z8 手术平台，它的飞秒激光能量小于100纳焦，发射的频率却高达10兆赫兹，对比部分旧一代的飞秒设备，它发射的频率会更高。依靠高频快速重叠扫描技术，透镜的分离取出更加的轻松，更低的单脉冲能量呢，使切削平面更加的平滑，最大程度呢保留角膜的天然生物力学结构。

0: 构，角膜的神经会保护得更好。很多患者担心术后干眼，对角膜神经的保护呢，就来源于平台激光的这个特性。第二个呢，就是增加了个性化 Q 值引导设计，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很多朋友呢，第一次听到这个 Q 值呢，它代表角膜的一个非球面形态。我们每个人的角膜呢，不是标准的圆球，每个人的天生角膜的弧度形态呢，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角膜偏陡，有的人角膜偏平。传统的标准化手术呢，采用统一标准的球面参数去设计切削，而 CLEAR 超清全肺呢，术前采取的是患者真实的角膜 Q 值，术中采用针对性的这个调整激光参数，保留优化患者自身角膜的非球面形态，这直接关系到术后夜间的眩光、光晕、暗光环境下的清晰度，对经常夜间开车的人群呢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呢，就是术中 OCT 实时导航 ，OCT 相当于手术当中的这个实时的高清内窥镜。传统的全飞手术激光按照术前预设的参数去执行，术中没有实时的图像反馈。CLEAR 手术呢，OCT 持续的成像，结合医生实时角膜清晰的这个断层图像，确认切削的位置，一旦有细微的变化，就可以及时的识别，来提高手术的精准度。第四个技术的就是自动智能化的眼球旋转补偿。很多人检查的时候是坐着的，而上手术台是平躺，那体位的改变呢，我们的眼球会发生生理性的旋转，散光轴位呢随时会偏移，如果没有补偿呢，散光矫正的精准度就会大打折扣。CLEAR超清全飞呢自带这个自动的眼球旋转补偿功能，识别的时候眼球自动这个修正切削的方位，来规避体位变化带来的散光轴位的偏差，保障散光矫正的精准性。综合来讲呢，传统全飞可以完成标准化的摘镜，而CLEAR超清全飞呢是可制定的这个全飞升级版，既保留了全飞微创无伴的优势，又能完成这个真正个性化方案的设计，针对散光大夜间视觉这个质量的改善会有更突出的效果。
1: 那么听完技术上的讲解呢，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既然这个技术有这么多的升级，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做CLEAR超清全肺手术呢？
0: 这里一定要说一下，就是设备先进它不等于人人都适合这项手术，没有最好的手术，只有最适合你眼睛的这个手术方式。任何屈光手术呢都有严格的适应症，CLEAR超清全飞同样有明确的适配条件。首先呢，它有一个基础硬性的条件，就是第一个要求呢，就是年龄要在18到50岁之间。第二个就是屈光状态的稳定性，近两年的近视度数变化，每年要小于50度。如果度数每年持续上涨，哪怕其他条件再好，也不要急于手术。我们优先建议先控制这个近视的进展。第三个就是矫正的度数的范围，CLEAR超清全飞呢可以矫正近视50到1000度之间，散光呢是500度以下。针对中高度散光的患者，这款手术呢它的这个优势会比较明显。第三个就是角膜厚度的一个要求，角膜厚度呢要建议在480微米以上。角膜厚度是一个硬门槛，医生呢会结合你的近视散光度数去测算需要切削的角膜组织，评估剩余的角膜厚度，来综合判断。还有一个是眼部间隙症的排除，不能存在这个圆锥角膜严重的干眼、活动性的结膜炎、青光眼、眼底严重的病变等等。同时呢，那个活动性的全身免疫性的疾病啊，孕期、哺乳期都是不建议开诊手术的。
1: 那么现实当中啊，哪些这个人群会优先推荐考虑他们去做CLEAR超清全肺手术呢？
0: 第一个就是散光度数偏大的朋友们，因为它自带这个眼球旋转补偿功能，对散光矫正的精准度会明显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夜间用眼需求比较高的人群，就是经常开车、开夜车的，值夜班的摄影师、摄像师，长期处在暗光环境下，对夜间视觉质量要求比较高的。第三个就是眩光敏感的人群，他担心手术后晚上看灯光会有光圈重影。第四个呢，就是术中配合度比较困难的患者，部分患者紧张，眼睛容易轻微的转动，那 OCT 实时导航呢就可以给到更多的安全保障。第五个就是运动爱好者、军警、体育从业者，需要无瓣的手术，不存在角膜瓣的风险。反过来也有部分患者呢，哪怕很想做克里尔超清全飞，但是经过全套的术前检查之后，角膜的条件不达标，那么医生呢他也不会强行的推荐，会换成其他的手术方式。这也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话题啊，不能只拿度数去选手术。两个同样600度的患者，一个是角膜厚度很充足，形态也很好，散光也很低，那另一个就角膜偏薄，大散光，角膜形态也存在波动，那两个人最终的方案是完全不同的，术前全套的检查才是一切的前提。
1: 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就想问啊，那术前检查到底是检查哪些内容？为什么不能直接报度数就可以选定手术呢？
0: 我们可以把近视手术类比成量体裁衣。近视度数呢只是衣服的身高尺码，但是做衣服呢你还要量量肩宽，腰围，这个臂长，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除了近视散光度数以外，我们核心呢还要看四大类的指标。第一个就是角膜的厚度，每个人角膜有天生的厚度，厚薄不一样。同样的600度，一个人角膜540微米，那另一个人角膜才485微米，那他能承受的切削量的组织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角膜的形态，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Q 值，角膜前后表面地形图，排查隐匿的圆锥角膜的风险，同时获取原生的这个角膜弧度，用于个性化的方案设计。第三个呢就是散光度数以及散光轴位，很多人只记得近视度数，忽略了散光，而且坐位检查和卧位手术，眼球的生理旋转轴位它会发生这个偏移，这就是旋转补偿技术要解决的痛点。第四个呢就是瞳孔大小，结合个人用眼的需求，有的人大部分时间是白天坐在办公室的，有的人是天天开夜车的，那瞳孔大的人群呢夜间视觉质量的评估会更加的重要。除此之外呢还要检查一下眼压、眼底泪膜的功能，排除干眼、视网膜裂孔等等隐患。一套完整的屈光术前检查呢，几十项的数据，耗时1-2个小时。我经常跟患者讲，近视手术呢，它最重要的不是手术那几分钟啊，更是术前全套的检查，检查才是安全和效果的第一道防线。
1: 那么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弹幕上提问。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挑选几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问题，请我们的刘医生来进行作答。聊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是不是所谓的新技术就一定会比旧技术好，而且越贵效果就越好呢？
0: 这是临床上一个误区啊。先进的设备只是给到医生更多的这个工具，克里尔超清全飞的它有它的优势，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用这项个性化的技术去解决。举个例子吧，一个患者角膜的形态非常标准，散光也很低，那平时也几乎不开夜车，那角膜的条件也适合做传统的全飞，那标准化的全飞手术呢同样也可以给到非常理想的术后效果。我们医生呢选择术室遵循的永远是眼睛优先，就是综合你的度数、角膜厚度、角膜形态、瞳孔大小、泪膜的情况、眼底的状态，再叠加你的工作生活用眼习惯，综合的这个权衡。至于说价格，新技术呢只是参考，适合你的眼部条件才是第一的标准，不存在就是最贵就等于最好。
1: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很多人关心啊，这个 CLEAR 超清全飞手术的时间它长不长，又会不会很疼呢？
0: 很多人呢一听说激光手术呢心里就紧张，实际上真正的激光扫描时间呢也就十几秒钟，就完成了，全程我们滴那个表面麻醉眼药水，手术过程当中呢只有轻微的压迫感，并没有明显的疼痛感，整个手术的时间呢也就十几分钟。但是大家要分清楚，激光时间短它不代表检查就可以省略，前期2个小时的严谨的术前筛查才是重中之重。还有很多观众问，做完 CLEAR 超清全飞之后呢是不是永远都不会近视了？在这里我也要客观地说明一下，手术矫正你现有的近视度数，但是不能阻止人体自身的近视发展。如果你做完手术之后又是熬夜又是近距离的高强度的用眼，那依旧会存在近视回退的可能性，所以术后的科学用眼按时复查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1: 那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这个干眼的问题啊，那CLEAR在这方面表现又怎么样呢？
0: 所有的角膜激光手术呢都会对角膜表层神经会带来一定的扰动，都存在短期的干眼的风险。那CLEAR呢依靠的是低能量的飞秒平台，它对角膜神经的保护是相对比较好的，部分人群呢术后干眼的程度持续的时间都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善，但这不代表完全不会有干眼。如果术前本身就是重度干眼，我们要先治疗干眼的症状再评估手术，干眼严重的患者呢甚至直接就不适合角膜激光手术了。术前的泪膜的测定呢就是用来筛选这类人群的。
1: 那么结合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啊，刘主任给咱们连云港本地啊一些准备摘眼镜的市民给我们总结几条比较实用的建议吧。
0: 给大家4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在看诊的时候呢不要只报度数就问医生我能不能做什么什么手术，在面诊的时候呢除了度数之外要主动的告诉医生你的真实的生活场景，就平时需不需要经常夜里开车呀，是不是长期要需要对着电脑，运动多不多，是不是很害怕这个干眼的发生啊，这些信息呢会极大的帮助医生判断你的手术方案。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完成全套完整的术前检查，不要图省事儿去跳过部分的检查觉得它不重要，那几十项的这个眼部数据呢是量精定制的基础，不要拿着外院的检查单子就直接要求定手术。第三个呢就是理性的看待新技术，充分听懂医生对你眼部条件的一个分析，理解为什么会推荐这个手术方式，明白不同的术式的这个利弊再做决定，不要盲目的追逐新术式新概念。第四个就是正视术后护理，手术结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遵医嘱用药呢，按时回院检查，控制近距离的用眼，守护长期的这个视力。那同样的600度眼睛可以千差万别，摘镜手术呢它是拒绝千人一方的提倡一人一方案的这个方案，也就是我们说的量精定制。CLEAR 超清全飞呢就是个性化的激光手术发展那个产物，但是它服务的是经过严格筛查之后适配它的眼睛。
1: 我们非常感谢刘医生给我们带来的细致讲解，今天我们完整的了解了CLEAR超清全飞近视激光手术，也搞懂了它的手术原理、技术升级、适配人群，也破除了很多这个老百姓日常的一些误区。我们明白了近视手术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度数来对号入座，所以啊不管选择哪一类摘镜方案呢都要严谨完整的术前检查才是最安全的根基，结合自己的角膜条件和用眼需求，听从专业屈光医生的综合评估才是最稳妥的选择。我们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干货满满的科普内容，也祝愿大家都能够拥有清晰舒适的视觉。我们本期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来给更多的新用户朋友一次了解到蜂奶宝的机会。这个蜂胶液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保健食品，对我们的身体方方面面都有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方法非常简单，把您想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急性蜂胶液了。那么除此之外啊，只要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机会去获得丰厚的礼品。有人说，那我多买是不是多送？没错，在我们的线上京东、天猫微信商城以及线下的各门店专柜都是同等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因为感冒发烧，吃了感冒药后就觉得胃特别不舒服，结果是胃溃疡发了，现在有在服抗溃疡药治疗。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能同时吃吗？
1: 其实谈到感冒药呢，它最主要的效果呢就是解热镇痛，但是这个感冒效果并不是说我一蹴而就，服用药物多就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反而这个药物在胃里面能够带来一定的麻烦。有些这个用户说，我服用了这个感冒药，服用多了之后还会有胃痛，甚至诱发胃溃疡的这种情况，不知道大家也有没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啊？
2: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用了药以后胃不舒服啊？反应比较明显，就是因为我们体内啊有一种环氧酶，它主要就存在于我们的胃和肾脏这些组织当中，参与胃黏膜的血流、胃黏液的分泌等等的一系列的调节，就具有了保护胃黏膜的作用。服用了感冒药物以后啊，体内的这种酶的合成受到了抑制，就影响到了胃黏膜的血流，造成了局部缺血和上皮下的一些出血，因此你就会出现胃痛啊、恶心啊、呕吐啊，甚至于是呕血和解黑便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平时如果说就经常会有这个胃痛啊、胃不舒服啊，甚至于是胃溃疡的这样的一些人群的话呢，在服用治疗感冒药物的时候，应该呢要特别的慎重，不要空腹啊去服用这些药物，防止加重胃痛啊、诱发溃疡。另外呢，像老人和儿童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也是要尽量的慎重一些，尽量的少用。
1: 是的，所以在服用感冒药物的时候啊，如果平时胃本身就不好的朋友呢，建议服用一些胃黏膜的保护剂，其实是在大幅提高这个服药的安全性的同时，也能够促药效发挥。像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很多老用户朋友都知道，他在服用药物的时候是不需要有任何禁忌的，而且能够有一定的促药效发挥，反而会提高我们的药物这个吸收率，而且还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一个感冒期间的一个身体方方面面的一个调理啊，让症状显得不那么难受。
2: 先说这个蜂奶宝蜂胶液服用以后它的一个养胃护胃的这个作用，大家都知道对吧？因为它是很直接的，吃下去就到胃里了，而且我们很多人用了以后呢，也是认可它的这个养胃护胃的作用的，而且自己呢是这个认可呢是在他深有体会的前提下，所以他是认可这个蜂奶宝蜂胶液的养胃护胃的作用。那么蜂胶液之所以能够对我们的胃有很好的帮助啊，就是因为它具有一个良好的成膜性，它是胶嘛，它能够在黏膜上形成一层酸不能渗透的薄膜，这层薄膜可以抵御胃酸的一个侵蚀，并且呢还有止血啊、杀灭幽门螺杆菌啊和消炎啊等等这样一些作用，因此它能够保护和促进受损组织的再生。当然呢，要想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好的作用的发挥， 肯定是只有我们这种液体剂型的产品呢才能够收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是的，因为丰乃宝的蜂胶液它很纯正自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赋形剂，所以大家说这个长期服用啊都会有很强烈的这个感受，就是丰乃宝真的有效果。尤其我们的用户二十多年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你说没有效果会有这么多的一些用户存在吗？
2: 是的，这个大家用了以后啊就知道说觉得这个丰乃宝蜂胶液确实不错，但是呢就因为是液体剂型，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灌装在胶囊里，觉得呢有一点点不方便，是吧？哎，其实啊，这个我们说，如果说把它制成片剂或者其他的一些剂型的话，你就要加很多的添加剂、赋形剂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有效成分的含量就会减少，而且也会影响蜂胶一些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增加不安全因素。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呢，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瓶不加添加剂、赋形剂的这种浓缩的原液。虽然你觉得这个吃的时候需要灌装有一点点不方便，但是呢它的价值啊是要远高于那些你觉得拿起来就吃服用方便的那样的一些剂型的。
1: 是的，
2: 原液嘛它吸收好，发挥作用也快，你呢多灌几次慢慢的就能熟能生巧了，现吃现灌也是很方便。而且现在国际上的很多的一些研究团队研究蜂胶呢都是用的这种酒溶液。
1: 嗯，是的，大家如果想要咨询更多关于丰乃宝的蜂胶液，欢迎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丰乃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丰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5: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

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三国乱世，烽火迭起，在那个塑造英雄的时代，祭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枭雄武将，也出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旷世文豪。其中作为建安文学领袖的三曹父子，虽然说在诗歌风格上各有千秋，但评价最高的却是年纪最小的曹植。他的才气为他赢得了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赞誉。而曹植笔下的情诗，无论是歌颂爱情还是描写友情，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不妨一起跟着曹植学学写情诗吧。说起盖世英雄曹操，后世之人大概无人不知，除了雄韬武略，世人皆知曹操亦善诗歌。当年正是曹操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除了曹操之外，他的两位儿子曹丕、曹植也同样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年纪最小的曹植，有霸气，有文采，可以雅也可以俗，言外之意就是此人乃是全能，一切优秀诗人所具备的品质他全都有。大部分人认识曹植都源于他的七步之才：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最后失宠。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因为想迫害曹植，所以命令他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出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涌出这首为后世所传颂的七步诗。一首七步诗让后人认识了曹植，也让我们认识到写诗不仅需要才华，更加需要变通，而这一点在曹植的情诗里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多情自古空余恨，曹植写的情诗中最著名的当属《洛神赋》。那一年曹植由京城返回封地时，途经洛水，突然有感而发，并作此赋。洛神赋所描写的是关于身居高位的男子与倾国倾城的洛神邂逅的故事。洛神的绝世美貌使男子如痴如醉，但洛神最终离他而去。可以说这个故事完全出自杜撰，但正是因为诗人这份凭空捏造的想象力，将这个美丽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栩栩如生地向后人道来。现在想象力已经成为所有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信没有哪个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会否定这一点，甚至还有大胆的学者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写作中，如果能培养想象力，就能引导我们大胆想象，善于思考，开拓思路和创新精神。与古人曹植而言，从开篇偶遇神女开始，他就以其瑰丽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去描写女神缠绵凄婉的爱恋。不妨我们来见识一下由曹植脑海中幻想出来的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无论是对体型、五官，还是对姿态的描写，我们都可以从字里行间里接收到

0: 朝池所传递出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传说曹植心中的洛神是曹丕的原配甄宓。我们暂且放下坊间八卦，不管曹植笔下的尤物是否真有实物参照，通过他的想象足以成全我们对古代神女的那份遐想。从诗歌中我们来感受一下神女的风采。远远望去，明亮洁白，像是朝霞中冉冉升起的太阳。靠近观看，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亭亭玉立的荷花。这真的是比眼见为实还要动人心扉。镜头再拉近一点，我们不妨以洛神赋中的一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为例，学习曹植在发挥想象时的张力。我们都知道，古代女子对于穿着打扮多有讲究，曹植远远见到这样的女子，应当不会很清楚地瞧见她的袜子，而从礼节上来讲，那也是与理不合的。女子罗裙盖地，她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罗袜，但如果只是平淡交代步伐之轻盈，便无法将神女的美好体态一一道出。于是作为裙下之臣的曹植便有了对罗袜的美好的遐想。美丽的女子步伐轻盈，罗裙的末端因为这轻盈的步伐微微泛起了尘埃。故事是虚的没错，但情感是实的，这就是曹植诗歌的最传神之处。他利用虚拟的人物以及一个虚拟的我，将内心的渴望与迟疑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需要切记的是，发挥想象时不能过于浮夸，如果是胡编乱造，就会让人感觉生硬虚假。只有情节想象合情合理，各种人物有血有肉，才不会使人产生虚无之感。曹植诗歌中的情，有对神女的仰慕之情，有对国家的抱负，有对自己的自怜之情，也有对友人的惺惺相惜之情。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就曾说过，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夕阳时。曹植描绘友情的诗歌最为出名的是《送应氏二首》，这两首诗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送别应阳应渠兄弟所作。诗中曹植向我们道出了他在与朋友分离时的不舍。爱之忘苦身，岂不愧衷肠，山川阻且远，别处会日长，愿为比翼鸟，诗和岂高翔。诗人直言，我多希望化成比翼鸟，与你们展翅一同飞翔。比翼鸟是指翅膀并在一起飞翔的两只鸟，曹植以通常来形容男女间纯真的爱情的比喻来描述朋友之间的情谊。既然朋友聚会很难，而且相会的日子又很久远，那怎么办才好？只见曹植大笔一挥，进行了大胆合理的想象，愿化作比翼鸟，和朋友们展翅高翔。这里没有书写离愁别绪，而是满含激情，愿与朋友们比翼双飞，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厚重真挚的情感并非全由岁月历练而成，曹植在创作《送应氏二首》时仅仅只有20岁，虽然他落笔语言质朴，没有过分的铺彩文藻，但真实的感受和感情却溢于言表，这便是以情动人的最好体现。写诗作赋，与其将心思花费在笔墨渲染上，倒不如返璞归真，找回初心。文字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一颗渴望诉说的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动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童年，你会想到什么？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像小时候那样简单快乐。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在一篇关于童年回忆的文章里来感受儿时的美好。六一这个节日很久以前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每年到这一天，我总还是不免想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像是某种纪念，更像是回忆那段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说起童年，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玩具、游戏、漫画、小说和零食。我会想到炎热的暑假、无聊的周末、拥挤的街道、散发着芳草气息的菜园。我会想到以前常和我打闹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那条时而温顺又时而对我有些凶凶的狗。我会想到那些无所事事又悠闲美好的日子，想到一碧如洗的晴空，呼呼转动的风扇和甜甜的红色瓤的西瓜。我的童年并不是没有烦恼，但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时光已经被岁月浸染得如此鲜亮美好，仿佛真的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一般。小时候的我也调皮捣蛋，活泼爱玩，喜欢看动画片、小说和漫画，在学校里和同学打闹嬉戏，一回到家就马上打开电视机。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太多太多，有些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小鲤鱼历险记、哪吒传奇、西游记、鸭子侦探、哆啦 A 梦、樱桃小丸子。喜欢看动画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我很简单，只要是看到未曾经历的事，都会感觉新鲜奇妙，充满乐趣。可是等我长大，在尝试着去看小时候看过的很喜欢的动画片时，感受就变了。我不再如当初那般痴迷，甚至很难再完整看完一集。或许人总是会变的吧。为什么我们总会怀念童年，怀念过去的时光呢？有人说，我们总是怀念旧时光，是因为现在的我们过得不好。只有过得不好的人才会一直回头看。真的是这样吗？大概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吧。人越长大，烦恼越多，压力越大，责任越重。不管怎么说，都不会像童年时那般无忧无虑，轻松自在了。长大后，我开始为工作发愁，开始期待周末和长假，开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和事，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换着一副副面具笑着和外界相处。我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简单纯粹了，确实不再是小孩子了。或许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阵痛， 一遍遍地质疑自己。

0: 又不得不继续前进。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得必有失。我们谁不是一路前进，一路失去，跌跌撞撞才长成大人的？最近我被各种琐事搞得心烦意乱，在深夜失眠后头疼不已，差点崩溃。朋友心疼我，安慰之后问我，现在的你过得快乐吗？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复他，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过去的画面。我有些不快乐，或者说我好像没有以前快乐了。谁不是呢？以前还是个孩子，快乐如此简单，而现在好像什么都变得复杂了，快乐也越来越难了。童年真好啊。那晚的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好想回到小时候啊。可是如果给我选择，我真的愿意回到小时候吗？我怀念那些时光，仅仅只是怀念而已，我并不是真正想要回到那段岁月中去。我想要的不过是和童年一样多的无忧无虑，一样简单的快乐罢了。想起看过很多遍的《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会记得。真希望越长越大的我们能够在成熟以后依旧不忘初心，保留最初那颗天真单纯的童心，去热爱这个世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希望我们也能偶尔做一做与童年有关的梦，梦里是一个炎热但安静的夏天，身边有老式风扇吹着，手里还有西瓜和橙汁，电视里放的是新一集的哆啦 A 梦，大雄静香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虽然那些与童年有关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但现在我们拥有的也是热烈而值得珍惜的好时光。如果可以和童年的自己对话，那么我想笑着和他说一声，谢谢你了，希望现在的我也可以和你一样，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是的，这也是此刻一凡的心愿，愿你能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转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将南京市医保转移至连云港市？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保职工在省内更换参保地、原参保地办理暂停后，无需自己申请办理医保关系转移业务，只需在新参保地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原参保地的医保关系自动转移到新参保地，省内的缴费年限自动累计，原参保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结余资金的，系统会将资金自动转移到新参保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三毛，想必很多人都会想起那个漫画里身世坎坷、流浪四方的小男孩。他瘦小的身影藏着无尽的孤单，让人心疼不已。而今天我们要认识另一位三毛，一条和漫画三毛有着相似流浪命运的小狗。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韩少功的文章《三毛的来去》， 去看看这条小狗会不会迎来与小男孩三毛不一样的温暖结局呢？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三毛原是一条流浪狗，其名取自三毛流浪记。当时蒋子丹、林刚夫妇深夜回家，碰上一场大雨，快到家的时候，他们看见三毛在冷清无人的街灯下乱窜，全身又是泥又是水，他肯定是找不到家了。林刚放慢车速观察了他一段，心一软拉开了车门。三毛对汽车似乎不太陌生，回头看了看，纵身一跃，连泥带水就上了车。他们收留了三毛，但问题是他们家有一只猫，严守每家一个孩子的原则，无论如何容不下新宠，一见三毛就怒发冲冠，全身发抖，没有调和妥协的余地。无奈之下，蒋子丹把我和妻子召去，千言万语培育我们的爱犬之心，甚至说到了托尔斯泰和昆德拉的狗，其目的不言自明。我倒没什么，养条狗就养条狗吧，虽说出外遛狗时稍有犯罪感，好像自己已经穿戴小礼帽和长马褂，成了呼鹰走马蓄鸡斗虫的纨绔一类，但我妻子从小就怕狗，更有酷爱整洁的毛病，卫生专制主义之下，几无三毛的活路。他闻到三毛的气味时要说三道四，扫到三毛的毛发时也要说三道四，见三毛跳上沙发或者床铺，更似天塌了一般，怒不可遏，声色俱厉，一心要消除这个置全家于万劫不复的乱源。妻子说，他挑食的毛病是我惯出来的，跳上椅子和沙发的毛病也是我惯出来的，一见主人出门就要跟脚的习惯更是我溺爱的恶果，只差没有说他对母狗耍流氓也是有人教唆了。好几年过去了，妻子渐渐接受了三毛，虽然还有一脸严肃的原则性，震得三毛不敢乱说乱动，但他说到他的时候也经常冒出我们家三毛一类口白。这一天我们走在山路上，惊动了前面一只野鸡，扑啦啦从草丛里飞出来，三毛全身一震，撒腿狂追，拉成一道白线飞射而去，但射到那里就没有下文，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赶上前去一看，发现刚才他是一步扑空，不知草叶下浮有危险，竟坠落到高高的陡壁下去了，正在那里哀嚎。那里是密密的杂林，山势既陡又没有路，一旦他乱钻，那么不是滚到山坡下，就会迷失在密林里，最终成为猛兽的美餐。我命令他不要动，不要动，大概我的声音太急迫，反使他更慌张，急急地四处试探出路，眼看就要误入绝途。我抓住一束茅草准备把自己放下去，妻子说，你这么重，等一下哪个能把你拖上来，我到哪里去给你找起重机。这一想只好换上他，他平时最厌恶狗的肮脏，但关键时刻演出了三娘救子的勇敢一幕，他在那一刻既不怕蛇也不怕虫更不怕摔，钻进叶片锋利的茅草丛，顺着一条爆出土的树根溜下去，一把将慌慌的小狗抱在自己胸口。在我的印象中，狗他娘的挺身而出不止这一次，第二次则是在冬天，我们乘飞机去海口，把三毛装进狗笼，交付民航货运，价格倒也不贵。我们抵达海口已是夜晚，到货运处等了好一阵，发现领货的人都走光了，三毛却没有在预定的航班上。妻子有点急，要货运处人员查查，但对方打了好几个电话，还是找不到三毛的下落。这就是说，现在不知他上了哪架飞机，也不知他去了哈尔滨还是乌鲁木齐。 妻子勃然大怒，把柜台拍得巴巴响，像只冲出牢笼的母大虫，一

风度也没有了，一点思想品德也不讲了，差一点就要跳到柜台里去拼命。他会渴死的，他四五个钟头没喝水了，受得了吗？你们答应了随机到达，现在倒好，一问三不知，算怎么回事？告诉你，今天不找到三毛，我跟你们没完，没完。我平生第一次看他发这么大的火。幸好柜台那边的男士没有计较女客户的急躁和粗暴，又打出了几个电话，最后长吁了一口气，说好了，找到了，狗就在下一个飞来海口的航班上，半个钟头以后降落。妻子这才嘟嘟哝哝，不再口出恶言。三毛最终是死在海口，没有查出什么病，他就是不进食，一天天消瘦下去，直到油尽灯枯。因为是一只捡来的狗，我们不知它的确切年龄。兽医摸过它的牙齿，说它至少有11岁，也就是说活到高寿了。作为一条曾经流浪过的狗，作为一条没有什么名贵身份的，也不是特别聪明能干的狗，它大体落了个善终。面对他目光伸出最后的期待，我没有能力相救。他死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卧伏在我的一只布鞋上，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他是要最后抱住主人鞋上的体温和气息，还是想随着这只鞋子继续旅行？我不得而知。我一直抚摸着他，直到他的目光完全凝定，渐渐熄灭。我把他葬在一棵老榕树下，把他的照片扩印了几张，一张留在海口的家里，另一张带回了乡下，置于一个朝向窗外的书柜。我相信他那双直愣愣的大眼睛一直在寻找熟悉的花草、蝴蝶、飞鸟以及大黑牛，还有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咪咪。他是更喜欢山中生活的，这从他每次随我进山时的欢天喜地可以看出来。他下车前就东张西望，跃动不安，一旦下车就撒腿狂奔，热情万丈，看到牛或者马一类新奇活物，更是摇尾不已，大呼小叫。虽然有一次大黑牛飞起一脚把它踢成了一道空中的抛物线，最后落在水塘里。我总觉得它的尾巴又快活地摇动起来，在相框之外。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小狗三毛的故事让三毛这个名字告别了漫画里孤单的底色，多了一丝温情。然而有些生命向往温暖的家，有些生命却在经历颠沛流离后依然向往自由。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走进张抗抗的散文《鹦鹉流浪汉》，去认识一只始终执着于蓝天的虎皮鹦鹉。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室内的暖气烧得很热，我开了阳台的门透气。过了一会儿，我想去把门关上，就在把门往回带的那会儿，我的手碰到了一个软塌塌的东西，把我吓了一大跳。那东西黑乎乎凉飕飕的，就蹲在外面的窗台上不停地颤抖。看仔细了，却是一只小鸟，好像是冻僵了的样子。壮壮胆伸出手一把抓住它，它温顺乖巧的绝无反抗之意，用掌托着才看清是一只绿颈黄翅的虎皮鹦鹉，身子小小，半死不活的耷拉着脑袋，微微有一丝气息。两只脚也许是冻伤或是枪伤，一只只剩下两枚脚趾，另一只一枚爪子也没有，只留一坨光秃秃的脚掌立在桌上，站都站不稳。不知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北风呼啸的黑夜里，生存力顽强的鹦鹉。假如我没有在入睡前发现它，天亮时也许它已变成一只鹦鹉的标本了。当然义不容辞，我承担起了动物保护协会的职责，急忙找出一只买鸡蛋用的折叠式铁丝筐，暂且充当鸟笼，小心地放它进去。家里有现成的小米和酒盅，再摆上一杯清水。它睁了眼，似乎慢慢暖和过来，迟迟疑疑地愣了一会儿，竟然就挣扎着抬起脖子来吃米，犹豫着吃下去一粒，然后从此啄得飞快，一下一下的再也不停。钟里的小米像散金一般飞溅，一会儿便空了，又添满，却很快地潜下去。这小家伙啊，实在是饿坏了，怎么饿成了这个吃相，像个饿死鬼，我说。阳台没有封闭，只好先把鸟笼子挂在厨房里，垫上接鸟粪的纸板，拴上仿树枝的竹筷，系好米盅和水杯，为收留这位气息奄奄的入侵者很忙活了一阵。当时以为自此我也步入了养鸟的风雅，可算是个鸟人了。第二天一大清早便被他喳喳的叫声吵醒，起来看他，一夜之间竟然鸟枪换炮，在笼子里上蹿下跳的，很是欢实。米中早已空空见底，水杯也碰翻在一侧，他竭力想要蹦到那根横着的筷子上去，无奈脚无力爪，笼壁攀援无着，三番五次地跌下来，仍然是锲而不舍。 如此折腾多时，终于瞅准一个空子，连爬带跳地登上了那根横杆，摇摇晃晃地站住了。他很风光地高扬起绿叶般的小脑袋，四下观望，一派轩昂气度。又喂他米和水，他扑过来，吃得贪婪而疯狂，犹如风卷残云，顷刻间一扫而光。人说鸟食即少而精，他却像是只鸡似的，吃个没完没了。没见过这样的鸟，心里疑惑又惊愕，只怕他在外流浪多日没饿死，这会儿倒会撑死，心里更生出几分怜惜。如此持续的大吃大喝了几日，他变得身子浑圆，羽毛锃亮，常用那两根脚趾金鸡独立牢牢地攀在筷子上，走钢丝一般，小眼睛警觉而锐利地洞察四方，叫声一日一日的高亢嘹亮，然音律音调全无，一片聒噪之声而已。他却自我感觉极佳，傲慢的像只老鹰。吃也容忍了，叫也容忍了，想着外面世界的无奈，只希望他从此在我的笼子里安分守己。却不，他明显的烦躁不安，几乎一刻不停地在笼子里跳上跳下，尖尖的小嘴急促而猛烈地啄着笼边的钢丝以及笼子里一切可以啄出响声的东西，试图诉说他某种未尽的愿望。胸脯上白色的细绒毛一片片飘落下来，在空气里浮荡着，犹如一份份难以阐释的宣言或是传单。有时他就在笼子里长时间地兜着圈圈，像是一只失控的钟表。我说他一定是要下蛋了，母鸡要抱窝时就是这个样子。丈夫发笑说，你还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呢就下蛋，依我看啊，他是需要个伴儿，这很容易理解对吧。两个人都不善辨认鸟的性别，于是决定过几天得空就去花鸟市场。然而未等我们去花鸟市场为他寻觅配偶并买一只真正的笼子，风云突变。那一天阳光灿烂，是个难得暖和的冬日，他在厨房里尖声怪叫，闹得不亦乐乎。丈夫被他吵得坐不住，说他一定是想晒晒太阳了，他本来就是天上树上的东西，就把笼子挂在阳台的钩子上。阳光洒在他翠绿的羽毛上，他昂起小脑袋仰望着蓝天，忽然停止了连日不断的哀鸣，变得非常非常安静，眼睛里闪着一种温柔的光泽。如果那时我能预感到他在这短暂的宁静中实际上正酝酿着一个蓄谋已久的越狱计划，一个天赐的逃跑机会正在降临，我会加固那只笼子吗？我不知道。那天就在中午时分，我偶然走进阳台，一抬头发现他已撞开了笼子顶端的盖板，身子悬在笼子的出口，正挣扎着想从笼子里拱出来。我叫一声不好，忙拉开门冲到阳台上去，却已晚了一步。就在我接近笼子的那一刻，他猛地钻出了笼子，拼命地扇动着翅膀，嘟的一声像粒子弹似的往天空射去。他走得义无反顾，连头也不回，顷刻间就没影儿，只剩下那只空荡荡的铁笼子在钩子上晃来晃去。我们曾经拥有过半个月之久的虎皮鹦鹉，就这样来了又走了，带着它伤残的脚爪和它一次又一次逃跑的经验，重又返回了它的流浪生涯。废弃的笼子在风中摇晃着，我不知它如今在哪里，也许它早已被冻死在野外了。 重要的是，他宁

或可温暖漂泊的灵魂，而尊重生命的选择，更是对其最好的敬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后汉书祢衡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年少才高的祢衡与年长的孔融相识，两人因志趣相投，精神契合，打破年龄差异，结为挚友。孔融曾言，衡始若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这便是忘年交的由来。这份无关年龄，只重知己的情谊，经历千年流转，依旧温暖动人。而作家周强在人到中年时，也邂逅了这般珍贵的忘年之意。今天的节目中，欢迎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周强的《忘年交》一文，开启这段无惧时光、一见如故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以前赴酒局，一桌子多为前辈或长辈，属我年龄小，一圈酒敬下来，菜没吃几口。

酒喝的人歪歪倒，现如今入席，自己俨然成了老家伙，不必敬来敬去，可以安稳吃几口菜，人家好意来敬酒，举杯意思意思，别人不会见怪，自己也不难为情。赵野说，40岁后不想再和男人交朋友。也是哈，中年男人的社会经验演变成奸巧滑怪的人情世故，面子里子满是油腻，实在无趣得很。然生活如此难堪的中年，也会有幸运伴随。40岁后，我居然结交了几位仁惠长者，如春风里仰望雪山。不惑之年，自知不能兼济天下，退一步轻饮林泉，无非是游园亭，喝老酒，听昆曲，念头渐成。在一县龙江乡上轴村置地17亩，效仿王摩诘营造辋川别业，寻访几个设计师，土的土，洋的洋，交流不顺畅，不敢大意拜托，直到遇见程吉月先生。他刚从涉县文物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休一周，赋闲在石架楼。石架楼是他家自建宅院的别称，取意驽马石架。一层客厅外设小院落，清风竹影，山石点缀。程吉月先生让我坐下，泡来两杯黄山毛峰。我俩聊天的内容无非陶潜、王维的田园诗，张岱、李渔的闲逸情，聊得投机，不觉天色向晚，我起身告辞，内心却想他留饭，可以多聊一会儿。隔几天，我请先生去一县向地，上轴村远山近水，田园如棋盘。他看前看后，默不作声，邀我去涉县看他从前修建的几处庭院，看后不禁叫好。他谦虚道，那只是小学和初中水平，现在若营造园林可达高中。晚间在涉县披云石府吃饭，一坛绍兴花雕，我俩喝了大半，彼此聊得快意。先生年长我19岁，他执意兄弟相称，敲定助我在一线营造徽州园林。我问程兄润格多少，他爽快道，无所谓，难得你在徽州投资造园，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俩挚爱陶渊明，依据归园田居，先给规划中的园林取名归园。程兄身材高大，儒雅渊博，他告知我，自古以来造园者需具备三个条件，有钱，有闲，有文化。主人品质决定园林的品质，园林四要素，叠山、离水、建筑、植物，涉及多类古典美学的融合及大量琐事。我决心放下生意，全情投入归园营造。那段时间，我们访遍徽州山水村落，收购散落民间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及建筑构件，仔细测绘、录像、拆卸，迁至归园异地保护，常往山中寻访植物，形若囚笼的翠柏，一人合抱的香樟、三角枫，几十年的金桂、丹桂，百年的海棠、石楠，还有羽毛枫、紫薇树、绣球树等，没访得稀罕植物。全官服移植归园后，我和程兄去诚实饭店歇息吃饭，点几个土菜，温一壶老酒，听他闲聊徽州旧事。诚实饭店是上轴村乡下夫妻小馆，女人张罗外场，男人下厨，两口子待客殷勤。大儿子在县里寄宿读高中，小儿子初中毕业，向往外面世界，还没想好要去哪，暂时在店中帮忙。饭馆开在自家里，两三张桌子待客，生意旺时把客厅中堂调案的八仙桌抬出来，

饭菜家常味道，香的醇厚朴实，像过年走亲戚家里准备的饭菜。什么板栗烧子鸡、小河鱼、腊猪蹄儿炖笋子、卤大肠、小炒时蔬等。屋后菜园子种的菜，客人想吃什么现去采摘。他家做菜舍得放油，荤菜素菜油都大，正应那句老话，礼多人不怪，油多菜不坏。营造归园那几年，诚实饭店成了我们的食堂，我和诚兄隔三差五去小酌，吃得如乡里乡亲。归园营造历时三年，收尾时值正月，诚兄约我去他家吃饭。那会儿我与他家人已熟悉，大嫂是典型的徽州女人，白净富态，含蓄勤劳，是徽派砖雕非遗传人。归园龙川小筑内归波楼的砖匾是程兄撰写，大嫂雕刻的，嵌在临清水塘支折窗上面的墙壁里。彼时石架楼已从歙县搬到屯溪，家里陈设透旧式文人气韵，书架上搁一块赖少奇题字的石架楼木匾。大嫂的菜是重油重色，重是重视的重，油盐酱醋恰到好处。味油在口的菜有马兰头拌五成香干，香椿炒鸡蛋，蕨菜炒火腿，徽州圆子，腊肉炖春笋。去年春末的蕨菜保鲜如新材，说起来程兄颇为得意。初吃他家的徽州圆子以为是狮子头，咬开酥脆的外壳，里面嫩滋甜香，再品余味丰富。两个圆子下肚，请教程兄，徽州圆子是过去歙县大户人家的点心菜，其做法考究，将猪肥膘肉煮熟，切细丁，与歙县金桔、水东蜜枣、麦花渔村青梅切成的细丁混合，加入去年秋天腌制的桂花糖，搅拌均匀，捏成山核桃大的馅儿，再用五花肉泥加鸡蛋、生粉、炒米拌匀，在手掌上拍成圆饼做皮儿，包入馅料搓成圆子，温火油炸至金黄透熟。砂锅腊肉炖问政山笋，白灼的腊肉汤汁被春笋吸收，肉糯，笋脆，汤鲜，配菜百叶结和莴笋也滋味饱满。菜下酒，汤泡饭，乍暖还寒时候，这锅腊肉炖春笋最暖口腹。清代苏州园林半数是徽州人的宅地，他们定居苏州后，家厨带去徽州腊肉炖春笋，一砂锅炖透江南冬春二季，此菜千冬挂春，风味悠长，颇受老饕推崇。苏州方言称其腌笃鲜，民国时期腌笃鲜流传至上海，建成市民冬日家常菜，食材被市场可以买到的天目山雷笋和金华火腿替代，加百叶结、油冬青，味道变了，好吃不变。徽州人酷爱食笋，房前屋后家山翠竹，竹笋品种繁多，水土各异。歙县问政山笋干脆无渣，堪称天下第一笋。我在北京和大董兄多次鼓吹问政山笋，前年冬天陪他去歙县问政山挖笋，新出土的冬笋，剥笋衣可食，无色苦之味。明万历年歙志记载，春笋以问政山为冠，红唾白肉，落地即碎。宋代歙县籍文人方回平生诗作丰富，有40多首提及徽州竹笋，涉及烹笋、烧笋、竹笋、微笋多种厨艺，其中5月11日早问政山房诗曰，
笋出一春醉，乔深三伏寒。可见问政山笋在讲究吃喝的宋朝依然是江南佳肴。程兄爱饮绍兴黄酒，家藏陈年的袁弘、加饭、香雪、善酿，我们次第品饮。东酿老酒搭配清新徽菜，一如踏雪寻梅。主食是荠菜馄饨，浑浑沌沌又一年。

0: 向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与程吉月先生的相遇，让周强收获了灵魂相契的知己和田园雅趣。在景德镇干爽的秋日里，周强偶遇了年逾八旬的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一段新的忘年之交就此开启。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向东老师的声音，走进周强与吴忠信先生的相遇相知，感受这份藏在古瓷与佳肴里的情谊。
5: 秋天是景德镇的好时节，气候干爽，最宜烧窑。三宝山中秋色逐渐丰富，去八股湾甘道府工作室开柴窑，遇古瓷器藏家吴忠信先生。吴老年逾八旬，大个头，身板健朗，话音敞亮。他在九江定居，执着收藏青白瓷几十年，常来景德镇淘宝。我观看过吴老收藏的青花瓷片展览，按花鸟鱼虫、人物、山水分类，数以万计，养眼得很。瓷片涵盖历代民窑青花，触及工匠洋溢的才情。印象颇深的是瓷片上写意青花，齐白石题字画诗曰：八大山人别有才，瓷上青花纸上栽。三百年后论雅俗，大雅源自俗中来。八大山人久居江西，笔墨汲取民间青花的滋养，尤其是八大的鸟鱼，和古瓷片上工匠随手的写意鸟鱼出自一片林泉。景德镇博物馆陈列一个青三代的瓷盘，满宫青花，画鳞次栉比的江南水乡，洗练自然。看到这画面，我顿时会忆吴冠中笔下山水民居的源泉。午饭和吴老小酌闲聊，从古青花瓷片上的游鱼、飞鸟，聊到八大山人的无水桂鱼、白眼孤琴，再聊鄱阳湖的石斑桂、马蹄鳖。原来吴老是吃家子，他允诺下次来九江，我烧几道菜给你吃。再次来景德镇，约甘道府去九江拜访吴老，他想上手把玩吴老收藏的宋代青影，我则惦记吃吴老做的菜。到他家将近中午，吴老招呼女儿陈红给我们沏茶，自己系上围裙下厨烧菜。吴老家住九江市南门，临湖山坡上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室内八仙桌、藤椅、茶几、书橱，八十年代读书人家的陈设。客厅窗外尽览南门湖景，他家用的餐器和茶器是景德镇五六十年代的厂瓷，碗碟边沿手绘青花缠枝莲，简朴大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景德镇十大国营瓷厂，其中国内最好的陶瓷匠人、工艺美术师， 承袭明清官窑的传统，制造工艺精湛的日用瓷。私有化后，老牌大厂纷纷倒闭，厂货老瓷已成绝唱。吴老做好了清蒸石斑桂、红烧马蹄鳖、炒扇片、老母鸡汤、鸡油炒青菜、炖豆腐，开一瓶陈年白酒桃李流霞。我们爷儿仨开怀小酌，吴老的菜是老派，讲究火候色泽，滋味老道绵长。我们边吃边听他说菜，横生许多趣味。他快指盘中桂鱼，最好吃的桂鱼属石斑桂，是不是野生看鱼头，头的长度占身体三分之一即是野生，看看八大山人画的桂鱼就知道。张志和诗：桃花流水桂鱼肥。春天的桂鱼为繁殖大量进食，鱼肉松弛肥鱼不见得好吃。经过夏季觅食运动，秋桂皮肉紧实，最易品味。老话说，秤杆黄鳝马蹄鳖，知道喂模式吗？黄鳝雌雄转换，小时为雌，繁殖后变雌为雄，长到秤杆大小的雄性黄鳝肉质丰实才好吃。有道大菜霸王别姬，用甲鱼烧鸡，岂不知中医甲鱼和鸡相克，同吃寒凉伤脾胃。美食贵在食材，品在厨艺，色香味因地域不同风俗有别，南北四季不同各有所好，重在品味人情气氛环境，男才女貌搭配方得好心情，万情新生，粗茶淡饭有了情，胜似美味佳肴。吴老兴之所至，侃侃而谈，地道懂吃善烹的老饕。饭后茶余，他从箱底取出珍藏的宋代胡田、青影、斗笠碗，我们上手小心把玩，观其胎体轻薄，釉色光润，碗壁刻画同心水波纹，线条的起顿衔接，韵律流畅，会意古代匠人超凡的技艺，如窗外千年南门湖的波澜不惊。酒将阔别，与吴老时而会于微信朋友圈，品读他发的青花瓷片。前几日去琉璃厂闲逛，地摊见一枚青花残片，竖写两句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一不留神，北京已至秋末，这两年新冠疫情闹得不堪远行，想起和吴老相约去庐山东林寺吃斋，得是来年春秋的事了。
4: 时光不老，书

乡亲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徽州的清风竹影里，在景德镇的瓷窑烟火中，在九江的佳肴美酒间，我们见证了一种纯粹的情谊，那是跨越年龄的灵魂相认，是无关岁月的精神共鸣。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而年龄大概是这份相逢里最不该被设限的条件。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精神压力与日俱增，声光电磁噪音通过六欲不断的耗气伤神，三宝亏虚，脏腑精神内分泌紊乱，进而导致各种疾病滋生。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怎样才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天空，独享这份祥和与安康呢？下面请跟随名医名师大讲堂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医养生之旅，寻找自己的健康之道。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非常宝贵，请您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或者调高一些收音机的音量，让我们一同聆听盛老师带来的健康真知灼见。相信通过今天的讲解，您一定能够收获实用的健康知识和科学的保健方法。如果您存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困惑，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申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申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申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还是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啊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我们还是围着阳虚体质来谈。阳虚体质是在我们体质当中占有比例比较大的一块，很多朋友啊，特别是进入中老年之后啊，患有阳虚体质越加明显，因为阳虚体质产生的疾病就更加越演越烈。很多种疾病其实都是阳虚体质偏颇而导致的，没有阳虚体质也就没有这些所谓的相关疾病，不论是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肩周病也好，老寒腿、关节增生、关节肿胀也好，包括腹泻呀、胃胀啊、消化不好啊、咳喘呢、咳痰呢、呼吸憋闷呢、冠心病啊，很多种疾病，可以说没有阳虚体质就没有这些疾病的形成，也就不存在这些疾病了，我们也就健康了，也就不用遭罪了。所以阳虚是导致疾病比例比较大的一种体质，我们就必须要改善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不解决，疾病就永无休止，不断地会找上你。 不断的会滋生，所以改善这个体质非常重要。但很多朋友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上并不是很如意啊，也就不是很满意，因为我们就忽略了说为什么会体质偏颇。这就跟治病一样，你光治病了不知道疾病的来源，光调理体质却不知道体质偏颇形成的原因。有先天性的，就是禀赋父母啊，父母给予我们的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可以调理，这样的体质偏颇调理过来之后啊，基本上就比较稳定。但是有太多太多朋友体质的偏颇并不是说父母给予的了，而是自我从生活饮食啊，从作息时间啊，从穿着打扮呀、啊，从生活规律啊所导致。比如说熬夜的人，生冷的，比如说穿露脐装、露背装的，再比如说用药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导致阳虚体质。只要我们多加注意，避免这些问题再次发生，那么维护住一个平和体质，防止阳虚体质继续形成，就很容易了。当然呀，形成阳虚体质并非只有我刚才讲到的说凛冽于父母，然后呢不科学的饮食、不规律的作息时间、不正确的操作方式方法，不单单这些，还有一个我们很多朋友想都想不到的，甚至呢被忽略的，但它却是形成阳虚体质的罪魁祸首，乃至很多阳虚的体质的人都是从它开始。特别是上焦火下焦寒的朋友，这样的人更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引起。什么原因？情绪、情志。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情绪，不敢相信，不敢想象吧。是人的思想、人的心态、人的情绪怎么会导致身体偏颇呢？怎么可能呢？我想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也会这么理解，也会这么认为。我告诉大家，人的思想、人的心态、人的情绪不单单可以影响你的体质，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生活，还会影响你的命运，影响你的人生。可怕吧。从中可以看出人的情志、思想、心态，这个神魂有多么重要。可是在养生也好、治病也好、调理体质也好，我们有多少朋友去重视这个看不见摸不到却恰恰存在的精神情志呢？有多少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健康课程之后，大家开始引以为重，真正把精神神志重视上来。情志是导致阳虚体质形成的另一大主要原因，而恰恰情志是我们大家所忽略的，是我们很多朋友放纵不管的。说什么样的情志，就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性可以促生阳虚体质呢？为什么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情志会促生阳虚体质呢？带着一系列这样健康的疑问，将会展开今天的健康话题。大家别着急，我会逐一为大家详讲，解开你们的迷惑。阳号称火力劲儿，是温暖的，是激情的，是热的。那么试想一下，阳的对立面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消极的、悲观的、沉静内向的、不爱动的，是不是连思想思考都不愿想了，连行为都变得懒惰了？所以这样的人最容易触生阳虚体质。说心哀莫大于心死，哀莫大于心死，就说这个人呢，悲哀到一定程度心死了，伤心到一定程度，心痛的一定程度，没有希望了，心死了，不期许不期盼了。这样的人你发现他就像没有灵魂一样，淡漠，对任何事情漠不关心。这样的朋友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 但是这种精神状态一定会出生阳虚体质，你一定会生很多种疾病，你一定在遭着罪痛苦着，你也在治疗相关的疾病，所以你关注你的身体了，在治病，可你忘了你心里的伤，心里的痛了。身体上的伤痛好医治，可是心里的伤痛啊，很难医治，也不能忽视，你得医治。你不改变你这种消极、这种伤心欲绝、心死的这种状态，你只是治疗你身体，改变阳虚，改变不了。悲观也好，厌世也好，内向、忧郁也好，必须改变过来。不能低迷低沉下去了，你持续低迷低沉，阳虚体质会持续加重，直至人生最后一刻。你别说人了，就连动物都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朋友啊，看过这样的报道，就说一个老人养一条狗，老人去世了，这个狗啊最后就非常低迷啊，不开心不快乐，趴在老人的坟边，没过多久也死掉了。动物都这样，人呢？人是有一颗七窍玲珑之心呐，这个情感更加丰富，精神思维更加敏感，更加注重感情，情怀就更深，伤心难过啊，比动物来的还要猛烈。人更是这样，有很多呀，夫妻之间老伴没了，另一个人呢比较伤心，比较难过，闷闷不乐，没多久也走了。我们称之为什么呀？没有生气，没有生机，没有精气神了。还有的人说是心里的精神寄托依靠没有了。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神魂，也称为气，阴气阳气之分不壮了，散掉了，没有凝聚力了，是不是没有希望没有向往了？既没有希望没有向往了，那身体必然会出现阳虚，出现了阳虚必然会生病啊！既然生病了你就遭罪，你如果真的对人生啊放弃了，生病就别治了啊，也别调了。如果你想治，你想调，你想好，那就先从改变自己的内心心态开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人生都得向前看。我们很多时候连死都不怕，你还怕活着吗？是不是？所以必须改变这种情志，悲观、厌世、忧郁、消极，最容易出生阳虚体质。你看看你是不是这种心态？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心态。让自己呀、积极乐观起来。善恐者呀，肝阳虚；善悲者心阳虚，这是有数的。因此，在生活工作当中啊，我们要多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要善于啊自我排疑啊，比如说与人倾诉啊，或者是宽宏大量啊，改变自己的心境啊、心情啊。消除或减少不良情绪的影响，对非原则性的这些问题呀、我认为是少与人争，特别是不要跟这个打击你的人、压抑你的人在一起，这样的人呀，最容易影响你的心情，最容易导致你啊消极，甚至抑郁，因为他太能打击人了。太能压抑人了，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多交一些朋友，多交一些什么呢？交一些乐观豁达的人，多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啊，沟通啊，要这样，一定要消除不良的情绪。还要就是别太过敏啊，这种过敏就是别太敏感，出线条一点，别人说一句话你往心里去一去，别人一个言行你往心里去一去，别人对你冷漠一点你也受不了，不对你热情一点你也受不了，你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和这种行为了，在乎自己就行。宠辱不惊，淡定从容，这不好吗？不要去在意这些东西，你在意不过来， 真的在意不过来。你不论怎么做，有人说你好；不论你怎么做，有人说你坏；不论你怎么表现，有人对你不满，也有人对你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人评说的，没有一个人不被他人议论的，这很正常。就连我们的伟人、圣人都会遭人他人非议呢，何况是我们呢？是不是你比圣人还圣门的不可能？所以别人议论你呀，讲究你呀，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人的问题。对，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错误，别人没素质，你说你还跟他一样干嘛？他傻你也傻吗？他没道德没素养，你也没道德没素养，不跟他们一样。别往心里去，出线条一点，天天运动运动，锻炼锻炼，体验体验自然，改变自己很好。特别是听一些音乐，当然听音乐一定听一些激昂高昂豪迈的，这音乐很豪迈，比如说《义勇军进行曲》，听着就很豪迈，是吧？能调动这个情绪，一定防止啊忧郁悲伤的情绪出现。只要说这个情绪出现，那么你患有阳虚体质就不远了。时间长了，阳虚也就会形成了。阳虚体质一旦形成啊，那么阳虚体质的疾病就来了，关节病变呐、腰腿疼痛啊、颈椎病啊等等等等。其实人出现阳虚体质的时候，最容易得的就是关节疾病，就我们常说的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退行性病变等等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血脉闭阻，气血循环不畅，凡是阳气不足，血液循环都会差，都会出现问题。阳是干嘛的？阳是温循的，是温暖的。那阳气不足，它抗风寒湿的这能力，这邪的能力就不足了。阳气内虚，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导致气血血脉阻滞，血脉啊就会闭塞，而痹症就形成了。痹症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阳气内虚了。所以说外在的邪引啊，风寒湿这种邪引才会乘虚而入。也就是说，只有阳虚在先，而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在后，形成了痹症，产生了血脉不通，比如说麻木疼胀，形成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关节就会酸痛、游走不定、屈伸不利、关节肿胀变形，就会形成这种情况啊。人的阳气是干什么的？人的阳气呀，在体表那叫胃气，是拒绝呀邪的这种篱笆，就是护卫盾牌。如果说阳气旺盛，不单说能形成啊这种盾牌，形成篱笆防寒这个风寒湿邪，在内还能养我们脏腑。因此你看，阳虚体质形成了，那么骨关节相关的痹症第一时间出现了，关节出现了，然后脏腑疾病又开始产生了，都是这一步一步的，不是说一下子我形成了关节疾病、颈椎病、腰椎病啊，老寒腿，然后呢我有心脏病啊，我有肺脏病啊，我就发现我这个疾病越来越多了呢。为什么呢？其实啊，你早早晚晚，因为你体内已经形成了阳虚，寒邪乘虚而入了，风邪湿邪寒邪都乘虚而入了，那你必然会出现，包括神经性头痛慢慢也会出现。内经不讲了吗？清阳出于上窍，只有依靠这个阳气的温阳，头面七窍才能说目能久视啊，目能视物，耳能听声，思维敏捷，头目清醒。当阳气虚而不能濡养头目的时候，阴浊之气就像天空中的阴霾一样充斥着人的上边，人就会出现的昏沉不清甚至头痛的症状。这种阳虚性头痛常常是劳累啊、失眠之后加重，因为不论是劳作过度还是失眠，都会进一步耗损人的阳气呀，使本来不多的阳气更虚了，就出现了头面湿痒的表现啊。神经性头痛看出现了吧，是不是阳虚？你看，那包括心脏疾病像冠心病， 心在五行当中属于火，就是为阳中之阳的脏器。那人体呢，阳气不足呢，在五脏当中最容易表现为心气虚弱的各种症状，比如说心胸憋闷啊，疼痛啊，心悸啊，啊，这个结带脉相关的症状，就西医检查可能会出现的冠心病啊，心动过缓呐、啊，房事传导主治，相关疾病。其实，在中医当中就是心阳不足，调理心阳。啊，至于说颈椎病，那就不用说了。颈椎病啊，是现在的称呼，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典籍称为颈项痛、头项痛、项背痛、腰背痹痛症。哎，是这么称呼的，不是说是颈椎病、腰椎病，它不是这。总而言之，中医给称为痹症，痹就是闭塞不通、麻痹的意思。比如说这个人头项肩背疼痛，头晕呐、啊，啊，上肢疼痛啊，麻木无力呀、啊，腰腿疼痛啊，啊，特别容易这样。《内经》当中已经讲了，介绍很清楚，风寒湿三气夹滞，合而为痹。其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助痹。风为行痹，寒为痛痹，湿为助痹，统称为痹，闭塞不通。这都是啊，咱们阳虚体质存在而导致的。阳虚体质存在是什么原因呢？刚才讲了，你太消极了。是不是太悲伤了，太悲观了，太忧郁了，情绪太低迷了，那些不开心不快乐情绪非常悲观低迷的忧郁的朋友，咱们走出来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的人生啊还很长，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也想让自己积极点，我也想让自己的思想乐观点，我也不想胡思乱想，可是我真的很难控制，很难走出来。我长期失眠，长期忧郁，长期悲伤，我痛苦，我真的走不出来。这种情况你知道为什么吗？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思想、你的心理、你的精神就神志出现问题了，已经生病了。朋友，你知道你生病了，生病这个期间需要医治的，不单单说听点音乐呀，找点心理医生啊，开导开导的问题，而是真正生病了。我说的这个神魂曾经给大家讲过，就是阳气阴气的问题，不出状了，情绪不调达了，或勤开智，养神智，强壮神魂，这是可以做到的，中药是可以做到的，不用担心，能做到。不论是你惊魂也好，悲伤也好，忧郁也好，厌世也好，咱能治。心理生病了，咱要用药，咱要医治，别在那儿啊，悲伤啊，难过了，消极忧郁了，多痛苦啊！也不需要你做太多，拿起手中的电话，拨一个电话号，我告诉你，打400-600-2677，就这个号，把这个电话打过去，就有人帮助你了，你就走出来了。坐在那里呀、啊，自己面对灰暗的人生，孤独、彷徨、忧郁是很难走出来的。把手伸一伸，伸出来，有人就拉你了。我懂你们的这种状态，也能感知得到。每个人呢，人生都不容易，也包括我在内，也经历了很多。有的人说盛老师是不是经历的一帆风顺，不是这样，也生过病，也受过伤，也悲伤过，也彷徨过，也伤心过。人活于世，酸甜苦辣咸哪能不经历啊？是不是都经历，但是都能走出来。遇到贵人，遇到高人，这么就走出来了。你不也是吗？盛老师能遇到这么好的人，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朋友，那你们不也能吗？今天你们遇到盛老师不也是一个缘分吗？啊，盛老师谈不上什么高人哈，能人，但是至少是一份缘分。 至少能够帮助你去解决这些问题。总而言之，这对待健康啊，不单单是疾病上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也包含着心理、思想、心态的问题。一谈到神志、神魂、肝肠魂、肺肠魄，很多人就害怕，就认为神乎其神，它是存在的。就如我说的，它就是一种气，阳气、阴气的问题。科学理解它、认识它就没问题了。总而言之啊，出现问题，不论是心理生病还身体生病，都得治，有病得治，不能病急就医不治。

0: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形于神聚，而静中起天年，这句点出了健康的真谛。真正的健康不是身体没有病痛就足够，也不是精神愉悦就万事大吉，而是身体形与精神神相互滋养，和谐统一的状态。就像一架精妙的古琴，琴身形稳固，琴弦神调顺，才能奏出清亮悠扬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盛老师吗？
3: 对，我盛老师。
2: 盛老师你好。
3: 哎，欢迎你。 哪里的朋友？
2: 我是新乡长垣的。
3: 啊，新乡长垣，好，老听众啊还是新学员呀？
2: 也听了一段了。
3: 啊，听了一段了，那行，这样把自己存在的问题说一说，盛老师就帮您分析分析咱们怎么办啊。
2: 我就是失眠嘛，
3: 睡不着觉，
2: 十好几年了。
3: 啊，十几年了。
2: 我现在每年都吃了可多药，有时候叫俺这当地大夫配了吃着也能睡着，不吃都有睡不着。
3: 就是吃管用，不吃就不管用，是吧？
2: 现在就是吃了药也是不管用，还是睡不着，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中间醒了还是睡不着。有时候很想睡，坐那都能睡着，躺在床上睡不着。一躺下头里都直直响，能明上个。眼睛也是酸胀吧，就是。胃胀气，有时候睡不着，睡不好觉的时候胃胀气。
3: 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2: 43了。
3: 43啊，年龄不大。
2: 年龄不大，就是睡不着觉。白天没有精神。
3: 我问一下，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晚间打坐有没有做？
2: 每天我在服装厂上班吧，回来还烧了很多活要干，你发的视频我也看了，我就是没做。
3: 那你每天睡觉之前你都睡不着，那你睡不着你就打打坐呀。
2: 我说躺下我也不看手机，我就是躺下这里谁也睡不着。
3: 是因为你心神难以收敛，因为你思想高度紧张，你心里有事儿，你压力大，你心神不能放松，心神不放松，心神紧张焦虑，
2: 他就是感觉有一点事儿都睡不着觉。
3: 对呀，是不是因为生活你压力特别大呀，特别紧张啊？
2: 多少有点吧。
3: 你有担忧，你有紧张的东西在里面，你有压力的东西在里面，你不敢放松。
2: 就是不能有点事儿，就是不能说明天早上早起干什么干什么的，我头一会都睡不着了。我月经也不行。前几天很少，后期是正常量，都得十来天吧。
3: 一来十来天。
2: 最后这几天也是量很少，就是不干净嘛。
3: 量少不干净哈。
2: 嗯，
3: 是这样哈。我现在呢告诉你啊，你应该怎么办哈。一个是养神安神，第二个你要从养血上去做。你至于说，
2: 我检查了，
3: 养血
2: 贫血。
3: 对，你要养血养神。你现在这个失眠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一个神不足，一个血不足，一个神虚，一个血虚。也就是说，你这两个原因哪个不解决，你的睡眠都好不了。一个是血不足，血不养神，这个心神元神要靠什么养呢？要靠血如养。第二个，人要想睡得好觉，一定是神足，心神。

0: 一定是很足的，不能是心神充足，那么这个人的心神也是非常安定的，这个安就是没有担忧，没有紧张，没有焦虑的东西在里面。
1: 嗯，
0: 心神足够强大，内心心胸足够开广，那么这个才会说很好的入睡。所以说你要血要足，要神要足，神要安。神上怎么去做呢？这个养神可以用养神的药，比如说啊，用一些这个保阴丹它养神。在养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练习凝神安神。比如说我每天入睡的时候，我都打坐5分钟，盘腿把心神收敛过来。你看咱们在企业群已经教给大家发这个视频了吗？怎么打坐收敛心神啊，全身放松。
1: 嗯，
0: 思想，你的思想心神内敛，就是把你的神识收回来，不要去想。
1: 嗯，就是打坐就晒五香。
0: 对，用心去感受你的呼吸，去感受你的脉搏，全身放松。
1: 嗯，
0: 深呼吸5分钟10分钟都很好，很好的得到一个收敛。这个期间说我可以很幸福的入睡了。那么这个期间你在很舒服的躺在床上，你可以打坐的时候坐在床上，等你想睡的时候一横躺在床上，从上到下一个关节一个关节，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去放松，我很快入睡啊，我会睡得很香。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收敛心神，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睡得很好。不然你养成习惯了， 你这个思想总是思考去，它不但耗你的神，也让你很疲惫，让你很焦虑。
1: 嗯，
0: 不要去想事，一发现你想事马上收回来，一想事马上收回来。
1: 哦，挺明白。
0: 第二个呢就是养血。养血在我节目当中，养血四红粥要吃要喝，红皮花生、红枣、红枸杞、红雪米这四样。然后再加上呢四红汤哈，或者是养血安神茶哈。
1: 养血安神茶是啥？
0: 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哈。养神茶。喝这个茶，经常喝这个茶。
1: 我现在喝的是那一个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汤，这个对你来说呢强度不像说养血安神茶这个强。等我给你开了，你这个经常喝这个茶就行了，慢慢养过来，身体慢慢养，少熬夜少思虑。
1: 就是躺下就是控制不了，就打开手机听讲的什么故事啊。
0: 不要听故事，不要听，什么都不要听，叫你想的更多，不要听那些东西。你还不如听听音乐，轻声的音乐慢慢入睡了呢。去打坐，去收敛心神。然后呢保元丹这块结合用一用就没问题了啊。
1: 是。
0: 千万不要再想酒思啊，酒思伤脾，酒思耗血，酒思伤神，对你身体损耗很大啊。你这越耗越想，血越少，血越少越失眠。恶性循环。
1: 我现在失眠都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了呀，现在真是太痛苦了。
0: 对，家里的事儿收入来源不用你操心。把身体保养好了就是最好的收获。是不是？然后呢这个
1: 老想哭。
0: 老想哭。早晨去运动跑步。运动跑步。因为说实话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让你出现心里不快的东西哈。也有不如意的事情在里面。心里没事儿，身心愉悦，那就吃的香喝的香睡的香了。学会调节哈，学会调节，好吧。
1: 好的。谢谢沈大夫。
0: 不客气。这个问题按照我说的100%能好过来，去做就行了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再见。
1: 谢谢沈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古语说医者仁心，师者如兰。明名师健康大讲堂心怀民生疾苦，倾听百姓呼声，始终想听众之所想，解听众之所难。在每天的这段直播时间里，沈老师都会为大家传授一些非常管用、实用、有用的健康知识和保健养生方法，只愿给更多的朋友送去希望，送去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在养生中遇到哪些困惑或者疑问，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热线400-600-1658向沈老师请教。如果直播热线繁忙，您也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与专家老师请教。沈老师，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真的是
0: 你 好，欢迎你。
3: 你好。
0: 哎，
3: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您是哪里的朋友？
3: 福 处分。
0: 老朋友新朋友啊？
3: 老朋友。
0: 沟通过？
3: 沟通过一次。
0: 啊，沟通一次哈。好，你这样，咱们看看你什么问题。咱们首先说，你之前跟我沟通过，这是第二次，对吧？
3: 啊
0: 啊，你
3: 没让我有那个什么炎，慢性什么炎
0: 啊，
3: 有20多位。
0: 啊，慢性胸膜炎20多年了啊。
3: 啊
0: 啊，都有哪些症状啊？
3: 就是一手汗多。
0: 啊，汗多是吧？
3: 啊，汗多。
0: 啊，
3: 汗也多。
0: 痰多啊，痰多是吧？
3: 啊，痰多
0: 啊，痰多啊，有痰，什么色的痰？黄痰、白痰？
3: 黄痰也有吧。
0: 啊，黄痰是吧？
3: 啊，很严重。
0: 啊，很粘稠啊。
3: 还有心力不齐。
0: 啊，心力不齐，嗯。
3: 啊，两脚无力。
0: 全身无力是吧？
3: 啊，全身无力。
0: 啊，全身无力，还什么症状？
3: 还有夜间视力很
0: 差。啊，夜间什么模糊？视力啊？
3: 啊，视力很模糊。
0: 啊。啊，还什么症状？
3: 没有了，
0: 没有了啊。那我问一下，那你上次跟我沟通之后，我有没有给你指导方法呀？
3: 知道了，
0: 知道了，都叫你怎么调、怎么治的。
3: 叫我治那个包夜丹，111111。
0: 啊，然后呢？除了包夜丹111，
3: 然后呢，给我还有一个，还把那个中国粉。
0: 啊，看看啊。像你这种情况，一般的都会给你查隐方剂。我收一下啊，你看啊，好了，我收到了啊。湖北咸宁，姓雷是吧？啊，雷先生，今年74岁是吧？
3: 啊，对对。
0: 哎，这个慢性胸膜炎，20多年，经常感冒，咳嗽黄痰还黏是吧？睡眠不好，尿频尿急，晚上口干，心律不齐，是吧？几年前有胃病，脾气不好，暴躁，对吧？
3: 啊，对。
0: 这个没劲，心慌啊，
3: 啊，
0: 这个肺子总痒，总想咳嗽，晚上夜里这个喝水多是吧？
3: 啊，
0: 然后呢，我给你指导的方法啊，给你指导的方法，第一个是一个茶饮的，你还说了你不敢吃凉的，大便不成形，是不是？
3: 啊，
0: 我给你了一个茶饮的，胆囊心3克，炒的不固脂，高粱姜10吊凉，枇杷叶。昆布、百部、紫薯梗各9克，炒白术、炙党参、鱼腥草、败酱草、生黄芪各20克。你看我有这个方法给你了，这是我叫你喝的。
3: 哦，哪个音过了？
0: 啊，还有每天练习吐纳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保元丹叫你111吃，你看看，我要给你指导，这标注的很清晰呀、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么做了是不是？现在痰怎么样？
3: 啊，比原来少了一点。
0: 现在这个咳嗽怎么样？还咳嗽吗？
3: 比以前少了点。
0: 啊，比以前好一些了是吧？
3: 啊，
0: 这个大小便怎么样？
3: 小便不多。
0: 小便不多哈，大便呢？
3: 大便已经正常了。
0: 啊，大便正常了哈。
3: 啊，
0: 这个现在心率怎么样？
3: 心率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啊。
3: 啊，
0: 你现在保元丹还用不用？
3: 还没有呢。啊，
0: 然后没调理体质是吧？
3: 还没有到啊！
0: 啊，还没到啊！这次您定了 啊，就是青黄丹，您定了6个月、啊，还没到呢，是吧？
3: 啊
0: 啊！那么你这一次这个主要想咨询什么问题啊？就是说的想进一步指导你是吗？
3: 我就是我个脚无力，没有力气
0: 啊，腿无力是吧？
3: 啊，
0: 腿无力啊，腿无力是这个气虚啊啊，特别是你这个胸膜炎，长期咳嗽、吐痰、耗气哈。
3: 好气，
0: 你总咳嗽就好气。胸膜炎不好治，但不代表不能治，知道吗？
3: 哦，
0: 必须把这个胸膜炎给治好。胸膜炎不治好，它不耗你气吗？
3: 啊，对。
0: 嗯，20多年的这个病，你是这样，我现在告诉你方法啊，你手脚凉不凉？腿脚凉不凉？
3: 现在不凉。
0: 不凉哈，第一个啊，药灸条热敷小肚子，药灸条啊，就是肚脐上面和肚脐下边啊。特别是心口窝下面胃脘穴这块一定要灸，你这个原先有胃寒，这块要灸，你原先不敢吃凉的是不是？大便不成形，现在你虽然好了，但是呢一定要护住胃，岁数大的胃不好，知道吗？胃阳要足，所以说呢，你去灸你的胃脘穴、气海穴、神阙穴，还有练习空蹬自行车。
3: 立来不起来。
0: 我立不起来。你躺在床上吗？不是，躺
3: 就哪抬不起来呀？
0: 也抬不起来。
3: 啊，
0: 那屈膝抱腿，躺在床上屈膝抱腿可以吧？这腿伸直再卷回来。
3: 啊，

0: 拿后椅。
1: 对，你先练屈膝抱腿，早晨练习一二百下，中午一百下二百下，晚上一二百下，早中晚没事就练习。你说老师我练不动了，歇会儿再练，歇会儿再练。你的工作就是锻炼身体，等到你这腿有劲儿了，哎，你就干嘛，空蹬自行车。等你空蹬自行车有劲儿了，你就下地给我颠着跑啊。这个累了歇会儿必须动，听明白了吗？
0: 啊，听明白了。
1: 不要怕出汗，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开茶饮，继续补气啊，调理气，补元气啊。我给你茶饮，胸膜炎还得放在首位呀。 啊你现在还没完全利索
0: 啊，
1: 胸膜炎啊，还有个腿脚无力，以这个为主，其他的都其次了啊。
0: 陈老师，
1: 哎，
0: 我还有一个骨折了，有10斤。
1: 嗯？
0: 啊，骨折了。
1: 骨折了？
0: 啊，对对对。
1: 啊，骨折了，哪里骨折了呀？
0: 大腿根。
1: 大腿根？
0: 哪里？
1: 就股骨头。
0: 对对对。嗯。
1: 啊，股骨头骨折了是吗？
0: 啊。
1: 现在不敢走路是不是？
0: 不敢走路。
1: 啊，一直都走不了路吗？这骨折之后一直走不了了吗？
0: 走不了，用拐棍。
1: 啊，用拐棍是吧？那你大腿，根能回弯吗？
0: 费劲呢。
1: 啊，费劲是吧？
0: 啊。
1: 能回弯吗？
0: 能呀，能呢。
1: 也能哈。
0: 啊。
1: 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你就更应该躺上床上练习屈膝抱腿和空蹬自行车了，更应该练习。啊，骨折你20几年这个骨头早长上了，早长好了，对吧？不长好你现在也不能走路。
0: 啊。
1: 不长好不能走路，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去纠结它了，现在只是你锻炼你的筋子骨就行了，锻炼你的腿脚啊。然后呢这个药到了正常吃，药灸条你去灸，消黄丹吃你怎么吃呢？你先半碗半碗吃，早晚各半碗，这个药劲儿太大了。这个他用这个生产这个药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啊，这一点水分他都不掺，这个厂家特别实诚，药劲儿特别大。你说他给这个药啊，这个药劲往下减一减哈，你用料别那么实诚，正常吃一吃哈，他这个药劲都特别大，药劲大了咱就得减半，减半更好是吧？咱们这不省药了吗？他比他这个药有水分不强多了吗？你说早半晚，晚半晚，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茶饮，按照我这个茶饮去用。
0: 啊，你给我认床老师配合呢？
1: 啊，行，可以给你发过去，必须给我锻炼，躺在床上给我锻炼，高抬腿，甚至。扶在哪儿，一个腿站起来，那个腿抬起来，另一个腿站起来，那个腿抬起来，反复锻炼，原地踏步，扶着站，扶着走，空蹬自行车，一直把自己腿脚练得很有劲儿啊。是锻炼出来的，不是躺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啊，好不好？
0: 好，
1: 啊，没事没事，好嘞，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千百年来中医告诉我们，赌不如输，治不如防，消除疾病，实现健康，不能野蛮治疗，向外先安内，无论养生延年益寿还是消除疾病实现健康，首先要抓住核心，掌握重点。黄帝内经有言，形神合一，百病不生，形神具足，百岁人生，精神情志和体质才是我们健康长寿的核心和重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或者体质的问题而引发多种疾病，久治不愈，需要帮助，不妨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相信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准确有效的康复方案。如果直播间热线难以沟通，可以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有云，上药三品，精气神，精充气足，神全情志畅，乃健康之人。可见精神充足，气血调和，情志畅达，是内在健康的三大基石。精气神也是人体活动的根本，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则。而现在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复杂化的影响，精神情志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日趋明显，使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 那如何调理改善精神情志问题？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将在节目中给我们详细讲解，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学习知识是为了更好的运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聆听了盛老师的讲解后，您是否对自己的体质、精神情志有了初步的判断？是否在调养治疗上还存在一些疑问？我们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困扰，欢迎进线咨询，盛老师现场为您答疑解惑。如果直播间热线繁忙，也可通过拨打场外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是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挺符合我这个心情。
1: 啊。
0: 我说叫你给我瞧瞧。
1: 好。
0: 是没办法的啊。求求你。
1: 那就说说自己情况好吗？
0: 我呗，就是糖尿病，
1: 嗯，
0: 到现在已经是32、33年吧，
1: 嗯，
0: 空腹18-9个，
1: 嗯，
0: 现在是打胰岛素，我打60克，我这个受苦受打的，我，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少，
1: 嗯，
0: 我现在的症状眼已经光有光感，看不清事物，
1: 嗯，
0: 然后耳朵从无视的上。
1: 嗯，
0: 我就光叫唤叫唤耳朵，
1: 嗯，
0: 然后我这牙，我从32、33上就开始一颗一颗的都掉，
1: 嗯，
0: 连牙根都掉下来，就是现在还有几颗4-5颗牙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脖子有，
1: 嗯，
0: 甲状腺是囊肿，
1: 嗯，
0: 还有结节，
1: 嗯，
0: 都手术时间不长，我这是腰骨长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这心脏有点冠心病，
1: 嗯。
0: 身上那耳朵疼，是骨头缝儿的疼。
1: 嗯嗯。
0: 身上好些个这个胳膊那一侧，
1: 嗯，
0: 一直到这个腋窝这都是疙瘩，又是那结节。
1: 嗯。
0: 哎呀，我还有痔疮挺厉害，40多年了。
1: 嗯。
0: 肛门外边一大秃噜。
1: 嗯。
0: 里头还有，还叫末颈椎、胸椎。
1: 嗯。
0: 腰椎。
1: 嗯，
0: 都骨质增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过。
1: 嗯，
0: 保定大夫，
1: 嗯，
0: 给我开药，
1: 嗯，
0: 烧的我这身上啊，
1: 嗯，
0: 也身上也烧的是手脚烧的我太厉害。
1: 嗯 嗯, 嗯，
0: 他给我吃了7天的药，
1: 嗯，
0: 我光那个吃了以后就是烦，往上躺着以后就是反酸，
1: 嗯嗯 嗯, 嗯，
0: 烧就受不了，后来我也没吃他的，
1: 嗯 嗯,
0: 嗯，啊，这会儿这不是都是。他们给我往身上抹发发汤的那个东西啊，
1: 嗯，你这条不对啊，你不是火大，你是阴精液不足，你是养阴啊，你是养阴，
0: 哦，
1: 你一个是养阴，
0: 哎呀，
1: 一个是解郁，
0: 芦荟，芦荟胶囊，
1: 你不要总
0: 用着那个脂肪酸，常拎着吃了你都难受，
1: 不要总吃那什么的药啊，不要总吃那个，
0: 哦，
1: 这个去火的药。好，你这样，你按照我说的治，按照我说的调，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咱们这个时间比较有限啊，你拿笔记。
0: 哎，那个，那么你，我这破手机我又看不见，你给我发过来怎么着？
1: 好，我现在我交代你啊，你听好，一个是补养精气神，另一个就是说理气祸情开治解郁哈，你还要用小药粉。你不但用小药粉，你还要干嘛呢？你还要用这个汤剂茶饮。就是小药粉、小石粉跟茶饮。
0: 哎哎哎，
1: 你就按照我说的指导，我叫你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啊。
0: 哎哎哎，
1: 好吧，
0: 行
1: 啊，
0: 行
1: 行啊，就这样，
0: 哎，
1: 啊，好，
0: 哎哎，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再见，嗯
0: 嗯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古语说，医者仁心，师者如兰。在每天的这段直播时间里，盛老师都会为大家传授一些非常管用、实用、有用的健康知识和保健养生方法，只愿给更多的朋友送去希望，送去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在养生中遇到哪些困惑或者疑问，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热线400-600-1658向盛老师请教。 如果直播热线繁忙，您也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与专家老师请教。盛老师，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4: 哎，盛老师你好，刘
1: 总。啊，你好，欢迎您。
4: 哎，你
1: 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辽宁的。
1: 江苏。
4: 我是你的老听众。
1: 老学员了是吗？
4: 我都听了几年了。
1: 太棒了，太好了。那我想问一问，我说你听节目这么长，跟节目学了这么久，有没有受益呀？
4: 有
1: 受益，
4: 都赶上了。
1: 太好了啊！
4: 就说以前我好像2002年的时候跟你沟通过一次，
1: 沟通过。
4: 那个很多症状都改善，就是说以前不是怕冷嘛，一出汗，就怕风类的，现在这些现象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太好了，以前怕冷，特别怕冷。
4: 就是暴风啊，风害那个空调嘛，都不敢吹呀。现在可以了。
1: 还改善的还不错。
4: 就是现在流鼻血哈。这个牙龈的这个出血。
1: 现在还是流鼻血、牙龈出血是吧？
4: 对，那个小头家那个青紫荆啊，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下面有那些小疙瘩嘛。对，那个。就还有那个两根青筋，比较明显。
1: 以前割的多，现在割的没有了，是不是啊？就是有青筋了哈。
4: 还有一点那个肝呢，胆红素比较高，还有那个总胆固醇，也比较高，有一点。配上那个静脉曲张啊，以前要好。
1: 以前静脉曲张很严重是吧？
4: 现在要好多了。以前以为呢，好像有种胀的那种感觉，现在这种感觉倒没有，症状好像没有，现在没有什么症状。
1: 没什么症状了哈。
4: 还有一点那个大便那个次数多哈，得睡觉一阵有点流口水。上几天跟那个秦老师沟通一下，他给我开了个方子过来，我说吃了，现在基本上好了。
1: 舌苔怎么样？
4: 上面有一层，有一点黄，有是点白，有是点黄。
1: 舌苔厚吗？
4: 不厚。
1: 就是流口水是吧？
4: 就是睡觉比以前好。就是睡觉现在呢，能睡，基本上能睡到天亮了。
1: 好。我问一下，你现在平时运动吗？
4: 我就喜欢去跳，天天就蹦蹦跳跳的。
1: 光蹦蹦跳跳不行啊，你这个血脉循环就慢。你要让你的血脉呀，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啊，整个循环起来。所以说你要慢跑，你要跑步。你要慢跑。
4: 我就怕那个平常有静脉曲张，我就没有敢跑。
1: 你不要担心，你越跑它越健康。跑来跑去，这个血管来回循环，慢慢就给代谢掉了。你越不运动越不好，这个血液循环越不好，它越凝固。你要这么去跑，听明白了吗？你要去运动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热水泡腿泡脚。咱们之前给大家提供这个竹芋包，那个竹芋包最好，没有竹芋包，那我也给大家配过啊，配过这个。
4: 我还有。
1: 配过这个水要没过哪儿呢？没过你的小腿儿，也就静脉曲张部分，你要没过这个。
4: 就是我就是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那不行啊！你想好，你这样不行啊！热水泡脚，不天天泡，一个星期泡两三次就行。泡的时候水温尽量热点，然后你用手捏揉泡，这样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或者练习空蹬自行车，这样身体一点点的啊，再经过咱们用药调理啊。
4: 家里面有就是保饮呐，还有那个徐芳奶那些东西。
1: 那行啊，家里有这个有就行了啊。我问一下，家里这个保饮丹跟徐芳丹，他俩你怎么用的？
4: 吃过一天吃四口，早上吃两口，晚上吃两口。那个徐芳丹。保饮丹是一天吃两顿。
1: 你不要那么吃，保饮丹早一袋晚一袋。你岐黄丹中午一碗，或者晚上一碗也行。你先这么去吃。你这么吃，你现在这个身体你不适合加药量，你不适合用力多，因为你身体吸收不了，你身体没有把这个药的有效成分从血脉当中变成你身体一部分。变成你细胞的一部分，脏腑组织的一部分，不是光吃了吸收了就行，而是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才行啊。
4: 重点现在想把那个流鼻血能不能够先治下来？流鼻血，就是以前就像你上天讲那个节目里面， 我就是感冒的时候抠了一下把它抠破了，所以有一回压到主要是浑身难药，一身难药它就会流，
1: 嗯，
4: 一上火了它会流，
1: 嗯。刚才我指导的那个方式方法叫你那么用药，其实也管流鼻血的。我就考虑什么呢？考虑你阴虚燥，精血亏，容易燥啊，牙龈出血，鼻子出血。你除了鼻子出血，你牙龈还要出血呀。所以你有虚火，上就有虚火。我告诉你，那么用药是防止燥的。还有一个啊，你不要光考虑你鼻血，你鼻血你还怕冷怕风啊。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你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经常食用点醋，黑豆、黄豆啊，炒熟了泡陈醋，吃点醋，软化血管，血管脆，也容易出鼻血、流鼻血。你一个是你血管特别脆，你会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肝阳亢，上面的虚火大。所以说你按照我说的，就是经常食用点醋，然后。咱们调理一下肝阳亢啊。
4: 嗯，好的。
1: 嗯，我刚才告诉你的这种生活、这种锻炼、这种慢跑都是管的。你如果盯在你鼻血上治疗，你一辈子也治不好。你如果去调理你的身体，你身体平衡了，你身体正常了，你这个鼻子也不出血了。
4: 哦，对，我也感觉有一点，好像一吃那个保阴丹，好像就好一点了
1: 的。嗯，对呀，保阴丹本身就滋阴啊，潜阳的，防止阳亢的。
4: 哦，好的，
1: 好吧，嗯，然后呢，这块流鼻血呢，我可以给你点外用的方法，往鼻腔里上的方法，哈，然后呢，我教你吃的黑豆、黄豆炒熟了，泡在陈醋当中，这个就管你鼻子流鼻血的，这个血管脆的、动脉硬化的。
4: 哦，好的，
1: 好吧，啊，就这样，好，再有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啊。
4: 嗯，
1: 行了，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强调，中医养生讲究辨证施治，因人而异。节目中分享的方法供大家参考，如有具体健康问题，请务必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专业的场外老师，进行个体化诊疗。这里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路上我们携手同行，下期节目期待与您再续健康话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驾驶证三力测试的考试形式是怎样的？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三力测试使用全国统一的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系统进行，考生在考试员监督下独立完成考试，试题形式以文字或图片、视频等情景形式表现的判断题、单项选择题，每次测试由系统随机抽取20道题，包括10道选择题、10道判断题，测试满分100分，达到90分合格。合格后测试记录有效期1年，正式测试前会提供一次模拟考试机会，每人有且仅有一次模拟考试。

0: 事机会。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正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1: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5: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
6: 上一集我们讲了张仪用连横策略击破苏秦的合纵联盟，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为父亲和哥哥报仇，辅佐吴王成为霸主的伍子胥的故事。
7: 嗯，我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
6: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他的祖先伍举曾以直言劝谏楚庄王而受到重用，父亲伍奢被楚平王任命为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费无忌一起辅导太子建。哥哥伍尚也是很大的官，伍氏家族在楚国很有威望。费无忌心术不正，对太子建不忠诚，楚平王曾派他去秦国给太子建迎亲。费无忌见秦国女子长得非常漂亮，竟然让楚平王娶秦国女子。楚平王又特别好色，当即把儿子的新娘据为己有，为太子建另外娶妻。楚平王对秦国女子特别宠爱，很快生了个孩子，取名枕。费无忌做了这件事儿，也不好意思再侍奉太子，楚平王就给他换了个岗位。但费无忌知道楚平王总会死，将来太子即位不会饶了他，于是他每天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导致楚平王渐渐与太子建疏远，派他去守卫边境了。
7: 这个费无忌太坏了，楚平王怎么能光听他一个人的呢？太子建太憋屈了。
6: 这还不算什么，费无忌继续每天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建的坏话。他说，您娶了太子的妻子，他不可能对您不怨恨，您可要警惕呀。据说太子天天训练士兵，和太子太傅伍奢密谋，大概想造反。于是楚平王把伍奢叫来问话，伍奢不承认太子建有谋反的想法，可楚平王早已相信费无忌说的话，不听他的解释，派司马奋阳去杀太子。司马奋阳不忍心，派人偷偷通知太子，太子赶紧逃往了宋国。
7: 太好了，还是好人多，太子建总算逃过一劫。
6: 太子建逃过一死，可总有人要替他的。费无忌把矛头转向了伍奢，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才干，应该一块杀了，否则后患无穷，可以把伍奢当作人质，逼他的儿子自投罗网。楚平王于是照办， 随后楚平王派人传话给武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如果来就让你们的父亲活命，如果不来就杀掉你们的父亲。武尚和伍子胥接到诏令后，二人商议了一下，伍子胥说，我不去，去了

0: 肯定都活不成了，谁来报仇呢？不如我们到别的国家去，借助他国力量来为父亲报仇。武上说，其实结果我也知道，但是不去的话，别人会笑话我们怕死。这样吧，我去，你立刻逃跑，将来为我俩报仇。随后武上随着使者前往面见楚王，伍子胥逃走了，于是楚平王将伍奢、伍尚父子杀害了。
1: 总是有无辜的人被杀，这些君王太差劲了，连黑白都分不清，那伍子胥逃到哪里去了呢？
0: 伍子胥逃往宋国去投奔太子建了，可他到了不久就碰上宋国内乱，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和太子建一起逃往郑国。郑国国君对他们很好，但是他们想投靠更大点的国家，就去了晋国。晋顷公诱惑太子建，让他到郑国做内应，帮助晋国灭掉郑国，然后把郑国的地盘送给他。太子建竟然答应了。太子建回到郑国要见机行事，可是被他的一个随从告发。郑定公非常生气，说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当即把太子建抓起来杀掉了。伍子胥只好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芈胜逃往吴国。如果要去吴国，必须经过楚国和吴国交界处的昭关。此时楚国到处张贴着捉拿伍子胥的告示，上面还有他的画像。伍子胥到了昭关后没有办法出关，他们逃到江边，有个好心的打鱼人用船把伍子胥他们送到了对岸。伍子胥很感谢好心人的帮助，可他身上只有一把宝剑，他立刻把宝剑送给打鱼人说，这把剑值100斤黄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打鱼人很生气说，楚王有命令，如果抓到你，给粟米50000石，还有爵位，一把剑再贵能比得上这些吗？你也太小看我了。伍子胥只好千恩万谢地告别。可是到了吴国境内，伍子胥生了一场重病，没吃没喝，只好躺在路边乞讨，就这样一路要饭，终于到了吴国国都。
1: 伍子胥的这一路逃亡太不容易了，成了乞丐，他后来能顺利吗？
0: 到达吴国国都后，恰逢吴王僚刚刚继位，伍子胥找到吴国将军公子光，通过他求见吴王僚，希望借兵攻打楚国。
1: 吴王会同意帮他吗？毕竟是两个国家打仗。
0: 此时有个很好的机会促使吴王攻打楚国。当时吴楚两国边境发生了一起小小的冲突，楚国有个叫钟离的边境城市与吴国相邻，有一天两城的妇女们都到郊外采摘桑叶喂蚕，为了桑叶到底属于哪个国家争吵起来。在农业时代，桑叶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各国都很重视，于是冲突逐渐扩大升级，两城的官府各自出来维护自己人。消息传到吴国都城，吴王僚发火了，派公子光带兵前往。公子光率兵出发，干脆直接把楚国的钟离城给打了下来，连旁边的居巢城也一块占领了。伍子胥趁势劝吴王僚，不如再增兵，一鼓作气让公子光把楚国灭了。但公子光不肯，对吴王僚说，楚国哪有那么好消灭，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都被楚王杀害，他只不过是想为自己报私仇。伍子胥也知道公子光想夺取吴王的位置，而无意对别国战争，于是给公子光介绍了一位勇士专诸，自己则隐居山林。
1: 伍子胥现在一心想报仇，可看来这时候也没办法攻打楚国，他就只能等待时机了。
0: 三年后楚平王死了，他和秦国女人生的儿子轸被立为国君，也就是楚昭王。楚国大办国丧，吴王僚觉得这是个机会，立刻征发精锐，派自己的两个弟弟率兵攻打楚国。楚国也不示弱，发兵截断吴兵后路。吴王僚很着急，精锐全派出去了， 国内兵力不足，公子光趁机让专诸刺杀了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为吴王阖闾。他把伍子胥从乡下请回来，商量下一步的伐楚大计，伍子胥也将开始发挥他的重要作用，使吴国逐渐变成军事大国。看一下时间，这集故事要结束了，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
1: 好嘞，我们下集再见。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复仇二字贯穿着伍子胥的大半生，这是春秋时期的一种魂，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伍子胥的复仇不仅仅是一种血性，更是一种反抗精神。楚平王手握生杀大权，却无端地杀害他的父亲和哥哥，自己侥幸逃过，所以楚平王必然要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代价。伍子胥带着仇恨来到吴国，运用自己的智慧，使得吴国这样的一个小国逐渐开始强大起来。最终他率领自己一手打造的精锐之师攻入了楚国国都，鞭尸楚平王，报了自己父兄之仇。伍子胥并不洒脱，他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更是可敬的，他活得很真实。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伍子胥父亲和哥哥被杀，他自己一路逃到吴国的故事。
0: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继续来讲伍子胥，来讲他辅佐吴王阖闾称霸中原，以及自己复仇的故事。
1: 伍子胥终于等到这一天，等到要为父亲和哥哥报仇的时候了。
0: 是的，吴王阖闾即位后立即召来伍子胥，共同商议国家大事。伍子胥将隐居山中精通军事的孙武举荐给吴王，吴王让孙武当大将军。楚国大臣伯周黎也被楚王杀害，他的孙子伯匹逃到吴国，被任命为大夫。伍子胥、孙武、伯匹成为阖闾的重要大臣，但伯匹嫉妒伍子胥、孙武手中的权力比自己大，所以常在阖闾面前说两个人坏话。三年后，吴国发兵攻打舒地，杀死了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吴王阖闾准备顺势直接攻打楚国国都郢都，被将军孙武劝止，说还不到时机。第二年，吴国再次发兵攻打楚国，占领了两座城池。不久后，楚昭王派囊瓦带兵攻打吴国，吴王则派伍子胥率兵迎战，在豫章大破楚兵，又攻取了楚国的居巢。又过了三年，吴王阖闾问伍子胥和孙武，以前你们都说攻占郢都还不到时机，现在可以了吗？两人说，囊瓦秉性贪婪，唐国和蔡国一直是楚国的盟国，但囊瓦仗着楚国强大，对唐蔡的国君非常无礼，还敲诈勒索两国，唐蔡两国都很怨恨囊瓦，大王如果想消灭楚国，必须拉拢唐蔡两国。正好唐蔡两国都想报仇，在得到吴王阖闾的召唤之后，一拍即合，当即结成联盟，联合进攻楚国。
1: 这个楚国实力到底是强还是弱呢？吴国都打了楚国多少次了，还没有打下来，这次是最佳时机是吗？
0: 此时吴军和楚军

0: 令斗星的弟弟怀说，楚平王曾经杀了我们的父亲，我们杀掉他的儿子也算两清，这真是天意，动手吧。斗星不肯，但又制止不了弟弟，于是偷偷带着楚昭王逃到随国。吴国军队听说后，立刻派兵围住随国说，你们随国与周天子同姓，当年周天子在汉水流域分封了很多同姓国，都被楚国消灭干净了，你们不想报仇反而保护楚王，难道不是愚蠢吗？
1: 那随国人会交出楚昭王吗？
0: 随国人一听，感觉也有道理，有些人主张杀掉楚昭王。昭王的大臣王子奇和昭王长得很像，想冒充昭王出去，但随国人占卜之后认为把昭王交出去不吉利，于是坚决庇护昭王，不肯交人。伍子胥见随国城池坚固，一时半刻难以攻下，又没能抓到楚昭王，难解心头之恨，就下令挖开楚平王的坟墓，把他的尸体拉出来，用鞭子抽打了300下。
1: 伍子胥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毕竟他也是楚国人呢。
0: 伍子胥当年在楚国时有个好朋友叫申包胥，他听说伍子胥挖了楚平王的坟还鞭尸，就派人给伍子胥送信，责备他说，好歹你也曾经是楚平王的臣子，人都死了还挖出来鞭尸，这样报仇做得太过分了。伍子胥却回信说，楚平王无端杀我父亲和哥哥，让我家破人亡这事没发生在你，让我家破人亡这事没发生在你身上，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自逃亡以来天天担惊受怕，生怕有一天生病起不来，父兄之仇永不能报，现在终于报了仇，随便你怎么说。申包胥于是跑到秦国去求救，秦哀公不搭理他，他就不走，站在宫门外哭了7天7夜。秦哀公被他的忠臣打动，于是派兵去救楚国。
1: 好不容易伍子胥他们把楚国打败了，这下秦国出来帮忙，这可怎么办呢？
0: 与此同时，吴王阖闾占领郢都后，阖闾的弟弟夫盖却偷偷溜回吴国，自立为吴王。阖闾很生气，正好秦兵赶到，两军在蓟地大战，吴兵小败，阖闾只好暂时放弃楚国，率兵撤退，转而进攻弟弟夫盖。夫盖发兵抵抗，失败后又逃回楚国。阖闾率兵追击，楚昭王见吴国兄弟自相残杀，非常高兴，回到郢都后给了夫盖唐西这个封地，然后整顿兵马迎战吴国。这回阖闾战败了，只好返回吴国。在此后2-3年间，吴王阖闾采用伍子胥、孙武的战略，使吴国逐渐成为军事大国。阖闾时不时发兵攻打楚国，楚国被打得抱头鼠窜，连国都都换来换去，各诸侯国也都打不过吴国，吴国一时间成为霸主。
1: 吴国称霸中原，伍子胥功不可没。
0: 此时吴国南边的越国不断壮大，还曾偷袭过吴国，阖闾气得牙痒痒，于是发兵报复，但被越王勾践打败，阖闾也受了箭伤，没过多久就死了。太子夫差继位成了吴王，任命伯嚭为太宰，励精图治，2年后发兵攻打越国，替阖闾报仇，大败越军，将越王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伍子胥劝吴王夫差一举歼灭越国，否则越王勾践一旦东山再起，必对楚国造成威胁。而勾践暗中派大夫文种用丰厚的礼物买通了伯嚭，伯嚭在吴王夫差面前替勾践求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告，而是听从了伯嚭的话，放过勾践，放虎归山。
1: 我知道最后吴国是被勾践灭掉的，有个成语叫做卧薪尝胆。
0: 没错，5年后吴王听说齐景公去世，群臣内乱，于是要发兵灭掉齐国。伍子胥劝他说，勾践每天吃饭简朴，爱护百姓， 是日夜想找我们报。

0: 报仇啊，他才是我们的大敌，一定要尽快清除，齐国的事情先放到一边吧。吴王不听，执意发兵，在艾陵把齐军打得落花流水，吓得旁边的邹鲁等小国纷纷归顺。从此吴王夫差越发觉得伍子胥的话不足以相信，于是日渐疏远伍子胥，重用伯嚭。越王勾践为了让吴王更加信任自己，假装率兵帮助吴王攻打齐国，又重金收买伯嚭，请他不停地说好话。吴王听了伯嚭的话，将越国的威胁不放在心上，却不听伍子胥的劝阻，还打发他出使齐国。伍子胥很绝望，到齐国后恳求齐国贵族鲍牧帮助照顾自己的儿子。伯嚭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对吴王说，伍子胥这个人性情凶残，以前大王要攻打齐国他总是阻止，后来看到大王攻打齐国成功，他反而怨恨大王。我听说他把儿子托付给齐国人，这是要当叛徒啊，不可不防。吴王一听居然相信了，立刻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剑，逼他自杀。
1: 伍子胥就这样死了吗？跟他父亲和哥哥一样憋屈，想想生活在那个年代，碰上那种君王也挺无奈的。
0: 伍子胥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这个昏君竟然看不出来伯嚭是奸臣，我曾让吴国强大，辅佐你父亲成了霸主，你当年也不过是众多公子中的一个，我以死相争才让先王立你为太子，你当初许诺要分半个吴国给我，我并没有这个奢望，但没想到你会杀我，我死之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放在吴国都城东门，我要亲眼看见越王勾践把你打败，随后就自杀了。吴王听说之后更加生气了，把伍子胥的尸体扔进长江，吴国人都很悲伤，在江边山上为伍子胥立了祠堂，这座山被称为胥山。之后吴王连年对外用兵，想在中原称霸，怎奈国力衰退，不久后越王勾践趁机发兵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这就是伍子胥悲剧的一生。下一集我们来讲孙叔敖的故事。
1: 嗯，我们下集再见。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历史人物之一，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最有名的大概是说他的尸体被装进阁囊，投进长江之后，愤懑之气随潮水来往，惊涛拍岸，成为涛神，号称灵虚。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海宁潮水天下闻名，王国维的家就在海边不远处，年少时他经常透过窗户看钱塘潮水滚滚而来，由此写过一首词《蝶恋花》，质问潮水为什么天天向岸边奔涌，2000多年还不消歇，灵虚的愤怒啊，什么时候才能平息。伍子胥的遭遇是春秋战国时代背景下的典型悲剧，对于他灵魂的遐想则体现了普通民众朴素的是非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司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推动优化矛盾纠纷非诉讼化解方式，健全非诉讼服务机制，指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以及其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促进各类调解衔接联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督促落实行政裁决工作，指导民商事仲裁工作，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掌握治安动态，研判风险隐患，报告预警信息，推进社区警务与网格化治理融合，完善治安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等调解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的衔接联动，积极引导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教育、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市场监管、医疗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系统、本行业矛盾纠纷风险隐患排查预警和预防化解工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

0: 马盼柱。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八集，沈远第七次下西洋的时候，路过七色岛，沈万三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宴。在那一场盛宴之后，沈万三的身体就日渐衰微了。也许是因为有活神仙张三丰陪在身边的缘故，沈来之渐渐觉得沈万三也变成了一个空壳，像羽毛一样轻盈的空壳，可以驾鹤西去，也可以不凭借任何东西漂浮在空中。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几年，直到沈远下西洋回来，沈万三竟然答应了活神仙张三丰的要求，要到海的那一边去，因为那里曾经是沈万三的家。沈万三乔装打扮成道士的样子，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悄悄地离开了七色岛。沈万三只把离开的消息告诉了沈安之一个人，但是沈安之也没有送他，不是怕引起人的注意，而是沈万三的那身装扮让沈安之忍不住想笑。几年后沈万三回来，沈安之的预言没有落空，沈万三的身体越来越轻盈，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托起，沈安之有些担心，而他却很享受这种轻盈。沈万三离开的那一天，沈安之鬼使神差地走进沈万三睡觉的大殿，亲眼看到沈万三漂浮在空中向沈安之招手。如果不是守夜的宫女打断，沈安之觉得也许他可以跟他的父王一起升天。不过没有人相信沈安之的话，因为沈万三的肉体还留在床上。沈安之喜欢偷看沈来之和紫英在一起欢愉，每看一次他就感觉他离沈万三更近了，而燕国离灭亡也更近了。沈万三仙逝之后，月心就死了，沈来之给他的理由是他太崇拜沈万三，悲伤过度而死。可是谁都知道他是被紫英毒杀的，就像当初毒杀沈来之的儿子一样。而月心完全是因为沈安之而死的，因为沈来之不想沈安之有孩子，他不但怕沈安之跟他争夺王位，害怕百年之后沈安之的子嗣跟他的子嗣争夺王位。这样的担忧在沈安之看来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在偌大的皇宫里，沈来之不是寡人，沈安之才是真正的寡人。没有人敢靠近他，都怕被沈来之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也没有人敢伤害他，因为他若死了，驻扎在其他岛上的王子便会以此为借口讨伐沈来之。亲兄弟做到这份上，也就只有皇家才会有。然而即便沈安之不死，其他岛屿上的王子还是在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想要把沈来之这个昏庸的荒淫的眼王废除掉。他们也许并不觉得自己配当眼王，但是他们都觉得沈来之是不配的。紫英被处死的那天，沈安之没有去看，后来他听

宫女说，沈莱芝本来是要把紫英用白绫绞死的，但是最后不知道听了哪个太监的话，又觉得这种传统的死法太便宜紫英了，而且也不合沈莱芝凡事喜欢追求新奇的性格。最后紫英是被绑在白帆船上送进海里的，因为渔民们说最近会有暴风，入海的船没有能回来的。于是沈莱芝就对紫英说，要送她回到她来时的地方去。紫英被绑在三丈高的白帆上的时候，没有挣扎也没有哭闹，她看上去甚至有些开心，似乎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后来宫里的人就开始传说紫英是个女妖，她用过的东西都被烧毁了，连她曾经住过的宫殿也被沈莱芝推倒重建了。那是沈万三亲自建的大殿，还非常壮观美丽，只是因为住过一个沈莱芝讨厌的女人就要被摧毁。这件事最初朝臣是反对的，可是沈莱芝不听任何人的话，他喜欢大兴土木，他觉得不这样干就不像一个王。紫英被送进海里的那一天刮起了暴雨，沈安之觉得紫英一定不会死的，虽然他不相信她是个妖女，但他知道她不会这么轻易死去。她被投入海中的第七天，除了赤焰岛以外的几个岛屿相继发生叛乱，沈莱芝派去的臣下都被其他王子的属下杀了，七色岛四分五裂，又回到了最初沈万三登陆时的状态，只有绿堤岛，那曾经是沈莱芝和沈安芝的封地，就只有那里还是安全的。沈莱芝没有能力去平息那些叛乱，他像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样，那一天他把沈安芝叫到他的面前，问他怕吗？沈安芝说，他们要针对的人是你，我有什么好怕的？沈莱芝说，他们也只是不瞒我，但是我敢打赌他们没有一个敢来攻打赤焰岛。沈安芝问他为什么，沈莱芝说，因为这里住着父王的灵魂，父王不希望他们来，他们便不敢来。沈安芝冷笑了，没有再说什么，然而他心里却一遍遍地反问，父王的灵魂，如果父王的灵魂真的住在这里，那么你还敢立紫英为后吗？不过是些安慰自己的鬼话，既然你信了，我就也信了吧。不过还是被沈莱芝说对了，那些岛上的王子各自为政，并没有来侵犯赤焰岛，或者他们还是觉得反对沈万三临死前的旨意是不对的。总之在那以后，赤焰岛还是太平了一阵子，直到紫英归来。沈万三去世后的第三年，赤焰岛上的智族人造反了，领头的是智族原来的族长赤觉的儿子。在被沈万三的军队赶出赤焰岛之后，痴觉带领他的族人逃到了海上，后来他们在海的中央发现了一块岛屿，就在那里。也许痴觉的后代已经忘了他们的故土，紫英的到来点燃了他们的复仇之火，因为乐享太平太久，赤焰岛的人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他们被迫离开了赤焰岛，将宫殿迁到了沈莱芝喜欢的绿堤岛。离开的时候，沈莱芝曾想一把火烧了曾经的宫殿，被沈安芝拦下了。他觉得既然已经是穷途末路的帝王了，为何不给后人留下一点念想？没想到他们被迫搬到绿堤岛之后，那些分散在其他岛屿久不来往的王子们竟然派人来找他们，说要和他们联合起来赶走赤焰岛上的智族人。他们毕竟都是沈家的血脉，外敌入侵的时候

之后，大家还是能够团结一致的。然而沈来之却失去了斗争的欲望，他只想平静地在绿堤岛上生活下去。但是他的退缩并没有打击其他岛上的王子，他们还是联合起来和赤焰岛上的智族打了起来，战斗持续了半个月，最终没有分出胜负，其他岛屿的军队也就相继退去了。战斗的时候，沈安之很想去现场，他想看看紫英那个智族族长现在最宠爱的女人。他看到他所造成的这一切的时候，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也许是受紫英的煽动，被几个岛屿群起攻之之后，赤焰岛上的智族人没有选择休养生息，反而派人围住了绿堤岛。在沈安之以为沈来之会命不久矣的时候，智族人派来使说，只要沈来之交出沈安之，他们就会撤兵，并且承诺永不来犯。谁都没有想到紫英的目标竟然是沈安之，沈安之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他身边的老宫女为他解开了迷惑。那宫女原来是侍奉顾隐的，对宫里的一切是非常烂熟于心。他说沈安之是紫英一生中唯一一个想要征服却没有被征服的男人，紫英能够一直活着也是因为沈安之。宫女说紫英当初登上赤焰岛，喜欢上的第一个人不是沈来之，而是沈安之，而沈安之却对他视而不见。沈安之没想到爱情是这样可怕的东西，他让人将自己绑缚好，来到沈来之面前，让沈来之把他交出去，换取一岛人的平安。出乎意料的是，沈来之见到被绑着的沈安之以后，麻木的心好像苏醒了一样，他说倾一岛之力与智族人决一死战。团结一致的绿堤岛人击退了智族人的侵犯，沈安之想举行一场盛宴，像沈远下西洋路过七色岛时举行的那种盛宴，甚至比那还要华丽。然而他的想法却被沈来之拒绝了，沈来之说那太浪费了，他不想劳民伤财，打那一仗大家已经太累太累了，以后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庆贺的事情就留到以后再说吧。一个人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是沈安之始料不及的，可见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一个人想一生只做坏事不做好事，比一个人一生想做好事不做坏事更难。灾难也许是被紫英带去的，在智族人赶走沈来之的第一个夏天，赤焰岛上的火山喷发了，岛上所有的宫殿和生灵都化为了乌有。沈安之庆幸智族人的反抗让他们逃过了那场天灾，可惜随后不久赤焰岛又爆发了地震，继而是海啸，直冲天际的海水淹没了周围所有岛屿。等海水退去的时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其实那个时代受郑和的影响，有许多年轻人主动自阉进宫，毕竟郑和做了许多帝王将相都做不到的事儿。太监在那个时代地位是很高的，可以说是一人当太监全家都光荣。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纵观沈万三的一生，颠沛流离多过安居乐业，其中有些流离是自愿的，有些是被形势逼迫的。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对他的事业而言都是一种促进。沈万三去世的前一年，张三丰来七色岛上看过他，两个长寿老人

沈万三说，我是坐在这里，可是我不安然，想一太多，可惜没有机会再改正了。张三丰说，改正了之后，再过百年你回头再看，也许还是会觉得改错了，做过了就不能后悔，不然就白做了。沈万三沉默了许久，思索着张三丰话里的含义。这时候他真希望朱元璋也坐在旁边，他真想知道朱元璋是怎么想的。这个跟他斗了一辈子的老顽固突然死了，没让沈万三觉得轻松，反而让他觉得空虚了。张三丰是跟随沈万三第七次下西洋的船来到七色岛的，郑和为着第七次下西洋准备了很久，都准备到死去之后灵魂再去一次了。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主要还是因为皇帝的缘故。朱棣死后，他的大儿子继位，后人称他为仁宗，他确实够仁慈，却都是假仁假义的人。因为他的皇位不是靠爹爹赏赐的，而是靠儿子争来的，所以他一直对朱棣恨之入骨。继位之后，朱棣的政策几乎全被他篡改了，当然他也不能一上来就废除，毕竟位置还没坐稳，但是他有权利喊暂停。郑和是朱棣生前最宠信的人，也是朱棣在世功劳最大的人，所以仁宗上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郑和在南京老实待着，一把年纪了就不要再到处乱跑了。仁宗这样坏也不能全怪他自己，还是跟他老爹脱不开关系的。朱家有个不好的传统，那就是当爹的不爱儿子爱孙子。比如朱元璋在世时，太子死了之后，如果直接把皇位传给朱棣，那么后面他的孙子朱允文也就不会那么惨了。结果他偏偏不这样干，硬是放着一堆儿子置之不理，把位置传给了孙子。到了朱棣这儿，发生了一样的事儿。他非常喜欢仁宗的儿子，那时候仁宗还没当上太子，他就放出话要让仁宗的儿子继承他做皇帝。在非常喜欢仁宗儿子的同时，他也非常讨厌仁宗，他想尽了各种办法想让仁宗早逝，然后他顺理成章地把位置传给仁宗的儿子。我估计他是觉得仁宗的儿子跟自己很像，他想看看如果这个孩子当上皇帝以后能不能斗得过他的那些叔叔们。可惜仁宗虽然被整得一身是病，却并没有早逝，而是挣扎当了20年的皇太子，硬是把朱棣给熬死了。朱棣死后仁宗继位，前面说过上台后他啥事儿不干，就专跟死去的朱棣过不去，凡是朱棣生前支持的事儿，全部被他停的停，废的废，直到他觉得废除的差不多了，才撒手西去。算下来，仁宗只当了2年皇帝，也幸亏他只当了2年，否则郑和就永远没有机会第七次下西洋了。仁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朱棣最喜欢的那个孙子继位了。后人习惯尊称他为宣宗，爱是相互的，既然朱棣那么爱他，他必然有值得爱的地方，同时他也必然是爱着朱棣的，爱同时也是自私的，容不下第二个人。也就是说，宣宗爱他的爷爷朱棣，不爱他的父亲仁宗，这就导致宣宗上位之后做的事情大都是恢复朱棣当初的政策，仁宗在世时说的话全都不算数。有了这样一个皇帝，郑和才有了第七次下西洋的机会。活神仙张三丰会搭上郑和的船，是因为郑和在召集道士，他想把中国的道教传到国外去。之前

0: 钱带的道士太少，大都在路上死了。这一次他决定带半船的道士过去。张三丰的很多弟子都去了，张三丰看到有人这么支持道教，就决定亲自出山和郑和见面。这一见可以说是相见恨晚，两人聊着聊着就失去了禁忌，聊到了沈万三。一个是沈万三的儿子，一个是沈万三的精神导师。两人聊到这儿才发现彼此需要聊的话太多太多了，于是郑和要下西洋，张三丰就跟着来了，顺便看他的老朋友沈万三。张三丰和沈万三闲聊的时候提到了苏州和周庄。在沈万三定居七色岛之后，张三丰曾去过沈万三的老家，曾经想要探访他的那些亲属，可是因为官府的追查，已经没有人敢认祖归宗了。他们怕张三丰也是皇帝派来暗访的，这样的情景一直维持到明宣宗年间才开始好转。宣宗消灭了叔叔的叛乱之后，心情大好，释放了许多囚犯。而郑和听说这一情况，马上派人向宣宗求情，说明了沈万三当年的冤屈，希望宣宗能对沈万三的后裔施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仓颉，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九集。当然，郑和派去的人没有敢说沈万三还活着这一情况，那样的话，宣宗就算再仁厚，也要追究沈万三个欺君之罪了。宣宗最终同意沈万三的亲属回到旧地经商，但是以前没收的田地和房产不再归还沈家了。不过沈家人还是靠着聪明才智，在短时间内成为浙江一带的大户，这是后话。且说张三丰等到宣宗年间又去周庄，依旧是没有找到沈万三的亲属。那些姓沈的虽然都知道祖上有沈万三这个人，但是还是没有人承认和沈万三有直接亲属关系。沈万三听到张三丰这样说，没有感到不快，反而安慰张三丰说，不能怪他们，当年我离开的时候是我命令他们忘记我的，不然只会牵连到他们，而我也在让自己忘记他们。你看，我来到这岛上按说够安全了，可是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海的那一边还有一群孩子。张三丰说，可是你没有忘记你的妻子呀。沈万三说，孩子可以有很多很多，真正的妻子就只有他一个，如果当初不是遇到他，也许我沈万三真会像我爹说的那样穷苦一生。另有一些史书记载说，张三丰在岛上一直和沈万三住到郑和的船队从西洋回来，张三丰力邀沈万三随船队回南京一趟，去苏州和周庄看看。这一次沈万三没有拒绝，而是乔装打扮成道士，混在船员之中，顺利地抵达了周庄。别人到了周庄找沈万三可能没人搭理，沈万三自己来了，那场面就像已经失去信仰很久的人又找回了信仰一样。但是怕引起官府的注意，所有周庄的故人和沈万三会面都是在私下进行的。在沈万三回来之前，所有隐居在周庄附近的沈家人都以为沈万三已经葬身在云贵一带了。因为沈万三的遭遇，从那以后所有经商的人都怕露富了，所谓财不外露，以免惹祸上身的说法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按史书上记载，沈万三回来时，明朝的第五任皇帝明宣宗已经驾崩，明朝的第六任皇帝已经登基，也就是明英宗。这是一个悲剧的皇帝，九岁登基，23岁御驾亲征，发生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人劫持，当了一年多的人质，又当了7年的废皇帝之后，才重回皇位。从朱元璋把沈万三由南京发配到云南，到沈万三从七色岛回到南京，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曾经坚不可摧的大明朝，在经历了5个皇帝之后，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了。这时候，如果沈万三把七色岛的兵马调集起来，再以自己财力招募一些人，不是没有推翻明朝的能力，可是他没有那么干。毕竟朱元璋已经死了那么久了，沈万三的仇恨已经消灭尽了。或者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仇恨，他只是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罢了。不过沈万三也没有白往大明朝跑一趟，他还是抽时间玩了玩明朝的皇帝。按辈分的话， 现在的皇帝得是他孙子的孙子辈了。事情还是要从沈万三回到周庄说起。在那些听说沈万三回来前来拜见的人之中，有一个姓王的掌柜。这个掌柜在沈家的分店开遍全国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主要帮沈万三照料河北一带的业务。后来沈万三被抄家以后，这个掌柜就留在了河北，直到垂暮之日才回到苏州，但是他的家眷还留在河北。这个王掌柜虽然很普通，但是却有一个不普通的孙子叫王振，后来的人习惯叫他大太监王振。其实一开始他不是一个太监，也没有做太监的必要，他最初的理想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结果屡遭挫败，后来只得靠教书为生。再后来他听爷爷讲了沈万三的故事，就开始对明朝的统治者心怀不满，但他只是一个平民，除了不满他也做不了什么。直到有一天皇宫招太监，王振为了接近皇族，一狠心还真把自己阉割了。不过那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改变整个明朝，继而开启大明朝宦官把持朝纲的先河。其实那个时代受郑和的影响，有许多年轻人主动自阉进宫，毕竟郑和做了许多帝王将相都做不到的事儿，太监在那个时代地位是很高的，可以说是一人当太监全家都光荣。王振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太监中脱颖而出，完全是因为他配合沈万三玩了一把明朝的皇帝，而且玩了之后明朝的皇帝还不知道自己被玩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对宦官的管制非常严格，不准宦官读书识字，不准宦官兼任文武官，不准宦官穿戴大臣的衣服，宦官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而且还在宦官行走的场所挂了一个高三尺的铁牌，上面写着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干预者立斩。曾有一位做聂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他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了。建文帝继位后对宦官的管制更为严格，左右内侍常常因小过错而被诛杀，这些宦官心里都怨恨不已，纷纷逃到朱棣的军中，没逃掉的也都偷偷地给朱棣通风报信。朱棣攻入南京夺走侄儿的江山，宦官也立了大功，比如郑和。朱棣称帝后，这些宦官都邀功请赏，朱棣没办法，又不愿他们在朝中干扰国家政务，便让他们到各地去监军或者镇守，以及处理征税、采办这些事务。至于郑和下西洋，以及几个亲信宦官出使异国，倒也是这些人确实有这方面的才干。明朝建立初期，皇帝在限制宦官的同时也在培养另外一股势力，那就是锦衣卫。九泉之下的朱元璋怎么也想不到，几十年后他曾经极力打压的宦官会控制他极力培养的锦衣卫，将皇帝完全的架空了。宦官开始读书识字是从宣宗开始的，宣宗是明朝很有能耐的皇帝，他并不重用宦官，但他对宦官的待遇很优厚，他甚至给自己宠爱的几个太监颁发免死敕书，文辞褒美程度和开国功臣的铁券差不多。他还在宫内设立内书堂，让大学士陈山教宦官读书。宦官虽未达到擅权乱政的程度，但条件已经成熟了。王振进宫后，本来想直接接近皇帝的，但是皇帝那时候已经有了很宠爱的太监了， 没办法，他只好把目标瞄准在未来的皇帝身上，也就是当时的太子。就在王振进入太子府服侍太子的第三年，宣宗皇帝驾崩了。这时候王振已经和太子的关系混得很熟了。九岁的太子登基后无法处理朝政，就由皇帝的奶奶垂帘听政，几个前朝的大臣辅政。沈万三从遥远的七色岛回到南京的时候，王振正在想办法除掉那几个辅政的大臣。王振的爷爷把王振的事情告诉了沈万三，沈万三就联合了一些明朝的敌对势力，准备玩一把明朝的皇帝。在沈万三的帮助下，王振很快解决掉了那个本来就老弱的太皇太后，还有那几个辅政的大臣。明朝的大权可以说是被王振独揽了。这时候沈万三让王振带皇帝出关，当然出关得有出关的理由，得先挑起事端。且说元朝的统治者被朱元璋打败之后逃离了中原，元朝的兵马也都四分五裂了，其中有一支兵马一直在明朝的北部四扰明朝，这支兵马就是瓦剌。沈万三找的向明朝挑衅的兵马就是瓦剌。边关有人挑衅，王振也就有了鼓动皇帝御驾亲征的理由。因为朝政都被他把持了，锦衣卫都听他的，朝臣也不敢跟他过不去，所以他提出让皇帝御驾亲征之后，皇帝见大家也都支持，就同意了。因为明朝在朱棣的统治下曾经强盛一时，所以年轻气盛的皇帝也不把这支元朝的残余势力放在眼里。上了套的皇帝在土木堡被瓦剌的部队包围，英宗被活捉。因为沈万三只是打算玩一玩，所以没有让瓦剌人杀了英宗。他本来是想看看没有了皇帝的明朝是怎么样的，结果发现皇太后和那些朝臣很快拥立了英宗的弟弟当皇帝，沈万三觉得不好玩，就让瓦剌人释放了英宗。之后就发生了英宗和弟弟争皇位的事儿。这时候沈万三已经回到七色岛了，王振因为在战乱中被杀，沈万三就把王振的爷爷也带回了七色岛。而英宗从弟弟的手中抢回皇位之后，还不觉得王振是个罪臣，反而觉得他是功臣，死得冤枉，于是给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泥像前面还立了碑，写了传。一切搞妥之后，英宗还在王振碑前痛哭了一场，然后没多久就死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也全是因为沈万三玩得滴水不漏。玩够了明朝的皇帝，沈万三觉得不过瘾，他自己也感到来日无多了，葬在哪里，怎么个葬法，也成了他心头一桩大事。想到曹操的七十二遗冢，成吉思汗的消失的坟墓，沈万三觉得自己也应该设一个机关重重的墓。他虽然没有曹操的权势那么大，没有成吉思汗的功业那么雄伟，可是众所周知，他的财富是举世无双的，所以死后被人挖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即便他已经被抄过几次家，即便他不打算在墓里埋任何宝贝，可仍然拒绝不了盗墓者的好奇心。人怕出名，猪怕壮，为了满足盗墓者的好奇，也为了死后自己真正的墓地能够安宁，沈万三花了一大笔钱，请了明朝最好的设计师，在银子帮水底弄了个机关重重的假墓，自己的真身则葬在七色岛。沈安之手里捧着一碗鱼汤，坐在沈万三的床前，碗里已经没有热气飘出，可见沈安之已经坐了很久很久了。沈万三从大明朝回来之后，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了。说他睡觉吧，中间也该起来吃个饭， 可是他倒好，滴水不进，一睡就是三天。其中有几次，沈安之

0: 芝都忍不住把手放在了沈万三的鼻子下面，他想知道他敬爱的父王是否还在这个世上。每一次沈万三都没让他失望。大睡了三天之后，沈万三又大吃大喝了三天。每次看到以前对饮食非常节制的父王突然变成了大胃王的时候，沈安芝就想问问父王在大明朝遇到了什么事儿。可是沈万三对明朝之行绝口不提，只是问沈安芝还记不记得他们下西洋时在森林里遇到的那些大象。那是一次奇遇，因为象牙这个东西在大明朝非常珍贵的缘故，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有一个搜罗各国宝物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搜罗象牙，运回明朝之后可以雕刻成艺术品，也可以做成皇家御用的筷子。但是郑和不喜欢杀生，他到了非洲的一些小国家之后，希望那里的国王交出一些象牙来。象牙在那里并不珍贵，所以国王的储备也不多，远远不能满足郑和的需要。最后国王对郑和说，大象觉得自己要死的时候会结伴走到森林的深处，然后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因为那些都是原始森林，里面野兽很多，所以他们国家的人很少会为了象牙去森林深处的。如果郑和一定要很多象牙的话，就可以带兵进入森林，那里面一定有很多象牙。郑和听了国王的话之后，就和沈万三还有沈安之等人一起带着兵马进入了森林。他们走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大象的葬身之处。那是一片很大很开阔的土地，如果从天上看的话，那块地就像个盆子，周围的树木就像盆子的边缘，那些大象都聚集在盆底，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腐烂交织在一起了，数不清有多少头，但是你站在那里能明显地感到内心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所震撼。以前沈万三不知道那力量来源于哪里，现在他明白了，那是生命的力量，那是生命燃烧的最后一刻所迸发出的力量。沈安芝听到他父王讲出这番话后，突然莫名地流泪了。他忍不住想，父王是不是后悔了？后悔在临死之前回到了七色岛，因为这里毕竟不是他的故土，他应该落叶归根才是。可是沈万三却对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我是一头大象的话，那么七色岛就是我的森林。我死之后不要以帝王的身份入葬，我是一名道士，就以道士的身份简单葬了就好。说完这些话，沈万三就死了，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如果沈安之有私心的话，可以假传圣旨说沈万三把王位传给了他，可是他没有那么做，他还是让他的哥哥沈来之做了王。在天灾毁灭七色岛之前，沈安之曾经想过离开七色岛到大陆来生活。所谓落叶归根，沈安之虽然对大陆很陌生，但他相信那遥远的周庄就是他梦里的温柔乡。可惜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他的优柔寡断让沈万三的七色岛留下的这一脉族人彻底灭绝。不过数百年后，有一伙盗墓的人发现了沈光在海底的大墓，经历千辛万苦从中淘到了不少宝贝，但是因为墓中设计的无数机关，带着宝贝的人全都在上岸前就死了，只有一个空着手的人活了下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周庄宅院和周庄附近居住的沈家人，基本上都是沈万四的后代留下的，因为沈万三在世时留下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掉了。 可以说，沈万三留下的更多是精神方面的财富，物质财富基本上都是属于沈万四的。前文说过，沈万三发家致富之后，为了保障安全，就组建了一支卫队，但同时管理很多药铺和一支卫队，让沈万三有些力不从心。为了长远考虑，沈万三把在周庄半耕半读的弟弟沈万四也叫来了，而且还封了他个官叫百夫长，管理100个壮汉，每月的待遇相当于元朝的一个大将军。不过这毕竟不是真的大将军，沈万四还是想干点他想干的事儿。后来朱元璋攻克了苏州，沈万四就加入到明军的队伍里，为打击方国珍等地方割据势力立下了不少功劳。后来随着沈万三和朱元璋关系的恶交，沈万四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沈万三被抄家流放之后，沈万四担心被株连，就也离开了苏州，带着一家人搬到了黄海边一片荒地上。因为那里人烟稀少，所以虽然沈万三屡屡和明朝统治者交恶，却也都没有怎么影响到沈万四的生活。但客居他乡毕竟不是沈万四理想的生活方式，他还是想回到周庄，重温当年哥哥缔造的繁华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集。然而形势所迫，一直不能如愿，直到明朝的前几任皇帝相继去世，对沈家的制裁宽松下来，沈万斯的后代才搬回了周庄。我们现在看到的周庄宅院和周庄附近居住的沈家人，基本上都是沈万斯的后代留下的，因为沈万三在世时留下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被破坏掉了。可以说，沈万三留下的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财富，物质财富基本上都是属于沈万四的。不过，因为沈万四是继承了哥哥的精神才创造的那些财富，所以后人大都还是把功劳算在沈万三身上。沈万四的后代搬回周庄的时候，沈万四本人已经离世多年。因为哥哥的光芒太耀眼，许多年后，人们大都只是在提起沈万三的时候，偶尔才会联想到他。这对沈万四多少有些不公平。沈万三虽然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财富帝王，可是沈万四在世的时候也堪配江南巨富的称号。且说沈万三在南京突然遭难，正在苏州享乐的沈万四闻讯之后，连夜携带家眷，雇佣了百名工人迅速搬家，成功地躲过了朱元璋的搜捕和株连。搬家的大船行驶在长江里，半夜月朗星稀，沈万四不知该去往何方，只好焚香祷告。忐忑之际，突然一对白鹤在大船上空盘旋鸣叫，不计不离，似乎有意指引航向。沈万四大喜，随白鹤而行。数天后，白鹤倏然消失，沈万四便停船上岸。看到岸上一望无垠的土地，虽然没有人烟，但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紫树。沈万四觉得这应该是一处繁衍子孙的好地方，于是搭棚居住，开荒种地，取名子村。由于沈万四经营得当，百年之后，这里就成了兴旺发达的名镇，人们把地名改成了林子。沈万四的后代搬回周庄的时候，留下了一部分沈家人治理林子。林子沈氏至今有一副祖传的春联：金鹅照瑞，白鹤呈祥，说的就是白鹤给沈万四引路的故事。沈万四和他哥哥沈万三不同，他小时候是个木讷的人，只知道读死书。那时候，沈万四一心想通过科举之路实现自己的理想，对哥哥经商之事不但不感兴趣，还有些嗤之以鼻。直到沈万三靠着经商发家致富，甚至跟皇帝都成了兄弟的时候，沈万四才感觉到经商的好处。虽然这未必是他实现理想的捷径，但有着哥哥当年的经验和教诲，沈万四做起生意来也是得心应手的。只可惜还没有等他大展拳脚，沈万三就垮台了。沈万四初到临淄的时候，和沈万三初到七色岛差不多，面对的都是未开化的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那些跟着沈万四逃出来的工人和家眷，一开始是不适应林子的生活的，可是逃回去只有一死，也只能忍下来。临时搭建的帐篷当然不能跟苏州的深宅大院相比，还有一些家眷本来是待在周庄的，那是沈万三的根据地，房舍修建的比苏州和南京的沈家宅院还要舒服，衣食也都是当时社会最上层的， 因为常常和国外有贸易往来，所以沈家人的衣食住行在当时堪比帝王。因此在最初的几年，跟随沈万四逃出来的人，尤其是那些女眷们，挂在嘴边的话常常是：什么时候皇上开恩让我们回到周庄就好了。这话一念叨就是十多年。十多年过去，最初搭建的帐篷也都变成了砖瓦房，人口也翻了一倍。虽然念叨着回去的人少了，可是沈万四的心里还是惦记着周庄的那个家的。倒不是惦记过去的繁华生活，而是觉得那是沈家的根，落叶归根。而今哥哥不知道流落何处，生死未卜，沈家在南京、苏州和周庄的财产肯定已经充公了。如果沈万四至此默默无闻下去，那么千百年后也许没人会记得沈万三了。沈万四想回去，主要的动机就是不想让哥哥当年的付出凭空消失。他想有生之年一定要回到周庄，以哥哥的名义在周庄建立更大的庄园，以哥哥的名义在国内做更大的生意。也正是一直怀揣着这个动机，所以最后尽管沈万四死了，尽管他的理想没有在活着的时候实现，他的子孙后代还是完成了他的梦想，在沈万四留给孩子们的遗嘱上只写了12个字：把握时机，返回周庄，重振家业。沈万四苦心经营，总算保住了沈家的基业。沈氏一族自沈万三开始，在整个明朝乃至清朝都是江南的大户。在沈万四的悉心经营下，临淄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30多户人的小村落。在村落的标志自然是那一片郁郁葱葱的紫树林。最初沈万四就是用紫树把家建造起来的，房梁门柱还有桌椅板凳和柜子用的全是紫木。紫树和桑树是古宅院旁边常栽种的树，周庄的沈家也种了几棵紫树。沈万四年少的时候常常在那棵树下读书，现在客居他乡，闻到紫树的味道，沈万四就觉得自己回到了周庄。临淄靠近黄海，算是长江的下游了，偶尔也能遇到长途的货船。最初的几年，沈万四就是靠着这些货船和外界联系的。因为靠近江海，所以饮食上不用发愁。虽然一开始每天吃鱼让人有些不爽，但是很快那些货船就带来了各类植物种子和牛羊。沈万四虽然匆匆离开，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还是有一些积蓄的。他对用这些积蓄把临淄建造成了一个像周庄一样美丽祥和的地方非常有信心。在生活稳定下来之后，沈万四曾派人偷偷回到南京和苏州等地打探消息，然而带回来的只有朱元璋的死讯。沈万三在云南的情况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支持他的人都坚信他还活着，官府的人却都一口咬定他已经死了。新上任的皇帝依旧没有放松对沈家的制裁，这是最让沈万四头疼的。他感觉自己有生之年可能再也回不去了，这比再也见不到他的哥哥更让他心痛。但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沈万四也只有暂且认命。在临淄度过的日子里，沈万四生了6子3女。因为家族是逃难之子，所以一开始沈万四并没有跟孩子提及沈万三的事情，怕他们口无遮拦，滋生事端。因为沈万四曾经的理想是靠科举取得功名，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帮他实现当年未能完成的事业。为了教育这些孩子，他常常会拿他们沈家祖上的大诗人沈七做比喻。 尽管唐朝大诗人沈七已经死去数百年了，但他毕竟缔造了格律诗，让唐朝诗歌繁盛一时。所以这个先祖对沈万四的孩子们影响还是挺大的。在最初的几年，沈万四教孩子们背诵的几乎全是沈七的诗。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因为知晓了沈万三的事，纷纷弃文从商，表面上看是让沈万四当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实际上还是留下了影响。若干年后，已经回到苏州的沈家新添了一个男婴，为了他长大之后能保身家周全，取名沈周。沈周后来成为名噪一时的诗人画家。沈周后来又传下一个后人叫沈复，这人更是不得了，写出了传世名作《浮生六记》，先后被翻译成各国文字，流传的地方比沈万三当年去过的地方还要多。沈复死后，其子嗣又继承沈万三的事业，做了商人，也曾富甲一方。胡雪岩也曾是他们家的放牛娃。如果不是哥哥沈万三突然发迹，沈万四可能会在山野间终老，做个闲散的诗人，平淡惬意地度过一生。可惜命运总是违背人的意愿，沈万四后来陆续做了武将文官，一生也是丰富多彩了。等到哥哥受难，他被迫带着众人逃到临淄的时候，他的一生可以说已经度过了大半，但最辉煌的那一刻还没有到来。在临淄渐渐发展成一个富饶的地方的时候，沈万四曾经试图联络哥哥过去的那些生意伙伴，想继续做海上贸易，把国外的先进东西引进过来，把国内的好东西传递出去。然而后来的皇帝一直坚守着朱元璋定下的不准片木下海的政策，一味的闭关锁国，导致沈万四的生意大都只能偷偷摸摸的做。而且怕上面巡查，沈万四在国内开设的店铺大都用万字为号，不再用沈，以致许多人都以为那店铺的主人姓万。这样的情景一直维持到朱棣的孙子继位，也就是明朝的宣宗皇帝执政时期，情况才有些好转。但是考虑到哥哥的遭遇，所以在最初的几年，沈万四还是让孩子们在临淄做着生意，直到自己老死也没能再回到周庄看一看。前文说过，宣宗皇帝平息了叔叔的叛乱之后，心情大好，释放了许多囚犯。那时候身居高位的郑和听说这一情况，马上派人向宣宗求情，说明了沈万三当年的冤屈，希望宣宗能对沈万三的后裔施恩。宣宗最终同意沈万三的亲属回到旧地经商。接到朝廷的赦令之后，沈万四的两个孩子就带着百余名族人驾船回到了周庄，花钱买下了当年被官府没收的宅院和田产。数十年的沧桑巨变就像是一场梦，沈家人重操旧业，很快就又成了江浙首富。虽然海上贸易不能光明正大地做了，但是靠着国内的商业根基，做买东卖西的事儿，沈家人还是非常老练的。沈氏一族发家致富之后，沈万四的后代把沈万四的坟墓迁回到了周庄。因为墓中宝贝太多，怕人盗窃，所以墓内设置了很多机关，并且那大墓深藏于水下。沈家人的原意是希望这大墓千年不损，万年不坏的，可凡事都有例外。前文说过，有一个盗墓的人在海上发现了沈光的墓，其中的一个人活着上岸后，把他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因为他在墓中看到了许多宝贝和一些关于墓主人的文字记载，书上市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照着书上的内容去海上，去周庄一带盗墓。沈光、沈万三、沈万四的墓还

真都被他们找到了，可惜下到墓里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到地面。沈周出生于明宣德二年，那时候沈家人刚刚从临淄搬回周庄，有些在周庄照料祖业，有些则回到苏州和南京继续做沈万三以前的生意，或者继承沈万四的理想，寄情于山水书画之间。没有了朝廷约束的沈家人那时候过得非常自在，尤其是沈周，因为家族富足，所以无需为生计发愁，终日沉迷于书画。沈周在画史上与文征明、唐伯虎、仇英合称吴门四家，文征明更是赞赏沈周为神仙中人，这一点他倒是有些得沈万三的真传。虽在俗世，却有仙风道骨，言语之间飘然世外。沈周11岁的时候就能写诗作画，他的诗词像白居易、苏轼一样通俗易懂，书法像黄庭坚一样凝练有力，结构独特，尤其是他的画。前面说过他的画在史上的成就，而在野史舆论上，众人更是推他为明朝画画第一人。朝中的重臣一直想让沈周入朝做官，但是沈周考虑到祖上和皇帝家有仇，所以一直辞官不做，宁愿归隐田间。沈周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孝，为了孝敬父母，他至死也没有外出游玩过。但是尽管他哪儿都不去，却也知晓天下之事，因为每天都会有四方的名士拜访他，潇洒程度直逼当年的张三丰。人一潇洒，就难免有人会嫉妒，那些嫉妒沈周的人听说有官员在征集画工装饰屋墙，就对官员说了沈周的能耐，于是沈周就被叫去做工。沈周的朋友劝他说，你如此高贵之躯，怎能去做那下贱之事，你去找那些为官的朋友说一下就没事了。沈周说，让我去做工还可以说是为了强身健体，让我去找那些当官的朋友求情，不是更加辱没我吗？沈周完成工作之后就回了家，隔了一些时日，那地方官员去见他的上级，没想到事情已经传开。上级问那地方官员有没有累着沈周，那地方官员才知道自己得罪了大人物。后来这事儿传到了内阁大臣李东阳耳朵里，李东阳也向那地方官员问起了沈周的事，那地方官员被吓坏了，回到家中之后才开始打听沈周的背景。别人跟他大致说了一番，那地方官员赶紧跑到沈周家里当面道歉，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沈周留下那官员吃了顿饭，然后就打发那官员走了，并没有计较。沈周的大度不亚于当年沈万三对朱元璋的容忍，有时候不是没有能力打击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只是觉得狗咬了人，人没必要一定要咬狗。人一旦做了帝王，就和禽兽无异。沈万三从某种程度上还是理解朱元璋的作为的，但是只是理解却不能接受。就像沈周可以留下那辱没他的官员吃饭，却不可能会跟这官员做朋友一样。也正是因为沈周的宽厚胸怀，才使他能够创造出意境高远、经久不衰的作品。直到现在，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他的作品。他的绘画作品在1991年的时候就能卖到近10万美元。他的诗歌和书法虽然没有他的画好，却也价值不菲。沈周一直活到了82岁，留下子嗣甚多，其中半数为官，半数工于书画，其中竟无一人经商。不知道是心寒于当年祖上的遭遇，还是因为沈家另

0: 外一脉人中已有商场上的佼佼者。沈周离世之后，整个书画行业也开始逐渐没落，更多人选择了世俗的谋生手段，能欣赏艺术作品的人越来越少，艺术家的生活越来越凄苦，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了一副俗不可耐的嘴脸，直到沈复诞生。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元序。沈复虽然活了60多岁，但他的代表作品《浮生六记》可以看出，他一直拥有一颗童心。沈复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和他妻子之间至死不渝的感情，只是这感情不为封建礼教所容。沈复作为清朝罕见的尊重女性的人，最后只落得被家庭驱逐、被邻里耻笑的下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民间说，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位商业巨星，不是帝王却胜过帝王，出身贫寒却创造了百亿财富。直到现在，南京的城墙、周庄的一草一木、云南的茶马古道上，还都闪耀着他的智慧之光。他就是明朝巨富沈万三。关于沈万三的故事就像一个传说，但是当我们拨开神话部分，真正走进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的奋斗史就像一本充满智慧秘诀的中国羊皮卷，他的经历就像一盏明灯，在指引成功方向的同时，照亮你的人生之路。黄金帝国沈万三传，马盼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国剧录制第21集。在一个不谈论爱情视女性为衣服的封建时代，沈父是个异类，是异类就难免被排挤，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为他感到遗憾，如果他生在大唐，生在五周王朝，也许境遇会好一些。沈父出生的时候，朱元璋创建的大明朝已经灭亡，取代大明朝的清朝也已经历经了几个皇帝。到了乾隆年间，这时候当年沈万三创建的拜才教仍旧残存，但是他们做的工作不再是帮助沈万三，而是反清复明。这时候拜才教的领导者已经不再是沈家，当年显赫一时的沈家也从内部逐渐分裂，一支彻底成为了商人，另一支则工于书画。沈父属于后者，这一点和沈周有一些像，但是他的生活环境却远不比沈周。不管是周围接触的人还是整个社会，对艺术的鉴赏能力都不够，对艺术家的行为也都不能理解接受。《浮生六记》这本书可以用月未央而愁已至，人不老而恨早生，情难了而人已逝这句话概括。但是其中的妙处只有读了原书才能感觉到。沈父的妻子叫陈云，是沈父的表姐，比沈父大10个月，两人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就结为夫妇，感情非常好。他们俩还过七夕情人节，沈父在节日的时候刻了两方图章，上面写着愿生生世世为夫妇。两人平时虽然形影不离，却也做书信往来。陈云这个女人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沈父爱她却不是因为姿色，而是因为志味相投。两人都是爱惜书画胜过爱惜珠宝，但是现实生活是需要柴米油盐的。沈父虽然会写诗画画，但是那时候的艺术作品不受待见，常常是死了的艺术家的作品才能卖钱，活着的大都清贫。久而久之，沈父的母亲就对陈云很不满，觉得他把沈父害成了不思上进的败家子。而陈云对婆婆的态度不以为然，依旧和沈父沉迷在书画之间，还常常穿着沈父的衣服和沈父一起外出游玩。邻里之间有好色多事的长者，见沈父的日子过得太好，心生嫉妒，就劝沈父的母亲休了儿媳妇，重新娶一个勤恳持家的女人。然而沈父的母亲还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传达给沈父，就被沈父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讲得哑口无言。为了让儿子尽快成熟起来，沈父的母亲将沈父和陈云赶出了家门，让沈父独立生活。起初沈父身边还有一些钱，并且找到了一份工作，身边还用着一个丫鬟。可是文艺青年能挣钱也能花钱，沈父的生活一直过得捉襟见肘。偏偏这个时候陈云又生了病，因为知道家里没钱，陈云也不愿意去看医生，后来逐渐病重，丫鬟又拿钱跑了，沈父外出借钱回来，陈云已经病故了。陈云一死，沈父便如同丢了魂魄一般，再难生乐趣，只好远离故土，过上了行尸走肉般的流浪生活。后来他流浪到了四川，沉迷在山水酒肉之间，每日看书写书，写下了无数佳作，可惜都没有传世。唯一的《浮生六记》传到今天也找不到全本了。沈父四处漂泊的时候，整个大清朝也在飘摇之中了。从朱元璋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一直在原地踏步，
清朝取代明朝之后，不去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也就算了，竟然去效仿明朝，必

关锁国，别的国家都在飞速前进，清朝却在退着走。愚昧的清朝一时没有被西方列强侵占，不是清政府还有实力，而是因为西方都在发展阶段，暂时没有功夫侵略中国而已。但被侵略已经是迟早的注定的事儿了。沈复也曾经看到这一点，无奈没人听他说。朝中有大奸臣和珅，深得乾隆皇帝宠爱，他也只能寄情于儿女之情，山水之间了。沈万三的挣钱之道可以说是被胡雪岩全都学会了，只可惜胡雪岩学会了挣钱，却没学会用钱。沈万三发家致富之后，首先做的事儿就是修桥铺路、建学堂、教穷人技术，让乡邻跟着他都富起来。而胡雪岩发家致富之后，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还他欠下的情债。胡雪岩可以说是一个情场高手，高到他爱上的女人都会爱上他，并且为他所用，任他摆布，甚至能够生死相随。胡雪岩小时候在沈家放牛，这沈家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沈万四那一脉族人。因为此时明朝已经灭亡，统治者是清朝，所以沈家人已经不再忌讳当年那个和明朝开国皇帝有过矛盾的先人沈万三了。不但不忌讳，还把沈万三的经历编成了故事，四处传播。其中有一段关于聚宝盆的传说编得尤其离奇，无数人信以为真。前文讲过，其实聚宝盆只是个普通的盆子，沈万三在外面漂泊的时候，有一阵混得很惨，只能讨饭。因为没有碗，就在垃圾堆里捡到了一个盆。那盆子很耐用，后来沈万三发迹了也不舍得扔，还吩咐人把盆子挂起来，每天三炷香供奉着。那盆子后来一直是作为富不忘本、忆苦思甜的东西存在的。可是到了胡雪岩诞生的时候，这盆子的传说已经彻底变了味道，连沈万三的名字都被误传成了沈万山。那传说是这样的：明朝洪武年间，沈家村有个财主沈万山，家有土地九顷，雇佣长短工十多人。有一年逢大旱，草木将要旱死，这时候沈万山家中的割草佣人每天都割一捆绿油鲜嫩的草，日子长了，沈万山感到很奇怪，就问割草人：天这么旱，你怎么割来这么多好青草？割草人撒了谎，说那草地是他自己跑到几十里外割来的。沈万山岂是那样好骗的，第二天他尾随着割草人，见那割草人一出门就到沈家村北一华里处的沈家桥底下睡觉，睡到中午无人时才去村北牛蛋山上割草。到了牛蛋山，沈万山看到岭上有一片圆形的草地，上长着绿油油的草，割草人割一把草，那草就长一把，割得快，长得也快。沈万山起初感到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想明白，原来那山西南靠凤凰山，而凤凰山不落无宝之地，沈万山料想到草下面一定有宝。第二天，沈万山就带着两个佣人到那割草的地方挖，可是挖了半天，只挖出了一个铁盆，并没有看到宝贝。那盆子被沈万山带回去后，一直闲置着。后来沈万山买了一头猪，就用那盆子喂猪，猪长得很快，把猪杀了以后，沈万山就开始用盆子洗手洗脸。一次沈万山的儿媳妇洗脸时，不慎把一枚戒指丢进盆中，结果戒指越捞越多，沈万山知道后才明白，原来这平淡无奇的盆子就是宝贝。
当时传说山上有个看宝洞，洞内有看宝的毛人住在里面。自从沈万山得到宝后，毛人就走了，洞内三间屋大的空隙至今尚存。沈万山得宝后，借助宝盆的财力为村民打了72眼井，铺路架桥，造福村民。数年后，长江决口，朝廷推测某地一定出现了宝贝。皇帝下告示，若谁能堵住长江决口，就赐给谁高官厚禄。沈万山知道后，就接回告示，带着聚宝盆来到南京与皇帝讲好条件，说只借给皇帝用一用。皇帝随口答应说，四更借，五更还。沈万山来到长江决口处，拿出聚宝盆，往盆内放了一把土，然后把聚宝盆放到决口后，盆中不断冒出土来，决口很快就被堵住了。然后沈万山去找皇帝讨取高官厚禄，并打算等到五更去取聚宝盆，谁知道等到天明才打四更鼓。据说这是皇帝为了骗取宝物，故意将五更改到四更，南四北五的说法由此说起。沈万山到朝内还没有来得及讨赏就被扣住了。皇帝问他得宝的情况，问清楚后说他得宝不现，罪该万死，前人该斩，后灭九族，把沈万山家的坟墓掘成了坑。沈家村的百姓听到沈万山得宝不现，犯了灭门之罪，有的外逃，有的改名换姓，沈家从此绝后。沈家村的水井也被填平，沈家村那些外逃的人回到故里，为了不忘沈万山的恩义，为了让沈万山流传后世，永不泯灭，就把沈家村易名为沈井村。但是因为沈家已被灭门，至今沈井村没有一家姓沈的。胡雪岩就是伴随着这个传说长大的，因为放牛的时候他还太过年少，非常相信这些传说。每次放牛的时候，看到长着鲜嫩青草的地方，他都要挖一挖。他家里太穷了，他常常想，如果能挖出聚宝盆来，那家人以后就能吃饱饭了。不过也难怪胡雪岩会相信，因为那传说太过逼真。清朝灭亡之后，还有人为了找那盆子而费尽心机的。聚宝盆堵住长江决口后，依旧在变土，把那一片汪洋变成了大土原。后来人们就在上面搞建设，而传说中的聚宝盆后来落在南京中华门底下。民国时期，国民党当局听说沈万三的聚宝盆在中华门底下，就下令挖洞取宝，结果挖了能住一个连队的大洞，也没找到宝盆。据说宝盆后来又回到了沈井村，但是在村子的哪个地方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至今沈井村村北牛蛋山的小丘陵上还有一个小坑，坑内直到现在还不长草，这是后话。传说让胡雪岩明白，自己虽然生来贫穷，但不一定会一直贫穷，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能改变人生。像那个发现草地的割草人，因为不知道凤凰不落无宝之地的这句话，所以只是割草，没想过挖宝，于是宝贝就被沈万三得了。胡雪岩虽然家穷，脑袋却够机灵，只要有机会他就找村里读书识字的人讨教，虽然学到的不多，却也为他以后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在讲胡雪岩之前，得先讲一个和胡雪岩的成功息息相关的人，这人就是当年沈氏一族分裂成官员、商人和艺术家之中的官员那一脉。这一脉，沈家人的理想就是考科举做大官，只可惜许多年过去，一直也没有在官

0: 场上出什么大人物，直到沈葆桢诞生。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和曾国藩是同僚，在慈禧太后掌权期间，地位仅次于李鸿章，左宗棠则排在他后面。他创建的南洋海军让日本人闻风丧胆，他死后清政府给他赠太子太保之衔，入继贤良祠，并准在江西及各立功省份建专祠祭典，是文肃公。沈葆桢比胡雪岩大3岁，出生在福建福州，他的母亲林惠芳是林则徐的六妹，因为胡家和林家住得不远，经常走动，所以他们两家可以说是世交。沈葆桢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考中了举人，那时候林则徐正在南京做官，沈葆桢的父亲就把沈葆桢带到南京，托付给林则徐教导，自己去了北京城继续考科举，最终没考上。回家的路上就到南京把沈葆桢又带了回去，这一去一回，沈葆桢的父亲没得功名，沈葆桢却得到了舅舅林则徐的青睐。第二年沈林两家就定了娃娃亲。因为沈葆桢本身就很有才，娶了林则徐的女儿之后，他就更是轻狂骄傲不可一世了。有一次沈葆桢月夜饮酒，诗兴来了，就写了两句咏月的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弯弯的一钩残月已经照亮了大地，何必要那满盘一样的满月呢？沈葆桢让林则徐看诗，林则徐看后思考片刻，拿过笔随手把何必的必改为旷字，使诗句成了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后十分羞愧，因为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却大相径庭，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的生动写照。从此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沈葆桢27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最初是在京城做监察御史，36岁的时候被提升为杭州知府，但是苏杭一带沈家亲戚过多，沈葆桢担心到那里任职会因为亲属的缘故做一些有失公允的事儿，他请求改任为江西九江知府，同时兼任广信知府。之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清朝许多领土都被太平天国占据，太平军2次攻打江西南昌、赣州等地都被太平军攻陷，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所谓乱世出英雄。太平天国的起义让清朝政府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破坏，而对沈葆桢来说却是一个大展拳脚留名青史的机会。当时太平天国的名将杨辅清亲自带兵攻打江西，屡战屡胜，直到在广信遇上了沈葆桢。沈葆桢以多胜少，避其锋芒，偷袭太平军的粮草辎重，最终太平军溃败，沈葆桢也因此扬名朝野，受到了曾国藩的青睐，升职为道台。4年后，太平军的翼王石达开率兵攻打广信，又被沈葆桢打败，曾国藩保荐沈葆桢做江西巡抚。沈葆桢在任期间将太平军的残部完全赶出了江西，为湘军彻底消灭太平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太平军在江西的势力被完全消灭后，沈葆桢的母亲去世了，沈葆桢辞官回乡丁忧，也就是这段时间胡雪岩结识了沈葆桢。前文说过，胡雪岩小时候在沈家放牛，这沈家和沈葆桢家是姑表亲戚，但是因为沈葆桢家为官，胡雪岩的那个沈家东家经商，所以往来并不多。 胡雪岩因为勤奋好学，长大点之后就在沈家人的推荐下去了钱庄打工，学到了不少经商之道。后来自己积攒到了一些钱，加上朋友的资助，也做起了生意，开启了钱庄。因为当时太平天国正在攻打杭州，胡雪岩就买药材、买战争用品等，算是发了一笔大财。但这离胡雪岩的目标还差得远，他毕竟是听着沈万三的故事长大的，他的目标是清朝首富，所以尽管在别人看起来胡雪岩已经赚了不少钱了，胡雪岩自己却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当时的清朝最厉害的是湘军，湘军的主要责任人是曾国藩，但是在前方打仗的却是左宗棠。为了联系上军方，尤其是结识军方的领导人，胡雪岩花费了不少力气，花了不少钱，最后终于鼓动了他小时候的东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为您倾情制作的有声小说《沈万三传》，播音苍杰，感谢您的收听，敬请关注下集内容。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转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将南京市医保转移至连云港市？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参保职工在省内更换参保地，原参保地办理暂停后，无需自己申请办理医保关系转移业务，只需在新参保地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原参保地的医保关系自动转移到新参保地，省内的缴费年限自动累计，原参保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有结余资金的，系统会将资金自动转移到新参保地。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亲
3: 家。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2: 所谓是八仙传，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谁言今古事难穷，大抵荣枯总是空，算得生前随份过，争之云外指宾红，暗天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脸上红，惆怅凄凉两回首，木林萧索起悲风。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还是为您继续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今儿这段依然是来自1992年的春节晚会，群口相声论捧严月明、李建华、王平合作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9: 我们这个节目是相声。
10: 好啊。
9: 我们刚刚写出来。
10: 好啊。
9: 还没经过实践。
10: 好啊。
9: 大家听了可能不乐。
10: 好啊。
9: 你们是哪儿的呀？
10: 捧捧捧艺术学院的。
9: 嘿，大伙儿听听，什么学院？
10: 捧捧捧艺术学院。
9: 哎，还有这么一个学院啊？
10: 您不知道啊？
9: 你们这个学院的课程是什么呀？
10: 捧捧捧。
9: 哦，全是捧。
10: 对喽。
9: 你们都捧谁啊？
10: 看您问谁呢。
9: 那有能耐的
10: 捧，
9: 有地位的
10: 捧，
9: 有用的
10: 捧，
9: 没用的
10: 捧。
9: 怎么不捧了？
10: 没用，咱捧他干嘛呀？
9: 我得问问你们俩啊，你们老这么捧人家，把人捧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10: 糊涂
9: 啊！
10: 犯错误那是他的事儿，
9: 捧
10: 不好是我们的事儿、
9: 啊，
10: 明白了吗？
9: 明白。好家伙，我告诉你们俩就在这儿
10: 啊，
9: 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好看看你们俩捧的水平怎么样。
10: 好啊。 捧谁
9: 啊啊，捧我。
3: 哎呀，您太好了。
9: 我哪儿好啊？
3: 首先说您这职业就好。
9: 是啊。
3: 啊，哈哈，你是干什么的？
9: 我是这还不知道就捧上了啊。
3: 您是？
9: 我是相声演员。
3: 哎呀，相声演员太好了。
9: 是吧？
3: 首先说你们嘴皮子的功夫过硬啊。
9: 啊，
3: 你们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往台上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嘣嘣嘣嘣嘣，跟小铲子似的。
9: 你捧假了。
3: 怎么？
9: 我这个人呢，嘴有毛病，一说话就打嘟噜。
3: 打嘟噜好
9: 啊，打嘟噜还好，
3: 那是功夫。
9: 你瞧瞧，
3: 一般人想打还打不上来呢。
9: 啊，
3: 你想您要到联合国说相声，一打嘟噜那可值了钱了。
9: 怎么着？
3: 大伙还以为你说外语呢。
9: 呵，
3: 日本人以为你是美国人，美国人以为你是法国人，法国人以为你是俄国人，俄国人以为你是西班牙人。
9: 啊，
3: 你到哪儿都是外国人呐。
9: 好，好，好，好，好，什么外国人呢？我是说我说话不清楚。
3: 嗯，说不清楚好。
9: 那还好吗？
3: 好，其实您不是说不清楚。
9: 那我是。
3: 您是不愿意说清楚。
9: 是吗？
3: 说不清楚正是您的风格吗？
9: 真的。
3: 上海的麒麟童好不好？
9: 好。
3: 好就好在哑嗓子上了。
9: 啊。
3: 您好不好？
9: 怎么着？
3: 好就好在说不清楚上了。
9: 嘿，
3: 您明白。
9: 我明白。
3: 话说的太清楚没好处。
9: 您说说。
3: 艺术贵在含蓄吗？
9: 啊。
3: 哎呦，就您这个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之后是似懂似不懂，懂一点还听不清楚，听不清楚还明白一点，明白一点还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9: 啊！
3: 您说话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烟雨蒙蒙，雾气昭昭。您这个词儿单百福歌都是好词儿，组合到一块儿就是不明白要说什么。
9: 啊、
3: 您这是朦胧相声、
9: 哎，
3: 好好好，朦胧相声，好，
9: 真会捧啊！我什么朦胧相声啊？我告诉你。我这说明啊，我这不行了，知道吗？一上台大伙喊下去吧。
3: 嗯，那是心疼您。
9: 还心疼我、
3: 哎、怕您累着让您下去歇会儿。
9: 哎呦，
3: 这说明大家伙啊没拿您当外人
9: 啊。
3: 您琢磨哪个艺术家能享受您这么高的待遇啊？啊，
9: 不对，这说明我是个废物。
3: 废物好。
9: 废物还好啊、
3: 你干什么事没人跟你争
9: 啊，
3: 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啊、
9: 哎、
3: 一年到头你少生多少气
9: 啊，
3: 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
9: 啊、
3: 你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9: 好哪儿了？
3: 废字怎么写？
9: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啊，
3: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
9: 啊、
3: 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9: 好好好，我跟你俩说啊，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呀光认吃。
3: 哎呀
9: 啊，
3: 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9: 我还寻着根儿了。
3: 民以食为天嘛，
9: 啊，
3: 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
9: 啊，
3: 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
9: 啊，
3: 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
9: 啊。
3: 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9: 怎么着？
3: 你也算新潮。
9: 哎呦，我还算新潮呢，
3: 新潮。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呢？
9: 啊，
3: 您什么没吃过？
9: 怎么着？
3: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贵你吃什么、
9: 啊？
3: 你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
9: 啊！
3: 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9: 怎么着？
3: 一头公家就给您垫上了、
9: 啊，
3: 您心里也明白呀、
9: 啊。
3: 这他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吃吃屎吃吃啊！
9: 我还吃啊。啊，我吃什么呀？
3: 你呀、
9: 啊，
3: 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
9: 啊，
3: 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9: 那就拉倒吧。
3: 有的是，
9: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
3: 啊、
9: 我满屁股是账了，
3: 欠账好啊，
9: 欠账。欠账还好啊，
3: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9: 怎么说？
3: 账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
9: 啊。
3: 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见着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欠账，
9: 得
3: 着吧，
9: 别欠了
3: 啊！
9: 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3: 受处分好，
9: 好受处分好，
3: 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
9: 啊，
3: 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
9: 啊！
3: 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啊，
9: 怎么吉利？
3: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长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
9: 啊！
3: 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了。
9: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3: 好，
9: 开。
8: 开除还好。
3: 说相声多不易呀！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丫子冒白沫子，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再者说，你知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开除吧。
11: 是假如现在清闲呀，你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
8: 啊，
11: 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丁丁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8: 不不，打住。我是掩耳啊，
11: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儿
8: 啊，
1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
8: 哎呀，不是啊，你可不知道，我呀为这事都急病了。
3: 病了好，
8: 病了还好，
3: 一步登天，地位提高了。
8: 怎么提高？
3: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
8: 啊！
3: 平时到了你们团，见着你们团长，你得跟他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
8: 啊。
3: 你这么一病，他得上家了看你了呀。
8: 啊、
3: 你躺着，他站着，他得跟你点头哈腰的。愿意理他，你就哼哼哼哼
8: 啊；
3: 不愿意理他，一翻白眼，谁也不能挑病人的理了。
8: 好、我告诉你啊。我可都发烧了。
12: 哟，发烧了，好
8: 好，发烧还好。哎呦，
12: 好东西都是烧出来的，
8: 是吗？
12: 景德镇的瓷器好不好？
8: 好，
12: 烧出来的。
8: 嗯，
12: 长城的青砖好不好？
8: 好，
12: 烧出来的。
8: 嗯，
12: 故宫的琉璃瓦好不好？
8: 好，
12: 烧出来的。
8: 嗯，
12: 你好不好？
8: 怎么着？
12: 烧出来的。
8: 哎，我也烧出来的。
3: 古人说的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您这样的人得烧多少茬了？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8: 不行，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是光杆司令了。
3: 哎呀，光杆司令
8: 好。
3: 你没用。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倒插门，咱们来一起欣赏。
16: 我跟您这工作就比不了了。
17: 哎呦，
16: 您这往这一站多好啊！
17: 啊。

0: 嘚不嘚嘚不嘚，各位那钱都嘚不你口袋里去了。
1: 就说你这行业呀太轻松了，
2: 我们这是艺术。
1: 什么艺术？就你这还艺术呢？跟我们那个行业一比呀，你太幸福了。
2: 是啊，
1: 你太幸福了。哦，真的。
2: 您干什么的呀？
1: 不好意思说，我说出来怕你笑话我。
2: 我不乐，
1: 太臊，太臊了。
2: 不是，您说，
1: 真说一说。
2: 行行都出状元。
1: 说完不许嘲笑我啊！
2: 我不嘲笑您。
1: 我是一个面朝黄土背冲天，土里头刨食种地的。
2: 哦，您是个农民，
1: 不许笑话我啊！
2: 不不不至于啊，没有农民我们吃什么呀？
1: 这倒也是，
2: 对吧？哎，
1: 你说对了啊，我就是一个农民伯伯。
2: 哎，农民伯伯，
1: 以后见过面就叫我伯伯就行了，简称。
2: 您还大辈儿是吧？
1: 不是，都书上我看都这么写的吗？农民伯伯很勤劳，说的就是我。
2: 您那小学课本儿，农民伯伯。
1: 小学就开始培养吗？见我简称伯伯。
2: 农民不说，光叫伯伯是吧？啊，没您这么叫的。
1: 我有个外号吗？
2: 您叫
1: 阿土伯。真的，
2: 您是阿土伯。
1: 哎，对对，
2: 咱拉拉手吧。
1: 您阿土伯，
2: 我孙小美。
1: 有这模孙小美的吗？各位，您看看，你
2: 扔骰子去吧。
1: 孙小美那有小辫儿，小辫儿，你有吗？你
2: 双簧用是吧？
1: 什么什么双簧？这俩，什么阿土伯？你懂吗？
2: 不是，
1: 我是少数民族啊啊，土在土里头工作。
2: 您土了？
1: 我没土，我在土地上耕耘。伯、哦、伯伯，
2: 老有这伯伯怎么？
1: 阿土伯，
2: 您阿土伯
1: 种地的啊、哦，在家里头种地
2: 啊、哦。您种了多少地？
1: 多少地呀？不好意思说。
2: 那怕什么呢？
1: 太少了。哦，蚂蚁穿豆腐。
2: 怎么讲？
1: 提不起来。
2: 少，
1: 太少之又少啊。
2: 少到什么程度呢？
1: 举个例子来说啊，
2: 您说，
1: 您喝茶不喝？
2: 爱喝茶呀。
1: 喝完茶剩那茶根儿，走到我那地那儿，可别往地上泼。
2: 这要一泼呢，
1: 淹了。
2: 我这茶碗也大点儿。嗯。
1: 您抽得了那烟屁，
2: 烟屁
1: 烟头啊、嗯，别往我那地上扔啊、嗯，一扔了了，哎呦，就是形容地种的少，
2: 有多少您给说说，
1: 真说说啊、嗯，说我们家种着9999顷9亩地，
2: 您这还少啊？
1: 不是，说是9999顷9亩地啊，嗯、可不够9999顷9亩地，
2: 怎么呢？
1: 靠河种着4444顷4亩地。靠山种着5555顷5亩地，共凑一块儿，我家有9999顷9亩地。
2: 您这是种地，这种绕口令儿。
1: 地，绕口令儿都说过去了。
2: 您这我们说相声都会绕口令儿。
1: 刚才你怎么不上来呢？
2: 我不会打板儿。
1: 好，这么着。哦，这么说您会说？
2: 这我也能学呀。
1: 那您说一说。
2: 您听着啊，头一句什么词儿？
1: 说我家
2: 啊、哦，说我家，哎，说我家种着9999里9里地，
1: 哎，九里地呀、啊，是，那地那个长短论里、哦，面积没有论里的。
2: 说我家种着9999顷9亩地，
1: 哎，对对对，
2: 对吧？
1: 哎，对对对，
2: 你猜二句是什么？
1: 我猜不着，您告诉我得了。
2: 你答对了。
1: 什么人家的？说九。
2: 说9999顷9亩地也不到9999顷9亩地，
1: 怎么不到呢？
2: 靠哪儿？
1: 靠山，靠山，
2: 靠山种着4444，对吧？
1: 对，
2: 四顷地。哎呀，靠河种着我们地不少啊，
1: 跟你们地呀、
2: 啊，我你们地不少啊，
1: 我差点给划了去，这哪受得了？光种这点地可不够吃的，哎呦，额外还养活点小牲口，
2: 大骡子大马，
1: 不养那个，太俗气。哎呦，养骡子、养个马、养个驴，这叫三俗的产品，知道吗？
2: 是这么讲吗？
1: 不养那个，
2: 那不养，
1: 养活点新颖的牲口。
2: 什么新鲜？
1: 乐特，大乐特。
2: 您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他倒不糟践东西，
1: 高纤维的东西。大乐特，知道吗？
2: 你叫骆驼，
1: 长俩瘤子那玩意儿。
2: 骆驼，
1: 骆驼啊，骆驼
2: 是。您家怎么养这骆驼呀？
1: 怎么养啊？骆驼可不论个儿，
2: 那是
1: 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儿，八个为一帮。
2: 您是罐串板帮，
1: 论把子，
2: 八个为一把、哎。
1: 我跟骆驼论把子，
2: 你们是用地儿。
1: 哎，这叫什么话？我们家那骆驼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儿，八个为一帮，
2: 是
1: 论把子。哦，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的大骆驼，
2: 又来了。
1: 说8888把的大骆驼，又不过8888把的大骆驼。
2: 怎么呢？
1: 上口外脱羊毛去了4444把的大骆驼，后院还趴着4444把的大骆驼，共凑一块儿，我家有8888把的大骆驼。
2: 听我这个。

0: 你算算，8000多，一人10块钱。
1: 我算那个呢，我算那个呢，
0: 收入不少啊。这家里头光种点地，养点骆驼啊，还是不够挑费。
1: 还有呢，
0: 开了这么几个小买卖铺。
1: 哦，小卖部，
0: 小杂铺。
1: 哦，你
0: 小杂铺，
1: 杂铺有字号吧？
0: 当然有了。嗯，叫中友百货，那是我的小买卖。
1: 这中友百货归您了。
0: 什么叫归我？就是我的。
1: 哦，是您的，
0: 就是我的。
1: 好
0: 的，各位，您看，我告诉你啊，掌握好你的太太，知道吗？
1: 我还没结婚呢。
0: 不是，掌握好你的态度。你看这模样，
1: 还太太，我都没明白一开始。
0: 看这模样，哎，我说中友百货是我的，这透着仿佛有点不太相信。
1: 不是不太相信，
0: 是
1: 根本不信。
0: 你凭什么不信呢？你
1: 啊，
0: 凭什么不信？
1: 你有那中友，你补补袜子。
0: 不信没关系啊，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1: 有名片？
0: 你拿着名片到中友百货
1: 啊，
0: 拿着一件高档的皮大衣。
1: 是，
0: 服务员接过名片，这么一看就给你啊，
1: 拿来了，
0: 轰出去了。
1: 轰出去了！
0: 废话，你一阵去还不轰你？
1: 哎呦，
0: 等我有功夫，咱俩得一块儿去。
1: 就给咱了，
0: 送派出所了，
1: 还不地不带你呢。
0: 这开个小玩笑，
1: 别逗。
0: 中友真是我的，
1: 是您的。
0: 另外那个君泰呀、华威呀、西单商场啊、翠微大厦呀、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图书大厦，这都是我的小买卖。
1: 这都是您的？
0: 哎，都是我的小买卖。
1: 我很纳闷
0: 啊，
1: 您为什么不起一个名呢？
0: 看你这么些个师兄弟儿，怎么不叫一个名字呢？
1: 那分不出来了，
0: 不完了吗？
1: 哦，
0: 不完了吗？
1: 是，
0: 老百姓说了，咱上中友吧，上哪个？上哪个？还得挨个解释啊，麻烦不麻烦？
1: 麻烦。
0: 一个楼叫一个名字，
1: 哦，
0: 分得清楚。
1: 是。
0: 另外还有点小钱铺、
1: 钱庄子。
0: 哎，钱庄子。
1: 哦，
0: 没什么影响。
1: 这都叫什么呀？
0: 工商银行。
1: 这还没影响。
0: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这都是我的小钱铺。
1: 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这人家那些不是我的，这是我的
1: 啊，这都是您的，
0: 可不都是我的吗？
1: 呵，
0: 还有这么几个好利来呀、金凤城祥啊、莫斯科面包房这么几个小点心铺也是我的，
1: 这都是您的，
0: 哎，都是我的。
1: 好，
0: 就连对面天桥剧场，
1: 哟，
0: 解放军歌剧院，这个民族宫的剧院，
1: 嗯，
0: 北展剧场都是我的，
1: 都是您的。
0: 就连此地德云社剧场
1: 也是您的，
0: 郭德纲的。
1: 不是，这怎么不要了？
0: 不是，这都登报了，是郭德纲的，我就不要了。
1: 那些没灯、
0: 嗯、那些没灯，你知道吗？那马路上跑那个电车
1: 啊，
0: 地下跑那个地铁，那都是
1: 您的，
0: 国家的。
1: 国您说它干嘛？
0: 我说那列车是国家的。
1: 哦，
0: 上边那个铁轨啊，下边那个铁道啊，连上面那个电缆呢、啊、
1: 这是您的，
0: 他们都一式。
1: 那您说它干嘛呀？
0: 不是白说，说人家的也是我的。
1: 怎么还矛盾呢？
0: 好有一比啊。
1: 怎么比？
0: 我是小丫鬟拿钥匙、
1: 哦、
0: 当家不主事
1: 哟。
0: 哎，我是管家大总管。
1: 这位啊，他是太监。
0: 对、
1: 啊、大总管吗？
0: 我怎么太监呢、
1: 啊、
0: 我怎么又太监了？
1: 高增喜吗？
0: 那郭增福怎么不算呢？
1: 那不像
0: 增字，我像啊。 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是过去那个年月一提总管是太监，现在就是管家。
1: 管家
0: 主事人。
1: 哦，
0: 就是我。
1: 呵，您是管家。
0: 哎，对了，
1: 了不起
0: 了不起吧。
1: 那没问您贵姓。
0: 您太客气了。
1: 嗨，
0: 我姓姑，姑娘的姑，女字边这边一个古，
1: 姑，这姑
0: 外姓。
1: 哦，
0: 外姓，
1: 外姓。哎，
0: 对，您贵姓是？
1: 栾呀。
0: 哦，栾爷，
1: 姑爷。
0: 哎，咱可不是外人了啊。
1: 是我闺女归你了吗？
0: 哎，以后就别客气了。
1: 什么别客气了？
0: 栾爷，长脾气了，不理人。你看，栾爷，
1: 少爷，
0: 我不姓少，我怎么少爷？
1: 您这太别扭，这姓。
0: 顾先生
1: 啊，顾先生，
0: 顾先生
1: 啊，顾先生。
0: 哎，你看这个底下人呐，我们家里的太多了。
1: 是，
0: 像我这样的管家，大管家4位，
1: 四个，
0: 老妹儿60多位。
1: 呵，
0: 哎，花匠呢300多位，开车的600多人。
1: 嚯，
0: 下人加在一块儿2000来位。
1: 下人这么些个？
0: 下人2000来位，
1: 那主人一定少不了啊。
0: 瞧您这话说的
1: 啊，
0: 底下人这么多，上面人少得了？
1: 肯定的，
0: 男女老少加在一块儿，这个大树
1: 1000人，
0: 一个人。
1: 一个人呀、
0: 啊？说一个人呢？
1: 啊，
0: 还是个半边人。
1: 哦，这人他半身不遂。
0: 半身不遂干什么呀？
1: 怎么叫半边人呀、
0: 啊？小寡妇。
1: 寡妇呀？
0: 居双了。
1: 嚯、哦，
0: 半边人。
1: 呵，这家业那么大
0: 啊，
1: 剩一寡妇，这能吃半辈子呀？
0: 瞧您说的，寡妇趁这么多财产，守得住吗？他得往前走一步，
1: 另嫁人，
0: 再嫁。

0: 人。
1: 哦，
0: 您说这怎么办？
1: 这个本乡本土找一个吧。
2: 本乡本土找那可不行，
1: 费事。
2: 常言有这么句话吗？
1: 哪句？
2: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食窝边草。
1: 哦，
2: 不能在家门口找啊。
1: 哦，
2: 这不是上咱们北京市里吗？
1: 哦，上这儿找
2: 找这么一个相干合适的。
1: 那找着了吗？
2: 没找着呢。
1: 您这没找着啊，我跟您说
2: 啊，
1: 这寡妇呀，她高不成低不就。
2: 这话怎么讲啊？
1: 有钱的谁要寡妇呀？没钱的寡妇又不要。
2: 您这话说的可不对
1: 啊，
2: 我们寡妇这么有钱，不在乎钱了，还乐意嫁个穷主。
1: 穷的。
2: 哎，而且这个有没有工作都不要紧。
1: 是吗？
2: 你说没工作在家待着也不要紧。
1: 嗯，
2: 其他的有工作当然更好喽。
1: 是吗？
2: 那电车卖票的呀，什么什么修鞋的，开小饭馆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的，卖艺的，说相声演杂戏的，尤其是说相声的，
1: 爱说相声的
2: 寡妇情有独钟。
1: 是吗？
2: 爱听相声。
1: 好，
2: 爱听相声。
1: 好好好，
2: 相声演员最好。
1: 是吗？
2: 嗯，
1: 我就说相声的。
2: 看这模样，看这模样，你以为相声演员多好啊？
1: 说相声没有好看的。
2: 没有好看的？
1: 真除了我没有了。
2: 这都不亏着心，寡妇不要好看的
1: 啊。
2: 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这脑袋啊，
1: 啊，
2: 只要长得比那个搓脚石漂亮一点儿就行。您说，哎，您说啊，这脑袋不入搓脚石那还是人吗？
1: 不是。
2: 完了完了，额外的还得有点要求。
1: 什么要求？
2: 说这个个头要求啊，不高不矮，不胖，别瘦了，这个头发可别太长，有这么一厘米多一点就行，平常不爱乐一乐，有点吓人最合适。
1: 这是量身定做呀。我这最有信心的一条就是这搓脚石的脑袋，我这肯定符合要求。浮土，
2: 不是你错吃了药了是怎么的？
1: 走，咱吃饭去。
2: 几点还不吃饭？吃完来的。
1: 再吃，
2: 不撑死了吗？
1: 啊，
2: 干嘛呀你？
1: 我请请您。
2: 请我干什么？
1: 不是这寡妇，您给我提提吧。
2: 哦，你惦着这寡妇？
1: 我，
2: 就你这个穿着打扮、风度仪表、言谈话语、举止端方，回去跟寡妇这么一汇报，这事儿他可就啊
1: 成了，
2: 吹了。
1: 怎么吹了？
2: 废话，你听我说完了，你再拦我呀？
1: 啊，您，
2: 我们的寡妇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1: 什么要求？
2: 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了。
1: 哦，您说说，我听听。
2: 首先啊
1: 啊，
2: 声明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2: 你得上寡妇家跟寡妇结婚。
1: 行，
2: 倒插门。
1: 我们家正好没房。
2: 同意了啊？
1: 同意同意。
2: 哎，首先这心理防线一打破，这就好办了。
1: 我早就不在家住了。
2: 行行行，那好办了。另外呢，因为你搬过去之后呢，所以这个衣食住行、吃喝穿戴可全要跟寡妇保持统一。
1: 我随他，
2: 行吗？
1: 行。
2: 哎，太好了，第二关也过了
1: 啊。
2: 先说这吃吧。
1: 您说说这吃。
2: 寡妇吃饭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2: 一般来说，早中晚包括夜宵这四顿呢，
1: 啊，
2: 一般的饭食都是大饼啊，夹着米饭，就着馒头往下那么吃。
1: 这多干呐。
2: 干不要紧呐。
1: 哦，
2: 就烧饼啊。
1: 那不更干了吗？
2: 反正就是这么吃。您要随过去之后，您也得这么吃。
1: 不，我这
2: 一天四顿，顿顿不落。
1: 胃不好。
2: 啊，
1: 胃不来。
2: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就完了啊，各位。您啊，别去了。
3: 不是这个，那公公，公公，我来吧。我能吃。教完了。
2: 你怎么换？哎，你行。看这模样就
3: 吃吧。我去，
2: 就是你了。
3: 我就好吃的，就这，
2: 就是你了。
1: 你别吃了。你来哪屋啊？你怎么给我扒地下来了？
3: 我饿呀。
2: 长得就像光吃主食的。
3: 来，咱吃去吧。
2: 走啊，就是你了。
1: 那你们，你这都长荒，你还吃呢？你，
3: 我赶姚明去。
1: 你别打，我要。
3: 你下去。我别下去，你下去。
2: 哎，
3: 走，下回吃啊。
1: 你干嘛去？
2: 我觉得他行。
3: 不。
2: 他那模样就像光吃土似的。
1: 他已经饱和了。他再吃不了了，
2: 他都就着肥料往下面吃。
1: 没有没有，他那是激素
2: 吹起来了。
1: 不是激素，不是，我行，我有发展余地，
2: 咬牙了啊。
1: 我咬牙
2: 豁出去了
1: 啊。
2: 摔得怎么样？
1: 是
2: 还行啊。
1: 我一般，
2: 还行啊。行，这个子您克服就
1: 吃，我忍了。
2: 其实这个不算很严重的要求，主要是得喝。吃你解决了
1: 啊，有喝的就行了。
2: 哎，得给您就点。
1: 哎，我
2: 是不是？
1: 哎，我得。
2: 寡妇最大的特点啊，不喝水。
1: 那叫喝吗？那
2: 我也不是渴着呀。
1: 哦，
2: 不是渴着。
1: 那行，
2: 二锅头随身啊，揣着四瓶二锅头，渴了怎么办呢？拧开盖咚咚咚咚就喝。以酒代水，寡妇的特点。
1: 不，
2: 离不开酒啊。
1: 我这
2: 一天六瓶，
1: 我这
2: 二锅头
1: 滴酒都不成
2: 啊。
1: 滴，我一沾酒当时就有晕了。
2: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个有个别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就是这个酒啊。
3: 酒我能喝酒啊。
2: 你又换个大罐呢。
3: 能喝酒，
2: 换人了。

0: 早上刷牙，二锅头。
1: 行，那太符合要求了，就是你了。寡妇最好长得跟那个机器猫一样啊，最好。
0: 你看好。喝酒，我你看我
2: 就是你了，
0: 我给你包一瓶。
1: 哎，这就是你了，
0: 行吧？
3: 太好了，
2: 这位都泡敷他了，这
1: 位。留个电话，
3: 你别走走，你
0: 瞧瞧，我呀，我再喝点就好了。
3: 你别喝了，
1: 你别说人家，你还不如他，人能喝，你喝两吗？你
3: 我也能喝，我也能喝，别说刷牙了啊，我睁眼就是酒，我酒里泡着，我洗澡都用酒啊。
4: 你消毒呢？您这是？
3: 我管那个呢，我有酒，走走走，我能来。
0: 不是，他这是要死，他这是要死，
3: 寡妇你没戏。
1: 哎，我挺喜欢这。
3: 你怎么逮谁喜欢谁呀、
1: 啊？长得跟姜武似的，你看。
3: 姜武卖什么呢？
1: 多好啊！
3: 这就猫你这
1: 不是你
3: 发财猫呢？
1: 发财猫、机器猫、大脸猫
3: 都是他的
1: 三猫组合，
3: 还闹猫呢。
1: 没到日子呢，
4: 我也就是喜欢你，
3: 你爱
4: 喜欢你这身衣裳，跟我这
3: 你不是有一件吗？
4: 不是，我这是反正面，你这是我的理儿，你知道吗？
3: 太乱了
4: 啊！你不懂，
3: 喝我成，
1: 先来后到。
3: 行行行，
1: 您能做到了，首选您。
3: 好好，
1: 是吧？
3: 您放心。
1: 哎，不过还有一点条件。
3: 什么条件？
1: 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啊，有一点新鲜的。
3: 新鲜？
1: 哎，
3: 我听多新鲜。
1: 寡妇有一个特殊的床，他那个床啊，跟这个地面啊成些许角度。
3: 啊，有点角度，
1: 有点角度。
3: 没关系，挺着睡还舒服。
1: 因为什么呢？
3: 啊，
1: 他白天吃的都是主食啊，
3: 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往下控一控
3: 啊，
1: 往下控一控，虽然有点角度，角度不大。
3: 多少角度？
1: 89.4度。
3: 那就是直角是吧？
1: 直角是90度，差0.6度，
3: 就差那么一点。
1: 哎，
3: 站着睡那多累呀、啊！不行，
1: 不是有你可以靠着，
3: 你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1: 甭商量，
3: 别脚
1: 商量，
3: 站
1: 都是站着，
3: 站着睡觉。
1: 反正一般的情况，你要来不了呢，
4: 我行。
1: 呵，这比你漂亮。
4: 怎么样？
1: 哎，对，
3: 一听睡老头上来了。
4: 我
3: 们您爱
4: 您
3: 爱这个是不是？玩去，
1: 他比你少
4: 行。这行，
1: 人家吞咽功能还行。
4: 我能拿着倒立睡。
1: 那您来一个，
4: 来，现在不行，
3: 来不了。
1: 哦，没有这个气氛，
4: 现在不能来，
1: 没那气氛。
4: 现在，哎，对，
3: 他见寡妇就行了，是吧？
4: 见了寡妇，
3: 家去家去，
1: 就是您，
4: 怎么
1: 太好了，
4: 姐别走，
5: 记住了，寡妇当面就给他来吧。
1: 要说什么人？你怎么这么大岁数就轰下去了？
3: 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
1: 那他说完再轰他下去啊？你轰他下去不？你得来得了。
3: 我站着睡，您说怎么睡怎么睡。
1: 站着能睡啊？
3: 您吊死我！我来了，我来了。
1: 这个天天吃主食喝白酒，站着睡觉都能做到。
3: 我能服从你，
1: 还是不行。刚才我头一个条件就说出来了，说这脑袋得比那搓脚石好看，这你就不符合。
3: 我怎么不符合呀、啊？我这连搓脚石都不地。
1: 我不是说瞎话啊，你脑袋就不如搓脚石。现在搓脚石都美化了，一个个漂亮极了。
3: 美化那玩意儿干嘛？
1: 你看你这个模样，看这模样。这么着吧，谁让你这么执着呢？
3: 我太执着了，我。
1: 我呀，先给你提这么8万块钱。
3: 先来8万块钱。
1: 8万块钱，
3: 好。
1: 你到时候这事儿要成了，你从寡妇那儿要钱，你还给我。
3: 您放心，
1: 给你8万块钱。
3: 寡妇都是我的。
1: 哎，给你八万，你呀，你坐一飞机奔德国，德国新兴的进口了这么一台翻皮机。
3: 哪儿
1: 新进口的？
3: 不是哪儿进口的呀？
1: 中国，
3: 咱就中国做了吧。
1: 中国没那技术。
3: 我翻皮，
1: 他会研究研究这么一台，德国人买走了。
3: 哦，好。
1: 人那个大夫有这个手艺，你坐着飞机到那儿去，就是把外边这乱七八糟翻进去，里面那细皮嫩肉翻出来，
3: 好，
1: 拯救如新。
3: 我变脸，
1: 怎么样？
3: 好，
1: 我先看看啊。
3: 我翻
1: 。你这基础
3: 啊，
1: 不行，你别去了。
3: 怎么了？
1: 你翻过一回
3: 了。没有您说那么次。
1: 不是你这怎么这里头还不如外头呢？
3: 您见过里边是怎么着？
1: 这摸着这……
3: 你别摸了，没问题，
1: 没问题啊。行，我呀，你甭翻皮了，我给你拿8万块钱，你换身衣裳。
3: 这老有8万块钱，
1: 换身衣裳。
3: 我来衣服。
1: 你这个大褂看实在不像样子。
3: 是，
1: 下台不能穿这个吧？
3: 不能不能。
1: 哎，给你出钱定做一身，
3: 还给我做衣服，
1: 定做一个
3: 好，
1: 颜色一定要艳丽，
3: 好看。我喜欢这鲜活的，
1: 看见了吗？我们这个上场门的这个帘子，守旧天目这色儿。你来这么一身
3: 玫瑰紫，
1: 玫瑰紫的丝绒旗袍，啊，下边来一个粉红色的高跟皮凉鞋，玻璃丝的高筒的丝袜子，穿上
3: 去。行，我就不让诸位瞧我这汗毛了，丝袜那汗毛不都滋楞着吗？
1: 你咋这么笨呢你？
3: 啊，
1: 你想着别让它滋楞着呀？
3: 怎么呢？
1: 你拿那个剃须刀，你往下刮呀。
3: 呵，
1: 一天刮3遍，刮不干净拿火筷子秃噜秃噜。
3: 刮刮刮。刮得干净，刮得干净，
1: 刮得干净、啊。
3: 您放心，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啊！
1: 哎，另外，你刚才我说了，寡妇喜欢这个小短头，你这头发就保持这个样子啊。
3: 啊！
1: 现在这个女孩子大部分都是这个 时尚，时尚，
3: 好，
1: 脸上擦一点粉，
3: 我来点粉，
1: 嘴唇可要大红颜色，俩耳朵呢一边扎六个耳朵眼啊，戴六个耳钉，戴好了之后，
3: 您等会儿吧，
1: 然后太精神了，
3: 我这么扮出来不成妖怪了吗？
1: 那又何妨？
3: 什么叫何妨啊？我要没法出门了，
1: 你别出门啊，你跟家待着，寡妇爱看呢，
3: 就爱看我这样，
1: 寡妇爱看呢，哦，对不对？
3: 行行行行，
1: 真是的，
3: 我家待着，
1: 哎，你在家待着，这事儿
3: 我先问，
1: 你再出门，
3: 您给我捯饬成这样啊，我先问问这寡妇长得怎么样吧。寡妇要不好看我还不去，
1: 你看这个人，这个人人家这么有钱的模样伺得了吗？伺得了吗？
3: 有钱跟模样有关系吗？
1: 谁说有钱那就好看？
3: 是
1: 舍得花钱捯饬自己，哦，是这道理不是？
3: 是是是，
1: 先说寡妇这个头啊，
3: 啊，
1: 站好了，到你这
3: 儿，嘿，合适，
1: 怎么样？
3: 好好好，
1: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3: 是
1: 细眉毛大眼睛，拱不良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不笑不说话，一乐嘴上有俩酒窝，
3: 这是这寡妇，
1: 他们街坊。
3: 你说他们街坊干嘛呀？
1: 不说他们街坊，衬托不出寡妇的美丽。
3: 我听你的寡妇，
1: 寡妇太漂亮。
3: 养马是吧？这欺夫押韵呢、啊。
1: 模样，这欺夫押韵，
3: 我学还挺像你。
1: 人家这么大家业，欺你什么呀？
3: 对，哦对，
1: 压你什么呀？
3: 我没什么了。
1: 就是啊，你还不乐意。再说他模样长得漂亮。
3: 我听你的模样，
1: 浓眉大眼
3: 啊，
1: 虎目圆睁，
3: 好，
1: 两撇小胡子，一巴掌。
3: 这这这这，怎么全有这胡子？怎么回事？
1: 他上礼拜刚留的，你不累让他刮了去？
3: 这是男的呀，
1: 依着你呢，
3: 女寡妇呀，
1: 你也糊涂啊？
3: 怎么呢？
1: 女的我就留下了，我找你干什么呀？
3: 别说了。
6: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倒插门》。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侯宝林和刘宝瑞两位老先生，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蒋帝号》。如今这个播出频率不太高，咱们来一起听听。
7: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8: 不是，
7: 哎，
8: 刘宝瑞同志，
7: 哎，
8: 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7: 我
8: 靠，您这个相声演员那真是不简单了。
7: 嗨，
8: 可不简单。
7: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别这么说
8: 啊。
7: 没什么，
8: 您呢？
7: 嗯，
8: 您这是谦虚，
7: 客气。
8: 据我知道，您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7: 嚯，
8: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了不起！
7: 好家伙，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8: 您不就这样吗？
7: 嗨，您别听这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些个。
8: 嗯，
7: 哎，
8: 那就不错。
7: 哎，
8: 那就说明您博呀，
7: 这就是博。
8: 哎，博学嘛。
7: 嗯，
8: 砸了咕咚嘛。
7: 那是。
8: 那您这水平不低呀、啊。
7: 不低
8: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
7: 嗯
8: 砸了咕咚。
7: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啊？
8: 那您说的砸了咕咚吗？
7: 嗨
8: 啊，
7: 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不怎么样，就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
8: 二五眼，
7: 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8: 不能不能
7: 啊，
8: 不不
7: 不能吗？
8: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7: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8: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7: 哦，
8: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
7: 嗯，
8: 那个反正也不在二五眼以上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
7: 嗯，
8: 好像是正在二五眼，
7: 哎，还是二五眼呢。
8: 不是，是不二五眼干嘛？
7: 这不是客气，
8: 说你有学问吗？
7: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8: 看书？
7: 哎，对对，
8: 那就是好事，爱看书就好。
7: 是啊，
8: 嗯，丰富知识。
7: 嗯，
8: 最近看什么书？
7: 瞎看。
8: 哦，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7: 哎，谁眼睛不行了？
8: 那瞎看吗？
7: 我说您怎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呢？
8: 不是瞎看呢，
7: 我这不是客气吗？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8: 哦，什么书都看。
7: 什么都看。
8: 这最近要看什么书了？
7: 最近看清宫外史。
8: 好啊。
7: 嗯
8: 啊，是不是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7: 也没什么研究。
8: 嗯，
7: 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8: 都看过什么呢？
7: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
8: 嗯嗯，
7: 清史通俗演义。
8: 嗯，
7: 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8: 哦，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7: 哎，谈不到请教，
8: 我知道的太少了。
7: 哎，客气。
8: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7: 哎。

0: 不是，
1: 您别您别叫我这外号。
0: 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那个这个砸骨头。
1: 哎，好嘛。
0: 那个宝瑞同志，
1: 哎，
0: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1: 是吗？
0: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
1: 哦，
0: 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1: 十个呀。
0: 就十个啊。
1: 嗯，
0: 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1: 啊，那就对了。对对对，
0: 那大概即是这意思。我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1: 不，
0: 记不太清楚，很清楚嘛
1: 啊，
0: 很清楚，
1: 嗯，
0: 不错。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1: 268年
0: 呢，对吗？
1: 对，
0: 康熙最多做了61年嘛。
1: 对呀、啊，
0: 雍正同治都是13年，
1: 嗯，
0: 最少的是宣统，3年，大概即是这意思吧，我也记不太清楚。
1: 一点不错，您干嘛这么客气？
0: 哎，
1: 没错，
0: 对吗？
1: 师弟的年号都是什么？您知道吗？
0: 我也记不太清楚。
1: 你甭说这句行不行？你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
0: 这不是客气吗？过度的客气就是骄傲的表现。
1: 哎哎，
0: 别这么说。做了十帝啊，
1: 嗯，
0: 这个十帝的帝号就是顺治，
1: 对
0: 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做这么十帝，
1: 嗯，
0: 是不是？
1: 我也记不太清楚，
0: 哎，怎么这帝要跑你那儿去了？
1: 哎，你这个每一帝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0: 那还有什么讲啊？那反正是年号，他这个他用的都是写个。好字眼儿，也就这意思。
1: 什么好字眼？您讲，
0: 嗯，什么好字眼？
1: 啊，
0: 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帝顺治，
1: 嗯，
0: 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
1: 怎么讲呢？
0: 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
1: 错了，
0: 不能这么讲。
1: 哦，
0: 我有我的看法，
1: 您有您的看法。
0: 啊，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1: 您讲讲，
0: 他是刚进官，
1: 嗯，
0: 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1: 哦
0: 啊
1: 啊，
0: 对对对对，可以吗？
1: 行，
0: 哈哈，
1: 行，
0: 哎，这有点意思。哎，顺治下去，康熙怎么讲？
1: 康熙
0: 啊，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1: 不好讲、
0: 啊、嗯，他是因为他康喽，
1: 他就稀了，
0: 跟没讲一样
1: 啊。
0: 什么叫康了就稀了？
1: 康熙
0: 啊，
1: 康熙是不是
0: 啊？
1: 稀，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他就好讲了。
0: 儿化
1: 康心他就有讲了
0: 啊。康心萝卜呀、啊、
1: 哎，你领会这个意思了？
0: 嗯，我领会啊。
1: 啊，
0: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
1: 康熙，
0: 康心儿不行。
1: 康熙啊、
0: 嗯、
1: 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0: 康乐
1: 啊，康乐不知道吗？这拔面槽春日糊涂
0: 康乐吗？
1: 饭馆啊
0: 啊，过桥面不错。
1: 哎呦，谁问你这个了
0: 啊？
1: 问这俩字。康熙，
0: 康熙
1: 他是这个康宁一乐，
0: 嗯，
1: 这个康这么讲。
0: 嗯，
1: 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儿。
0: 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嗯，顺治、康熙，
1: 哎，康熙下去，雍正
0: 怎么讲？
1: 雍正
0: 是吧？
1: 啊，雍正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坐歪了，
0: 嗯，
1: 不正，大伙儿一拥他，
0: 嗯，
1: 等了，
0: 雍正。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
1: 嗯、
0: 哦，坐位了一雍正过来了。
1: 对对对，
0: 雍正。
1: 嗯，乾隆呢？
0: 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1: 怎么讲？
0: 乾隆嘛，
1: 乾隆
0: 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1: 那这龙呢？
0: 大概他是聋子
1: 啊。
0: 哎呦，这是有钱的聋子和尚。
1: 哎，
0: 这么个皇上。
1: 哎，乾隆嘛。
0: 嘉庆，
1: 嘉庆好，嘉庆这个不好讲
0: 啊。
1: 好，嘉庆这

0: 庆是吧？
1: 嘉庆啊，
0: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1: 啊啊。
0: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啊，
1: 嗯，
0: 他那阵是皇子了，
1: 皇子。
0: 哎，他喜欢玩古铜，
1: 古铜。
0: 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殷代的呀，
1: 嗯、
0: 这个古铜啊，他都收集。
1: 好，
0: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咦，有一个磬。我这玩意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
1: 啊，当！
0: 这一定是好铜，
1: 好铜，
0: 古的，
1: 古铜。皇上瞧什么？
0: 瞧庙里和尚没带，
1: 没带怎么样？
0: 家走了。后来他做了皇上了
1: 啊！
0: 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大家看，就是嘉庆那皇上，哎，就是嘉的。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1: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啊！
0: 哎，对，
1: 真有点意思
0: 啊！您看这个讲法，
1: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
0: 是吧？
1: 啊，这成三五眼了，简直的。
0: 嘉庆完了，道光呢？
1: 道光，
0: 他就是他到哪儿就光了。
1: 什么叫到哪儿就光了
0: 啊？这道光吗？
1: 道光皇上怎么讲？
0: 道光
1: 啊，
0: 道光是这意思
1: 啊，
0: 因为他不是马上皇帝吗？
1: 是啊，
0: 他是亲自领兵打仗。
1: 道光还能打仗
0: 啊？这不是，他也打不好，他反正他有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要攻这个城，攻不进去，他让士兵你们都卯上劲打
1: 打
0: 进去以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烧，啊，杀光，抢光，烧光，
1: 嗯，
0: 是吧？所以他人家都说到哪儿就光了，道光。
1: 道光，
0: 哎，到那儿就光，
1: 到了就光，
0: 哎呦，这是三光政策。
1: 哎，对了，
0: 道光完了，咸丰，
1: 咸丰那好讲，
0: 好讲吗？
1: 他待不住，
0: 一闲着他就疯。
1: 皇上闲着没份儿，净抽风啊。
0: 嗯
1: 啊，
0: 这是咸丰，
1: 哎，咸丰好
0: 嘛。咸丰完了
1: 啊，
0: 同志，你说哪同志？
1: 同志就是
0: 哪个同志？
1: 哪同志？
0: 什么哪个同志？
1: 皇上同志，
0: 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1: 怎么了？
0: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革命术语，庸俗话，
1: 是谁呀？
0: 甭使相声了，
1: 谁呀？
0: 什么意思？
1: 谁革命术语庸俗话呀？
0: 你不是说你管皇上叫同志吗？
1: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他这俩字是同志
0: 啊。同志
1: 啊，帝号同志
0: 怎么讲？
1: 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0: 同志吗？
1: 嗯，
0: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1: 哦，
0: 懂了吗？
1: 他为挽救这残局。
0: 哎，对了
1: 啊，同志完了，光绪，
0: 哎，光绪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1: 嗯。
0: 他又续上点，
1: 哎，
0: 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1: 续什么了？
0: 啊、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1: 不好理解。
0: 他这光绪吗？
1: 嗯，光绪。
0: 光绪当时啊，他是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1: 啊，是这我知道。
0: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1: 嗯，
0: 拿他当一盏灯，
1: 当一盏灯。
0: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1: 嗯，
0: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光了续，光了续，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1: 哦，这么个光绪呀、啊，
0: 嗯，
1: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0: 哎，
1: 光绪完了，玄统呢？
0: 最末一个了
1: 啊，最末一个
0: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做不了皇上？
0: 你想这名儿，
1: 嗯，
0: 玄统，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掉下来了。
1: 哦，捅下来了！
0: 哎，玄统
1: 本来悬着捅下来了
0: 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您这讲错了，他正字也不叫玄统，他是宣统，
0: 宣统。
1: 哎，入了民国就改总统了吗？
0: 啊，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呢？
0: 他那已经宣布总统了吗？是吧？去宣布总统了吗？
1: 对了，
0: 是那意思，差不多。
1: 合着我给他讲上来了，
0: 对，
1: 哦，往外宣布总统呢，
0: 哎，
1: 他做不了了，
0: 做不了了，
1: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0: 那当然了，这总统嘛，上去一个捅一个，上去一个捅一个。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段相声是侯宝林、刘宝瑞合说的蒋帝号，到这儿。

本期欢乐学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学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三国乱世，烽火迭起，在那个塑造英雄的时代，祭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枭雄武将，也出了不少才华横溢的旷世文豪。其中作为建安文学领袖的三曹父子，虽然说在诗歌风格上各有千秋，但评价最高的却是年纪最小的曹植。他的才气为他赢得了天下才有一时，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赞誉。而曹植笔下的情诗，无论是歌颂爱情还是描写友情，都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不妨一起跟着曹植学学写情诗吧。说起盖世英雄曹操，后世之人大概无人不知。除了雄韬武略，世人皆知曹操亦善诗歌。当年正是曹操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除了曹操之外，他的两位儿子曹丕、曹植也同样是建安文学的领袖。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年纪最小的曹植，有霸气，有文采，可以雅也可以俗，言外之意就是此人乃是全能，一切优秀诗人所具备的品质他全都有。大部分人认识曹植都源于他的七步之才：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最后失宠。 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后，因为想迫害曹植，所以命令他在走七步路的短时间内做出一首诗，做不成就杀头。结果曹植应声涌出这首为后世所传颂的七步诗。一首七步诗让后人认识了曹植，也让我们认识到写诗不仅需要才华，更加需要变通，而这一点在曹植的情诗里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多情自古空余恨，曹植写的情诗中最著名的当属《洛神赋》。那一年曹植由京城返回封地时，途经洛水，突然有感而发，并作此赋。《洛神赋》所描写的是关于身居高位的男子与倾国倾城的洛神邂逅的故事。洛神的绝世美貌使男子如痴如醉，但洛神最终离他而去。可以说这个故事完全出自杜撰，但正是因为诗人这份凭空捏造的想象力，将这个美丽而悲伤的爱情故事栩栩如生地向后人道来。现在想象力已经成为所有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信没有哪个从事诗学研究的学者会否定这一点。甚至还有大胆的学者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在写作中如果能培养想象力，就能引导我们大胆想象，善于思考，开拓思路和创新精神。与古人曹植而言，从开篇偶遇神女开始，他就以其瑰丽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去描写女神缠绵凄婉的爱恋。不妨我们来见识一下由曹植脑海中幻想出来的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无论是对体型、五官，还是对姿态的描写，我们都可以从字里行间里接收到曹植所传递出的沉鱼之貌、落雁之容。传说曹植心中的洛神是曹丕的原配甄宓。我们暂且放下坊间八卦，不管曹植笔下的尤物是否真有实物参照，通过他的想象足以成全我们对古代神女的那份遐想。从诗歌中我们来感受一下神女的风采。远远望去，明亮洁白，像是朝霞中冉冉升起的太阳。靠近观看，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亭亭玉立的荷花。这真的是比眼见为实还要动人心扉。镜头再拉近一点，我们不妨以《洛神赋》中的一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为例，学习曹植在发挥想象时的张力。我们都知道，古代女子对于穿着打扮多有讲究，曹植远远见到这样的女子，应当不会很清楚地瞧见她的袜子，而从礼节上来讲，那也是与礼不合的。女子罗裙盖地，她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罗袜，但如果只是平淡交代步伐之轻盈，便无法将神女的美好体态一一道出。于是作为裙下之臣的曹植便有了对罗袜的美好的遐想。美丽的女子步伐轻盈，罗裙的末端因为这轻盈的步伐微微泛起了尘埃。故事是虚的没错，但情感是实的，这就是曹植诗歌的最传神之处。他利用虚拟的人物以及一个虚拟的我，将内心的渴望与迟疑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需要切记的是，发挥想象时不能过于浮夸，如果是胡编乱造，就会让人感觉生硬虚假。只有情节想象合情合理，各种人物有血有肉，才不会使人产生虚无之感。曹植诗歌中的情，有对神女的仰慕之情，有对国家的抱负， 有对自己的自怜之情，也有对友人的惺惺相惜之情。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就曾说过，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夕阳时。曹植描绘友情的诗歌最为出名的是《送应试二首》，这两首诗是曹植于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送别应阳应渠兄弟所作。诗中曹植向我们道出了他在与朋友分离时的不舍：爱至忘苦身，岂不愧衷肠，山川阻且远，别处会日长，愿为比翼鸟，诗和起高翔。诗人直言，我多希望化成比翼鸟与你们展翅一同飞翔。比翼鸟是指翅膀并在一起飞翔的两只鸟，曹植以通常来形容男女间纯真的爱情的比喻来描述朋友之间的情谊。既然朋友聚会很难，而且相会的日子又很久远，那怎么办才好？只见曹植大笔一挥，进行了大胆合理的想象，愿化作比翼鸟和朋友们展翅高翔。这里没有书写离愁别绪，而是满含激情，愿与朋友们比翼双飞，表现了诗人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至深。厚重真挚的情感并非全由岁月历练而成，曹植在创作《送应试二首》时仅仅只有20岁，虽然他落笔语言质朴，没有过分的铺彩文藻，但真实的感受和感情却溢于言表，这便是以情动人的最好体现。写诗作赋，与其将心思花费在笔墨渲染上，倒不如返璞归真，找回初心。文字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一颗渴望诉说的心。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说到童年，你会想到什么？不知道现在的你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很多很多玩具、游戏、漫画、小说和零食。我会想到炎热的暑假、无聊的周末、拥挤的街道、散发着芳草气息的菜园。我会想到以前常和我打闹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那条时而温顺又时而对我有些凶凶的狗。我会想到那些无所事事又悠闲美好的日子，想到一碧如洗的晴空、呼呼转动的风扇和甜甜的红色瓤的西瓜。我的童年并不是没有烦恼，但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时光已经被岁月浸染得如此鲜亮美好，仿佛真的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一般。小时候的我也调皮捣蛋、活泼爱玩，喜欢看动画片、小说和漫画，在学校里和同学打闹嬉戏，一回到家就马上打开电视机。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太多太多，有些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小鲤鱼历险记、哪吒传奇、西游记、鸭子侦探、哆啦 A 梦、樱桃小丸子。喜欢看动画可能是因为那时的我很简单，只要是看到未曾经历的事，都会感觉新鲜奇妙，充满乐趣。可是等我长大再尝试着去看小时候看过的很喜欢的动画片时，感受就变了。我不再如当初那般痴迷，甚至很难再完整看完一集。或许人总是会变的吧。为什么我们总会怀念童年、怀念过去的时光呢？有人说我们总是怀念旧时光，是因为现在的我们过得不好，只有过得不好的人才会一直回头看。真的是这样吗？大概某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吧。人越长大，烦恼越多，压力越大，责任越重，不管怎么说都不会像童年时那般无忧无虑、轻松自在了。长大后我开始为工作发愁，开始期待周末和长假，开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人和事，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换着一副副面具笑着和外界相处。我确实没有以前那么简单纯粹了，确实不再是小孩子了。或许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的阵痛，一遍遍地质疑自己，又不得不继续前进。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有得必有失。

我们谁不是一路前进，一路失去，跌跌撞撞才长成大人的。最近我被各种琐事搞得心烦意乱，在深夜失眠后头疼不已，差点崩溃。朋友心疼我，安慰之后问我，现在的你过得快乐吗？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复他，脑海里浮现的全是过去的画面。我有些不快乐，或者说我好像没有以前快乐了。谁不是呢？以前还是个孩子，快乐如此简单，而现在好像什么都变得复杂了，快乐也越来越难了。童年真好啊。那晚的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好想回到小时候啊。可是如果给我选择，我真的愿意回到小时候吗？我怀念那些时光，仅仅只是怀念而已，我并不是真正想要回到那段岁月中去。我想要的不过是和童年一样多的无忧无虑，一样简单的快乐罢了。想起看过很多遍的《小王子》里的一句话，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会记得。真希望越长越大的我们能够在成熟以后依旧不忘初心，保留最初那颗天真单纯的童心，去热爱这个世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希望我们也能偶尔做一做与童年有关的梦，梦里是一个炎热但安静的夏天，身边有老式风扇吹着，手里还有西瓜和橙汁，电视里放的是新一集的哆啦 A 梦，大雄静香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虽然那些与童年有关的美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但现在我们拥有的也是热烈而值得珍惜的好时光。如果可以和童年的自己对话，那么我想笑着和他说一声，谢谢你了，希望现在的我也可以和你一样，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是的，这也是此刻一凡的心愿，愿你能简单纯粹地对待这个世界，每一天都过得自在而快乐。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姐。
6: 上一集我们讲了张仪用连横策略击破苏秦的合纵联盟，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来讲为父亲和哥哥报仇，辅佐吴王成为霸主的伍子胥的故事。
7: 嗯，我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
6: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他的祖先伍举曾以直言劝谏楚庄王而受到重用，父亲伍奢被楚平王任命为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费无忌一起辅导太子建。哥哥伍尚也是很大的官，伍氏家族在楚国很有威望。费无忌心术不正，对太子建不忠诚，楚平王曾派他去秦国给太子建迎亲。费无忌见秦国女子长得非常漂亮，竟然让楚平王娶秦国女子。楚平王又特别好色，当即把儿子的新娘据为己有，为太子建另外娶妻。楚平王对秦国女子特别宠爱，很快生了个孩子，取名枕。费无忌做了这件事儿，也不好意思再侍奉太子，楚平王就给他换了个岗位。但费无忌知道楚平王总会死，将来太子即位不会饶了他，于是他

0: 每天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导致楚平王渐渐与太子渐疏远，派他去守卫边境了。
1: 这个费无忌太坏了，楚平王怎么能光听他一个人的呢？太子渐太憋屈了。
0: 这还不算什么，费无忌继续每天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渐的坏话。他说，您娶了太子的妻子，他不可能对您不怨恨，您可要警惕呀。据说太子天天训练士兵，和太子太傅武奢密谋，大概想造反。于是楚平王把武奢叫来问话，武奢不承认太子渐有谋反的想法，可楚平王早已相信费无忌说的话，不听他的解释，派司马奋阳去杀太子。司马奋阳不忍心，派人偷偷通知太子，太子赶紧逃往了宋国。
1: 太好了，还是好人多，太子渐总算逃过一劫。
0: 太子渐逃过一死，可总有人要替他的。费无忌把矛头转向了武奢，对楚平王说，武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才干，应该一块杀了，否则后患无穷，可以把武奢当作人质，逼他的儿子自投罗网。楚平王于是照办。随后楚平王派人传话给武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如果来，就让你们的父亲活命，如果不来，就杀掉你们的父亲。武尚和伍子胥接到诏令后，二人商议了一下，伍子胥说，我不去，去了肯定都活不成了，谁来报仇呢？不如我们到别的国家去，借助他国力量来为父亲报仇。武尚说，其实结果我也知道，但是不去的话，别人会笑话我们怕死。这样吧，我去，你立刻逃跑，将来为我俩报仇。随后武尚随着使者前往面见楚王，伍子胥逃走了，于是楚平王将武奢武尚父子杀害了。
1: 总是有无辜的人被杀，这些君王太差劲了，连黑白都分不清，那伍子胥逃到哪里去了呢？
0: 伍子胥逃往宋国，去投奔太子渐了，可他到了不久就碰上宋国内乱，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和太子渐一起逃往郑国。郑国国君对他们很好，但是他们想投靠更大点的国家，就去了晋国。晋顷公诱惑太子渐，让他到郑国做内应，帮助晋国灭掉郑国，然后把郑国的地盘送给他。太子渐竟然答应了。太子渐回到郑国要见机行事，可是被他的一个随从告发。郑定公非常生气，说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当即把太子渐抓起来杀掉了。伍子胥只好带着太子渐的儿子芈胜逃往吴国。如果要去吴国，必须经过楚国和吴国交界处的昭关。此时楚国到处张贴着捉拿伍子胥的告示，上面还有他的画像。伍子胥到了昭关后没有办法出关，他们逃到江边，有个好心的打鱼人用船把伍子胥他们送到了对岸。伍子胥很感谢好心人的帮助，可他身上只有一把宝剑，他立刻把宝剑送给打鱼人说，这把剑值100斤黄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打鱼人很生气说，楚王有命令，如果抓到你，给粟米50000石，还有爵位，一把剑再贵能比得上这些吗？你也太小看我了。伍子胥只好千恩万谢地告别。可是到了吴国境内，伍子胥生了一场重病，没吃没喝，只好躺在路边乞讨，就这样一路要饭，终于到了吴国国都。
1: 伍子胥的这一路逃亡太不容易了，成了乞丐，他后来能顺利吗？
0: 到达吴国国都后，恰逢吴王僚刚刚继位，伍子胥找到吴国将军公子光，通过他求见吴王僚，希望借兵攻打楚国。
1: 吴王会同意帮他吗？毕竟是两个国家打仗。
0: 此时有个很好的机会促使吴王攻打楚国， 当时吴楚两国边境发生了一起小小的冲突，楚国有个叫钟离的边境城市与吴国相邻，有一天两城的妇女们都到郊外采摘桑叶喂蚕，为了桑叶到底属于哪个国家争吵起来。在农业时代，桑叶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各国都很重视，于是冲突逐渐扩大升级，两城的官府各自出来维护自己人。消息传到吴国都城，吴王僚发火了，派公子光带兵前往。公子光率兵出发，干脆直接把楚国的钟离城给打了下来，连旁边的居巢城也一块占领了。伍子胥趁势劝吴王僚，不如再增兵，一鼓作气让公子光把楚国灭了。但公子光不肯，对吴王僚说，楚国哪有那么好消灭，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都被楚王杀害，他只不过是想为自己报私仇。伍子胥也知道公子光想夺取吴王的位置，而无意对别国战争，于是给公子光介绍了一位勇士专诸，自己则隐居山林。
1: 伍子胥现在一心想报仇，可看来这时候也没办法攻打楚国，他就只能等待时机了。
0: 三年后，楚平王死了，他和秦国女人生的儿子轸被立为国君，也就是楚昭王。楚国大办国丧，吴王僚觉得这是个机会，立刻征发精锐，派自己的两个弟弟率兵攻打楚国。楚国也不示弱，发兵截断吴兵后路。吴王僚很着急，精锐全派出去了，国内兵力不足。公子光趁机让专诸刺杀了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为吴王阖闾。他把伍子胥从乡下请回来，商量下一步的伐楚大计，伍子胥也将开始发挥他的重要作用，使吴国逐渐变成军事大国。看一下时间，这集故事要结束了，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
1: 好嘞，我们下集再见。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复仇二字贯穿着伍子胥的大半生，这是春秋时期的一种魂，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伍子胥的复仇不仅仅是一种血性，更是一种反抗精神。楚平王手握生杀大权，却无端地杀害他的父亲和哥哥，自己侥幸逃过，所以楚平王必然要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代价。伍子胥带着仇恨来到吴国，运用自己的智慧，使得吴国这样的一个小国逐渐开始强大起来。最终，他率领自己一手打造的精锐之师攻入了楚国国都，鞭尸楚平王，报了自己父兄之仇。伍子胥并不洒脱，他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更是可敬的，他活得很真实。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伍子胥父亲和哥哥被杀，他自己一路逃到吴国的故事。
0: 史记少年版这一集啊，我们继续来讲伍子胥，来讲他辅佐吴王阖闾称霸中原以及自己复仇的故事。
1: 伍子胥终于等到这一天，等到要为父亲和哥哥报仇的时候了。
0: 是的，吴王阖闾即位后立即召来伍子胥，共同商议国家大事。 伍子胥将隐居山中精通军事的孙武举荐。

0: 献给吴王，吴王让孙武当大将军，楚国大臣伯州离也被楚王杀害，他的孙子伯匹逃到吴国，被任命为大夫。伍子胥、孙武、伯匹成为阖闾的重要大臣，但伯匹嫉妒伍子胥、孙武手中的权力比自己大，所以常在阖闾面前说两个人坏话。三年后，吴国发兵攻打舒地，杀死了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吴王阖闾准备顺势直接攻打楚国国都郢都，被将军孙武劝止，说还不到时机。第二年，吴国再次发兵攻打楚国，占领了两座城池。不久后，楚昭王派囊瓦带兵攻打吴国，吴王则派伍子胥率兵迎战，在豫章大破楚兵，又攻取了楚国的居巢。又过了三年，吴王阖闾问伍子胥和孙武，以前你们都说攻占郢都还不到时机，现在可以了吗？两人说，囊瓦秉性贪婪，唐国和蔡国一直是楚国的盟国，但囊瓦仗着楚国强大，对唐蔡的国君非常无礼，还敲诈勒索两国，唐蔡两国都很怨恨囊瓦，大王如果想消灭楚国，必须拉拢唐蔡两国。正好唐蔡两国都想报仇，自己下属5000人突然袭击楚军，楚军打不过，囊瓦兵败，担心回国被杀，逃往郑国。于是阖闾下令全军进击，一路5战5胜，一直打到郢都郊外，楚昭王仓皇弃城而逃。第二天，吴兵进入楚国郢都，楚昭王逃入云梦泽，碰上强盗，被打得七零八落，又逃到云县。县令斗辛的弟弟怀说，楚平王曾经杀了我们的父亲，我们杀掉他的儿子也算两清，这真是天意，动手吧。斗辛不肯，但又制止不了弟弟，于是偷偷带着楚昭王逃到随国。吴国军队听说后，立刻派兵围住随国，说你们随国与周天子同姓，当年周天子在汉水流域分封了很多同姓国，都被楚国消灭干净了，你们不想报仇反而保护楚王，难道不是愚蠢吗？
1: 那随国人会交出楚昭王吗？
0: 随国人一听感觉也有道理，有些人主张杀掉楚昭王。昭王的大臣王子奇和昭王长得很像，想冒充昭王出去，但随国人占卜之后认为把昭王交出去不吉利，于是坚决庇护昭王，不肯交人。伍子胥见随国城池坚固，一时半刻难以攻下，又没能抓到楚昭王，难解心头之恨，就下令挖开楚平王的坟墓，把他的尸体拉出来，用鞭子抽打了300下。
1: 伍子胥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毕竟他也是楚国人呢。
0: 伍子胥当年在楚国时有个好朋友叫申包胥，他听说伍子胥挖了楚平王的坟还鞭尸，就派人给伍子胥送信，责备他说，好歹你也曾经是楚平王的臣子，人都死了还挖出来鞭尸，这样报仇做得太过分了。伍子胥却回信说，楚平王无端杀我父亲和哥哥，让我家破人亡这事没发生在你，让我家破人亡这事没发生在你身上，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自逃亡以来，天天担惊受怕，生怕有一天生病七天七夜。秦哀公被他的忠臣打动，于是派兵去救楚国。
1: 好不容易伍子胥他们把楚国打败了，这下秦国出来帮忙，这可怎么办呢？
0: 与此同时，吴王阖闾占领郢都后，阖闾的弟弟夫盖却偷偷溜回吴国，自立为吴王。阖闾很生气，正好秦兵赶到，两军在蓟地大战，吴兵小败，阖闾只好暂时放弃楚国，率兵撤退，转而进攻弟弟夫盖。夫盖发兵抵抗，失败后又逃回楚国，阖闾率兵追击。楚昭王见吴国兄弟自相残杀，非常高兴，回到郢都后给了夫盖唐西这个封地，

0: 后整顿兵马，迎战吴国。这回阖闾战败了，只好返回吴国。在此后两三年间，吴王阖闾采用伍子胥、孙武的战略，使吴国逐渐成为军事大国。阖闾时不时发兵攻打楚国，楚国被打得抱头鼠窜，连国都都换来换去，各诸侯国也都打不过吴国，吴国一时间成为霸主。
1: 吴国称霸中原，伍子胥功不可没。
0: 此时吴国南边的越国不断壮大，还曾偷袭过吴国，阖闾气得牙痒痒，于是发兵报复，但被越王勾践打败，阖闾也受了箭伤，没过多久就死了。太子夫差继位成了吴王，任命伯嚭为太宰，励精图治，两年后发兵攻打越国，替阖闾报仇，大败越军，将越王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伍子胥劝吴王夫差一举歼灭越国，否则越王勾践一旦东山再起，必对楚国造成威胁。而勾践暗中派大夫文种用丰厚的礼物买通了伯嚭，伯嚭在吴王夫差面前替勾践求情。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劝告，而是听从了伯嚭的话，放过勾践，放虎归山。
1: 我知道最后吴国是被勾践灭掉的，有个成语叫做卧薪尝胆。
0: 没错，五年后吴王听说齐景公去世，群臣内乱，于是要发兵灭掉齐国。伍子胥劝他说，勾践每天吃饭简朴，爱护百姓，是日夜想找我们报仇啊，他才是我们的大敌，一定要尽快清除，齐国的事情先放到一边吧。吴王不听，执意发兵，在艾陵把齐军打得落花流水，吓得旁边的邹鲁等小国纷纷归顺。从此吴王夫差越发觉得伍子胥的话不足以相信，于是日渐疏远伍子胥，重用伯嚭。越王勾践为了让吴王更加信任自己，假装率兵帮助吴王攻打齐国，又重金收买伯嚭，请他不停地说好话。吴王听了伯嚭的话，将越国的威胁不放在心上，却不听伍子胥的劝阻，还打发他出使齐国。伍子胥很绝望，到齐国后恳求齐国贵族鲍牧帮助照顾自己的儿子。伯嚭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对吴王说，伍子胥这个人性情凶残，以前大王要攻打齐国他总是阻止，后来看到大王攻打齐国成功，他反而怨恨大王。我听说他把儿子托付给齐国人，这是要当叛徒啊，不可不防。吴王一听居然相信了，立刻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剑，逼他自杀。
1: 伍子胥就这样死了吗？跟他父亲和哥哥一样憋屈，想想生活在那个年代，碰上那种君王也挺无奈的。
0: 伍子胥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这个昏君竟然看不出来伯嚭是奸臣，我曾让吴国强大，辅佐你父亲成了霸主，你当年也不过是众多公子中的一个，我以死相争才让先王立你为太子，你当初许诺要分半个吴国给我，我并没有这个奢望，但没想到你会杀我，我死之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放在吴国都城东门，我要亲眼看见越王勾践把你打败，随后就自杀了。吴王听说之后更加生气了，把伍子胥的尸体扔进长江，吴国人都很悲伤，在江边山上为伍子胥立了祠堂，这座山被称为胥山。之后吴王连年对外用兵，想在中原称霸，怎奈国力衰退，不久后越王勾践趁机发兵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这就是伍子胥悲剧的一生。下一集我们来讲孙叔敖的故事。
1: 嗯，我们下集再见。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历史人物之一， 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最有名的大概是说他的尸体被装进阁囊，投进长江之后，愤懑之气随潮水来往，惊涛拍岸，成为涛神，号称灵虚。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海宁潮水天下闻名，王国维的家就在海边不远处。年少时，他经常透过窗户看钱塘潮水滚滚而来，由此写过一首词《蝶恋花》，质问潮水为什么天天向岸边奔涌，2000多年还不消歇，灵虚的愤怒啊，什么时候才能平息？伍子胥的遭遇是春秋战国时代背景下的典型悲剧，对于他灵魂的遐想则体现了普通民众朴素的是非观。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驾驶证三力测试的考试习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2: 铁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
4: 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0: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系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
3: 他把自己呀，这次来的本意都给忘了，干嘛来了？一手托两家息事宁人来的呀。这回可好，他脑瓜一热，改了报仇了，瞪眼珠子要清理门户，把李存孝给杀喽。那李存孝能干吗？一点错都没有，你凭什么就把我给清理了呀？高手呢，就起了惜才爱才之心，处处呢留着手呢，没出全力，要不然杨滚能跟李存孝打那么多回合吗？杨滚再怎么折腾，人家再让着他，他也打不过李存孝。结果呀，被十三太保走马活擒。老王爷罗洪信一瞧杨滚有危险，他是高喊了一声：“李存孝，小畜生，还不把我孙儿放！”

稍有不测，立马就往上冲。要不这二位来的怎么这么快呢？电是左右夹攻李存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下了手了。李存孝那眼睛可不是出气的，这俩一上来他就看出来了，那个气势连带出枪的手法跟别的战将就不一样。说时迟那时快，存孝一抖手刷啦，把杨滚呢就给甩出去两丈多远，腾出手来他好拿兵刃呢。面对这样的两大高手，他可不敢大意。杨滚呢被人家这一甩呀，扔出去两丈多远，就李存孝这力气那得多大呀，再加上惯性，摔到地上都停不住了。杨滚叽里咕噜又滚出去一丈多远，多亏了老罗王下马呀，连他给扶住了，要不见说不定还滚出多远去呢。扫的这小白脸都变成小紫脸了，糊噜糊噜身上的土，拿手一指李存孝，李存孝你给我记住喽，今日之辱他日必报，咱们完不了。说完了捡回枪来，翻身上马，谁都不理了，是打马扬鞭绝尘而去。他跑了，想去学能耐二次出世再找李存孝报仇，但是他哪知道啊，他这辈子再也碰不到李存孝了，也没有那个一雪前耻的机会了。李存孝把杨滚扔出去两丈多远，小杨滚这孩子脸皮薄啊，他觉得受到平生最大的耻辱了，让人家给摔得满地乱滚，必须得把这面子还找回来。就因为这档子事儿，所以有人说呀，这杨滚呢本来不叫杨滚，他叫什么呢？叫杨信。他在山西太原府会斗李存孝，被李存孝啊给摔得满地乱滚。他为了记住这个耻辱，激励自己苦练武功，要赢李存孝，这才改名叫杨滚。本来呀，不是那个滚龙袍的那个滚，是满地打滚的那个滚。后来呢，杨滚的后代呀，觉得这个滚呐写出来不雅，就改了滚龙袍的那个滚了。甭管怎么说了，都有一定的道理。返回来咱们再说，这杨滚这一走啊，他是下金陵走四川，寻名师访高友，长能耐去了。就等到后文书三伐鸡宝山，闯连营报号，他才能再出现呢。按下他咱不说，再说李存孝把杨滚扔出去，在马上左躲右闪，让过两条枪，摘下禹王槊，三个人互通名姓，就打到了一处。其实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杨下二人呢，儿子都跑了，还打什么劲呢？不过见高人呢，不能交背而失之，怎么着也得会会这个天下第一的英雄，杨氏后祖传的大梨花请便吧。杨氏后下路骑一圈马，来到罗洪信马前，下马跪倒：“老孟伯，孩子跑了，我们得追他去。我们看您这仗啊，也别打了，跟着我们走得了。”罗洪信一摇头：“你们先去找孩子吧，我可不能走。我干儿子邓天王这仇啊，必须得报。老罗家人做事不能虎头蛇尾，我得有始有终啊。”杨下二人一看老爷子不走，这哪能放心呢？夏鲁奇跟杨氏后就说了：“这么着吧，大哥，我追孩子去，你这人呢心细，你就在这儿照顾老爷子。杨滚要是跑得不远呢，我们爷儿俩呀还回来，要是跑远了呢，我找到他以后啊，就先回火塘寨了，您看怎么样啊？”杨氏后一点头：“兄弟，就依你之见，赶紧追去吧。孩子没栽过这跟头，你追上了好好劝劝他。”就这么着，夏鲁奇呀、啊、也走了。这回疆场上就剩下罗王千岁、杨氏后、李存孝这三个人了。按理说呢，李克用父子已经把这事儿啊解释清楚了，罗洪信呢就应该退一步将就扎呀。罗洪信这枪法那么好，李存孝一点都不敢怠慢。

0: 按着晃兵刃只守不攻，
1: 他可不敢还手。罗家枪讲究快准狠，
0: 罗洪信把这仨字充分都使出来了，出手如电，分寸得体，招式老辣呀。罗王这边呢更是佩服李存孝啊，他心里想了，不怪这小子成名啊，就这力气这招数这稳当劲儿，可是得了他师傅的真传了。老罗家快慢九字诀运用自如啊，他这硕招我可没见过。谭台玉是带一头师，他把我们家的窍诀和他们家的硕法结合到一块儿，交给他徒弟了，这可真是不得了啊。罗洪信一方面是赞成李存孝这能耐，另一方面呢他认为啊是别人以为他岁数大了看不起他，老头还挂了道劲了，想提一口气运到双膀之上，把这条五钩枪摇欢了，进招速度加快，还非要逼着李存孝还手不可。两位绝世高手是沙场对决呀。从暴斗，三军儿郎给自己这方面的战将助威，喊的那嗓子都喊冒烟了。战将们呢看他这眼睛都直了，没见过武术这么高的，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呀。李克用呢急的是干跺脚，他也没办法把两个人分开呀。杨师厚更着急呀，老头七十多岁了，和李存孝大战一上午，李存孝也不好过呀。老头那招数那么快，手法那么绝，出现进招还招，这难度可就更大了。这也就是李存孝，换别人啊都死了百八十回了都。咱不管怎么说，李存孝无敌也好，勇猛也好，他必定也是人。时间一长了啊，他也累，鼻挖鬓角冒汗，铠甲里边衬的这战袍啊都湿了，这汗水呀都进了眼睛里头了，那也不敢眨眼呢。罗洪信这枪太快，你一眨眼他扑一枪，这条命啊就没了。打着打着，存孝偷眼观瞧，老王罗洪信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这老爷子再打下去，不用自己打他，他自己呀也得非累死不可。存孝是真看不下去了，张口言道，师叔啊，咱不打了行不行啊？再打您这身体可盯不住啊，让您说这是好话不是？可罗洪信就是不领情，紧咬钢牙，把浑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枪杆这么一颤，扎出来七个枪花来，全力一拼，使出来老罗家的绝招梅花七蕊式。他一使这招，李存孝就不敢不还招了。想当年北平府的少保罗成、罗公然用这一招在四平山，连隋唐第一的好汉李元霸都给赢了。您想这一招有多厉害呀？躲是肯定躲不过去，一躲更麻烦了。他这一枪啊有后手，叫百鸟朝林式，跟着就到，一环套一环，一式套一式。如果说碰见高人了，梅花七蕊式让人家给破了，他有后手，百鸟朝林跟着就来了。怎么叫百鸟朝林呢？哎，老罗家枪快就从这招上体现出来了。这一招啊是借着前一招的惯性，突噜一抖手，瞬息之间能在这敌人身上扎108个眼儿。别说108个眼儿，扎上一个眼儿都得要了命。这些个存孝都懂啊，不懂非死不可。这是生死关头了，他把双槊一摆，双龙搅海式，左手啊使出七成劲儿，认准了真枪头，咔吧就把罗王的枪杆给别住了，使劲儿往下一压，右手槊呢使六成劲儿，照着枪杆就是一砸，耳轮中就听见嘡啷一声，火星四溅，兵刃相交啊。

把老罗王给震的撒手扔枪，在马上大叫一声，一张嘴这口血就喷出来了，俩眼翻白，呱唧摔于马下。这一下李存孝都愣那儿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了。杨世厚从马上就窜下去了，抱住罗王放声大哭啊。贺连铎、周顺、金良祖各抄兵刃，

0: 点钱吧。晃双硕跟这仨人就打起来了。这哥仨可不含糊啊，各有各的本事。何连铎号称金刀将，九环金刀杀洒骁勇。周顺呢号称双枪将，这对枪出神入化呀。金良祖分秋色，那位说李存孝都累成这样了，就没人帮他吗？这情况啊有点村里李存信这俩坏小子给拦下了。他们俩就说了，哎，我说谁也不能帮我十三弟啊，他这人脾气不好，好汉子不打群架，从来不用人帮，谁要帮他他骂谁八辈祖宗。你们瞧那仨小子鬼头蛤蟆脸的，攒鸡毛凑胆子，一会儿啊就得让我老兄弟给他们全收拾喽。你们这会儿上去不是抢我老兄弟的功劳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康君立、李存信恨不得李存孝被人给宰了，他们俩好出气，愣把这些要帮忙的呀都给拦下了。你说这俩小子有多坏吧，这种小人呐太可怕了。疆场之上四员将，杀了个你死我活，互不相让。李存孝是汗透征袍，血气翻涌，这小脸儿啊都紫了。有人说那几位能连他给累成这样吗？刚才咱们解释了，今儿这情况啊特殊，李存孝马踏连营，会战杨衮，又战杨师后下鲁齐，这都不算什么，主要是和罗洪信这一交手，连手都不敢还呐，左躲右闪，见招拆招，精神高度集中，整个一个给老头当陪练呢。老头累趴下了，他这儿累得也够呛。李存孝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连番征战累得够呛啊。那三位跟李存孝动手的更狼狈了，盔歪甲斜，带懒袍松，时不长的这兵刃还被磕飞喽。有俩掩护的，那个捡兵刃去，仨人是较上劲儿了，就是不往下退呀。要知道这场大战谁胜谁负，咱们是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邪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回书说到罗洪信大战李存孝，甭说老头子现在70多岁了，就是倒退个40-50年他也打不过李存孝啊。俩人这一交手，存孝啊虽然说不能坐以待毙，但是他也不敢还招。第一呢，怕把这个老王爷给伤了；第二呢，得照顾一下老王爷的情绪。罗家将名扬天下，要真是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罗洪信给赢了，你让罗洪信这脸往哪儿搁呀？他这一丢人不要紧，甭说自杀了，自己都能把自己给气死喽。老罗家人那脾气大呀。第三呢，师傅是从老罗家学的枪，罗洪信呢是自己的师叔，存孝根本就不敢还手啊，所以李存孝就跟罗洪信在这耗着，只守不攻，你出什么招呢我就破，但是我不往里进招，就这个也不行啊。有句话叫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人上了岁数了，他身体再棒也不能跟小伙子比呀。李存孝30几岁，罗洪信70多岁了，气血衰败，筋骨疏松，这一打时间长喽，可就坚持不住了。坚持不住了怎么办呢？那就得使绝枪，速战速决了。他使了一招绝枪，他一使绝枪，存孝可不敢躲了。你再躲，他趁势往里进招，你是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就得陷入万劫不复的境界了。可以说呀，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存孝一破他这绝招，这可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硕正砸到枪杆上。虽然说没出全力，但是罗洪信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这一下他也受不了啊，哇一下子大口喷血，撒手扔枪，是摔于马下。杨连铎、周顺、姬良祖三个人就冲上来了，这三个人不上来都不行啊，人家老罗王凭什么趟这浑水呀？人家在家待着挺舒服的，已经退归林下不问世事了，这事儿跟人家有关系吗？还不是他们写信把人家给叫来的吗？现在老头啊被李存孝给打吐血了，他们要是不出来给老罗王报仇，自己呀觉得从良心这方面都过不去。你说良心过不去也好吧，怎么也好吧，仨人还真上来了，这就是真汉子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是那句话，那李存孝是什么人呢？跟李存孝一交手，那很有可能啊就回不去了，这条命啊就得交代在这儿。这哥仨敢上来就不容易。说句实话，这三个人呢要是不跟李存孝比，单拿出哪一个来都是不得了了不得的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勇冠三军，那也是相当有分量的主啊。但是跟李存孝一比，哎呀， 那可就什么都不是了。存孝在咱们《残唐演义》这套书里头有主角光环呢，是谁也不好使，跟李存孝打呀，他就别打算占便宜。仨人都使出吃奶的劲儿来了，用尽平生的本领大战李存孝，那也是白搭，是丝毫都占不出便宜去。贺连铎使出了绝招九转灵狐刀，李存孝看官定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左手大槊穿透了刀网，就把他这大刀的吞口给别住了，右手大槊这么一抡，砸到了九环金刀的刀头之上。十三太保那是多大的力气呀、啊！这刀头啊咔嚓就断了，人就飞了。紧跟着存孝右手槊别住刀盘往回一带，贺连铎这大刀不撒手都不行啊，乖乖的就给人家了。与此同时啊，周顺马往前这么一带，双枪左右逢源就到了，扎奔李存孝的两肋。金良祖呢从马鞍桥掏出来走线铜锤，照着李存孝的后脑勺也来了。存孝赶紧一个大低头让过铜锤去，左手槊横下里一扫把双枪挂出去，右手槊一立，手腕子一晃悠，就把走线铜锤这绒绳给缠到槊杆上了。金良祖再想收锤可就收不回去了。这时候呢，周顺一翻腕子，啪啪，双枪又回来了，二龙取珠扎李存孝的双眼。说时迟那时快呀，存孝左手槊一画圈，您可别忘了他这槊杆上边啊可缠着走线铜锤呢，哎，他就利用这锤上的绒绳啊把双枪也给缠上了。左手槊照着这枪杆上这么一砸，啪啷，把周顺给震的虎口迸裂呀，是双枪脱手而飞。周顺这枪刚一撒手，金良祖的虎头亮银枪奔着李存孝后心就来了。十三太保微微这么一歇身，右胳膊往起这么一抬，大枪哧溜顺着腋下就过去了。李存孝不怠慢，胳膊往下这么一落，砰，夹住了枪杆，一拧身形，嘎巴愣把枪杆呢给折断了。借着拧身这股劲儿，存孝双槊一兜，金良祖剩下这半截枪杆啪就给兜飞了。这回可好，哥仨全没兵刃了，这还怎么打呀？这个仨人啊臊的都没脸见人了，齐刷刷一学马扭头就走，军队都不要了。其实这仨人走啊还有一重原因，就是觉得对不起老罗王，人家老爷子岁数那么大了来为我们帮忙，最后被打得不知道死活，真要是死了，将来老兄弟罗少威问起来怎么跟人家交代呀？所以这仨人啊落荒而走，官也不当了，俩人当和尚去了，一个回老家了。这段书啊叫李存孝砸断九环刀，双槊破双枪，小夺走线锤，是双槊败三友。等到后文书三发鸡宝山，这三位呀觉得受了朱温的蒙骗了，这口气出不来，联合杨士厚、夏鲁齐呀，还要帮助唐营，在鸡宝山是无有挡燕章、王燕章，内有五龙二虎相斗，外有吴有阻挡，觉得冲不出去了，这才自刎身亡。这些都是后话，咱们暂且按下不说。这三位一走，联军这边啊，军心涣散，这仗啊可没法打了。李存孝强打精神阵前挑战，对面是一个也不敢出来了。王重荣啊一看这形势，干脆别打了，鸣金收兵吧。他一声令下，弓箭手压住阵脚，人马后队变前队撤回了联军大营。太原府这边把老王爷李克用也抢救过来了，人家那边一撤兵，老王爷也让周德威鸣金收兵，把李存孝叫回来。别管怎么说，这一仗啊又打赢了。 回到了铁瓦阴安殿，李存孝扑通跪倒：“方千岁，儿未能遵从父命，把罗四叔他老人家给震伤了，还请父王治罪。”一提到罗红信，李克用这心里头啊就不好受，俩眼泪汪汪的：“儿啊，你何罪之有啊？为父看得出来，孩子你受委屈了，200多招你都没还手，罗老四这是下了绝情了，把兄弟义气、同门之谊都放到一边了，一心要为他干儿子报仇啊！他那招梅花七蕊是你要是不还手，死的就是你呀！他不依不饶，这又是何苦呢？瞧把我儿子给累的，这汗呢都顺着甲叶的缝流出来了，赶紧把铠甲脱去，赐我儿3杯冷酒，凉快凉快吧。阴安殿上孩儿不敢卸甲，恕你无罪，儿遵命。”李克用啊一说让存孝脱去铠甲，旁边过来好几个人把他这盔甲呀给卸下来了，盔甲卸下来放到一边，就穿着内衣内裤坐到这儿，又过来两个侍女来给他扇扇子，时间不大，冷酒上来了，刺刺刺都冒凉气呀。说那时候有冷饮吗？我这么估计着得有，过去他不是有冰窖吗？把这酒啊放到冰窖里冻上，热天拿出来一喝，哎，这挺好。我这个呀也是一家之言，一说一乐，您也不必当真。您别管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但是李存孝喝完这杯冷酒是心里头拔凉拔凉的，真痛快呀，这个舒服劲儿就别提了。还没等十三太保发表一下感慨这多舒服呢，就见他这身子往后一仰，口中是鲜血狂喷，咣当摔倒在当场，是人事不省。这下子可了不得了，把李克用给急的差点又晕过去，赶紧传大夫吧。晋王府里头就有现成的大夫，把最好的大夫李郎中给找来了。老李挎着这药箱子，别好了针灸包，一溜小跑往这儿赶。到这儿看了看太保的气色，又询问了一下发病的过程，然后一号末，大夫一皱眉：“王爷，太保千岁得的这叫卸甲风啊，楚汉相争的时候魏王豹得的就是这毛病，结果呀要了命了。这都是因为太保千岁昨夜马踏连营回来之后呢不得休息，又在战场上遇到强敌，用尽了浑身的气力，胸中满腔的热血翻腾，他又连饮那3杯冷酒，把这血脉呀给逼住了，再加上卸去盔甲，别人拿扇子这么一扇，浑身的热汗被冷风一吹呀，中了风极了，风邪入侵，拘束筋脉，使得筋脉拘紧，气血不通，不通则痛，冷热交替，心腹作痛，这才喷出淤血，陷入了昏迷的状态。多亏这淤血喷出来了，要是不喷出来，憋在肚子里，那可就更麻烦了。李克用听说这毛病能要命，真给吓坏了。李存孝要是真有个一差二错，他可就没有主心骨了，急得他都哆嗦成一个了，声音颤抖，神色焦急：“那什么先生啊，我儿这病他可有救吗？”大夫点点头：“就是能救啊，只不过此疾乃是风邪入内所致，短时之间难以痊愈呀。”晋王听罢大吃一惊：“先生，我儿这病需要多久才能痊愈呀？”“回王爷，最快呀也得静心休养一个月，这段期间不能动怒，不能着急，方可痊愈呀。”晋王一跺脚：“哎，这可如何是好呢？苍天呐，多多保佑我儿早日康复吧。”说完了呢，他先让大夫开好了药。

派人去抓药，随即呢传下军令，三军坚守各处，高挂免战牌，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出战。不提李克用这边怎么安排，再说王重荣鸣金收兵回到连营，派人赶紧去找跑了那几位，又找来好几个军医大夫给罗王爷会诊。大夫们挨着个的诊脉呀，个个这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直嘬牙花子。王重荣一问才知道，老罗王这是劳累过度，气血衰败，再加上被外力震成了内伤，这人呐不行了，就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也是无力回天呐，只能呢先用金针刺激他身上的穴位，让他呀暂时清醒个一天半天的，这可就是回光返照了，留下点时间呢交代点遗言，说上一些未了的心愿。军医大夫说完了，掏出金针来，在罗王千岁的人中上轻轻刺入，又在这针上啊用中指微微弹了三下，摇了摇

0: 他冲杨世浩一拱手，杨将军，
1: 老王现在为了给我们帮忙闹成这样了，也是我们大家伙儿啊，对不起老爷子，王某呢深感歉疚。待会儿老爷子要是醒过来，他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尽管提，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切照办。
0: 杨世浩点头称谢，多谢侯爷，您军务繁忙，先去料理，这儿啊有我一个人就行了。王重荣拍了拍杨世浩的肩膀，如此说有劳杨将军了，王某先行告退。王重荣出去了以后，大帐之内就剩下杨世浩一个人了，他看着老王爷是双目垂泪呀。老蒙博一世的英雄，纵横天下没打过败仗，那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一世的风光啊，到头来就因为这脾气太倔把自己给害了，真是不值得呀。老蒙弟罗少威也不在这儿，我可就是老头唯一的亲人了，贺连铎、周顺、金良祖，你们把老头给请这儿来了，撒手不管跑了，你们这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呢？罗少威出了名的孝顺，他要真知道老爷子死在李存孝手里了，会不会再来报仇呢？要是那样啊，冤冤相报何时是了啊。他正在这儿想着这些个事儿呢，就听见老罗王低声说道，时候啊，扶我坐起来，我要跟你说几句话。哎，蒙博，我把您扶起来。杨世浩过来呢，轻轻把老王爷扶起来，一只手托着他的后背坐在床边上。老王爷气若游丝，说话声音很低呀，世浩啊，老夫活了一辈子，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人，会过多少有名的战将，我都记不清了，我始终啊就没服过谁，但是和李存孝这一身手我是真服了，这小子确实不愧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啊，普天之下能扛我200招不还手的可以说没有，他这诚心是让着老夫呢，人家要是真还手啊，我都走不过30-50招去。这小子宅心仁厚，明知道我无理取闹还能做到这个份上，所以呀，我很佩服他。事后啊，蒙博不是不明事理之人，你以为我光是为了给邓天王报仇才要和李存孝决一死战的吗？其实啊，不光是为了这个，你要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0: 咱们这练武术的到老心都不死呀，我就想看看谁是天下真正的第一，结果怎么样啊？嘿嘿，身败名裂呀。我恨我自己呀，人过七十古来稀，我这脾气怎么就一辈子都改不了呢？老王爷说了这么多，杨寿赶紧劝老孟伯，您这身体虚弱，先别说话了，还是好好将养，您先躺会儿得了。老罗家人注定就是为将之命，既然为将，就注定了有这么一天。别的都不说了，我儿子没在身边，你也不是外人，我最后交代三件事。第一件，我被李存孝啊打成这样，不赖他，是我自己找的。告诉你兄弟少威呀，千万别来报仇，他那两下子不行。第二件呢，把我的灵柩帮我运回老家。第三件事儿，怪我自己，我的三手绝命枪始终啊还没传给你老兄弟呢。我打算呢把这三招啊传给你，由你呢再传给他，就是因为你这忠厚的性格我才放心呢。换成别人，我烂在肚子里头也不传。不过呢，传枪之前你还要答应我三件事情。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
1: 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推动优化矛盾纠纷非诉讼化解方式，健全非诉讼服务机制，指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以及其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促进各类调解衔接联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督促落实行政裁决工作，指导民商事仲裁工作，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掌握治安动态，研判风险隐患，报告预警信息，推进社区警务与网格化治理融合，完善治安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等调解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的衔接联动，积极引导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教育、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市场监管、医疗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系统、本行业矛盾纠纷风险隐患排查预警和

0: 防化解工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听了季芝的话，不禁吐了舌头。他老子有多少钱，禁得他这等胡闹？大约分到他名下几十万总还有，然而照他这样闹，等他老子死下来，分到他名下的家当只怕也不够还债了。说话时夜色已深，各自安歇。过的几天便是那陈志农开吊之期，我和他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交情，但是从他到上海以来，我因为买铜的事儿也和他混熟了。况且他临终那天我还去看过他，所以他复帖来了，我也准备了电礼过去。到了这天，不免也要去磕个头应酬他，借此也看看他是什么场面。吃过点心之后，便换了衣服，坐个马车到寿圣庵去。我一径先到孝堂去行礼，只见那孝帐上面七长八短挂满了挽联，当中供着一幅电光放大的小照，可是没个亲人，却由妙法人穿了白衣，束了白带，戴了斋鹰帽子，在旁边还礼谢殿。我行过礼之后回转身，便见济醉公穿了行装衣服，迎面一衣，我连忙还礼，同到客座里去。座中先有两个人由醉公代通姓名，一个是莫可文，一个是卜子修。这两位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的，今日相遇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可惜我一支笔不能续两件事，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只能把这开掉的事续完了，再补续他们来历的了。当下济醉公让座送茶之后又说，当日我们东家躺了下来，这里道台知道智翁在客边，没有人照应，就派了卜子翁来帮忙。子翁从那天来了之后一直到今天，调派一切都是他一人之力，实在感激得很呢。卜子修接口说，哎，哪里的话，上头委下来的差事是应该效力的。我说，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劳啊。醉公又说，哎，今天开吊，子翁又见了莫可翁来同坐之客，一时可未想到今天有好些官场要来的，他二位都是分道差委的人员，上次来起来他二位招呼不大便当， 阁下来了最好，就奉屈在这边多坐半天，吃过便饭去，带招呼几个客。说罢连连作揖说，没送帖子不公得很呢。我说，哎，不敢不敢，左右我是没事的人，就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是不要紧的。卜子修连说，啊，费心费心。我一面和他们周旋，一面叫家人打发马车先去，下半天再来，一面谢

这儿已经由都府学三大县联衔出奏，请宣副使馆，大约可望准的。说话之间，外面投进帖子来，是上海县到了。卜墨两个便连忙跑到门外去站班，我做知客的自不免带他迎了出去，先让到客座里。这位县尊是穿了卜卦来的，便在客座里罩上玄清外卦，方到灵前行礼。卜墨两个早跑到校堂里，笔直地垂手挺腰站着班。上海县行过礼之后，仍到客座里，脱去罩褂坐下，才卜墨两个在下面交椅上，斜牵着身子，把脸身子向里，只坐了半个屁股。上海县问：“道台来过没有？”他两个齐齐回说：“还没有来。”忽然外面轰轰放了三声大炮，把云板声音都盖住了。人报：淞沪黎娟。

0: 就没有什么人了。忙到12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醉公便招呼升官升猪，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墨两个各坐了一面，妙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肩头上垂下了一个2寸来长的纸条，上头还好像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戴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实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像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作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事，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说，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什么道理。卜子修愕然，愣了一愣，才笑说，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说，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了还有个什么48两5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醒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盯着要问。卜子修说，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没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穿，今天的事儿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高皮的，那褂子是个小高，还可以将就用的，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的，这个天气穿不住啊，叫他到别处去借吧，他偏又交友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装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带朋友买的，先要拿过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装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纽帕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什么要紧呢？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得有暗计，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呀。醉公听了方才明白，坐了一会儿，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志农要宣赴使馆一节，不禁叹说，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季之说，你这样说可当24史都是信史了？我说，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季之听了我的话说，你只要去检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灯耄耋的，你信哪一面的好啊？就举此一端，已可盖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精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正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儿，还以为我说的比古人的确。其实极闲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证它。是一件什么史事啊？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97乃中，武王93而中，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13年伐纣，19年崩，文王是97岁死的，再加19年是116岁， 以此算去文王23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23嗣，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63岁，请教依哪一说的好啊？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19年崩，那年才得54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翻译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54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2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板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94岁，并无54岁之说。据此看来，93、94差的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13岁？难道武王81岁才生长子的吗？你只管拿这个翻来覆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儿，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已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帝的踪迹，你从哪里去寻得出信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只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也已经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也已经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也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被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贸贸然推戴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同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像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哪里去寻一个信据啊？我说，那据此看来，经史都不能信的了。季之说，这又不然。总而言之啊，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呀？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晦的，怎么能信呢？譬如陈志农宣父使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志农其人呢？说话之间，外面有人来请季之去有事儿。季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的事儿，大家说笑一番。我又说，这两个人呢，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说，据此说来，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什么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哎，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

易挨得过了班，满指望数缺抓印把子，谁知得了一病，就此呜呼了。年服满之后才20岁左右，一面娶亲，一面想课程复制，便写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并代办验看，直省江苏到部领评，领到之后便寄到杭州来。谁知可闻连一个巡检都销售不起，不平寄到后正要商量动身到省领到，不料得了个急杀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亲骨肉无多，不免要过来帮忙料理丧事，亏得他足智多谋，见景生情，就想了一个法子来，去和地父商量说，此刻兄弟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一男半女，地父将来的事儿，我做大摆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如何来得及呢？兄弟捐官的凭照放在家里，左右是没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来给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个把差事，也可以顾家，总比在家里做猛管好上几倍。他弟父见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没用，又不能抵钱用的，就拿来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马上收拾趁船到苏州，冒了莫可闻名字去领道。从此以后，莫可即便变成了莫可闻了。从此之后，我也只说莫可闻，不再说莫可基了。莫可闻到了苏州，照例领到缴平，自不必说。他又求上头分到镇江府当差，上头自然无有不准的。他领到闸子，又忙到镇江去禀道：“你到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原来镇江府王太尊是他同乡，并且太尊的公子号叫伯丹，小时候曾经从他读过2-3年的书。他向来虽未见过王太尊，却有个宾东之分在那里，所以莫可闻到的镇江禀见过本府下来，就拿帖子去拜少爷，片子后面注明原名可基。王伯丹见是先生来了，倒也知道敬重，亲自迎了出来，先行下拜，行礼已毕，便让可闻上座。可闻也十分客气，口口声声只称少爷，只得分宾坐了。说来说去，无非说些套话。在可闻的意思是要求伯丹在老子跟前吹嘘，给个差事，但是初见面又不便直说，只说的一句：“此次到这边来，都是仰仗尊大人栽培。”伯丹还是个17-18岁的孩子，只当他是客气话，也知些客气话回答他。可闻住在客栈里10多天不见动静，又去拜过2次伯丹。伯丹还请他吃过一回馆子，却是个枣局，又叫了4-5个局来，都是牛鬼蛇神一般的，伯丹却倾倒得了不得。可闻很以为奇，暗暗地打听，才知道王太尊自从断弦之后并未续娶，又没有个姨太太，衙门里头并无内眷，管儿子极严，平常不准出衙门一步，闲话也不敢多说一句。伯丹要出来玩玩，无非是推说哪里文会哪里诗会，出来玩玩个半天，不到太阳下山就急急地回去了。就是今天的请客也是禀过命说出去会文才得出来的，所以虽是牛鬼蛇神的妓女，他见了就如海上神仙一般，可望不可及的了。可闻得了这个消息，知道伯丹还纯乎是个孩子家，虽托了他也是没用。据如此说，太尊还不知我和他是宾东呢。要想当面说自己又初入仕途，不知这话说的说不得。踌躇了2天，忽然想了一个办法，便请了几天假赶回杭州去。此时呢，他住的2间祖屋早已租了给人家住了，这一次回来便把行李搬到地父家去，告诉地父已经禀过道了，此刻分在镇江，不日就可以有差事了。我此刻回来接你到镇江同住，从此就一心一意在镇江当差候补，免得我身子在那边心在这边，又不晓得你几时没了钱用，又恐怕不能按着时候给你，因此想把你接了去同住在一起，我赚了钱便交给你替我当家。有是有的过法，没有呢就是没有的过法，自己一家人那是总好说话的。地父听了他这

0: 这个话自然很感激他，便问几时动身呢？可文说，我来时只请了15天的假，自然是越快越好啊，今天不算数，我们明天收拾起来吧。地富答应了，因为他远道回来，就打了2斤390请他吃晚饭。居乡的人不甚讲究规矩，便同桌吃起饭来。可文自吃酒，让地富先吃饭。等地富吃完了饭，他的酒还只吃了一半，却仗着点酒意，便和地富取笑起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康比特，运动营养更高品质。走遍海洲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维园。国庆节到了，走在海州的街巷里，随处可见飘扬的五星红旗，风里海州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始终没变。今天的海州记忆，咱们就循着时光的脚印，回望海州大地上不同年代的国庆剪影，从街巷欢歌到山海同庆，看一座城市的节日变迁，读一个国家的发展脉络。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国庆是全城上下最隆重的集体盛事，藏着最沸腾的街巷记忆。每到十月一号国庆当天，海州城核心的衢阳门到鼓楼一线早早就挤满了人。衢阳门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是海州古城的南门。鼓楼又名镇远楼，原是古衢城的西门，明代扩建城池后成为城中的标志性楼阁。从衢阳门到鼓楼的这条街巷是海州人最熟悉的城市中轴。工人队伍穿着统一的工装，学生们系着鲜艳的红领巾，街道居民们举着五彩纸花。彩绸翻飞，腰鼓震天，歌唱祖国的歌声一路飘过去，整条街都成了红色的海洋。游行队伍最后汇聚到鼓楼广场，开庆祝大会，看文艺表演，一直热闹到午后。学校里的国庆同样热闹，老师们带着学生扎纸灯笼，做小红旗，晚上举办提灯晚会。孩子们提着星星灯、兔子灯，排着队走街串巷，远远望去像一条游动的火龙，所到之处都是欢声笑语。单位门口、商铺门前统一悬挂起崭新的五星红旗，寻常人家也会在窗棂上贴上一面小小的纸国旗。那时候物质条件不算富足，每一张笑脸里都藏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好日子的期盼，也印着国家百废待兴、团结奋进的时代底色。到了七八十年代，国庆的热闹少了几分大规模的街头游行，多了不少单位里的烟火气。那时候大多海州人都在厂矿机关上班，一到九月底，工会就开始忙活国庆的事儿，给职工发点过节福利，二两白糖，半斤粮票，再配上一斤粉条，一把挂面，东西不多，却是实打实的节日心意。单位礼堂里会办国庆联欢会，节目全是职工自己排的，唱红歌，说相声，

演样板戏，台上演得认真，台下看得热闹，掌声笑声能掀翻屋顶。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央视的国庆晚会，虽然信号偶尔还会飘雪花，但看得津津有味。街边的商铺、单位的大门前，五星红旗照常高高挂起，孩子们穿着新做的衣裳跑着闹着，手里攥着大人给的几块水果糖，日子过得简朴，却透着稳稳的幸福，人人心里都攒着建设好日子的干劲儿。这正是国家稳步建设、民生逐步改善的年代，平凡又珍贵。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海州城，老百姓的腰包鼓了，国庆的过法也渐渐活泛起来。民主路百货大楼是当时最热闹的去处，一到国庆就挂满红色促销条幅，服装柜台、钟表柜台、食品柜台前都挤满了人。趁过节给家人添件新衣服，买两盒精装点心，是很多家庭的国庆惯例。老公园里办起了国庆游园会，套圈、猜灯谜、坐碰碰车，孩子们跑前跑后，笑声满天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趁着假期出门走走，举家爬上锦屏山，在山顶俯瞰海州城，拍一张全家福，或是去孔望山看摩崖造像，来一场短途秋游。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坐长途汽车去周边城市走亲戚看景点。国庆不再只是集体的庆祝，更成了全家休闲放松的好时机。假期的花样一年比一年丰富，这背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是消费活力的慢慢释放，也是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的鲜活注脚。转眼到了今天，国庆长假如约而至，海州人的假期选择早已多得数不过来。想逛古城，曲阳门的大型山体投影曲秀锦屏如画激光秀每晚震撼上演，以清代名著《镜花缘》为蓝本的《镜花奇梦》沉浸式光影秀带你穿越旧时光，双龙井说媒 IP 和 NPC 古城奇遇记等互动体验，让千年古城在新潮玩法中焕发时代光彩。白天逛景，晚上赏灯，日夜都有新玩法。想去近郊，连云港园博园的青春西游音乐会、西游主题 NPC 巡游和国庆烟花秀精彩不断。孔望山推出不止一杯咖啡的遇见夜游记与第三届菊花展，以数字光影让历史文脉可感可触。刘志洲山体育公园的国庆露营歌会让年轻人在草地湖畔间拥抱自然，释放压力。带娃出行的家庭可以去月牙岛参加湿地科普研学，或是去云水湾体验生态采摘，在田园间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从街头的集体游行到百花齐放的文旅盛宴，从清一色的红色欢庆到多元个性的假期选择，海州的国庆早已从街巷的欢歌走向山海间的同庆。这背后是海州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百姓生活从温饱到富足的跨越，更是我们的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生动缩影。变的是庆祝的形式，不变的是藏在每个人心底的家国情怀，是对好日子的期盼，对祖国的祝福。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5到21度。天气趋势，4号多云，西北风4级，气温14到22度。5号多云到晴，西北到西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3到21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山海围卷实干作答，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专栏；深学笃行市党代会精神，赋能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深蓝号完成完整南极作业周期，满载靠泊连云港；国庆我在港，花果山景区暖心服务绘就最美西游之旅；连云港园博园国庆烟花秀璀璨上演；我市金秋招聘月大型招聘会，汇聚6000家岗位揽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傅友鹏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市工信系统迅速对标落实，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0: 一手抓传统产业迭代换新，通过强链捕链、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全力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产业是发展之基，创新是跃升之魂。按照市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我市聚力打造沿海产业高地，持续完善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9000亿元。通过建强重大科创平台、实施筑峰强链培育计划等，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围绕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是工信局紧扣全市工业发展大局，计划落实举措，强化清单推进，全面推动链群培育、技术攻坚、数字转型、项目扩容落地见效。
0: 市党代表、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席世战。
2: 市工信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强化链群培育，落实一链一次，做实清单化推进，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加快技术创新，建设高能级创新载体，深化产学研合作，集中攻坚关键核心基础，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打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高质量数据集模数共振模式在工业领域创新应用。
1: 顶层有部署，行业有行动，企业有落实，培育新质生产力既离不开新兴产业的加速突围，也需要传统产业的迭代换新。全市工业领域的党代表、企业管理者、技术骨干立足各自岗位，把党代会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岗位上的具体行动，在研发攻关、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各个环节担当作为，汇聚起强大合力。
0: 市党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江苏东浦管装有限公司设备部副部长王强洲。
3: 持续加大技术研发与工艺革新投入，深耕新型绿色建材、高端陶瓷新材料领域创新，不断优化生产工艺，迭代产品体系。我也将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扎根产业一线，聚力技术攻坚，主动破解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为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新港城贡献力量。
0: 市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黄凯杰。
4: 我们将紧扣全市一平台两基地三中心建设布局，依托上海港城岛特色场景资源，聚焦五大业务板块持续发力，通过沿链捕链强链深化产学研，全力推动全市安防产业规模化、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着力打造全国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1: 一线的创新活力离不开顶层规划和项目载体的有力托举，今后全市工信条线将持续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实效，依托十五五新型工业化规划，以增资扩产、技术改造项目为重要抓手，用好接榜挂帅、补短板等创新机制，持续培育三手两新项目，同步推动 5G 网络加快向 5GA 升级演进，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集群培优增效，传统产业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工业支撑。
0: 的重要方向，南极磷虾蕴藏丰富海洋蛋白，被形象称为南大洋的海上金矿，但极地恶劣海况与严苛的国际养护规则让开发充满挑战。9月28号，深蓝号南极远洋捕捞船满载约1300吨南极磷虾粉靠泊连云港港东梁码头，结束一轮完整南极渔季，也为我国国产船舶极地渔业实战交出一份扎实的航次实践答卷。请听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连云港东梁码头，刚刚结束了本季捕捞作业的深蓝号专业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在历经了一个多月的远行之后正式靠港。此刻跨越万里南极海域，从南大洋到连云港港口带回的1000多吨南极优质磷虾粉即将完成卸船，走向国内市场。
1: 这场万里返航的背后是8个多月的海上耕耘。2025年12月8号，深蓝号驶入南极渔场，在低温多涌浪的南大洋开展捕捞。 至2026年8月12号，本渔季作业全部结束，共捕捞加工南极磷虾超过5.8万吨，达到了预期目标。作为大型极地综合渔船，深蓝号集资源探捕、精准捕捞、海上加工、低温储运、海洋科考多项功能于一身。而南极磷虾十分特殊，出水之后短时间内就会发生自溶变质，对捕捞后的处置效率提出极高考验。深蓝号依靠高精度鱼探设备定位虾群，用水下连续泵吸完成捕捞，再通过船上自动化产线快速处置原料。
0: 江苏深蓝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谭干景：
6: 今年的话，总共捕捞加工磷虾超过5.8万吨，得到磷虾粉那个7000多吨，然后本次那个贼船回来的是1000多吨，其他的那个虾粉的话是在中间通过转载到运输船运送。

0: 南极顺利连续生产的同时，拓展渔业贸易业务，预计可形成150,000吨远洋优势水产。
1: 这批随船归来的磷虾粉抵达连云港后，将依托本地深水港口和成熟冷链配套，进一步开发磷虾油、高端蛋白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推动远洋渔业由单纯资源索取向捕捞加工科研协同发展转变，补齐国内高端海洋蛋白产业链短板。以深蓝号为代表的国产远洋船舶正持续深耕深远海资源，以实打实的产业突破践行大实务观，拓宽我国优质食物供给渠道。
2: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近日，江苏连云港非洲经贸合作对接会在我市举办，活动由江苏省贸促会主办，连云港市贸促会国际商会、江苏省跨国采购促进中心、连云港市外办联合承办，加纳尼日利亚驻华外交使节、南非企业家代表、跨境服务平台专家及本地外贸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打通信息壁垒，挖掘中非双向合作商机。
3: 对接会上，尼日利亚物流企业立足港口通道优势，分享对非跨境物流实践经验。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支点城市，连云港是中非海陆贸易关键枢纽。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为两地贸易释放重大政策红利。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连云港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5.4亿美元，其中出口3.6亿美元，进口1.8亿美元，机电、装备、建材等优势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向好。未来，我市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实做细企业服务，当好信息中转站，推送非洲市场政策项目资讯，当好对接搭桥人，常态化组织经贸交流活动，当好企业护航员，强化商事认证、涉外法律服务，护航企业稳妥拓展非洲市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力开拓新兴国际市场。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国庆假期，花果山景区迎来八方游客，精彩纷呈的游玩体验背后离不开景区一线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他们用细致暖心的服务为游客的西游之旅增添满满温情。
2: 假期的花果山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为提升游客体验，景区行者志愿服务队全员上岗，一抹抹鲜艳的志愿红活跃在游客中心、检票口、停车场、接驳点等关键区域。从线路咨询、票务协助到失物招领、应急药品提供，他们及时为游客提供帮助。在游客中心附近，景区保洁员穿梭在人流中，清扫沿途垃圾，守护景区洁净环境，为游客擦亮大圣故里的秀美风光。
1: 花果山景区游客中心卫生组工作人员杨思妹：
3: 国庆假期游客特别多，我们不断巡查，及时清理垃圾，把环境卫生打扫到位，让游客看到花果山最干净的风景。
2: 除了暖心的志愿服务和洁净的游览环境，便捷的交通保障同样是游客顺畅出游的重要一环。景交车是不少游客游览花果山的出行选择。随着景区游客量逐步攀升，一辆辆景交车不断出发，驾驶员载着游客平稳穿行在山路上，以一次次平安抵达，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
1: 花果山景区景交车驾驶员江涛：
4: 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共投入152台景交车，78名固定驾驶员全部在岗，另外补充98名临时驾驶员，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便捷顺畅。
1: 欢乐国庆节。本台记者基建报道。流光映山海，烟火庆华诞。10月1号晚上，在连云港园博园大型主题烟花秀华丽绽放，漫天焰火点亮港城夜空，万千市民与游客相聚湖畔，共赏这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在璀璨光影之中，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感受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
2: 华灯初上，园博园湖畔早已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早早占据观景位置，等候烟花盛典。伴随着激昂的背景音乐，烟花秀正式开启，一道道亮光划破夜幕，一发与港城山海特色，分为多个篇章，节奏跌宕起伏，时而星火点点温柔浪漫，时而万炮齐鸣气势磅礴，将现场气氛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漫天烟火之下，欢呼声、惊叹声此起彼伏，大家举起手机、相机，定格这震撼难忘的画面。
5: 今天特意带着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园博园看烟花，烟花非常震撼，花样特别多，看到漫天烟花升起，心里特别激动。在这样美好的夜晚欣赏烟花，为祖国庆生，仪式感满满，也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
6: 很早就听说连云港园博园的烟花秀很有特色，这次国庆专门过来打卡，湖景搭配烟花，氛围感特别强，能感受到连云港浓厚的国庆氛围，风景好，活动也很多，玩得很开心。
2: 除烟花表演之外，园区白天还有西游主题情景剧、潮流音乐会、特色市集、还原观光小火车等一系列文旅项目，白天游园观景，夜晚赏看烟火，打造全天候一站式的国庆游玩体验，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1: 国庆长假，连云港桃花涧风景区推出东夷部落野趣记神鸟的羽翼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不再只是看风景，而是化身部落实习生，在少昊12鸟官的带领下，完成一场从入学到毕业的穿越之旅。请听本台记者谢梦琪、孙杨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桃花涧景区入口，今天这里不叫检票口，叫开学报到处。每一位游客领到的不只是门票，还有一本部落学籍册。接下来的一天，他们将在这里修学分、赚贝壳币，最终迎来属于自己的毕业大典。
2: 上午9点半，百鸟晨会准时开始，少昊校长携12鸟官集体亮相，逐一介绍各自对应的课程与官职。游客们在宣誓声中正式入学，沿着入口天书广场、桃园广场的动线，12个互动点位依次铺开。凤鸟式考天文历法，玄鸟式问昼夜平衡，

0: 青鸟式笔射艺，还有律法、营建、农事、祭祀等不同主题的闯关游戏。每完成一项挑战，游客就能在学籍册上盖下一枚学分章，并赚取数量不等的贝壳币。
1: 哦，本来以为是爬山看风景的，结果一进来就被抓去上课了，射箭、大鸟巢、认星象，玩得非常开心啊。
0: 现场最具反差感的是岩壁设计，集齐12枚学分章为顺利毕业，不足8枚则要领取一张岩壁通知书。景区负责人表示，这一设计并非惩罚，而是下次再来的理由。
2: 我们把东夷少昊文化里的了官制的12官职转化成12堂可体验的课，游客不是在看文化，而是在用文化。毕业也好，岩壁也好，都是一种情绪记忆，能让人记住桃花剑，记住东夷文明。
0: 除主线外，景区还设置了日照金山登山支线，游客可自助领取令牌，登顶打卡，兑换徽章。
3: 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大典，桃花剑用一场部落叙事，把5000年前的东夷文化变成了可玩、可感、可带走的体验。这个国庆，如果你不想只是到此一游，不妨来这里当一回实习生。
4: 连云港国庆车展在假期中启幕，叠加秋冬汽车购新补贴政策落地，政府政策展会平台、车企让利多方协同，激活本地汽车市场，新能源消费占比持续走高。请听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芒果运动城国庆车展的现场，走进车展，不光是各式各样的新车让大家眼花缭乱，更吸引人的是实打实的购车政策补贴。不少市民也是趁着国庆假期专程赶来看车算补贴，这里的汽车消费热度在整个国庆假期里面持续升温。
0: 走进车展展厅，一排排展车依次排布，新能源轿车 SUV 和传统燃油车型同台亮相，现场60余家汽车品牌、300余款车型集中展出，不少市民驻足车身旁，仔细对比车辆配置，向销售人员咨询报价。一站式看车比价的展会模式，吸引大批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前来选购。为撬动大宗汽车消费，我市出台2026年秋冬汽车购新补贴政策，活动周期从9月21号至12月31号，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个人购买50000元及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按车价3%补贴，最高7000元；购买50000元及以上燃油乘用车，按车价2%补贴，最高6000元。政府补贴、厂家让利、车展专属福利多重叠加，实实在在降低购车成本，直接拉动现场客流。
6: 现在的话，大家都喜欢把车开出去，一边旅行一边玩，所以说我们这款车呢，大家从外观上面去看，可以看到可以出那个叫后备箱的一个经济文化，加上我们的一个露营文化。客户有置换的可以拿到一个省补，省补的话可以拿到一个15000。
7: 现在看一下，是不是把那个小电车看能不能升级一下，换一个大一点的车，然后可能更偏向于这个新能源这方面的车。就是这边有国补，还有市补，还有厂商的一些优惠，可能整体下来就会可能价格会比较合适，看到合适的就会入手了。
0: 展会搭台、政策赋能是当前地方激活大宗消费的有效途径。从车展现场可以看到，新能源车型热度持续攀升，消费者购车从单纯追求价格转向兼顾产品品质、智能化水平、长期使用成本。政府购车补贴精准锚定大宗消费痛点，以真金白银撬动居民购车意愿，打通政策落地到市场消费的闭环。
4: 近日，值此青春就在港城金秋招聘月大型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本次招聘会打破传统求职模式，创新设置10大特色功能专区，汇聚170余家优质企业，释放6000余个岗位，现场吸引7369人进场求职，实现就业服务精准化、智能化、多元化。请听本台记者李磊、魏鑫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值此青春就在港城金秋招聘月大型招聘会现场。那这场招聘会呢，不只是简单的摆摊找工作，现场啊打造了10大特色功能区，求职者呢既能现场面对面的聊岗位，还能体验 AI 智能匹配岗位、简历优化、职业规划、政策咨询，一站式搞定。
8: 招聘现场，盛虹石化、卫星石化、天马集团、港口劳务、正大天晴、豪森药业等170余家本地龙头企业和优质科创企业。

0: 集中亮相，围绕石化新材料、先进制造、港口物流、数字科技、养老服务等重点产业领域推出6000余个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层级。需求，
1: 我看了一下正大天行，还有那个连云港石化，还有豪森，都看了一下，都非常好。提前学习技能啊，然后一些证书他都得提前考呀。
0: AI 制品体验专区成为本次招聘会最大亮点，满满的科技感让求职更高效、更精准。不少应届毕业生借助 AI 智能筛选功能，快速锁定适配企业岗位，提前明晰行业用人标准，提前明确学业提升和技能备考方向。
2: 很多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他对未来的职业嘛不明确，可以提前体验一下啊，就作为一个体验课啊。另外还有就是技能培训，像一些那个家政啊，或者是那个消防员啊，就是这些可能平时接触不到。
0: 除了智能求职体验，十大特色专区各有侧重，服务全覆盖。活动专场设置职业指导、职加赋能加保障一体化服务体系。
3: 我们邀请了6位职业指导专家来进行现场的职业指导，来自我们人社部门的、我们连云港市高校的以及我们连云港市重点企业的 HR。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各类求职者带来了1对1的专业性的指导。
0: 活动同步开启云端招聘通道，就在港城海州人社抖音号和连云港人社视频号三平台同步直播，线上观看4.3万人，线上线下双向对接，双节期间就业服务不打烊。
4: 美丽连云。本台消息，10月1号，连云区在连云老街举办茉莉花开情系山海国庆专场文化惠民演出，辖区居民与八方游客欢聚古街。演出间隙，书香连云全民阅读推广宣传片、打黄打非宣传短视频与趣味有奖问答穿插其间，围绕盗版图书辨识、正版好书推荐、版权知识普及、举报渠道常识等内容，居民游客踊跃参与，竞相作答。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历年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8: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9: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

0: 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4: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7: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9: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8: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0: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8: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1: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 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1: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
15: 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6: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8: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9: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2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20: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1: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22: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 同时，鸿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21: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0: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2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3: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23: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24: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23: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24: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23: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5: 我们 BEST 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6: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27: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26: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

0: 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
2: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
1: 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6: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7: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8: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9: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0: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1: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古往今来，送礼不只是简单的物品交换，更是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家人间的礼藏着最真挚的牵挂，朋友间的礼见证着岁月的情谊，对长辈上级的礼饱含着敬重与感恩，亲戚间的礼则维系着血脉的和睦。今天的节目中，欢迎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梁实秋对于送礼的解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此语甚妙。因为从前的官不是等闲人，他是可以随便打人的，所以有人怕见官，见了官便不由得有三分惧怕，而送礼的人则必定是有求于人，唯恐人家不肯赏收，必定是卑躬屈膝，春风满面，点头哈腰老半天，谁还狠得下心打笑脸人？至于礼之厚薄，倒无关宏旨，好歹是进账，气大不捐，收下再说。不过送礼的人也确实有些是该打屁股的。送礼这件事儿，在送的这一方面是很苦恼的一个节目，尤其是逢时按节的例行送礼，潜力即开，欲罢不能。如果是个什么机构之类，有人可以支持采办，倒还省事，采办的人在其中可以大显身手。礼讲究四色，其中少不得一篮应时水果， 篮子硕大无朋，红绳缎带，五花大绑，一张塑胶纸绷罩在上面，绷得紧，系得牢，要打开还很费手脚。打开之后，时常令人叫绝，原来篮子之中有草纸一堆，焚然隆起，上面盖着一层光艳照人的苹果、梨、柑之类，一部分水果的下面是黑烂发霉的，四色之中可能还有金华火腿一只，使得这一份礼物一发高贵而隆重。此时可以冷藏而不腐，火腿则必须在适当温度中长期腌制，而亚热带天气只适宜促成其速朽。我就收到过不止一只金玉其外的火腿，纸包的又俊又俏，绳子捆得紧紧的，露在外面的爪尖干干净净，红色门票上还有金字儿。有一天打开一看，嘿，就像医师开刀发现内部癌症已经溃散，赶紧缝起创口了事一般，我也赶快把它原封包起。原来里面万头攒动着又白又胖的蛆虫，而且不需用竹筷灌刺，就有一股浓厚的尸臭，令人欲呕。

我有意把这只金华火腿送走，使它物还原主，又真怕伤了它的自尊。而且西谚有云，不要扒开人家赠你的一匹马的嘴巴看，其意是对礼物不可挑剔。无可奈何之中，讲起了评剧中有人头挂高杆之说，于是趁黄昏时候，蹑手蹑脚地把这只火腿挂在大门外的电线杆上，自门细窥四肢，果见有人施施然来，独一清驻足逡巡，然后四顾无人，迅速出手挟之而去。这只火腿的最后下落如何，我就不知道了。送水果送火腿的人那份浓情盛意，我当然是领受了。英文里有个名词白象，意为相当名贵而无实用并且难于处置的东西。试想有人送你一头白象，你把它安顿在哪里？你一天需要饲喂它多少食粮？它病了你怎么办？它发脾气你怎么办？我相信一旦白象到门，你会手足无措。事实上，我们收到的礼物偶然也是近似白象，令人啼笑皆非。我收到一项礼物，瓶状的电桌灯一盏，立在地面上就几乎与我齐眉，若是放在太和殿里当然不嫌其大，可惜蜗居逼仄，虽不至于仅可容膝，这样的庞然巨制放在桌上实在不称，万一头重脚轻倒栽下来，说不定会砸死人。居然有客人来欣赏其体质之雄伟，说他壮观，我立即举以相赠，请他把白象牵了出去，后遂不知其所终。生日礼物顺理成章的是一块蛋糕，问题在你送一块他也送一块，一下子收到两块20块大蛋糕，其中还可能有两个人抬着拿进来的超大号的。虽说好的东西不嫌多，真的多了起来也是一患。我亲见有一位官场中人，他生日那天收到30块以上的蛋糕，陈列在走廊上，洋洋大观。最后筵席散了，主人央客各自携带一块蛋糕回家，这样才得收疏散之效。客人各自提着像帽盒似的一个纸匣子，鱼贯而出，煞是好看。细而软或糙而松，各有其风味，唯独上面糊着一层雪白的蜡油，实在令人难以入口。偶然也有使用搅打过的鲜奶油的，但不常见，常见的便是蜡油。我曾亲见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次庆了一个直径1尺以上的蜡油蛋糕，父母不拦阻他，因为他府上蛋糕实在太多，正苦没有消场。结果是那个孩子倒在床上呻吟呕吐，黄灯灯一绝一绝地从嘴里吐出来，那样子好难看。有些人家是很讲究禁忌的，大概最忌的是送钟，因为钟与钟二字同音，送钟来拒收则失礼，往往当即回敬1元钱，象征其是买而非送，即足以破除其不祥。其实自是即有钟，此乃自然之道，何况大限未至，即有人先来预约执符，料想将来局面不至冷冷清清，也正是好事。有人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一份奇特的礼物，半匹粗白布，这种东西不是没有实用，将来不定为了谁而尊礼成福的时候，为经为带均无不可，只是不知要收藏多久。主妇灵机一动，把布染成粉红色，剪裁加缝，做成很出色的成套的沙发罩布，化乖戾为吉祥。有人忌讳朋友送书给他，生怕因此而赌书。我从不赌博，因此最欢迎有人送书给我，未读之书太多，开卷总归有益。但是朋友总是怕我坏了手气，只有很少的几位肯以书见疑，真所谓知我者二三子。

礼给人当然是应该投其所好，除非是存心怄气，像诸葛孔明之送金国给司马仲达。所以送礼之前势必要先通过大脑思量一番，如果对方是和尚，送篦子就不大相宜，虽然也有金篦瓜眼之说。如果对方患消渴，则再好的巧克力糖也难以使他忠心喜悦。如果对方已经老掉了牙，铁蚕豆就不可以请他尝试。诸如此类不必细举。再说礼物轻重也该有个斟酌，轻了固然寒碜，重了也容易起人疑窦，以为你有什么分外的企图。从前旧俗，家家有一本礼簿，往来户头均有记录，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均有利可寻，或送现金，或送席票。如果相无往来，新开户头，则看下次遇到机会对方有无还礼，有则继续下去，无则不再往来，这不失为公平合理的办法。现在时代不同，人口流动，应酬频繁，粉红炸弹与白色符文满天飞，送礼变成了灾害。如果逃不掉躲不开，则只好虚应故事，投以一篮鲜花或是一端帐子，而没有其他多少选择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如果说梁实秋笔下的送礼是人情社会中不得不遵循的社交惯例，那么在贾平凹眼中的请客便是一场人情的深度博弈，是利益与情谊的微妙交锋。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

0: 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贾平凹的散文《说请客》。
1: 请客半日忙，大包小袋的从街上买着东西回来了，就操心自己的手艺能否把一桌饭菜烹饪得有形有色有味，再是操心要请的客人会不会到来。今日真是个好日子，一切该按心愿的都按心愿进行了，送走客人满屋狼藉，心身仍是不累的，立在房门口要给邻居家诉说，他是某某呀，某某总是有权有势或者有名的人，如果是男娶女嫁，孩子满月，老人过寿，以及分到了房子，评上了职称，请客是熟人来，把一个欢乐扩大成十个欢乐。可某某是何等人物，席摆好，客难请的，于是请过了客的夫妇在这个晚上吃残汤剩水时，一个在说我真怕他不来的，一个在说他总算是吃过咱们的了。拿上等的饭菜给人家吃，似乎那饭菜是多余的，像门口的垃圾，垃圾车来拉走了就得感谢呀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坐轿的就有抬轿的，有想瞌睡的就有递枕头的，有人请吃，有人吃请，这如同狗吃的那么多，狗不下蛋，鸡虽然刨着吃，蛋却一天一个，鸡就是下蛋的品种嘛。请吃和吃请都是一个吃字，人活着当然不是为了吃，但吃是活着的一个过程，人乐趣于所有事情的过程。在西方，社会靠金钱和法律维系，中国讲究权势和人情，一切又都表现在吃。最早的握手起源于人与人的不信任，在普遍没有吃的时候，你冒着生命危险捕获到食物让我吃，这岂能不让我感动呢？当我们看见母鸡辛辛苦苦啄死了一条蜈蚣，瑞声叫唤着小鸡来吃，就想到最初请客也就是这样吧。最初的请客是一种抚养或贡献，而现在的请客则沦落到一种公关，除了给孩子也为着防老，雷锋绝对没有了，虽然那个雷锋还有厚厚的日记要记下一切。请客就请吧，帖子越来越精美，言语越说越诚恳，几乎如信男信女朝山拜佛，如面对了现场发功的气功大师，闭目屏息，迎掌端坐。但是十分讲究虔诚的信徒们其实是何等自私的人们，他们虔诚的目的只是索取，请客者大多是有求于别人，或者在求人前，或者在求人后，深谋的还有个早些甚取，短见的只要个立竿见影，吃一次饭当然是送蝇头以图牛头。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不得不请客的人家，请过了客仍一脸无声的笑，拉拉扯扯的一边送客走一边要说，哎呀天还早的，多坐会儿嘛，心里想的是客走主人安，跳蚤蹦了狗喜欢。若请吃了事未办成，吃过这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这一次也是全当喂了狗了。吃请的呢，有帮了你的就等着你有什么表示，连一顿饭也不请吗？或许也知道君子不吃嗟来之食，他家里并不缺一顿吃的，吃请是一种身份和荣誉呀。有的人却是吃请吃烦了，饭菜是人家的，肠胃是自己的，花时间穷应酬，说免了免了会给帮忙的，但不吃人家不相信。这饭是一种凭证，吃吧实在是把自己做了人质，把肚子做了坟墓，一股脑的埋葬那些鸡鱼猪羊的尸体了。一个多么会吃的民族，并且自诩吃出了一种灿烂的文化，可请

0: 吃的和吃请的，哪里又会明白？人是离不得吃的，吃食的不同，却要改变人的品种的。秃隼之所以形容恶丑，性情暴戾，秃隼的食物是腐肉，凤凰吃的是结连之果、青竹之食，凤凰对食品有好有恶。和尚没有不高骨的，酒鬼没有不丧德的，湖南人吃辣多革命，山西人吃醋少铺张。请吃者什么都让你吃，吃请者有什么吃什么，凡是胃囊什么食物都能成的，少悟性乏记忆，只能平庸，只能什么也干不了。去干一般的官，只能肥头大耳，肥头大耳又容易是什么呢？鱼就是为了吃，吃下了钓钩，狐狸就是为了皮毛美丽的那点荣誉，死亡于猎人的枪口。说请客，社会上相当多的聪明能干之人其实是善请客而已，而被请者又有哪一个是讨富乞儿呢？为请客如何费尽心机，富吃请又怎样丑态百出，这其中生动的例子随便在任何地方稍加留意就能看到和听到，令人捧腹一笑。笑过了却一想，在目下的中国，如同城市人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没有被吃请过，却谁是没有请吃过呢？笑别人就笑自己吧，骂别人就骂自己吧。那么我们会说，我们这算什么呀？吃请还不是大吃请，请吃还不是大请吃。全中国最有名的吃请者只有一个，他就是那个钟馗。是的，是钟馗。请吃就请钟馗，吃请就吃小鬼。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其实啊，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本该是先有彼此的真诚的相交，再以请客送礼为点缀，让情谊慢慢升华。若本末倒置，把请客送礼当成维系关系的敲门砖，反而会让交往裹上功利的外衣，终究难寻纯粹的心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精神压力与日俱增，声光电磁噪音通过六欲不断的耗气伤神，三宝亏虚，脏腑精神内分泌紊乱，进而导致各种疾病滋生。在忙碌的生活中，

0: 我们怎样才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宁静天空，独享这份祥和与安康呢？下面请跟随名医名师大讲堂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医养生之旅，寻找自己的健康之道。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非常宝贵，请您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或者调高一些收音机的音量，让我们一同聆听盛老师带来的健康真知灼见。相信通过今天的讲解，您一定能够收获实用的健康知识和科学的保健方法。如果您存在健康养生方面的困惑，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还是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啊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呀，我们还是围绕着阳虚体质来谈。阳虚体质是在我们体质当中占有比例比较大的一块，很多朋友啊，特别是进入中老年之后啊，患有阳虚体质越加明显，因为阳虚体质产生的疾病就更加越演越烈。很多种疾病其实都是阳虚体质偏颇而导致的，没有阳虚体质也就没有这些所谓的相关疾病，不论是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肩周病也好，老寒腿、关节增生、关节肿胀也好，包括腹泻呀、胃胀啊、消化不好啊、咳喘呐、咳痰呐、呼吸憋闷呐、冠心病啊，很多种疾病，可以说没有阳虚体质就没有这些疾病的形成，也就不存在这些疾病了，我们也就健康了，也就不用遭罪了。所以阳虚是导致疾病比例比较大的一种体质，我们就必须要改善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不解决，疾病就永无休止，不断的会找上你，不断的会滋生，所以改善这个体质非常重要。但很多朋友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上并不是很如意啊，也就不是很满意，因为我们就忽略了说为什么会体质偏颇。这就跟治病一样，你光治病了不知道疾病的来源，光调理体质却不知道体质偏颇形成的原因。有先天性的，就是禀赋父母啊，父母给予我们的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可以调理，这样的体质偏颇调理过来之后啊，基本上就比较稳定。但是有太多太多朋友体质的偏颇并不是说父母给予的了，而是自我从生活饮食啊，从作息时间啊，从穿着打扮呀，从生活规律啊所导致。比如说熬夜的人，生冷的，比如说穿露脐装露背装的再比如说用药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导致阳虚体质。只要我们多加注意，避免这些问题再次发生，那么维护住一个平和体质，防止阳虚体质继续形成就很容易了。当然呀，形成阳虚体质并非只有我刚才讲到的说凛冽于父母，然后呢不科学的饮食，不规律的作息时间，不正确的操作方式方法，不单单这些，还有一个我们很多朋友想都想不到的，甚至呢被忽略的，但它却是形成阳虚体质的罪魁祸首，乃至很多阳虚的体质的人都是从它开始，特别是上焦火下焦寒的朋友，这样的人更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引起。什么原因？情绪。 情志，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情绪，不敢相信，不敢想象吧？说人的思想，人的心态，人的情绪，怎么会导致身体偏颇呢？怎么可能呢？我想很多朋友都会这么想，也会这么理解，也会这么认为。我告诉大家，人的思想，人的心态，人的情绪，不单单可以影响你的体质，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生活，还会影响你的命运，影响你的人生。可怕吧？从中可以看出人的情志、思想、心态，这个神魂有多么重要。可是在养生也好，治病也好，调理体质也好，我们有多少朋友去重视这个看不见摸不到却恰恰存在的精神情志呢？有多少呢？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健康课程之后，大家开始引以为重，真正把精神神志重视上来。情志是导致阳虚体质形成的另一大主要原因，而恰恰情志是我们大家所忽略的，是我们很多朋友放纵不管的。说什么样的情志，就是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性，可以促生阳虚体质呢？为什么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情志会促生阳虚体质呢？带着一系列这样健康的疑问，将会展开今天的健康话题。大家别着急，我会逐一为大家详讲，解开你们的迷惑。阳号称火力劲儿，是温暖的，是激情的，是热的。那么试想一下，阳的对立面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消极的，悲观的，沉静内向的，不爱动的，是不是？连思想思考都不愿想了，连行为都变得懒惰了。所以这样的人最容易畜生阳虚体质。说心哀莫大于心死，哀莫大于心死，就说这个人呢，悲哀到一定程度心死了，伤心到一定程度，心痛的一定程度，没有希望了，心死了，不期许不期盼了。这样的人你发现他就像没有灵魂一样，淡漠，对任何事情漠不关心。这样的朋友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但是这种精神状态一定会出生阳虚体质，你一定会生很多种疾病，你一定在遭着罪，痛苦着，你也在治疗相关的疾病，所以你关注你的身体了，在治病，可你忘了你心里的伤，心里的痛了。身体上的伤痛好医治，可是心里的伤痛啊，很难医治，也不能忽视，你得医治。你不改变你这种消极，这种伤心欲绝，心死的这种状态，你只是治疗你身体，改变阳虚，改变不了。悲观也好，厌世也好，内向忧郁也好，必须改变过来，不能低迷低沉下去了。你持续低迷低沉，阳虚体质会持续加重，直至人生最后一刻。你别说人了，就连动物都是这样。我相信很多朋友啊，看过这样的报道，就说一个老人养一条狗，老人去世了，这个狗啊最后就非常低迷啊，不开心不快乐，趴在老人的坟边，没过多久也死掉了。动物都这样，人呢？人是有一颗七窍玲珑之心呐，这个情感更加丰富，精神思维更加敏感，更加注重感情，情怀就更深，伤心难过啊比动物来的还要猛烈。人更是这样，有很多呀，夫妻之间老伴没了，另一个人呢比较伤心比较难过，闷闷不乐，没多久也走了。我们称之为什么呀？没有生气，没有生机， 没有精气神了，还有的人说是心里的精神寄托依靠没有了。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神魂，也称为气，阴气阳气之分不壮了，散掉了，没有凝聚力了，是不是？没有希望，没有向往了。既没有希望，没有向往了，那身体必然会出现阳虚，出现了阳虚必然会生病啊！既然生病了你就遭罪，你如果真的对人生啊放弃了，生病就别治了啊，也别调了。如果你想治，你想调，你想好，那就先从改变自己的内心心态开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人生都得向前看。我们很多时候连死都不怕，你还怕活着吗？是不是？所以必须改变这种情志，悲观、厌世、忧郁、消极，最容易出生阳虚体质。你看看你是不是这种心态？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心态，让自己呀积极乐观起来。善恐者呀，该阳虚；善悲者心阳虚，这是有数的。因此，在生活工作当中啊，我们要多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要善于啊自我排疑啊，比如说与人倾诉啊，或者宽宏大量啊，改变自己的心境啊、心情啊，消除或减少不良情绪的影响。对非原则性的这些问题啊，我认为是少与人争，特别是不要跟这个打击你的人、压抑你的人在一起。这样的人呀，最容易影响你的心情，最容易导致你啊消极甚至抑郁，因为他太能打击人了，太能压抑人了，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多交一些朋友，多交一些什么呢？交一些乐观豁达的人，多和朋友在一起聊天啊、沟通啊，要这样，一定要消除不良的情绪。还要就是别太过敏啊，这种过敏就是别太敏感，出线条一点，别人说一句话你往心里去一去，别人一个言行你往心里去一去，别人对你冷漠一点你也受不了，不对你热情一点你也受不了，你太在乎别人的感受和这种行为了，在乎自己就行。宠辱不惊，淡定从容，这不好吗？不要去在意这些东西，你在意不过来啊，真的在意不过来。你不论怎么做有人说你好，不论你怎么做有人说你坏，不论你怎么表现有人对你不满也有人对你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被他人评说的，没有一个人不被他人议论的，这很正常啊，就连我们的伟人圣人都会遭人他人非议呢，何况是我们呢？是不是？你比圣人还圣门的不可能。所以别人议论你呀，讲究你呀，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人的问题。对，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错误，别人没素质，你说你还跟他一样干嘛？他傻你也傻吗？他没道德没素养你也没道德没素养，不跟他们一样。别往心里去，出线条一点，天天运动运动，锻炼锻炼，体验体验自然啊，改变自己很好。特别是听一些音乐，当然听音乐一定听一些激昂高昂豪迈的，这音乐很豪迈，比如说《义勇军进行曲》，听着就很豪迈，是吧？能调动这个情绪，一定防止啊忧郁悲伤的情绪出现。只要说这个情绪出现，那么你患有阳虚体质就不远了，时间长了阳虚也就会形成了。阳虚体质一旦形成啊，那么阳虚体质的疾病就来了，关节病变啊、腰腿疼痛啊、颈椎病啊等等等等。其实人出现阳虚体质的时候最容易得的就是关节疾病，就我们常说的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关节退行性病变等等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血脉闭阻，气血循环不畅，凡是阳气不足血液循环都会差，都会出现问题。 阳是干嘛的？阳是温循的，是温暖的。那阳气不足，它抗风寒湿的这的能力，这邪的能力就不足了。阳气内虚，风寒湿邪就会乘虚而入，导致气血血脉阻滞，血脉啊就会闭塞，而痹症就形成了。痹症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阳气内虚了。所以说外在的邪淫呢，风寒湿这种邪淫才会乘虚而入。也就是说只有阳虚在先，而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在后，形成了痹症，产生了血脉不通，比如说麻木疼胀，形成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关节就会酸痛，游走不定，屈伸不利，关节肿胀变形，就会形成这种情况啊。人的阳气是干什么的？人的阳气呀，在体表那叫胃气，是拒绝呀邪的这种篱笆，就是护卫盾牌。如果说阳气旺盛，不单说能形成啊这种盾牌，形成篱笆防寒这个风寒湿邪，在内还能养我们脏腑。因此你看阳虚体质形成了，那么骨关节相关的痹症第一时间出现了，哎，关节出现了，然后脏腑疾病又开始产生了，都是这一步一步的，不是说一下子我形成了关节疾病、颈椎病、腰椎病啊，老寒腿，然后呢我有心脏病啊，我有肺脏病啊，我就发现我这个疾病越来越多了呢，为什么呢？其实啊，你早早晚晚，因为你体内已经形成了阳虚，寒邪乘虚而入了，风邪湿邪寒邪都乘虚而入了，那你必然会出现。靠我这个阳气的温阳，头面七窍才能说目能久视啊，目能视物，耳能听声，思维敏捷，头目清醒。当阳气虚而不能濡养头目的时候，阴浊之气就像天空中的阴霾一样充斥着人的上边，人就会出现的昏沉不清甚至头痛的症状。这种阳虚性头痛常常是劳累啊失眠之后加重，因为不论是劳作过度还是失眠，都会进一步耗损人的阳气啊，使本来不多的阳气更虚了，就出现了头面湿痒的表现啊，神经性头痛看出现了吧，是不是阳虚？你看，那包括心脏疾病，像冠心病，心在五行当中属于火，就是为阳中之阳的脏器。那人体呢，阳气不足呢，在五脏当中最容易表现为心气虚弱的各种症状，比如说心胸憋闷啊，疼痛啊，心悸啊，啊，这个结带脉相关的症状。就西医检查可能会出现的冠心病啊，心动过缓呐、啊，房事传导主治，相关疾病。其实，在中医当中就是心阳不足，调理心阳。啊，至于说颈椎病，那就不用说了。颈椎病啊，是现在的称呼，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典籍称为颈项痛、头项痛、项背痛、腰背痹痛症。哎，是这么称呼的，不是是颈椎病、腰椎病，它不是这样。总而言之，中医给称为痹症，痹就是闭塞不通、麻痹的意思。好比说，这个人头项肩背疼痛、头晕呐、啊，特别容易这样。《内经》当中已经讲了，介绍得很清楚：风寒湿三气夹滞，合而为痹。七。风气盛者为行痹，寒气盛者为痛痹，湿气盛者为助痹。风为行痹，寒为痛痹，湿为助痹，统称为痹，闭塞不通。这都是啊，咱们阳虚体质存在而导致的。阳虚体质存在是什么原因呢？刚才讲了，你太消极了，是不是啊？太悲伤了，太悲观了，太忧郁了，情绪太低迷了，那些不开心不快乐情绪 非常悲观低迷的忧郁的朋友咱们走出来，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的人生啊还很长，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也想让自己积极点，我也想让自己的思想乐观点，我也不想胡思乱想，可是我真的很难控制，很难走出来。我长期失眠，长期忧郁，长期悲伤，我痛苦，我真的走不出来。这种情况你知道为什么吗？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思想、你的心理、你的精神就神志出现问题了，已经生病了。朋友，你知道你生病了，生病这个期间需要医治的，不单单说听点音乐呀，找点心理医生啊，开导开导的问题，而是情绪不调达了，或情开志，养神志，强壮神魂，这是可以做到的，中药是可以做到的，不用担心，能做到。不论是你惊魂也好，悲伤也好，忧郁也好，厌世也好，咱能治。心里生病了，咱要用药，咱要医治，别在那儿啊，悲伤啊，难过了，消极忧郁了，多痛苦啊！也不需要你做太多，拿起手中的电话，拨一个电话号，我告诉你，打400-600-2677，就这个号，把这个电话打过去，就有人帮助你了，你就走出来了。坐在那里呀，自己面对伸一伸，伸出来，有人就拉你了。我懂你们的这种状态，也能感知得到。每个人呢，人生都不容易，就包括我在内，也经历了很多。有的人说，盛老师是不是经历的一帆风顺？不是这样，也生过病，也受过伤，也悲伤过，也彷徨过，也伤心过。人活于世，酸甜苦辣咸，哪能不经历啊？是不是都经历？但是都能走出来。遇到贵人，遇到高人，这么就走出来了。你不也是吗？盛老师能遇到这么好的人，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朋友，那你们不也能吗？今天你们遇到盛老师，不也是一个缘分吗？啊，盛老师谈不上什么高人哈，能人，但是至少是一份缘分，啊，至少能够帮助你。不单单是疾病上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也包含着心理、思想、心态的问题。一谈到神志、神魂、肝肠魂、肺肠魄，很多人就害怕，就认为神乎其神，它是存在的。就如我说的，它就是一种气，阳气、阴气的问题。科学理解它、认识它就没问题了。总而言之啊，出现问题，不论是心理生病还身体生病，都得治，有病得治，不能病急忌医。不治，那样啊，只会越来越糟，越来越增。还是那句话，希望你生活的快乐，希望你内心阳光，希望你身体健康，希望你一生健康、幸福、长寿。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你们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听众朋友，如400-600-1658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热线。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 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讲，形于神聚，而静中起天年，这句点出了健康的真谛。真正的健康不是身体没有病痛就足够，也不是精神愉悦就万事大吉，而是身体形与精神神相互滋养，和谐统一的状态，就像一架精妙的古琴，琴身形稳固，琴弦神调顺，才能奏出清亮悠扬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盛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
1: 哎，欢迎你。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新乡长垣的。
1: 啊，新乡长垣，好，老听众啊还是新学员呀？
3: 也听了一段了。
1: 啊，听了一段了，那行，这样把自己存在的问题说一说，盛老师就帮您分析分析咱们怎么办啊。
3: 我就是失眠嘛，
1: 睡不着觉，
3: 十好几年了。
1: 啊，十几年了。
3: 我现在每年都吃了可多药，有时候叫俺这当地大夫配了吃着也能睡着，不吃都有睡不着。
1: 就是吃管用，不吃就不管用，是吧？
3: 现在就是吃了药也是不管用，还是睡不着，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中间醒了还是睡不着。有时候很想睡，坐那都能睡着，躺在床上睡不着。一躺下头里都直直响，能明上个。眼睛也是钻胀吧，就是。胃胀气，有时候睡不着，睡不好觉的时候胃胀气。
1: 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3: 43了。
1: 43啊，年龄不大。
3: 年龄不大，就是睡不着觉。白天没有精神。
1: 我问一下，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晚间打坐有没有做？
3: 每天我在服装厂上班吧，回来还烧了很多活要干，你发的视频我也看了，我就是没做。
1: 那你每天睡觉之前你都睡不着，那你睡不着你就打打坐呀。
3: 我说躺下我也不看手机，我就是躺下这里谁也睡不着。
1: 是因为你心神难以收敛，因为你思想高度紧张，你心里有事儿，你压力大，你心神不能放松，心神不放松，心神紧张焦虑，
3: 他就是感觉有一点事儿都睡不着觉。
1: 对呀，是不是因为生活你压力特别大呀，特别紧张啊？
3: 多少有点吧。
1: 你有担忧，你有紧张的东西在里面，你有压力的东西在里面，你不敢放松。
3: 就是不能有点事儿，就是不能说这明天早上早起干什么干什么的，我头一会都睡不着了。我月经也不行。前几天很少，后期是正常量，都得十来天吧。
1: 一来十来天。
3: 最后这几天也是量很少，就是不干净了。
1: 量少不干净哈。
3: 嗯，
1: 是这样哈。我现在呢告诉你啊，你应该怎么办哈。一个是养神安神。第二个，你要从养血上去做。你至于说，
3: 我检查了，
1: 养血
3: 贫血。
1: 对，你要养血养神。你现在这个失眠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一个神不足，一个血不足，一个神虚，一个血虚。也就是说，你这两个原因哪个不解决，你的睡眠都好不了。一个是血不足，血不养神。这个心神元神要靠什么养呢？要靠血如养。第二个，人要想睡得好觉，一定是神足，心神一定是很足的。不但是心神充足，那么这个人的心神也是非常安定的。这个安就是没有担忧，没有紧张，没有焦虑的东西在里面。心神足够强大，内心心胸足够开广，那么这个才会说很好的入睡。所以说你要血要足，要神要足，神要安。神上怎么去做呢？这个养神可以用养神的药，比如说啊，用一些这个保银丹，它养神。在养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练习凝神安神， 比如说我每天入睡的时候我都打坐五分钟盘腿把心神收敛过来。你看咱们在企业

0: 舒服的躺在床上，你可以打坐的时候坐在床上，等你想睡的时候你横躺在床上睡得很香，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收敛心神，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睡得很好，不然你养成习惯了，你这个思想总是思考去，它不但耗你的神，也让你很疲惫，让你很焦虑。
1: 嗯，
0: 不要去想事，一发现你想事马上收回来，一想事马上收回来。
1: 哦，挺明白。
0: 第二个呢就是红血米这四样。然后再加上呢四红汤哈，或者是养血安神茶哈。
1: 养血安神茶是啥？
0: 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哈。
1: 哦，
0: 养神茶。嗯，喝这个茶，经常喝这个茶。
1: 嗯，我现在喝的是那一个甘麦大枣汤。
0: 啊，甘麦大枣汤，这个对你来说呢强度不像说养血安神茶这个强。
1: 嗯，
0: 等我给你开了，你这个经常喝这个茶就行了，慢慢养过来，身体慢慢养，少熬夜，少思虑。
1: 就是躺下就是控制不了，就打开手机听讲的什么故事啊？
0: 不要听故事，不要听，什么都不要听，叫你想的更多，不要听那些东西，你还不如听听音乐，轻声的音乐，慢慢入睡了呢。
1: 嗯，
0: 去打坐，去收敛心神。然后呢，保元丹这块结合用一用就没问题了啊。
1: 是。嗯，
0: 千万不要再想了，酒思啊，酒思伤脾，酒思耗血，酒思伤神，对你身体损耗很大啊。
1: 哦，
0: 你这越耗越想，血越少，血越少越失眠。
1: 我
0: 恶性循环。
1: 我现在失眠都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了呀，现在真是太痛苦了。
0: 对，家里的事儿，收入来源不用你操心，把身体保养好了就是最好的收获。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这个
1: 老想哭，
0: 老想哭。早晨去运动，跑步。
1: 嗯，
0: 运动跑步。
1: 好。
0: 嗯，因为说实话，你的生活、你的工作，让你出现心里不快的东西，哈。
1: 嗯。
0: 也有不如意的事情在里面，心里没事儿，身心愉悦，那就吃的香、喝的香、睡的香了。
1: 嗯。
0: 啊。
1: 是。
0: 学会调节，哈，学会调节，好吧。
1: 好的，谢谢沈大夫。
0: 不客气，这个问题按照我说的100%能好过来，去做就行了啊。
1: 好，
0: 祝你早日康复。好，再见。
1: 谢谢沈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古语说：“医者仁心，师者如兰。”明明师健康大讲堂心怀民生疾苦，倾听百姓呼声，始终想听众之所想，解听众之所难。在每天的这段直播时间里，盛老师都会为大家传授一些非常管用、实用、有用的健康知识和保健养生方法，只愿给更多的朋友送去希望，送去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在养生中遇到哪些困惑或者疑问，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热线400-600-1658向盛老师请教。如果直播热线繁忙，您也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与专家老师请教。盛老师，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
0: 友。不客气，您是哪里的朋友？
3: 福建。
0: 老朋友新朋友啊？
3: 老朋友。
0: 沟通过？
3: 沟通过一次。
0: 啊，沟通一次哈。好，你这样，咱们看看你
3: 啊，
0: 你
3: 胃肠我有那个什么炎，慢性什么炎
0: 啊，
3: 有20多岁
0: 啊，慢性胸膜炎20多年了啊都有哪些症状啊？
3: 就是一手汗多
0: 啊，汗多是吧？
3: 汗多
0: 啊，
3: 汗也多。
0: 痰多啊，痰多是吧？
3: 痰多
0: 啊，痰多啊，有痰，什么色的痰？黄痰、白痰？
3: 黄痰黏稠高
0: 啊，黄痰是吧？
3: 很黏稠
0: 啊，很粘稠啊。
3: 还有心力不齐
0: 啊，心力不齐，
3: 还两脚无力，
0: 全身无力是吧？夜间什么模糊视力啊？
3: 视力很模糊
0: 啊啊，还什么症状？
3: 没有了
0: 啊。那我问一下，那你上次跟我沟通之后，我有没有给你指导方法呀？
3: 知道了。
0: 知道了，都叫你怎么调怎么治的。
3: 这个是那个保元丹，
0: 然后呢？

0: 除了保研单幺幺幺，
1: 然后呢，跟我还有一个，还不拿个奖金总会分
0: 啊。看看啊，像你这种情况，一般的都会给你查隐方剂，我收一下啊。你看啊，好了，我收到了啊。湖北咸宁，姓雷是吧？啊，雷先生，今年74岁是吧？
1: 啊，对对。
0: 这个慢性休谟炎，20多年经常感冒，咳嗽黄痰还黏是吧？睡眠不好，尿频尿急，晚上口干，心律不齐，是吧？几年前有胃病，脾气不好，暴躁，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没劲，心慌啊，
1: 啊，
0: 这个肺子总痒，总想咳嗽，晚上夜里这个喝水多是吧？
1: 啊，
0: 然后呢，我给你指导的方法啊，给你指导的方法，第一个是一个茶饮的，你还说了你不敢吃凉的，大便不成形，是不是？
1: 啊，
0: 我给你了一个茶饮的，胆囊心三克，炒的不骨脂，高粱姜10吊凉，枇杷叶。昆布、百部、紫薯梗各9颗，炒白术、炙党参、鱼腥草、败酱草、生黄芪各20克。你看，我有这个方法给你了，这是我叫你喝的。
1: 哦，哪个音过了？
0: 啊，还有每天练习吐纳呼吸，深呼吸、长喘气。保元丹叫你111吃，你看看，我要给你指导，就是标注的很清晰呀、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么做了是不是？现在痰怎么样？
1: 啊，比微的少了一点。比以前少了点，
0: 嗯，比以前好一些了，是吧？
1: 啊，
0: 这个大小便怎么样？
1: 小便不多。
0: 小便不多哈，大便呢？
1: 大便已经正常了。
0: 啊，大便正常了哈。
1: 啊，
0: 这个现在心率怎么样？
1: 心率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啊。
1: 啊。
0: 你现在保健单还用不用？
1: 还没有呢。啊。
0: 然后没调理体质是吧？
1: 还没有到啊！
0: 啊、嗯、啊，还没到啊！这次您定了 啊，就是青黄丹，您定了6个月、啊，还没到呢，是吧？
1: 啊
0: 啊！那么您这一次这个主要想咨询什么问题啊？就是说的想进一步指导你是吗？
1: 我就是我脚无力，没有力气
0: 啊，腿无力是吧？
1: 啊，
0: 腿无力啊，腿无力是这个气虚啊啊，特别是你这个胸膜炎，长期咳嗽、吐痰、耗气哈。
1: 好奇，
0: 你总咳嗽就好气。
1: 嗯，
0: 胸膜炎不好治，但不代表不能治，知道吗？
1: 哦，
0: 必须把这个胸膜炎给治好。胸膜炎不治好，它不耗你气吗？
1: 对。
0: 嗯，你20多年的这个病，你是这样。我现在告诉你方法啊，你手脚凉不凉？腿脚凉不凉？
1: 现在不凉。
0: 不凉哈。第一个啊，药灸条热敷小肚子，药灸条啊，就是肚脐上面和肚脐下边啊。特别是心口窝下面胃脘穴这块一定要灸，你这个原先有胃寒，这边要灸，你原先不敢吃凉的是不是？大便不成形，现在你虽然好了，但是呢一定要护住胃，岁数大的胃不好，知道吗？胃阳要足，所以说呢你去灸你的胃脘穴、气海穴、神阙穴，还有练习空蹬自行车。
1: 立来不起来。
0: 我立不起来。你躺在床上吗？不是，
1: 那不就哪抬不起来呀？
0: 也抬不起来。
1: 啊，
0: 那屈膝抱腿，躺在床上屈膝抱腿可以吧？这腿伸直再蜷回来。中午100下200下，晚上1-200下，早中晚没事就练习。你说老师我练不动了，歇会儿再练，歇会儿再练。你的工作就是锻炼身体。等到你这腿有劲儿了，哎，你就干嘛？空蹬自行车。等你空蹬自行车有劲儿了，你就下地给我颠着跑，啊，这个累了歇一会儿，必须动，听明白了吗？
1: 啊，听明白了。
0: 不要怕出汗，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开茶饮，继续补气啊，调理气，补元气啊。我给你茶饮，胸膜炎还得放在首位呀啊！你现在还没完全利索。
1: 啊，
0: 胸膜炎啊，还有个腿脚无力，以这个为主，其他的都其次了啊。
1: 陈老师，
0: 哎，
1: 我还有一个骨折了，有10斤。
0: 嗯？
1: 啊，骨折了。
0: 骨折了？
1: 啊，对。
0: 啊，骨折了，哪里骨折了
1: 呀？大腿根。
0: 大腿根？
1: 哪里？
0: 就股骨头。
1: 对。嗯。
0: 啊，股骨头骨折了是吗？
1: 啊。
0: 现在不敢走路是不是？
1: 不敢走路。
0: 啊，一直都走不了路吗？这骨折之后一直走不了了吗？
1: 走不了，用拐棍。
0: 啊，用拐棍是吧？
1: 啊，
0: 那你大腿根能回弯吗？
1: 可以。

0: 人呢？
1: 啊，费劲是吧？
0: 啊，
1: 能回班吗？
0: 没呀，人呢？
1: 也能哈。
0: 嗯。
1: 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你就更应该躺上床上练习屈膝抱腿和空蹬自行车了，更应该练习。啊，骨折你二十几年这个骨头早长上了，早长好了，对吧？不长好你现在也不能走路。
0: 哎，
1: 不长好不能走路，所以说这个事儿不用去纠结它了。现在只是你锻炼你的筋子骨就行了，锻炼你的腿脚啊。然后呢，这个药到了正常吃，药灸条你去灸。西黄丹吃你怎么吃呢？你先半碗半碗吃，早晚各半碗。这个药劲太大了。这个他用这个生产这个药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啊，这一点水分他都不掺。这个厂家特别实诚，药劲特别大。你说他给这个药啊，这个药劲往下减一减哈，用料别那么实诚，正常吃一吃是吧？他这个药劲都特别大，药劲大了咱就得减半，减半更好是吧？咱们这不省药了吗？哎，他比他这个药有水分不强多了吗？你是早半碗晚半碗，然后呢这块我再给你茶饮，按照我这个茶饮去用
0: 啊。你给我人生了是排骨呢
1: 啊，行，可以给你发过去。必须给我锻炼，躺在床上给我锻炼，高抬腿，甚至扶着哪儿，一个腿站起来，那个腿抬起来，那个腿站起来，那个腿抬起来，反复锻炼，原地踏步，扶着站，扶着走，哎，空蹬自行车，一直把自己腿脚练得很有劲儿啊。
0: 啊，
1: 是锻炼出来的，不是躺出来的，不是养出来的啊，好不好？
0: 好，麻烦了
1: 啊，没事没事，好嘞。就这样，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0: 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千百年来，中医告诉我们：堵不如疏，治不如防。消除疾病，实现健康，不能野蛮治疗。乡外先安内，无论养生延年益寿，还是消除疾病、实现健康，首先要抓住核心，掌握重点。《黄帝内经》有言：“形神合一。”百病不生，形神俱足，百岁人生。精神情志和体质才是我们健康长寿的核心和重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或者体质的问题而引发多种疾病，久治不愈，需要帮助，不妨参与到节目中与慎老师沟通，相信慎老师都会给您一个准确有效的康复方案。如果直播间热线难以沟通，可以拨打400-600-2677寻求帮助。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有云：上药三品，精气神，精充气足，神全，情志畅，乃健康之人。可见精神充足，气血调和，情志畅达，是内在健康的三大基石。精气神也是人体活动的根本，是健康长寿的主要原则。而现在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人类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社会复杂化的影响，精神情志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日趋明显，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那如何调理改善精神情志问题？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将在节目中给我们详细讲解，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学习知识是为了更好的运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聆听了盛老师的讲解后，您是否对自己的体质、精神情志有了初步的判断？是否在调养治疗上还存在一些疑问？我们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困扰，欢迎进线咨询，盛老师现场为您答疑解惑。如果直播间热线繁忙，也可通过拨打场外健康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
0: 是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啊，
0: 我叫是你讲的这个挺符合我这个心情。
1: 啊。
0: 我说叫你给我瞧瞧。
1: 好。
0: 我是没办法了啊，求求你。
1: 那就说说自己情况好吗？
0: 我呗，就是糖尿病，

0: 到现在已经是32、33年吧。
1: 嗯，
0: 空腹18、9个。
1: 嗯，
0: 现在是打胰岛素，我打60克，我这个受苦受打的，我
1: 嗯，
0: 吃药吃的也不少。
1: 嗯，
0: 我现在的症状，眼已经光有光感，看不清事物。
1: 嗯，
0: 然后耳朵从50的上，
1: 嗯，
0: 我就光叫唤叫唤耳朵。
1: 嗯，
0: 然后我这牙，我从32、33的上都开始一颗一颗的都掉，
1: 嗯，
0: 连牙根都掉下来，就是现在还有几颗4、5颗牙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脖子有甲状腺是囊肿，
1: 嗯，
0: 还有结节，
1: 嗯，
0: 做手术时间不长，我这是腰骨长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这心脏有点冠心病，
1: 嗯，
0: 身上哪儿都疼。是骨头缝儿里疼，
1: 嗯嗯，
0: 身上好些个，这个胳膊那一侧，
1: 嗯，
0: 一直到这个腋窝，这个窝是疙瘩，又是那结节，哎呀，我还有痔疮的厉害，40多年了，
1: 嗯，
0: 肛门外边一大秃噜，
1: 嗯，
0: 里头还有，还叫末颈椎、胸椎，
1: 嗯，
0: 腰椎，
1: 嗯，
0: 都骨质增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过，
1: 嗯，
0: 保定大夫，
1: 嗯。
0: 我开药烧的我这身上啊，
1: 嗯，
0: 也身上也烧的是手脚烧的我太厉害，
1: 嗯 嗯, 嗯，
0: 他给我吃了7天的药，
1: 嗯，
0: 我光那个吃了以后就是反，往上躺着以后就是反酸，
1: 嗯嗯 嗯, 嗯，
0: 烧就受不了，后来我也没吃他的，
1: 嗯 嗯, 嗯，
0: 啊，这会儿这不是都是他们给我往身上抹发汤的那个东西啊。
1: 嗯嗯，你这条不对啊，你不是火大，你是阴精液不足，你是养阴啊，你是养阴、
0: 哦、
1: 你一个是养阴、
0: 哎、呀，
1: 一个是解郁，
0: 这个芦荟，芦荟胶囊，
1: 你不要总
0: 用着那个脂肪酸常拎着吃了都难受，
1: 不要总吃那什么的药啊，不要总吃那个、
0: 哦、
1: 这个去火的药，好，你这样，你按照我说的治，按照我说的调，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咱们这个时间比较有限啊，你拿笔记、
0: 哎、那个那么你我这破手机我又看不见，你给我发过来怎么着，
1: 好，我现在我交代你啊，你听好，一个是不养精气神，另一个就是说理气祸情开治解郁哈，你还要用小药粉，你不但用小药粉，你还要干嘛呢，你还要用这个汤剂茶饮，就是小药粉小食粉跟茶饮，
0: 哎哎哎，
1: 你就按照我说的指导，我叫你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啊，
0: 哎哎哎，
1: 好吧，啊，
0: 行
1: 行，啊，就这样、
0: 哎、
1: 啊，好，
0: 哎哎，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再见，嗯
0: 嗯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古语说，医者仁心，师者如兰。在每天的这段直播时间里，盛老师都会为大家传授一些非常管用、实用、有用的健康知识和保健养生方法，只愿给更多的朋友送去希望，送去健康。如果您在健康上、在养生中遇到哪些困惑或者疑问，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热线400-600-1658向盛老师请教。如果直播热线繁忙，您也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与专家老师请教。盛老师，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哎，盛老师你好，刘
1: 鹏啊，你好，欢迎您。
3: 哎，你
1: 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辽阳的。
1: 江苏。
3: 我是你的老听众。
1: 啊，老学员了是吗？
3: 嗯，我都听了2年了。
1: 啊，太棒了，太好了。那我想问一问，我说你听节目这么长，跟节目学了这么久，有没有受益呀、啊？
3: 有
1: 受益，
3: 很多都改善了。
1: 太好了啊！
3: 就说以前我上02年的时候跟你沟通过一次。
1: 沟通过。
3: 嗯嗯，那个很多症状都改善，就是说以前不是怕冷嘛，一出汗就怕风类的，现在这些现象基本上都没有了。
1: 太好了，以前怕冷，特别怕冷。
3: 就是暴风啊，风扇那个空调嘛，都不敢吹啊。现在可以了。
1: 还改善的还不错啊。
3: 就是现在流鼻血哈，这个牙龈的这个出血。
1: 嗯，现在还是。流鼻血，牙龈出血是吧？嗯嗯。
3: 就那个舌头上那个青紫痉啊，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3: 以前下面有那些小疙瘩嘛。
1: 嗯嗯。
3: 对，那个就还。

0: 有那个两根青筋，比较明显。
1: 以前割的多，现在割的没有了，是不是啊？就是有青筋了哈。
0: 还有一点那个肝呢，胆红素比较高，还有那个总胆固醇，也比较高，有一点。配上那个静脉曲张啊，以前要好。
1: 以前静脉曲张很严重是吧？
0: 现在要好多了。
1: 嗯，
0: 以前有一点好像有种胀的那种感觉，现在这种感觉倒没有。症状好像没有，现在没有什么症状。
1: 没什么症状了哈。
0: 还有一点那个大便那个次数多哈，得睡觉有点流口水。上几天跟那个秦老师沟通了一下，他给我开了个方子过来，我说吃的，现在基本上好了。
1: 舌苔怎么样？
0: 上面有一层，有一点黄，有是点白，有是点黄。
1: 舌苔厚吗？
0: 不厚。
1: 就是流口水是吧？
0: 就除了睡觉，比之前也好。就是睡觉现在呢，能睡，基本上能睡到天亮了。
1: 我问一下，你现在平时运动吗？
0: 我就喜欢去跳，天天就蹦蹦跳跳的。
1: 光蹦蹦跳跳不行啊，你这个血脉循环就慢。你要让你的血脉呀，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啊，整个循环起来。所以说你要慢跑，你要跑步。你要慢跑。
0: 我就怕那个腿上有筋嘛，其实我就没有敢跑。
1: 你不要担心，你越跑它越健康，跑来跑去这个血管来回循环慢慢就给代谢掉了。你越不运动越不好，这个血液循环越不好，它越凝固。你要这么去跑，听明白了吗？你要去运动。还有一个就是说，热水泡腿泡脚。咱们之前给大家提供这个竹芋包，那个竹芋包最好，没有竹芋包那我也给大家配过。配过这个，
0: 我还有
1: 配过这个水要没过哪儿呢？没过你的小腿儿，也就静脉曲张部分，你要没过这个。
0: 就是我就是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那不行啊！你想好，你这样不行啊！热水泡脚，不天天泡，一个星期泡两三次就行。泡的时候水温尽量热点，然后你用手捏揉泡，这样呢，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或者练习空蹬自行车。这样身体一点点的啊，再经过咱们用药调理啊。
0: 家里面有就是保养呐，还有那个徐芳奶那一种。
1: 那行啊，家里有这个有就行了啊。我问一下，家里这个保养丹跟齐黄丹，他俩你怎么用的？
0: 吃过，一天吃四口，早上吃两口，晚上吃两口。那个齐黄丹，保养丹是一天吃两顿，吃两。
1: 你不要那么吃，保养丹早一袋晚一袋。你齐黄丹中午一碗。或者晚上一碗也行，你先这么去吃。你这么吃，你现在这个身体你不适合加药量，你不适合用的多，因为你身体吸收不了，你身体没有把这个药的有效成分从血脉当中变成你身体一部分，变成你细胞的一部分，脏腑组织的一部分，不是光吃了吸收了就行，而是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才行啊。
0: 中来现在想把那个流鼻血能够先治下来。流鼻血就是以前就像你上天讲那个节目里面，我就是感冒的时候抠了一下把它抠破了，所以有一回压到，主要是浑身难药，一身难药它就会流。一上火了它会流。
1: 刚才我指导的那个方式方法叫你那么用药，其实也管流鼻血的。我就考虑什么呢？考虑你阴虚燥，精血亏，容易燥啊，牙龈出血，鼻子出血。你除了鼻子出血，你牙龈还要出血呀。所以你有虚火，上就有虚火。我告诉你，那么用药是防止燥的。还有一个你不要光考虑你鼻血，你鼻血你还怕冷怕风啊。那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你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经常食用点醋，黑豆、黄豆啊，炒熟了泡陈醋，吃点醋，软化血管，血管脆。也容易出鼻血，流鼻血。你一个是你血管特别脆，你会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肝阳亢，上面的虚火大。所以说你按照我说的，就是经常食用点醋，然后咱们调理一下肝阳亢啊。
0: 好的。
1: 我刚才告诉你的这种生活、这种锻炼、这种慢跑都是管的。你如果盯在你鼻血上治疗，你一辈子你也治不好。你如果去调理你的身体，你身体平衡了，你身体正常了，你这个鼻子也不出血了。
0: 对， 我也感觉有一点，好像一吃那个保燕丹，好像就好一点了，是不是？
1: 嗯，对呀、啊，保燕丹本身就滋阴啊，且阳的，防止阳亢的。
0: 哦，好的。
1: 好吧。嗯，然后呢，这块流鼻血呢，我可以给你点外用的方法，往鼻腔里上的方法哈、嗯。然后呢，我教你吃的黑豆、黄豆炒熟了，泡在陈醋当中，这个就管你鼻子流鼻血的，这个血管脆的、动脉硬化的。
0: 哦，好的。
1: 好吧，啊，就这样哈。再有不明白的再来电话啊。
0: 嗯。
1: 行了，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强调，中医养生讲究辨证施治，因人而异。节目中分享的方法供大家参考，如有具体健康问题，请务必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专业的场外老师，进行个体化诊疗。这里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路上我们携手同行，下期节目期待与您再续健康话题。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他是孙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丰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七集，
7: 得到吴廷栋的真传，曾国藩不断学习进步，并发扬格物之学的风格，拓宽其广度。

延伸其深度，并将书引用过来，与格物相结合，格出一种全新的学术风格。此时曾国藩对汉学家们的本和兼献王实事求是之旨，博宋贤之空书加以贬斥，认为汉学同样可以与宋学交流互通，并形成一套以书为载体的格物学说，并对实事求是进行了重新解释。所谓事即物，所谓事即理，汉家所言实事求是是可理解为实物求证一种义理。此时曾国藩将汉学与宋学相结合之后，格物之学称为格书。在此情况之下，曾国藩终日研习汉学，并将汉学著作格化为义理，这是一种突破，更是曾国藩古代学术造诣的彰显。当时并非曾国藩格书，还有湖南道州人何绍基、湖南巴陵今岳州人吴敏树、广西临桂今桂林人朱琦、浙江仁和人邵宜臣、湖南长沙人汤鹏等等。曾国藩认为这些人研习格书功底并不出众，甚至认为他们文博志浅，寒酸尖刻，无可致用，过于呆板，无法实现整齐严肃的局面，认为他们乃用文章自束缚。事实上这些人过于重视文章，弱化了格物的真实意义。曾国藩还认为汉代的马融、贾逵、杜子春、韩英等先祖圣人都无太大用处，更不必说就今日之肤浅之辈了。这都说明曾国藩倾向于潜心研习格书，并获得他人无法获得的成就，并将简身作为格书的重要部分运用其中。这说明曾国藩将形成一套自己的学术风格，并为后人开启一条新道路。就事实来看，这一条让他自己走完之后再无法延续。

曾国藩一生追随理学，皈依当时的理学大师，在他们的耳濡目染中渐渐形成理学的理论框架，并产生自己的认识，为弘扬儒家思想、发展理学经典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一点在其修改和重新解释的《大学》中窥见一斑。曾国藩认为，自从秦始皇以来，儒家地位就开始蒸蒸日上，儒家思想俨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思想学术核心，因此中国人一向倡导的人本思想也得到很好的体现。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个朝代，个人发展甚至是国家发展都离不开道德品质，这为儒家学派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到汉代，儒家更形成学术主宗，甚至成为国家思想宝库，为帝王修身、国家发展、人才培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直到宋代程颢、程颐和朱熹出现，又让儒学学理化、复杂化。此时曾国藩参透《大学》要义，并做了全新解释，并形成系统，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套理论环环相扣，做重新解释。曾国藩自己认为，格物即达致知，所谓实事求是便是这个道理，诚意是力行之事，致知是最直接结果，应该是诚意，既有道德正确的心态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不掩饰、不修饰等等，才能达到治学、事业和生活的目标。致知顺利通达，并接入诚意，便是进而不偏废，实现下学与上达的境界。正心主要坐在静上，凡正心者皆有静，静知识、静朋友、静师长、静亲属等等。

身正不怕影子斜，正是正心的初步迹象。真正的正心往往表现在人对外界的态度，对他人的心理，对事业、学习、生活等一切社会行为的想法上，最终落在静上，是万物通行的规律，是社会关系顺序的基础。修身表现在一个字上，那就是静。当一个人能在万种环境下始终静，那修身就已达到一种境界。正心与修身之间存在一种必然联系，即曾国藩认为的静是静的内属，两者都是格物之后的产生，也是格物的对象。正心之静往往是专一、精湛、独尊的表现，在此基础之上才有修身的内容，才能实现专一而心神通达，不无杂而有规律。静可以让人身体处于一种稳定平静中，进而长生延年自由。因此曾国藩常常静坐，寻找修身的方式，并为自己的学术和事业生活带来理学理论的出发点。每日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人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阵。曾国藩重视慎独，即独处时保持自我高洁、勤奋勤勉的意思。曾国藩认为，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个人很容易变得堕落、无知，甚至是贪婪。因此，他处处省察和克制。一个人能自我醒悟，往往表现在个人进步、发展和成功中。也就是说，一念之妄，积妄而肆，而欺人之事成，这就是所谓的小人。而君子则完全不同，即凛其为独而生一念而成，积诚而慎而自切之功密。这说明曾国藩认为的真诚的省察和克制是独处的最高境界，是顺应天理的心思和行为。个人只有独立于世界之上，才能真正形成一种对世界、生命、人生、知识和自然的体悟，才能隔一切世间道理，省察并克制人生中躁而好动、明而不理、知而不悟、能而不用、坚而不恒等情况。为了实现修身的目的，曾国藩为自己设立了十二门课程，即静、静坐、早起、读书不二、书史、谨言、养气、保身、日之所往、月无望所能、坐字、夜不出门。这些曾国藩都不遗余力地贯彻下去，这些都是学问指导的。曾国藩有将实践行为转化为学问，增加了写日记一项。自此，曾国藩的学术大师的地位获得确立。自道光22年（公元1842年）腊月，正式确立这13项课程；到道光24年（甲辰）、公元1844年春，又自定5真，即立志真、居静真、主静真、谨言真、有恒真。从此，曾国藩处处以这5真为座右铭，生活检点，学术高洁，行为严整。13项课程与5真是曾国藩一生治学、生活和官场生涯的全部组成部分，以此来惊醒自己，鞭策进步，并获得全方位的个人发展。由此可见，曾国藩的理学与汉学交通的局面渐渐形成，并为他一生治学、生活和个人行为带来良性的发展空间，针对性极强。道光22年，公元1842年10月初开始写日记，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案。一天下来，曾国藩的身过、心过、口过，记录自我反省。平时，曾国藩喜串门高论，对朋友家的事情进行点评，甚至对女色也产生过非分之想，言行慎独，恣意四维，且

狂且略，不禁让人产生轻狂之感。此时曾国藩每暮色尽踏之前写日记，对自己的行为深入检讨，并认为自己真禽兽矣。由于自己真心悔过，从前的毛病越来越收敛。就拿戒烟戒棋方面而论，曾国藩的理学大师身份便可窥见一斑。

自从踏上京城学徒之后，曾国藩的烟瘾就越来越大，曾多次戒烟，最后一次是其开始写日记时之事。一天，曾国藩悠然地点上一杆烟，吞云吐雾之间，顿时心神大快，一切思想都抛至九霄云外，身体轻松，比宴席上的大鱼大肉更享受，精神犹如登临五岳之地，心旷神怡，就是神仙也不过如此。几天下来，曾国藩的烟瘾更大，比戒烟之前有增无减。晚上，曾国藩静坐在堂中，认为自己治学境界竟然被这一根小小的烟杆做迷惑，萎靡不振。于是他认真地检讨，什么理学学者，什么治学严谨之徒，不过是个好烟嗜懒之人。第二天，曾国藩吃过午饭，心中对烟的欲望再次膨胀起来，他拿起烟杆打算抽烟，但转念一想，自己的清誉和精神不能被这小小的烟杆毁了，于是他双手持着烟杆两端，气定神闲，若有所思，冥冥中眯上眼睛，然后一咬牙，狠狠地将烟杆担在左膝膝盖上，用力一折，烟杆瞬息两断。曾国藩若无其事地将其扔到一边，坐下静静地喝茶，从此他便将烟戒掉，从不沾边。道光22年，公元1842年10月21日，他这样记录：念每日晕故，由于多吃烟，阴历毁折烟袋，是永不再吃烟，如在食言，明神记之。曾国藩一生中最大的嗜好就是下围棋，每日必下，下则上瘾，少则两三盘，多则八九盘，这是脑力消耗极大的智商运动，不但让人单尽精力，更消耗时间，属极不实用的脑力游戏。此时曾国藩已将烟戒掉，发现自己大量时间花费在围棋上，于是又打算自省自觉，将围棋戒掉。开始他就痛下决心，不染指半个棋子，但现实中他依然对围棋痴迷不解，于是他退而求其次，打算每日可观战不可参战。即便这样，曾国藩的围棋兴趣有增无减，每次观战第一盘总是笑盈盈地观察思考，并不作声，但时间一长则开始手舞足蹈，出谋划策，并左右参战者的战局，半天下来免不了要参战，而一发不可收拾。因此曾国藩每次戒棋之后又疯狂下棋，成为一种循环。曾国藩也不止一次地自我感叹，人生如棋，我何尝又不再下棋呢。就是曾国藩去世之前也有围棋两局的记载，围棋伴随他一生，就是公务公差时，出门幸游时，家事祭办时，曾国藩依然以下棋排解忧闷，消磨时光，锻炼思维。曾国藩自己认为，视之若渴，读棋为人生消遣，自由旷达之妙。因此在无人对弈时，他甚至让自己的夫人披挂上阵，过瘾作乐。由于过于痴迷围棋，曾国藩常常与一些老朽旧朋切磋，不问出路，不问身份，致使自己的棋艺每况愈下，甚至让自己的工作治学时间也被占用。虽说下棋可提升心智，但也会让人迷失方向，对曾国藩的养心标准是一大挑战。曾国藩也认为下棋是自己减身之学上最大的一个失败。在曾国藩的人生中，一欲寄存他欲并发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因此曾国藩的养心事业还是成功的。更深入点说，他算是养心之功的特殊一位。所谓养心，既是曾国藩对理学的一种参透，既对欲的深刻理解，
就是当年的孔老夫子也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一种欲望的表达，就是提倡天道正义、人性往存的朱熹老前辈也提出过，不厌，言以是为善，非为必欲如是也。他们都认为欲望是一种性情，现实是存在的，但不可追求，强调礼数并不能否定欲望的存在，这可是孟老夫子与告子告不害的辩论来证明。既有孟子告子中所云食色性也的说法，他们将食与色并列，称为出人生的本质。按照儒家思想解释，本性是可怕的，必须避讳，但圣人贤者也有婚丧嫁娶，也有喜怒哀乐，不免接触食色，但不可追求。从曾国藩的日记中也有对食色认识之趣见，欲与道光二十五六八七等年变身显毒，其痛楚实为难受，诚温朱棣曾建之亦曾服功伐之品，以为杨梅疮而医之，终于寸效。杨梅疮实为一种性病，如果曾国藩不曾寻花问柳，怎会承认自己罹患杨梅疮？在曾国藩的遗作中，曾有一首名为《祭大姑》的挽联，即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由此可见，曾国藩并无侠泄之嫌。根据当时的官场和上层社会的风气，高官厚禄者常常游走于烟柳巷，朝廷为此常抓不懈，但效果甚微，被追查并严办者寥寥无几。就是曾国藩的盟友皆战斗兄弟胡林翼也有过侠泄之举，可想而知曾国藩是在这大环境中，出轨之思甚至是出轨之行为很容易产生。常言道，百善孝当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好人。由此可见，曾国藩就是做了侠泄之事也不算下流。曾国藩的治学风格受唐鉴的指点，受威人的影响，并被同僚冯卓怀自树堂的激励，威人的影响和作用让曾国藩下决心苦心治学，并形成一套威人系统之上的方法，而冯卓怀则激励曾国藩，两人一起制定治学规则，并同时写日记，互相监督，互相省察。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二月初七自定十二课程，并在日记中诫勉，自十月树立至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可人何遂甘堕落耶？从此尽力课程，心患为人，勿为禽兽，每日修行实属不易。到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正月间，其身体欠安，常常头晕目眩，口耳不明，身心憔悴，精神恍惚，甚至出现口吐鲜血的事情，因此

0: 古言潜心的劲头自然大大缩水。到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春，曾国藩的自行体察之务不能坚持，到这年夏间，其生活恢复了常规，但自勤自勉的日记时时笔耕，不曾断绝。自此之后，曾国藩人生中便有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的言行、治学、思想和官道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自第一次简身日记的结束，到第二次的开始，前后经历了八年时间，即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开始。此时，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与威人的模板已大不相同，显示出一种更自由、更庞杂、更有路径的倾向。其主要落脚点是静、动、绵绵和木木等问题上，即曾国藩日记的核心修养上，分为读书、静坐、署文、坐字、办公、科子、对客、回信八项。
1: 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

0: 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是孙子的第74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40，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宇。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八集。
7: 曾国藩摒弃了威人的一套学习宗旨，却未放弃对入圣的追求。他将王道与修养结合一起，并做外表与内心的联系。圣既是一种内心修养的境界，王既是一种外在的表现。与曾国藩沿袭程氏宗派和朱熹的学术之上的曾氏理论一脉相承。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曾国藩是一位极为高明的学术家，甚至是标准的治学风格，使他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却能创造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以后的治学做官。文化底蕴。道光27年，公元1847年夏天，京城还沉浸在一片热浪的海洋里，大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大地像一个铁锅，炙手可热。此时曾国藩的心中也热辣辣的，但一件事情让他心神大开，并忘记了天空中太阳给自己带来的不适和躁动。吃过早饭之后，曾国藩手执纸扇，很不平静地坐在堂屋里喝茶。此时朝廷突然一道谕旨降临，开始曾国藩很是惊愕，看看时圣旨到。曾国藩即可跪拜在地，行礼叩首道：“圣旨驾临，臣即受。”皇宫使者打开圣旨，认真宣读起来。曾国藩一字一句地听着，一分钟之后，顿时心潮澎湃，大声地道：“臣领旨，谢主隆恩。”原来，此时曾国藩被朝廷擢升，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擢升为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 将船指者款待之后，曾国藩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双手抱拳，仰天长叹：
6: 好啊，天佑我也，竟能直上擢升。
7: 事实上，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自己都不敢相信，就当时朝廷来说，似乎无人能及。曾国藩认为，湖南37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余之德薄才略，何以堪此？很明显，曾国藩为自己的功名感到万分庆幸，且未产生得意忘形之感。由此开始，曾国藩的仕途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从二品之位上衔居一年多之后，于道光29年（公元1849年）正月，朝廷再到一道谕旨，擢升其为礼部右侍郎，进入正二品之中，从此便是部堂级高员。几年之后，曾国藩又分别出任兵、工、刑、吏等部侍郎。就曾国藩的发展轨迹而论，这既是上天的安排，也有自己终生勤勉、奋斗不息有关，同样也是曾国藩多年在京城经营广泛人脉，并借助于同僚之地位一步步上升的结果。当时京城有一大批权贵，个个都是曾国藩庇荫的大叔，但有一点曾国藩做得很好，那就是

文采。这位满洲镶蓝旗人，姓郭嘉的道光宠臣，已是近人。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后来穆彰阿被咸丰帝革职，就是因其势力过大，对朝廷产生威胁。曾国藩刚刚进入京考期间，穆彰阿就是考场正总裁，看到曾国藩的文章爱不释手。此次曾国藩升迁与穆彰阿的垂爱和赏识不无关系。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穆彰阿常常在道光帝面前盛赞曾国藩彬彬有礼，知书达理，是个难得的儒生大才。甚至还有这样的记载，每于御前称曾某御史留心，可大用。那天圣旨骤至，曾国藩跪地领旨，而前夜曾国藩就是在穆宫中受爵，受宠若惊。第二天太阳一干高十分，曾国藩便穿戴整齐前往宫廷。此时皇帝并未让曾国藩在正殿等候，而是在偏殿小房间中等了一个时辰。之后皇帝下旨命曾国藩明日再进宫受爵。曾国藩惶恐地回去，首先来到穆彰阿处。穆彰阿惊喜万分，问道：你注意朝堂顶上的匾额字符了吗？曾国藩悻悻道：不曾注意。穆彰阿踌躇良久，有些失望，于是他动了动脑筋，转身对下人说：速准备白银400两交于太监，让他将偏殿小房间里的字符临摹带过来。下人点头称是，转身办事去了。此时穆彰阿才对曾国藩说：你糊涂啊，殿堂里的一切都要历历在目才是。曾国藩满面汗珠，低头无语。字符从到穆彰阿处，已是傍晚。穆彰阿将其交给曾国藩，让他连夜研究，领会圣训。曾国藩在穆彰阿处认真观察，精心体察，将自己的心得一一记在心中。第二天，曾国藩如实祭朝，皇帝疾步从外面走进来，看着曾国藩果然一副儒家才子面孔，简单问候几句，果然圣训到殿堂上的字符。曾国藩正了正衣冠，侃侃而谈。说完，道光帝龙颜大悦，称：曾国藩，我是个细致用心之人，可重用。从此之后，曾国藩便有了皇帝的垂爱，在仕途上越来越远行，甚至成为晚清一个熠熠生辉的政治新星。由此我们能看出，满洲权贵对汉臣有了信任和赏识之感。从前的满人排汉倾向到穆彰阿时代已开始淡化，穆彰阿就是满人中最突出的代表。虽然史书上称其为性巧佞好妻王，但穆彰阿爱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在曾国藩擢升方面可窥见一斑。步穆彰阿后尘的是曾任不堂，军机大臣，甚至是国相的满洲人士文庆，其极力主张重用汉臣。再后来还有辛酉革命中牺牲的肃顺，也是满人重汉的杰出代表。可能正是曾国藩仕途的一路横通，才让满洲人觉醒，大清朝要想长治久安，必重汉臣。咸丰年间，满人用汉成为一种风气，与曾国藩的年年擢升不无关系。此前文庆对自己得意门生胡林翼的重用，既是曾国藩擢升的汉官延续。由此开始，曾国藩的仕途生涯影响着一代汉臣的成长。此时满人对汉官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将汉人不得重用的观点抛至九霄云外。此时曾国藩已成为政治人才，不再是一文不值的

书生、才子。从前不关心政治甚至是国家命运的曾国藩，开始意识到如果不为国家分忧，不做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就不能回报朝廷、穆彰阿和帮助自己的同僚，就不能报答天下人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曾国藩开始强化实用之风，渐渐从内圣的境界解脱出来，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曾国藩不行政事，从他入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之前便让人一览无余。此时他专事学问，弘扬内圣的境界，认为读书是一种自我修行，掩耳不闻世事的生活。就在曾国藩入世前后，中国东南海疆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华民族第一次受到西方强烈的侵略，大有灭族亡国之征象，但曾国藩却漠不关心，只是在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正月初十日记上做了记录性讲述。此时，清王朝内忧外患已暴露无遗，早在嘉庆年间，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嘉庆建元那年，中国爆发白莲教起义，涉及鄂、川、豫、甘等多省，参加起义者多达十万之众，绵延十余年。嘉庆十三年（公元1813年），曾国藩三岁时，北方暴露设地数省的天理教起义，林清率领的二百多人起义军在皇宫内监的呼应下，一举攻入紫禁城。嘉庆皇帝捶胸顿足，称此乃汉、唐、宋、元、明以来未有之奇祸。到曾国藩进士时，康乾盛世已荡然无存，国家危机正一步步走来，纲纪松弛，官员腐败，政治坏死，经济下落，民不聊生，军事怠慢，武备靡弱。有远见关心国家命运的学者一致认为，日已近息，悲风骤驰。道光年间，英国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国家即系列侵略势力开始渗透中国，开始鸦片贸易。四十年之后，中国禁止鸦片，中英之间全面爆发鸦片战争。此时曾国藩刚刚入世，却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其日记中将中英鸦片战争事件全部罗列出来，并作圣恩宽大，不欲俱张天讨之词。事实上这只是当时官方的客套话，并无太多务实之余。随着事态的发展，曾国藩看到朝廷上下皆议论此事。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四月，他又做了大量关于中英鸦片战争的记录。首先是关于广东督办琦善战败的书信内容。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九月，一封书信中这样记录：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十月间又有关于清朝在福建、台湾战事大获全胜的记录。来年正月称，英夷去秋在浙滋扰，东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失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二月间一封信称，浙江战争不胜，失守宁波府、定海、镇海不复，并总结出失败的原因是汉奸卖国，时髦建土者通敌所致。六月又有记录称，江苏告危，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凡在民间滋事云云。此时曾国藩在国家命运问题上有个政治上的进步，并表达了自己的英夷痛恨，甚至对投敌卖国者咬牙切齿。后来中英鸦片战争不终而果，清政府赔偿巨额战争赔款。就此点而论，曾国藩紧跟清政府之后
称伯父战争赔款是以有利之举，既可不动而屈人之兵，又可实现皇恩浩荡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此时曾国藩已认识到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去了一项高位的姿态，何荣举措之后效，曾国藩持乐观态度，可他万万未料想到西方列强以狮子大开口试图一口吃掉中国。自从擢升翰林院甚是官居不堂时，曾国藩开始大量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与他践行经济之学有很大关系。首先，官居不堂就必须向皇帝进谏真言，为国家带来实际的好处。再者，所谓实用就是实时而用，并为自身带来稳定的现实基础。此时曾国藩已是高官，当然要为国家出力建言建策，这也是曾国藩经济之学的要旨，更是一种实用与实际的体现。当时曾国藩渴望将治学从内圣向外王转变，加上自己做高官，真是时势造英雄。其实道光帝已垂垂老矣，朝廷随时有更迭的迹象，如果能在新朝展示一下，那自己一生将权倾天下，成为新朝栋梁。还有此时清王朝天下变幻莫测，太平天国一起蠢蠢欲动，如果不能为朝廷排忧解难，不失为为官的一个失败。在以上背景下，曾国藩渴望蓄积力量，在新朝为国家出力，成为新贵。因此他开始研究政事，并在未来某一天倾囊而出，完成自己完美而无法复制的仕途生涯。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曾国藩真正的做到了，这还要从道光帝的西去以及咸丰帝的登宝开始。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新政，按往年的习俗，皇宫和天下黎民都应沉浸在喜庆火红的气氛中，而此时白色的帷帐披麻戴孝的皇族们正在一片哀泣之中。旧年腊月，道光帝的正室孝和瑞皇后生下，亲政里道光帝寿终正寝，享年69岁。道光帝的丧事刚刚完毕，新皇位继承人道光帝的第四子正是弱冠之年的奕主登临皇位。奕主前面三个兄长全部去世，按清朝长子祭祀的规律，此第四子亦是长兄，但如道光帝寿辰，想必奕主也要经历一场血雨腥风的斗争才能登位。此时前兄都已过世，奕主登位水到渠成。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曾国藩向朝廷直谏了道光帝是否孝配庙父的奏书，让其大显身手。事实上这都是礼部的分内之事，却让曾国藩找到了政治发展的感觉。后来曾国藩又向新帝咸丰上奏了几道奏书，更显示出其政治天赋。咸丰帝感刚刚登位，便传达圣旨，要求九卿有严事之责的官员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上陈直接被朝廷录用采责。其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即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提出廉政、人才和用才的观点。首先，转移之道既是对京城高官公务退缩、私事进步、地方官员敷衍蛮憨的流病的陈述，并试图通过从事于学术来提升这些，让你的素质增强，廉政道德提升政治能力。最后他请求皇帝以身作则，以形成转移风化之根本、培养之方。曾国藩提出皇帝要放培养之权给内阁、六部、翰林院、八衙门，使其内部实行教诲、甄别、保举，
抄擢等不同方式的人才精选方式。考察之法

0: 曾国藩请求皇帝通过检阅奏折的方式考核人才。从前藩镊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现由皇帝每日览阅的奏折为考核之举，实是九泉之策。同时，曾国藩恳请皇帝扩大官员上奏书的范围，从而形成皇帝为首的人才选拔系统。一个月后，曾国藩又向皇帝上书了一道调陈日奖事宜书的奏折，专就甄选奖官每日进宫讲习之事，向皇帝提出建议性意见，与前面的应召陈言书一脉相承，就咸丰帝每日听讲习来提高个人和政治方案。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3月，曾国藩正式向朝廷奏书仪态兵书，针对国家当时所处的环境，称国用不足，兵武不精之实情。结合这两点，曾国藩提出天下之大患的根本原因，并设计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曾国藩设想，如果朝廷能在6年之内裁汰兵员50000人，可使国家节约银饷120万两。就此奏书而论，并无太多新亮点，甚至并无过多出彩之处，但就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为国家发展带来一种光明之感。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暖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虽言今古事难穷，大抵荣枯总是空，算得生前随份过，争之云外指宾红。暗天雪色没根白，旋落花光脸上红，惆怅凄凉两回首，木林萧索。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还是为您继续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今儿这段依然是来自1992年

0: 的春节晚会，群口相声论捧严月明、李建华、王平合作表演，咱们来一起收听。
1: 我们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2: 好啊。
1: 我们刚刚写出来，
2: 好啊，
1: 还没经过实践，
2: 好啊。
1: 大家听了可能
3: 捧捧捧艺术学院，
1: 哎，还有这么一个学院啊？
3: 您不知道啊？
1: 你们这个学院的课程是什么呀？
3: 捧捧捧，
1: 哦，全是捧。
3: 对喽，
1: 你们都捧谁啊？
3: 看您问谁了？
1: 那有能耐的
3: 捧，
1: 有地位的
3: 捧，
1: 有用的
3: 捧，
1: 没用的
3: 捧。
1: 怎么？不捧了，
3: 没用，咱捧他干嘛呀？
1: 我得问问你们俩啊，你们老这么捧人家，把人捧犯了错误怎么办呢？
4: 糊涂
1: 啊！
4: 犯错误那是他的事儿，
1: 捧
4: 不好是我们的事儿，
1: 啊，
4: 明白了吗？
1: 明白。好家伙，我告诉你们俩就在这儿
4: 啊，
1: 让我们亲爱的观众好好看看你们俩捧的水平怎么样？
3: 好啊，
4: 捧谁
1: 啊？啊，捧捧我。
3: 哎呀，您太好了！
1: 我哪儿好啊？
3: 首先，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这还不知道就捧上了啊！
4: 您是？
1: 我是相声演员。
4: 哎呀，相声演员太好了，
1: 是吧？
4: 首先说你们嘴皮子的功夫过硬啊！
1: 啊。
4: 你们吐字清晰，口齿伶俐，往台上一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嘣嘣嘣嘣嘣，像小铲子似的。
1: 你捧假了？
4: 怎么？
1: 我这个人呢，嘴有毛病，一说话就打嘟噜。
4: 打嘟噜好
1: 啊？打嘟噜还好？
4: 那是功夫。
1: 你瞧瞧，
4: 一般人想打还打不上来呢。
1: 啊！
4: 你想，您要到联合国说相声，一打嘟噜那可值了钱了。
1: 怎么着？
4: 大伙还以为你说外语呢。日本人以为你是美国人，美国人以为你是法国人，法国人以为你是俄国人，俄国人以为你是西班牙人。
1: 啊！
4: 你到哪儿都是外国人呐！
1: 好，什么外国人呢？我是说我说话不清楚。
4: 嗯，说不清楚好。
1: 那还好吗？
4: 好，其实您不是说不清楚。
1: 那我是。
4: 您是不愿意说清楚。
1: 是吗？
4: 说不清楚正是您的风格吗？
1: 真的。
4: 上台的麒麟童好不好？
1: 好。
4: 好就好在哑嗓子上了。
1: 啊。
4: 您好不好？
1: 怎么着？
4: 好就好在说不清楚上了。
1: 嘿。
4: 您明白。
1: 我明白。
4: 话说得太清楚没好处。
1: 您说说。
4: 艺术贵在含蓄吗？
1: 啊。
4: 哎呦，就您那个话说出来让大家听了之后是似懂似不懂，懂一点还听不清楚，听不清楚还明白一点，明白一点还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
4: 您说话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烟雨蒙蒙，雾气昭昭。您这个词儿单摆副歌都是好词儿，组合到一块儿就是不明白要说什么。
1: 啊、
4: 您这是朦胧相声、
1: 哎，
4: 好好好，朦胧相声，好，
1: 真会捧啊！我什么朦胧相声啊？我告诉你。我这说明啊，我这不行了，知道吗？一上台大伙喊下去吧。
4: 嗯，那是心疼您。
1: 还心疼我、
4: 哎、怕您累着让您下去歇会儿。
1: 哎呦，
4: 这说明大家伙啊没拿您当外人
1: 啊。
4: 您琢磨哪个艺术家能享受您这么高的待遇啊？
1: 啊，不对，这说明我是个废物。
4: 废物好。
1: 废物还好啊、
4: 嗯、你干什么事儿没人跟你争
1: 啊，
4: 你让大家说说谁跟废物一般见识啊、
1: 哎
4: 一年到头你少生多少气呀、
1: 啊！啊，
4: 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往床上一躺，您、
1: 啊、
4: 是不着急不上火，不操心不受累，废物太好了。
1: 好哪儿了？
4: 废字怎么写？
1: 上一个广，下边一个发呀、啊！
4: 这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
1: 啊，
4: 你是广发大财的人物啊！
1: 好、
4: 哎、
1: 好好。我跟你俩说啊，我什么财我也发不了，我呀光认吃。
4: 哎呀
1: 啊！
4: 这您可算寻着根儿了，
1: 我寻着根儿了。
4: 民以食为天吗？
1: 啊，
4: 现在多少人都在吃啊！
1: 啊，
4: 方方面面、大大小小、各种理由、多种渠道，天崩地裂、山不呼海啸
1: 啊，
4: 脸不变色、心不跳、泰山压顶都不耽误吃。你要能在吃上站住脚，
1: 怎么着？
4: 你也算新潮。
1: 哎呦，我还算新潮呢，
4: 新潮。要论吃，全国谁比得了您呢？
1: 啊，
4: 您什么没吃过？
1: 怎么着？
4: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贵你吃什么、
1: 啊？
4: 你吃出了威信，吃出了威望，吃出了胆量，吃出了人缘、
1: 啊、
4: 人缘好极了，吃多少都不用你自个儿掏腰包。
1: 怎么着？
4: 一头公家就给您垫上了、
1: 啊，
4: 您心里也明白呀、
1: 啊。
4: 这叫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吃了也白吃，吃吃吃，使劲吃
1: 啊！ 我还吃啊啊，我吃什么呀？
2: 你呀、啊、你吃完了盘子再吃碗、啊、吃完了现金吃贷款，
1: 这就拉倒吧，
2: 有的是。
1: 你大家不知道我还吃贷款呢、啊、我满屁股是账了，
2: 欠账好啊，
1: 欠账欠账还好啊，
2: 有那么句话忘了吗？
1: 怎么说？
2: 账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啊！
1: 啊，
2: 再者说，现在欠账的是大爷，要账的是孙子。啊啊啊啊、您想啊，哪个找您要钱的劲儿，您不得跟您点头哈腰的弄个这个呀？欠着，
1: 欠着吧，别欠了
2: 啊！
1: 我为这事都受处分了，
2: 受处分好，
1: 好受处分好，
5: 处分你一个，教育大家伙
1: 啊，
5: 让大家在你的身上看出来假恶丑的本来面目
1: 啊！
5: 你这种甘愿牺牲自己教育别人的奉献精神，太难能可贵了。再者说了，处分俩字也吉利啊，
1: 怎么吉利？
5: 你听啊，处分处分，他处一下你长一分，说明你这个人能在处分当中成长
1: 啊！
5: 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处分一次成长一次，再处分两次你就成处长了。
1: 我什么处长啊？我告诉你，我开除了。
2: 好，
1: 开除还好。
2: 说相声多不易啊！
1: 啊，
2: 站在台上嘚啵嘚啵，满嘴丫子冒白沫子、
1: 啊，
2: 大家听了之后指不定乐不乐。再、
1: 啊、
2: 者说，你知道你哪句话说错了就把人得罪了？啊、开除吧，
5: 是哪如现在清闲呀、
1: 啊？啊，
5: 你开除你想上哪儿上哪儿
1: 啊？
5: 这儿溜溜那儿逛逛，澡堂子里头泡泡，愿意泡多长时间你就泡多长时间
1: 啊！
5: 泡的细皮嫩肉的，白白净净的，越泡越大，越泡越白，越白越大，越大越白。
1: 不不，打住。我是掩耳啊，
5: 我是说开除了未必是坏事
1: 啊，
5: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现在多少开除的都发了大财了。
1: 哎呦，不行，你可不知道我呀为这事都急病了。
2: 病了好，
1: 病了还好，
2: 一步登天，地位提高了。
1: 怎么提高？
2: 你琢磨琢磨这道理啊！
1: 啊，
2: 平时到了你们团，见着你们团长，你得跟他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
1: 啊，
2: 你这么一病，他得上家了看你来呀。
1: 啊，
2: 你躺着，他站着，他得跟你点头哈腰的。愿意理他，你就哼哼哼哼；
1: 啊，
2: 不愿意理他，一翻白眼，谁也不能挑病人的理了。
1: 啊，我告诉你啊，我可都发烧了。
2: 哟，发烧了，好，
1: 好，发烧还好。哎呦，
2: 好东西都是烧出来的，
1: 是吗？
2: 景德镇的瓷器好不好？
1: 好，
2: 烧出来的。
1: 嗯，
2: 长城的青砖好不好？
1: 好，
2: 烧出来的。
1: 嗯，
2: 故宫的琉璃瓦好不好？
1: 好，
2: 烧出来的。
1: 嗯，
2: 你好不好？
1: 怎么着？
2: 烧出来的。
1: 哎，我也烧出来的。
2: 古人说的好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您这样的人得烧多少茬了？
1: 啊，
2: 左一茬，右一茬，右一茬，左一茬，可就是烧不尽，
1: 啊，
2: 说明你生命力太顽强了。
1: 不行，我一有病一发烧一住院，我是一无所有，到现在为止我是光杆司令了。
2: 哎呀，光杆司令
1: 好，疼不疼啊？
2: 你没用。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倒插门，咱们来一起欣赏。
9: 我跟您这工作就比不了了，
10: 哎呦，
9: 您这往这一站多好啊！
10: 啊，
9: 嘚不嘚嘚不嘚，各位那钱都嘚不你口袋里去了。就说你这行业呀，太轻松了。
10: 我们这是艺术。
9: 什么艺术？就你这还艺术呢？跟我们那个行业一比呀，你太幸福了。
10: 是啊，
9: 你太幸福了。
10: 哦，
9: 真的。
10: 您干什么的呀？
9: 不好意思说，我说出来怕你笑话我。
10: 我不乐，
9: 太臊，太臊了。
10: 不是，您说。
9: 真说一说，
10: 行行都出状元。
9: 说完不许嘲笑我啊！
10: 我不嘲笑您，
9: 我是一个面朝黄土背冲天，土里头刨食种地的。
10: 哦，您是个农民，
9: 不许笑话我啊！
10: 不至于啊，没有农民，我们吃什么呀？
9: 这倒也是，
10: 对吧？
9: 哎，你说对了啊，我就是一个农民伯伯，
10: 还农民伯伯，
9: 对，以后见过面就叫我伯伯就行了。简称
10: 您还大辈儿是吧？
9: 不是，这书上我看都这么写的吗？农民伯伯很勤劳，说的就是我。
10: 您那小学课本农民伯伯
9: 小学就开始培养吗？见我简称伯伯。
10: 农民不说光叫伯伯是吧？啊，没您这么叫的。
9: 我有个外号吗？
10: 您叫
9: 阿土伯。真的，
10: 您是阿土伯。
9: 哎，对对，
10: 咱拉拉手吧。
9: 您也阿土伯，
10: 我孙小美。
9: 有这模是孙小美的吗？各位，您看看，
10: 扔骰子去吧。
9: 孙小美那有小辫儿，小辫儿，你有吗？你
10: 双簧用是吧？
9: 什么双簧？这俩，什么阿土伯，你懂吗？
10: 不是，
9: 我是少数民族啊，土在土里头工作。
10: 您土了？
9: 我没土，我在土地上耕耘。伯伯，
10: 老有这伯伯怎么？
9: 阿土伯，
10: 您阿土伯
9: 种地的啊，在家里头种地
10: 啊。您种了多少地？
9: 多少地呀？不好意思说，
10: 那怕什么呢？
9: 太少了。哦，蚂蚁儿穿豆腐，
10: 怎么讲？
9: 提不起来。
10: 少，
9: 太少，这又少啊！
10: 少到什么程度呢？
9: 举个例子来说啊，
10: 您说，
9: 您喝茶不喝？
10: 爱喝茶呀。
9: 喝完茶剩那茶根儿，走到我那地那儿，可别往地上泼。
10: 这要一泼呢，
9: 淹了。
10: 我这茶碗也大点儿。嗯，
9: 您抽得了那烟屁。
10: 呀，烟屁，
9: 烟头啊、嗯，别往我那地上扔啊、嗯，一扔了了。哎呦，就是形容。地种的少，
10: 有多少？您给说说。
9: 真说说啊，说我们家种着9999.9亩地。
10: 您这还少啊？
9: 不是，说是9999.9亩地啊，可不够9999.9亩地。
10: 怎么呢？
9: 靠河种着4444.4亩地，靠山种着5555.5亩地，共凑一块儿，我家有9999.9亩地。
10: 您这是种地，这种绕口令呢？
9: 地，绕口令都说过去了。
10: 您这我们说相声都会绕口令，
9: 刚才你怎么不上来呢？
10: 我不会打板儿。
9: 好，这么着。哦，这么说您会说？
10: 这我也能学呀。
9: 那您说一说。
10: 您听着啊，头一句什么词儿？
9: 说我家
10: 啊、哦，说我家。哎，说我家种着9999.9里9里地。
9: 哎，九里地呀、啊，不是。那地那个长短论理、哦、面积没有论理的，
10: 是我家种着9999.9亩地。
9: 哎，对对
10: 对，
9: 对
10: 吧？
9: 哎，对对对。
10: 你猜二句是什么？
9: 我猜不着，您告诉我得了。
10: 你答对了。
9: 什么人家的？
10: 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顷九亩地，也不到9999.9亩地。
9: 怎么不到呢？
10: 靠哪儿？
9: 靠山，靠山。
10: 靠山种着4444，对吧？
9: 对对对，
10: 四顷地。哎，靠河种着我们地不少啊。
9: 跟你们地呀、
10: 啊？你们地不少啊。
9: 我差点给划了去，这哪受得了？光种这点地可不够吃的。哎呦，额外还养活点小牲口，
10: 大骡子大马。
9: 不养那个，太俗气。哎呦，养骡子、养个马、养驴，这叫三俗的产品，知道吗？
10: 是这么讲吗？
9: 不养那个，
10: 那不养，
9: 养点新颖的牲口。
10: 什么新鲜？
9: 乐特，大乐特。
10: 您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他倒不糟践东西，
9: 高纤维的东西。大乐特，知道吗？
10: 你叫骆驼，
9: 长俩瘤子那玩意儿。
10: 骆驼，
9: 骆驼啊，骆驼
10: 是。您家怎么养这骆驼呀？
9: 怎么养啊？骆驼可不论个，
10: 那是
9: 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儿，八个为一帮。
10: 您是罐串板帮，
9: 论把子，
10: 八个为一把、哎。
9: 我跟骆驼论把子，
10: 你们是用地儿。
9: 哎，这叫什么话？我们家那骆驼，五个为一罐，六个为一串，七个为一板儿，八个为一帮，
10: 是
9: 论把子。哦，说我们家养活8888把的大骆驼，
10: 又来了。
9: 说8888把的大骆驼，又不够8888把的大骆驼。
10: 怎么呢？
9: 上口外脱羊毛，去了4444把的大骆驼，后院还趴着4444把的大骆驼，共凑一块儿，我家有8888把的大骆驼。
10: 听我这个，你臭皮囊，
9: 起带头作用。
10: 听我这个啊，
9: 来，
10: 说我家养着9999里地。不是养着，
9: 倒是养着地有养着的。
10: 养着吗？
9: 养活骆驼。哦，
10: 说我家养着8888把大骆驼，怎么样？
9: 对，
10: 这双数这好说。
9: 对，
10: 说8888把大骆驼也不够8888把大骆驼。
9: 怎么不够呢？
10: 他去哪儿了？
9: 口外驮羊毛。
10: 去口外驮羊毛去了9999里地。
9: 不是又地了又啊？
10: 哎，反正甭管了，加在一块是88,888大爸爸。不，
9: 你了不起，你啊，一人给您10块钱，你过年了您。你算算，8000多，一人10块钱。
10: 我算那个呢，我算那个呢，
9: 收入不少啊。这家里头光种点地，养点骆驼
10: 啊，
9: 还是不够挑费。
10: 还有呢，
9: 开了这么几个小买卖铺。
10: 哦，小卖铺，
9: 小杂铺。
10: 哦，你
9: 小杂铺，
10: 杂铺有字号吧？
9: 当然有了。
10: 嗯，
9: 叫中友百货，那是我的小买卖。
10: 这中友百货归您了。
9: 什么叫归我？就是我的。
10: 哦，是您的，
9: 就是我的。
10: 好
9: 的，各位，您看什么位？我告诉你啊，掌握好你的太太，知道吗？
10: 我还没结婚呢。
9: 不是，掌握好你的态度。你看这模样，
10: 太太，我都没明白一开始。
9: 看这模样，哎，我说中友百货是我的，这透着仿佛有点不太相信。
10: 不是不太相信，
9: 是
10: 根本不信。
9: 你凭什么不信呢？你
10: 啊，
9: 凭什么不信？
10: 你有那中友，你补补袜子。
9: 不信没关系啊，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
10: 有名片？
9: 你拿着名片到中友百货
10: 啊，
9: 拿着一件高档的皮大衣。
10: 是，
9: 服务员接过名片，这么一看就给你啊，
10: 拿来了，
9: 轰出去了。
10: 轰出去了！
9: 废话，你一阵去还不轰你？
10: 哎呦，
9: 等我有功夫，咱俩得一块儿去。
10: 就给咱了，
9: 送派出所了，
10: 还不地不带你呢。
9: 这开个小玩笑，
10: 别逗。
9: 中友真是我的，
10: 是您的。
9: 另外那个君泰呀、华威呀、西单商场啊、翠微大厦呀、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图书大厦，这都是我的小买卖。
10: 这都是您的？
9: 哎，都是我的小买卖。
10: 我很纳闷
9: 啊，
10: 您为什么不起一个名呢？
9: 看你这么些个师兄弟儿，怎么不叫一个名字呢？
10: 那分不出来了，
9: 不完了吗？
10: 哦、
9: 不完了吗？
10: 是
9: 老百姓说了，咱上中友吧，上哪个？上哪个？还得挨个解释啊，麻烦不麻烦？
10: 麻烦。
9: 一个楼叫一个名字，
10: 哦、
9: 分得清楚。
10: 是。
9: 另外还有点小钱铺、
10: 钱庄子。
9: 哎，钱庄子。
10: 哦，
9: 没什么影响。
10: 这都叫什么呀？
9: 工商银行。
10: 这还没影响。
9: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这都是我的小钱铺。
10: 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9: 这人家那些不是我的，这是我的
10: 啊，这都是您的，
9: 可不都是我的吗？
10: 呵，
9: 还有这么几个好利来呀、金凤城祥啊、莫斯科面包房这么几个小点心铺也是我的，
10: 这都是您的，
9: 哎，都是我的。
10: 好，
9: 就连对面天桥剧场
10: 哟、
9: 解放军歌剧院、这个民族宫这剧院，
10: 嗯，
9: 北展剧场都是我的，
10: 都是您的。
9: 就连此地德云社剧场
10: 也是您的，
9: 郭德纲的。
10: 不是，这怎么不要了？
9: 不是，这都登报了，是郭德纲的，我就不要了。
10: 那些没灯、
9: 那些没灯，你知道吗？那个马路上跑那个电车
10: 啊、
9: 地下跑那个地铁，那都是
10: 您的，
9: 国家的。
10: 国，您说它干嘛呀？
9: 我说那列车是国家的。
10: 哦，
9: 上边那个铁轨啊，下边那个铁道啊，连上面那个电缆呢、啊，
10: 这是您的，
9: 他们都一式。
10: 那您说它干嘛呀？
9: 不是白说，说人家的也是我的，
10: 怎么还矛盾这？
9: 好有一比呀、啊？
10: 怎么比？
9: 我是小丫鬟拿钥匙，
10: 哦、
9: 当家不主事。
10: 哟，
9: 哎，我是管家。大总管，
10: 这位啊，他是太监。
9: 对，
10: 大总管吗？
9: 我怎么太监呢？
10: 啊，
9: 我怎么又太监了？
10: 高增喜儿吗？
9: 那郭增福怎么不算呢？
10: 那不像、
9: 啊、增字，我像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是，过去那个年月一提总管是太监，现在就是管家，
10: 管家
9: 主事人
10: 哦，
9: 就是我。
10: 呵，您是管家？
9: 哎，对了，
10: 了不起，
9: 了不起吧？
10: 那没问您贵姓，
9: 您太客气了。
10: 嗨，
9: 我姓姑，姑娘的姑。女字边这边一个姑，
10: 姑，这姑
9: 外姓
10: 哦，
9: 外姓，
10: 外姓。哎，
9: 对，您贵姓是
10: 栾呀？
9: 哦，栾爷，
10: 姑爷。
9: 哎，咱可不是外人了啊！
10: 是我闺女归你了吗？
9: 哎，以后就别客气了。
10: 什么别客气了？
9: 栾爷，长脾气了，不理人。你看，栾爷，
10: 少爷，
9: 我不姓少，我怎么少爷？
10: 你这太别扭，这姓。
9: 顾先生
10: 嘛，啊，顾先生，
9: 顾先生
10: 啊，顾先生，
9: 哎，你看这个底下人呐，我们家里的太多了，
10: 是
9: 像我这样的管家，大管家4位，
10: 四个，
9: 老妹儿60多位，
10: 呵，
9: 哎，花匠呢300多位，开车的600多人，
10: 嚯，
9: 下人加在一块儿2000来位，
10: 下人这么些个，
9: 下人2000来位，
10: 那主人一定少不了啊。
9: 瞧您这话说的，
10: 啊，
9: 底下人这么多，上面人少得了？
10: 肯定的，
9: 男女老少加在一块儿，这个大树
10: 1000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呀、
9: 啊，说一个人呢，
10: 啊，
9: 还是个半边人，
10: 哦，这人他半身不遂，
9: 半身不遂干什么呀？
10: 怎么叫半边人呀、
9: 啊？小寡妇，
10: 寡妇呀，
9: 居双了， 半边人。
10: 呵，这家业那么大啊，剩一寡妇，这能吃半辈子呀？

0: 瞧您说的，寡妇趁这么多财产守得住吗？他得往前走一步，
1: 另嫁人，
0: 再嫁人。
1: 哦，
0: 您说这怎么办？
1: 这个本乡本土找一个吧。
0: 本乡本土找那可不行，
1: 费事。
0: 常言有这么句话吗？
1: 哪句？
0: 蛐蛐不吃蚂蚱肉，兔子不食窝边草。
1: 哦，
0: 不能在家门口找啊。
1: 哦，
0: 这不是上咱们北京市里吗？
1: 哦，上这儿找人，
0: 找这么一个相干合适的。
1: 那找着了吗？
0: 没找着呢。
1: 您这没找着啊，我跟您说
0: 啊，
1: 这寡妇呀，她高不成低不就。
0: 这话怎么讲啊？
1: 有钱的谁要寡妇呀？没钱的寡妇又不要。
0: 您这话说的可不对
1: 啊！
0: 我们寡妇这么有钱，不在乎钱了，还乐意嫁个穷主。
1: 穷的，
0: 哎，而且这个有没有工作都不要紧。
1: 是吗？
0: 你说没工作在家待着也不要紧。
1: 嗯，
0: 其他的有工作当然更好喽。
1: 是吗？
0: 那电车卖票的呀，什么什么修鞋的，开小饭馆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的，卖艺的，说相声演杂戏的，尤其是说相声的，
1: 爱说相声的
0: 寡妇情有独钟。
1: 是吗？
0: 爱听相声。
1: 好，
0: 爱听相声。
1: 好好好，
0: 相声演员最好。
1: 是吗？
0: 嗯，
1: 我就说相声的。
0: 看这模样，看这模样，你以为相声演多好啊？
1: 说相声没有好看的，
0: 没有好看的，
1: 真除了我没有了。
0: 这都不亏着心，寡妇不要好看的
1: 啊。
0: 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这脑袋啊
1: 啊，
0: 只要长得比那个搓脚石漂亮一点儿就行。您说，哎，您说啊，这脑袋不入搓脚石，那还是人吗？
1: 不是，
0: 完了，完了。额外的还得有点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说这个个头要求啊，不高不矮，不胖别瘦了，这个头发可别太长，有这么一厘米多一点就行，平常不爱乐一乐，有点吓人最合适。
1: 这是量身定做呀，我这最有信心的一条就是这搓脚石的脑袋，我这肯定符合要求。浮土。
0: 不是你错吃了药了是怎么着？
1: 走，咱吃饭去。
0: 几点还不吃饭？吃完来的。
1: 再吃，
0: 那不撑死了吗？
1: 啊，
0: 干嘛呀你？
1: 我请请您。
0: 请我干什么？
1: 不是，这寡妇您跟我提提吧。
0: 哦，你惦着这寡妇？
1: 我
0: 就你这个穿着打扮、风度仪表、言谈话语、举止端方，回去跟寡妇这么一汇报，这事儿他可就啊
1: 成了，
0: 吹了。
1: 怎么吹了？
0: 废话，你听我说完了，你再拦我呀。
1: 啊，您
0: 我们的寡妇还有其他的要求呢。
1: 什么要求？
0: 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了。
1: 哦，您说说，我听听。
0: 首先啊
1: 啊，
0: 声明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得上寡妇家跟寡妇结婚。
1: 行，
0: 倒插门。
1: 我们家正好没房。
0: 同意了啊？
1: 同意同意。
0: 哎，首先这心理防线一打破，这就好办了。
1: 我早就不爱家住了。
0: 行行行，那好办了。另外呢，因为你搬过去之后呢，所以这个衣食住行吃和穿戴可全要跟寡妇保持统一。
1: 我随他
0: 行吗？
1: 行。
0: 哎，太好了，第二关也过了
1: 啊。
0: 先说这吃吧。
1: 您说说这吃。
0: 寡妇吃饭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一般来说早中晚包括夜宵这四顿呢
1: 啊，
0: 一般的饭食都是大饼啊，夹着米饭，就着馒头往下那么吃。
1: 这多干呢。
0: 干不要紧呢。
1: 哦，
0: 就烧饼啊。
1: 那不更干了吗？
0: 反正就是这么吃。您要随过去之后您也得这么吃。
1: 不，我这
0: 一天四顿，顿顿不落。
1: 胃不好。
0: 啊，
1: 胃不来
0: 了。那完了，你别去了。这就完了啊，各位。您啊，别去了。
1: 不是这个，那公公，公公，我来吧。我能吃。嚼完了。
0: 你怎么坏？哎，你行。看这模样就
1: 吃吧。我吃，
0: 就是你了。哎，
1: 我就好吃的，就这，哎，
0: 就是你了。
1: 你别吃了，你来哪个不管。哎，你怎么给我扒地下来了？
2: 我饿呀。
0: 长得就像光吃主食的。
1: 来，咱吃去吧。
0: 走啊，就是你了。
1: 那你们，你这都长荒，你还吃呢？你，
2: 我赶姚明去。
1: 你别打，我要
2: 你。这你下去。
1: 我别下去，你下去。
0: 哎，
1: 走，
2: 下边吃啊。
1: 你干嘛去？
0: 我觉得他行。
1: 不，
0: 他那模样就像光吃主食的。
1: 他已经饱和了。他再吃不了了，
0: 他都就着肥料往下面吃。
1: 没有没有，他那是激素
0: 吹起来了，都
1: 是激素。不是，我行，我有发展余地，
0: 咬牙了啊。
1: 我咬牙
0: 豁出去了
1: 啊。
0: 摔得怎么样？
1: 是
0: 还行啊。
1: 我一般。
0: 行啊，行，这个子您克服就
1: 吃。我忍了。
0: 其实这个不算很严重的要求，主要是得喝。吃你解决了
1: 啊，有喝的就行了。
0: 哎，得给您就点。
1: 哎，我
0: 是不是？
1: 哎，我得。
0: 寡妇最大的特点啊，不喝水。
1: 那叫喝吗？那
0: 我也不是渴着呀。
1: 哦，
0: 不是渴着。
1: 那行，
0: 二锅头随身啊，揣着四瓶二锅头，渴了怎么办呢？拧开盖咚咚咚咚就喝。以酒代水，寡妇的特点。离不开酒啊。
1: 我这
0: 一天六瓶。
1: 我这
0: 二锅头
1: 滴酒都不成
0: 啊。
1: 滴，我一沾酒当时就晕了。
0: 那完了，你别去了。这个 有个别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就是这个酒啊。
2: 酒我能喝酒啊？
0: 你又换个大罐呢？
2: 能喝酒，
0: 换人了。
2: 我早上刷牙，二锅头。
0: 行，那太符合要求了，就是你了。寡妇最好长得跟那个机器猫一样啊，最好。
2: 你看好。喝酒，我你看我
1: 就是你了，
2: 我给你包一瓶。
0: 哎，这就是你了，
2: 行吧？
0: 太好了，
1: 这位都泡敷他了，这位
0: 哪儿留个电话？
2: 你别走，你瞧，我呀，我再喝点就好了。
1: 你别喝了，
0: 你别说人家，你还不如他，人能喝，你喝点吗？你
1: 我也能喝，
2: 喝酒
1: 我也能喝，别说刷牙了
0: 啊，
1: 我睁眼就是酒，我酒里泡着，我洗澡都用酒啊。
0: 你消毒呢？您这是？
1: 我管那个呢？我有酒，走，我能来。
2: 他这是要死，他这是要死，
1: 寡妇你没戏。
0: 哎，我挺喜欢这。
1: 你怎么逮谁喜欢谁呀、
0: 啊？长得跟姜武似的，你看。
1: 姜武卖什么呢？
0: 多好啊！
1: 这就猫你这
0: 不是你
1: 发财猫呢？
0: 发财猫、机器猫、大脸猫
1: 都是他的
0: 三猫组合。
1: 还闹猫呢？
0: 没到日子呢。
2: 我也就是喜欢你，
1: 你爱
2: 喜欢你这身衣裳，跟我这
1: 你不是有一件吗？
0: 不是，我这是反正面，你这是我的理儿，你知道吗？
1: 太乱了
0: 啊！你不懂，
1: 喝我成，
0: 先来后到。
1: 行，
0: 您能做到了，首选您。
1: 好，
0: 是吧？
1: 您放心。
0: 哎，不过还有一点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这个睡觉的时候啊，有一点新鲜的。
1: 新鲜？
0: 哎，
1: 我听多新鲜。
0: 寡妇有一个特殊的床，他那个床啊，跟这个地面啊成些许角度。
1: 有点角度，
0: 有点角度。
1: 没关系，挺着睡还舒服。
0: 因为什么呢？
1: 啊、
0: 嗯，他白天吃的都是主食啊，
1: 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往下控一控
1: 啊，
0: 往下控一控，虽然有点角度，角度不大。
1: 多少角度？
0: 89.4度。
1: 那就是直角是吧？
0: 直角是90度，差0.6度，
1: 就差那么一点。
0: 哎，
1: 站着睡那多累呀、啊！不行，
0: 不是有你可以靠着，
1: 你再商量行不行？
0: 甭商量，
1: 别脚
0: 商量，
1: 站
0: 都是站着，
1: 站着睡觉。
0: 反正一般的情况，你要来不了呢，
2: 我行。
0: 呵，这比你漂亮。
2: 什么？
0: 哎，对，
1: 一听睡老头上来了。
2: 我
1: 您爱这，
2: 您
1: 爱这是不是？
0: 而且他比你瘦小，
2: 这行，
0: 人家吞咽功能还行。
2: 我能拿着倒立睡。
0: 那您来一个，
2: 来，现在不行，
1: 来
0: 哦，没有这个气氛，
2: 现在不能来，
0: 没那气氛，
2: 现在哎，对，
1: 他见寡妇就行了是吧？
2: 见了寡妇，
1: 家去，就是您，太好了，
0: 姐别走，
2: 记住了，寡妇当面就见，来吧。
0: 要说什么人？你怎么这么大岁数跟轰下去了？
1: 我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
0: 等他说完再轰他下去啊，你轰他下去不？你得来得了，
1: 我站着睡，您说怎么睡怎么睡，
0: 站着能睡啊？
1: 您吊死我。我来了，
0: 这个天天吃主食喝白酒站着睡觉都能做到，
1: 我能服从你，
0: 还是不行。刚才我头一个条件就说出来了，说这脑袋得比那搓脚石好看，这你就不符合。
1: 我怎么不符合呀、啊？我这连搓脚石都不地。
0: 我不是说瞎话啊，你脑袋就不如搓脚石，现在搓脚石都美化了，一个个漂亮极了。
1: 美化那玩意儿干嘛？
0: 你看你这个模样，看这模样。这么着吧，谁让你这么执着呢？
1: 我太执着了，我
0: 呀，先给你提这么8万块钱，
1: 先来8万块钱。好，
0: 你到时候这事要成了，你从寡妇那儿要钱，你还给我。
1: 您放心，
0: 给你8万块钱，
1: 寡妇都是我的。
0: 哎，给你8万，你呀，你坐一飞机奔德国，德国新兴的进口了这么一台翻皮机，
1: 哪儿
0: 新进口的？
1: 不是哪儿进口的呀？
0: 中国，
1: 咱就中国做了吧。
0: 中国没那技术，
1: 我翻皮，
0: 他会研究这么一台，德国人买走了。
1: 哦，好，
0: 人那个大夫有这个手艺，你坐着飞机到那儿去，就是把外边这乱七八糟翻进去，里面那细菌那肉翻出来，
1: 好，
0: 拯救如新。
1: 我变脸，
0: 怎么样？
1: 好，
0: 我先看看，
1: 我翻，
0: 看你这基础
1: 啊，
0: 不行，你别去了。
1: 怎么了？
0: 你翻过一回了，
1: 没有您说那么次。
0: 不是你这怎么这里头还不如外头呢？
1: 您见过里边是怎么着？
0: 这摸着这，
1: 你别摸了，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嗯，
0: 行，我呀。你甭翻皮了、
1: 啊、
0: 我给你拿8万块钱，你换身衣裳。
1: 怎么老有8万块钱？
0: 换身衣裳，
1: 我来衣服。
0: 你这个大褂看实在不像样子，
1: 是
0: 下台不能穿这个吧？
1: 不能。
0: 哎，给你出钱定做一身，
1: 还给我做衣服，
0: 定做一个。
1: 好，
0: 颜色一定要艳丽，
1: 好看。我喜欢这鲜活的、
0: 哎，看见了吗？
1: 啊，
0: 我们这个。

0: 你在家待着，这事
1: 我先问。
0: 之后你再出门。
1: 您给我捯饬成这样啊，我先问问这寡妇长得怎么样吧。寡妇要不好，
0: 哎，那模样伺得了吗？伺得了吗？
1: 有钱跟模样有关系吗？
0: 谁说有钱那就好看？
1: 是
0: 舍得花钱捯饬自己。
1: 哦，
0: 是这道理不是？
1: 是是是。
0: 先说寡妇这个头啊。
1: 啊，
0: 站好了，到你这儿。
1: 嘿，合适，
0: 怎么样？
1: 好好好，
0: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1: 是
0: 细眉毛大眼睛，骨不良小嘴，细腰炸背，扇面腰，不笑不说话，一乐嘴上有俩酒窝。
1: 这是一寡妇，
0: 他们街坊。
1: 你说他们街坊干嘛呀？
0: 不说他们街坊，衬托不出寡妇的美丽。
1: 我听你的，寡妇，
0: 寡妇太漂亮，
1: 好看。
0: 先说寡妇的个头啊，
1: 个
0: 跟你差一头，
1: 呵，我比他高一头，
0: 他比你高一头。
1: 我来大洋马是吧？这七夫押韵呢、啊？
0: 模样，这七夫押韵，
1: 我学还挺像你。
0: 人家这么大家业，欺你什么呀？
1: 对，哦对，
0: 压你什么呀？
1: 我没什么了。
0: 就是啊，
1: 嗯、
0: 你还不乐意？再说她模样长得漂亮，
1: 我听见模样，
0: 浓眉大眼
1: 啊，
0: 虎目圆睁，
1: 好，
0: 两撇小胡子，一巴掌。
1: 这这这这，怎么全有这胡子？怎么回事？
0: 还在上礼拜刚留的，你不乐意让他刮了去？
1: 这是男的呀，
0: 依着你呢，
1: 女寡妇呀，
0: 你也糊涂啊？
1: 怎么呢？
0: 女的我就留下了吧，找你干什么呀？
1: 别说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倒插门。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侯宝林和刘宝瑞两位老先生，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讲帝号。如今这个播出频率不太高，咱们来一起听听。
3: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4: 不是？
3: 哎，
4: 刘宝瑞同志，
3: 哎，
4: 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3: 我啊，
4: 放您这个相声演员那真是不简单了。
3: 嗨，
4: 可不简单。
3: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别这么说
4: 啊，
3: 没什么。
4: 您呢？
3: 嗯，
4: 您这是谦虚
3: 客气。
4: 据我知道，您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3: 嚯，
4: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了不起。
3: 好家伙，谁有那么大学问呢？
4: 您不就这样吗？
3: 嗨，您别听这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写个。
4: 嗯，
3: 哎，
4: 那就不错。
3: 嗯，
4: 那就说明您博。
3: 这就是博。
4: 哎，博学嘛。
3: 嗯，
4: 砸了咕咚嘛。
3: 那是。
4: 那您这水平不低啊。
3: 不低
4: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
3: 嗯
4: 砸了咕咚。
3: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
4: 那您说的砸了咕咚嘛。
3: 嗨，
4: 啊，
3: 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不怎么样，就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4: 不能不能
3: 啊！
4: 不能
3: 吗？
4: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3: 这二五眼还分等。
4: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3: 啊，
4: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
3: 嗯，
4: 那个反正也不在二五言以上啊，也不在二五言以下，
3: 嗯，
4: 好像是正在二五言、
3: 哎，还说二五言呢？
4: 不是，这不二五言干嘛？
3: 这会儿客气，
4: 说您有学问嘛？
3: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4: 看书、啊。
3: 哎，对对，
4: 那就是好事，爱看书就好。
3: 是啊，
4: 嗯，丰富知识。
3: 嗯，
4: 最近看什么书？
3: 瞎看。
4: 哦，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3: 哎，谁眼睛不行了？
4: 那瞎看吧。
3: 我您怎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呢？
4: 不是瞎看呢？
3: 我这不是客气吗？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4: 哦，什么书都看。
3: 什么都看。
4: 这最近又看什么书了？
3: 最近看《清宫外史》。
4: 好啊。
3: 嗯。
4: 啊，是不是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3: 也没什么研究，
4: 嗯，
3: 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4: 都看过什么呢？
3: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
4: 嗯嗯，
3: 《清史通俗演义》，
4: 嗯，《
3: 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那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4: 哦，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3: 哎。谈不到请教，
4: 我知道的太少了。
3: 哎，客气。
4: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3: 哎，
4: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3: 啊，
4: 我不是
3: 您
4: 什么，
3: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4: 那个砸了咕咚。
3: 哎，好嘛，
4: 不、啊、是那个宝瑞同志，
3: 哎，
4: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3: 是吗？
4: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
3: 哦，
4: 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3: 十个呀，
4: 就十个啊。
3: 嗯，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地，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4: 啊，那就对了，对对对，
3: 那大概即是这意思。我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4: 不，
3: 记不太清楚，
4: 很清楚嘛
3: 啊，
4: 很清楚。
3: 嗯，
4: 不错。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3: 268年呢，对吗？
4: 对，
3: 康熙最多做了61年嘛。
4: 对呀、啊，
3: 雍正同治都是13年。
4: 嗯，
3: 最少的是宣统，3年，大概即是这意思吧。我也记不太清楚，
4: 一点不错。您干嘛这么客气？
3: 哎，
4: 没错，
3: 对吗？
4: 师弟的年号都是什么？您知道吗？
3: 我也记不太清楚。
4: 你甭说这句行不行？你这不是很清楚吗？干嘛老说这句？
3: 这不是客气吗？
4: 过度的客气就是骄傲的表现。
3: 哎，别这么说。做了师弟啊，
4: 嗯，
3: 这个师弟的帝号就是顺治。
4: 对
3: 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做这么师弟。
4: 嗯，
3: 是不是？
4: 我也记不太清楚。
3: 哎，怎么这就要跑你那儿去了？
4: 哎，你这个每一地的年号都怎么讲？您知道不知道？
3: 那还有什么讲啊？那反正是年号，他这个他用的都是写个好字眼儿，也就这意思。
4: 什么好字眼？您讲。
3: 嗯，什么好字眼？
4: 啊，
3: 哎，您比如说吧，头一地顺治，
4: 嗯，
3: 这俩字不叫好字眼吗？
4: 怎么讲呢？
3: 顺治吗？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
4: 错了，
3: 错了，
4: 不能这么讲。
3: 哦，
4: 我有我的看法。
3: 您有您的看法。
4: 我认为啊，他这个顺治两个字是这样讲。
3: 您讲呢？
4: 他是刚进官，
3: 嗯，
4: 没底儿空虚，他希望老百姓都是顺民，他好容易统治，这么讲。
3: 哦
4: 啊
3: 啊、
4: 哦！对对对对，可以吗？
3: 行，
4: 哈哈，
3: 行。哎，这有点意思。哎，顺治下去，康熙怎么讲？
4: 康熙
3: 啊，
4: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3: 不好讲、啊、
4: 嗯，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熙了，
3: 跟没讲一样
4: 啊。
3: 什么叫康了就熙了？
4: 康熙
3: 啊，
4: 康熙是不是
3: 啊？
4: 熙，恐怕这个字要用儿化他就好讲了。
3: 儿化
4: 康心儿他就有讲了。
3: 嗯，康心儿萝卜呀、啊。
4: 哎，你领会这意思了？
3: 嗯，我领会啊。
4: 啊，
3: 不对，您得说这俩字怎么讲。康熙，康熙不行。
4: 康熙啊、
3: 嗯、
4: 康嘛就是康乐的康。
3: 康乐
4: 啊，康乐不知道了，就拔面槽春日糊弄
3: 康乐嘛，
4: 饭馆啊啊，过桥面不错。
3: 哎呦，谁问你这个了
4: 啊？
3: 问这俩字。康熙，
4: 康熙他是这个康宁一乐。
3: 嗯，
4: 这个康这么讲。
3: 嗯，
4: 熙呢就当永久讲，永久统治。
3: 哦，
4: 对不对？
3: 对对对
4: 啊、哦、你看这学问，我这学问比您大点。
3: 是我还在二五眼上呢。嗯，顺治、康熙。
4: 哎，康熙下去，雍正
3: 怎么讲？
4: 雍正
3: 是吧？
4: 啊，雍正啊，对了，因为他做皇上那天呢，他坐歪了，
3: 嗯，
4: 怎么不正？大伙儿一拥他，
3: 嗯，正了，雍正，这玩意儿倒好讲啊，这个啊，
4: 嗯、
3: 哦，坐歪了，一拥正过来了，
4: 对对对，
3: 雍正，
4: 嗯，乾隆呢？乾隆那还不好讲吗？
3: 怎么讲？
4: 乾隆嘛，
3: 乾隆，
4: 皇上他不是有钱吗？
3: 那这龙呢？
4: 大概他是聋子
3: 啊。哎呦，这是有钱的聋子和尚。
4: 哎，
3: 这么个皇上。
4: 哎，乾隆啊。
3: 嘉庆
4: 好，嘉庆这个不好讲
3: 啊。
4: 好，嘉庆是嘉庆是吧？
3: 嘉庆啊，
4: 嘉庆他有这么段故事
3: 啊。
4: 嘉庆啊，他是因为他这个他没做皇上以前呢、啊、
3: 嗯，
4: 他那阵是皇子了。
3: 皇子，
4: 哎，他喜欢玩古铜。哎，你像什么周代的呀，什么殷代的呀，
3: 嗯、
4: 这个古铜啊，他都收集。
3: 好，
4: 有一天到一个庙里去看。

0: 有一个磬，
1: 磬，
0: 我这玩意儿打起来怎么这么响啊？
1: 啊，当，
0: 这一定是好铜，
1: 好铜，
0: 古的，
1: 古铜。皇上瞧什么？瞧庙里和尚没带，
0: 没带怎么样？
1: 家走了。
0: 后来他做了皇上了
1: 啊！
0: 人说这皇上是哪皇上啊？
1: 大家看，
0: 就是嘉庆那皇上，
1: 哎，就是夹着那个庆的那个皇上。
0: 哎呦，就是偷庆皇上啊！
1: 哎，对对对，真有点意思
0: 啊！您看这个讲法。
1: 哎呀，您这一说，我这学问长多了，我这个
0: 是吗？
1: 啊，这成三五眼了，简直的。
0: 嘉庆完了，道光呢？
1: 道光。
0: 道光他就是他到哪儿就光了。
1: 什么叫到哪儿就光了
0: 啊？这道光吗？
1: 道光皇上怎么讲？
0: 道光
1: 啊，
0: 道光是这意思
1: 啊，
0: 因为他不是马上皇帝吗？
1: 是啊，
0: 他是亲自领兵打仗。
1: 道光还能打仗
0: 啊？这不是，他也打不好，他反正他有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要攻这个城攻不进去，他让士兵你们都卯上劲打
1: 打，
0: 进去以后你们随便抢随便杀随便收，
1: 呵
0: 啊，杀光抢光烧光，
1: 嗯，
0: 是吧？所以他人家都说到哪儿就光了。
1: 道光道光道光，
0: 哎，到哪儿就光，
1: 到了就光。
0: 哎呦，这是三光政策。
1: 哎，对了，
0: 道光完了，咸丰，
1: 咸丰那好讲，
0: 好讲吗？
1: 他待不住，
0: 一闲着他就疯。
1: 皇上闲着没份儿，净抽风啊。
0: 嗯
1: 啊，
0: 这是咸丰。
1: 哎，咸丰好嘛。
0: 咸丰完了
1: 啊，
0: 同志，你说哪同志？
1: 同志就是哪个同志
0: ？
1: 什么哪个同志？皇上同志，
0: 你这叫什么立场？这叫什么立场？
1: 怎么了？
0: 他是统治阶级吗？怎么管他叫同志？革命术语，庸俗话，
1: 是谁呀？甭使相声了。谁呀？
0: 什么意思？
1: 谁革命术语庸俗话呀？
0: 你不是说你管皇上叫同志吗？
1: 我干嘛管他叫同志啊？他这俩字是同志
0: 啊，同志
1: 啊，帝号同志，
0: 怎么讲？
1: 就是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0: 同志吗？
1: 嗯，
0: 同志他就是共同治理，明白这意思吗？他没什么本事，那文武大臣咱们一块商量着干吧。
1: 哦，
0: 懂了吗？
1: 他为挽救这残局。
0: 哎，对了
1: 啊，同志完了，光绪。
0: 哎，光绪嘛，他就是他已经光了，
1: 嗯，
0: 他又续上点。
1: 哎，
0: 什么呀，就续上点啊？
1: 续什么了？
0: 他你要怎么你不明白呢？我这人说话，他语言他经济，他那理解不了，
1: 不好理解。
0: 他这光绪吗？
1: 嗯，光绪。
0: 光绪当时啊，他是这个西太后垂帘听政。
1: 啊，是，这我知道。
0: 西太后拿光绪就当幌子，
1: 嗯，
0: 拿他当一盏灯。
1: 当一盏灯，
0: 哎，他那到时候他那油烧光了，
1: 嗯，
0: 也不让他灭，再给他续上点，光了续，光了续，光了续，哎，所以他叫光绪。
1: 哦，这么个光绪呀、啊，
0: 嗯，
1: 光了就续，光了就续，
0: 哎，
1: 光绪完了，玄统呢？
0: 最末一个了
1: 啊，最末一个
0: 完了，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做不了皇上？
0: 你想这名儿，
1: 嗯，
0: 玄统，本来就悬着呢。拿棍儿一捅掉下来了。
1: 哦，捅下来了。
0: 哎，玄统
1: 本来悬着捅下来了
0: 啊。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您这讲错了，他正字也不叫玄统，他是宣统。
0: 宣统。
1: 哎，入了民国就改总统了吗？
0: 啊，对了，所以他做不了皇上了。
1: 怎么呢？
0: 他那已经宣布总统了吗？是吧？去宣布总统了吗？
1: 对了，
0: 是那个意思，差不多。
1: 合着我给他讲上来了。
0: 对，
1: 哦，往外宣布总统呢。
0: 哎，
1: 他做不了了。
0: 做不了了。
1: 哎，后来这个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0: 那当然了，他总统嘛，上去一个捅一个，上去一个捅一个。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段相声是侯宝林、刘宝瑞合说的蒋帝号。到这儿，本期欢乐趣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趣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62集，
6: 10个调研组，几10位委员，历时半个多月，几乎对全省贫困地区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调研，材料汇总起来肯定有几10万字了。可问题是，真能起到什么给贫困地区的百姓带来实际福祉的作用吗？我表示怀疑。包括平德县的事，会不会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呢？
7: 那不行，那绝对不行。你们五组的材料我都看了，令人气愤，连我们县级的政协主席都变成了那个样子。一方百姓的苦楚，那还有出头之日吗？如果真的不了了之，我不当了。
8: 说完，他将手中的材料猛地往桌上一摔，一时间气氛热烈，大家七言八语，发言踊跃。会议结束后，会议室里只剩下了李一红、徐大姐、小陆三人。显然听取了一番意见之后，李一红和小陆反而心中没谱了。
9: 怎么都深沉了？
10: 大姐，真会那样吗？
9: 哪样啊？
2: 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
9: 那位委员跟我熟，是位很好的委员，我俩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有一次啊，我们共同调研，他坚持要把建议的建言那两个字在报告中啊写成规劝的意思的建言。哎，我不同意，所以就各执一词，进一步发展为争吵， 谁也不理谁。他有他的道理，这当规劝的意思讲的见字啊，包含着坚定不移的意思。他要是认准了一个理儿，很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这是值得在政协中提倡的。但是谏言毕竟只不过是古代忠臣良将对皇帝和皇家江山的责任，而我们政协委员的责任不是对任何一个人几个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时代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责任。建设的建更能体现助推的状态，所以我要和他争。扯远了，他最近的几项提案啊，没太引起重视，他有情绪。政协委员有时也像个小孩，情绪好是一种参政状态，情绪不好呢，可能就是另一种参政状态，包括我也是如此。你们不要太受他的话的影响。
2: 大姐，那我们明天……
9: 我猜我还是少数，2:1，可不少数吗？我也说服不了你们了。我觉得有一位委员说的挺好，有时候要换位思考。明天主要是你俩汇报，这是一次难得的提升参政议政水平的机会，你俩呀，还真是得见机行事。
8: 回到房间，李一红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扯亮台灯，抓起电话给小鹿打电话。小鹿被电话铃声搅醒，闭着眼睛说：
10: 又问，徐大姐不是提醒过了吗？让咱俩相机行事吗？我困死了，你饶了我吧。
2: 我想干脆主要让徐大姐汇报算了，咱俩补充好不好？喂喂。
8: 小鹿握着话筒又睡过去了。星期二上午，徐大姐、李一红和小鹿静静等在省委办公大楼的常委会议室里。秘书小王拉开了门，省委书记刘思义、政协吴主席、纪委苗书记还有四五位省级干部走了进来。李一红三人赶紧站起来，刘思义边走向座位边说：
7: 坐吧坐吧，别客气。
8: 大家都坐下以后，小鹿向李一红耳语：
10: 情况有变，咱们还是只汇报重点吧。
8: 李一红没说话，点了几下头。刘思义看一眼手表说：
7: 你们提前，我们也没迟到。今天听你们正式汇报的人多了几位，我先不一一介绍了。省长亲自到北京跑项目去了，我把常委中抽得出身的人都请来了，咱们现在就开始。你们谁先汇报？
8: 包括刘思义、吴主席、纪委苗书记在内的官员们一个个表情严肃而凝重。这一次常委会议室里的气氛与上一次大不相同，使人感到任何玩笑话都是不适宜的。小鹿起身将材料分给每一位官员，然后默默归位。徐大姐坐在位子上，表情异常庄重。
2: 我先开始汇报，我是第五调研组组长李一红。正如我们在调研材料中所体现的，我们对我省三个偏远穷困的县。
8: 李一红一边说一边看手中的调研材料。吴主席说：
11: 一红委员，材料各位领导回去都会认真看的，重点谈平德县的问题吧。先说说你们对那一场泥石流的发生是怎么看的。
2: 在我省和兄弟省两省交界处发生的那场泥石流，它绝对不是天灾，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祸。造成这一场人祸的人，却根本不是以往认为的愚不可及的、头脑里完全没有环保意识的普通民众。事实上，当地民众的头脑中已经树立起可喜的环保意识，他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环境污染严重危害时，也四处申诉和抗议过，但他们的申诉之声和抗议之声却被平德县的某些干部采取种种方式压制下去了。我们用某些一词， 是指他们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而是一个腐败了的干部群体。这个群体究竟占平德县几套领导班子的多大比例，我们难以统计，但我们估计比例肯定是相当大的。他们差不多已将平德县作为他们以权谋私的根据地了。对于两省共十几条死在泥石流中的人命，他们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
10: 平德县的某些领导干部对于喝花酒这一种腐化庸俗的社会享乐劣习，采取的完全是置若罔闻的态度，甚至推波助澜，如鱼得水，自己也乐在其中，乐此不疲。表面看是一般生活小节，而实际上我们调研组认为这是一种腐败的策略。他们通过怂恿社会劣习的方式麻痹和涣散民众的心智，而心智被愚化了的民众对腐败也就必然丧失了敏感，甚至最后会连不满的本能都丧失了。这正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哪里的权力大面积的腐败了，哪里的社会风气必然会大面积的腐化，于是产生种种劣习。腐化的社会风气需要权力的认同，腐败了的权力需要腐化的社会风气来掩盖和遮蔽。
6: 对不起，打断一下，陆委员是学什么专业的？
11: 他是社会学博士。
7: 徐大姐，您和李委员昨天晚上遇到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您怎么一言不发呢？
9: 好，我也说几句吧，就从昨天晚上的事说起。
7: 昨天晚上有人骑着摩托车企图撞击徐大姐和李一红委员，想必也是受人指使了。
9: 那是肯定的，但却可能和腐败的干部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事情往往是这样，有人一贯利用权力搞腐败，那么一定有人利用权力形成势力。一贯利用权力搞腐败的人自以为善于利用社会黑势力，又足以驾驭后一种势力，殊不知他们想错了，后一种势力才不会心甘情愿地被权力所利用呢。他们有黑恶势力特有的行为方式，他们一旦觉得有人向他们挑战了，而权力又庇护不了他们了，就必然企图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挽救败局。我们的某些干部对官场规律太熟了，对社会规律又太缺乏常识了。我建议啊，什么时候让我们的陆委员给官员们补上几堂社会学方面的课？
10: 大姐，
7: 这个建议很好嘛，可以考虑啊。
8: 刘思怡终于微笑了一下，气氛顿时为之轻松，每个人脸上严肃的表情都松动了一些。
11: 有件事我也在这儿说说吧。昨天晚上平德县政协那位韩主席在咱们省一位离休老干部的陪同之下登门拜访我。
7: 什么动机啊？
11: 当面告他们三位委员的状。
7: 还主动打上门来了。
8: 刘思义转脸对纪委苗书记说，
7: 我看就别让他再回平德了，扣在省城开始交代问题吧。
2: 这我反对。
8: 霎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身上。他接着说，
2: 我在列车上碰到了他，带着老伴儿还有孙女，是不是不要把他扣在省城？

0: 刘思义没有立刻回答李一红，而是叹口气：
1: 哎，有些人啊，究竟是怎么了的？明明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嘛，那也还是不忘让家人沾点光。我猜是住在凯莱斯基吧？
2: 嗯，他自己说是住哪？
1: 老婆孙女没住过五星级酒店，又能少点什么呀？那就听李委员的吧，让他们三口在凯莱斯基安安生生的享受几天吧。
2: 哎，休息一会儿怎么样？
1: 听吴主席的，休息十分钟。
0: 这次会议上，李一红和小璐终究还是没有提公务员招聘中的徇私舞弊的事儿。他们不提，本来就不同意的徐大姐自然也不会提。在刘思义的办公室里，刘思义和吴主席都在站着吸烟。
1: 那个李一红他自己的事怎么样了？
2: 没顾上，今晚单独陪他吃饭时要问。
1: 我要是有权保谁，愿意保他这样的人。
2: 那我今晚把你的话告诉他。
1: 千万别。景泰啊，你一定要亲自将他们五组的调研材料修改一遍，作为大会的重点发言。有些话呢还是要婉转一点。全省的干部以后都要看到那一份调研材料。我们省大多数干部是称职的嘛。不要由于某些尖刻的用词伤了大多数干部的自尊心。警钟是要长鸣的，但是鸣警钟可不等于擂战鼓。
2: 啊，放心，我把关。
0: 晚上，李一红在宾馆前厅等吴主席的车来接他，不断有人从他面前走过，或是官员或是委员，皆穿戴齐整，是委员的自然免不了和他打招呼，他多少有些失落，心不在焉地应答着。姚琦委员走过来问：
1: 快开始了，还站在这儿干嘛？
3: 等个人。
1: 不参加了？
3: 请假了。
1: 闹情绪了吧？
3: 闹什么情绪？
1: 你们五组的调研材料全都被收上去了。
3: 哦，
1: 也许结果不幸被我言中。
3: 对不起，我等的人来了。
0: 李一红看到了吴主席的司机小区，大步向小区走去。姚琦委员望着他跟在小区身后走出旋转门，困惑地说：
1: 专爱和领导的司机交往，这个人有意思。
0: 李一红和吴主席面对面坐在一家海鲜餐馆里，餐馆面积不大不小，但还雅静。吴主席翻看着菜谱说：
2: 估计你在安庆市很少吃海味。
3: 是的。
2: 所以我才决定在这里请你。想吃什么？
3: 龙虾。
0: 吴主席不禁看他一眼，李一红却在向服务员小姐比划：
3: 就是那种一只船，木头的，船上一层冰，冰上有塑料薄膜，塑料薄膜上摆一盘龙虾肉，一片一片的。
4: 大船小船？
3: 当然越大越好喽。
0: 服务员小姐正要记在单上，吴主席阻止她说：
2: 哎，小姐，等等啊，先别忙记，点龙虾嘛，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不要船了，行不行？大船小船都不要，船又不能吃，我们只要盘子就行，下面冰，上面肉。
4: 那不行。
2: 哎，行的。
4: 不行。
0: 服务员小姐不带半点火气，笑眼如花。
2: 肯定行的，要不你拿我名片去问问你们经理行不行？
0: 服务员接过名片正欲看，吴主席却说：
2: 先别看了，姑娘，先记我点的菜吧。
0: 吴主席点菜时，李一红已经吸着了一支烟。
2: 今天我可是自费请你啊。
3: 干嘛那么大头？你不为工作会请我吗？
2: 自费请你才体现真诚嘛。
0: 吴主席也掏出烟吸起来。
3: 我还没吃过龙虾，
2: 一会儿不就吃上了。一红同志啊，你们安庆市有一位政协委员很值得你学习，当然了，也很值得我学习。
3: 我们文化馆的老馆长，对吧？我始终在要求自己以他为榜样。
2: 你们老馆长当然不消说了，我指的是另一个人。
3: 还有谁？
2: 安庆市重点中学的杨校长。
3: 他呀，
2: 虚心点儿，他就不值得你。

0: 学习了吗？
1: 他当然也值得我学习了，可我也有许多方面值得他学习。
0: 你值得他学习的方面咱们暂且不论，咱们单说他值得你，哦不，值得咱俩共同学习的方面。你想啊，他一位女同志，这边查着他的账，
1: 那是查学校的账。
0: 查学校的账还不是冲着他校长去的吗？说是普查有关方面内定的嫌疑重点，那还不是他吗？那边呢又请他到省公安厅来协助破案，人家赵来了，协助得很出色，不管网上有多少流言蜚语，承受多大压力，人家也没撂挑子，一如既往地做好校长的本职工作。
1: 我也没撂挑子，我也尽量做好了调研组组长的工作啊。
2: 这时一名男侍者把菜端来了，包括一盘龙虾。李一红一见龙虾，摩拳擦掌一番，捋胳膊挽袖子，抓起筷子，三年没吃饭似的，一片又一片接连的往口中送着龙虾肉片，抽空连说：
1: 哎呀，好吃好吃。
2: 盘中的龙虾肉片刻所剩无几，吴主席没有吃，静静地看着李一红。
0: 喝口啤酒再换换口味，吃点别的嘛。
2: 李一红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啤酒，吴主席终于又有机会说他的正题了，诲人不倦地说：
0: 人家杨校长啊，什么事情只要别人批评的对，自己也意识到了，那人家就改正嘛。他联合全省几所重点中学，将各校绝大部分赞助费捐了出来，总共5-600万，赞助贫困农村的中小学建设，这起到多好的示范作用啊。
1: 多少？
0: 5-600万。
2: 李一红得意地夹起一片藕片扔进嘴里，仿佛那5-600万是他捐的。
1: 这他倒没跟我提起过。
0: 你是谁呀？人家干嘛要事事告诉你呀？
1: 可我要是不激烈反对的一花独放，我要是不大声疾呼雪中送炭。
0: 又来了，谦虚一下，对你就真的那么难吗？
2: 李一红再次端起杯，一饮而尽，很绅士的用餐巾试试嘴，不谦虚到底的说：
1: 我个人也要继续捐啊，我也要起到好的示范作用啊。
2: 吴主席愣了愣，夹起一颗蜜枣送入口中，缓缓嚼着，并研究地看着李一红。李一红拿起酒瓶往自己杯中倒酒，却不够一杯了，招来服务员小姐，东道主似的说：
1: 再添一瓶啤酒。
2: 吴主席咽下蜜枣，闲聊似的说：
0: 你刚才说到了你自己。
1: 我一直在说我自己，是您老在说别人。
0: 你的那件那个
1: 案子
0: 怎么样了？有什么进展吗？
1: 结案了。
0: 哦，怎么结的？
1: 那些东西都是属于我个人的，我愿意怎么卖就怎么卖，在网上拍卖也可以，搁地摊也可以，炒股也随便，任何人无权干涉，所以我说我个人也要继续捐嘛。
2: 吴主席眼珠定定地看着李一红，怀疑地问：
0: 是你个人给个人下的结论，还是司法部门正式下的结论？
1: 当然是司法部门了。昨天下午你从我们那儿走后，我们市公安局的赵副科长来到了宾馆，他代表市局正式通知我的。
0: 真的？
1: 我骗您不也是等于骗自己吗？
0: 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1: 您也没要求我向您汇报啊。
2: 李一红抓起筷子盯住了不多的几片龙虾肉。吴主席低声然而有些生气地说：
0: 别吃起来没够，给我留几片。
2: 李一红不情愿地放下筷子，吴主席端起啤酒杯也一饮而尽，之后上当受骗似的说：
0: 那我们这是干什么？
1: 这不是您请我我吃请吗？
0: 李一红，我看出来了，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我好好沟通，你用你们文化馆小馆员和小市民打交道的那一套，一直在庄庄重重地跟我耍贫嘴。
1: 哎呦，亏您到底还看出来了，不是跟您耍贫嘴，是在试探您的耐心。
0: 为什么？
1: 都说政协的干部与别的官员不一样，我要看看究竟一样不一样。如果还是一样，官架子十足，那我李一红
0: 便怎样？
1: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
3: 种土豆，用土妈妈， 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1: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7: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1: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3: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第63集，
1: 我一心一意的继续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8: 胡说！
1: 孔老夫子的话，当年也有人说他胡说。天下兴亡，谁承包了谁负责。现在可以接着吃了。
2: 说着，李一红又抓起筷子，
0: 龙虾肉被你吃糟蹋了，那得蘸着小盘里的芥末吃。
1: 怎么不早告诉我？
0: 你一直就没点虚心劲儿，我干嘛提示你？
2: 黎红夹了一片龙虾肉，蘸了点芥末，装出虚心的样子问：
1: 领导，这够吗？
0: 少了点。
2: 黎红就将龙虾肉蘸足了芥末送入口中，结果辣得脸都变了形，眼泪不可遏抑地飙飞。吴主席得意地端起酒杯，缓缓浅酌一口，笑眯眯地看着黎红，狼狈出丑。
1: 哎呀，原来你也有报复心，
0: 调研活动一结束，非把你送进去不可。
1: 还要把我往监狱里送啊？
2: 黎红泪眼大睁。
0: 政协委员学习班，你这种委员只进一次学习班不行，参加完了你们市政协的学习班，接着我就调你来参加省政协的学习班，非好好改造你不可。
2: 举起杯，吴主席命令地说：
0: 来，跟我干杯。
2: 在回去的路上，吴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0: 一位好的政协委员呐，不太会是那等仅仅把政协委员四个字当成特殊荣誉的人。仅仅当成荣誉，那和当成一件时装、一枚徽章、一件首饰也没什么两样。我们政协呀，太需要那么样一些委员了，他们不但具有一腔参政议政的热忱，还要具有参政议政的思想水平。特别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严于律己，行得正，坐得端，就像某些被人民大众誉为公仆的官员那样。因为如果他们不那样，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那么他们的声音也就很难再受到尊重了。
1: 吴主席，求您件事儿，您批假我回安庆吧，我很少离家这么长时间，我想我两个女儿了，太想了。
0: 那你这组长一走，你们五组由谁来做大会发言呢？
1: 小陆委员。
0: 念你归心似箭，我准假了，何况你到现在还没见到过你的大女儿呢，做父亲的心情我理解。
1: 今天晚上就走，还能赶上末班车。
0: 通常上车补票可没座啊。
1: 碰碰运气。
0: 又不跟徐大姐和小陆打招呼了？
1: 那就顾不上了，您替我跟他们打招呼吧。
0: 我成你秘书了。小区啊，在前面那个街口把我放下，我走回家想散散步。你送李委员到宾馆，然后送他去车站。
2: 素素在洗脚，两只脚丫在水盆里互相搓洗。
6: 阿姨，说说嘛。
2: 杨一柳背对着他，在方桌那儿用素素的便携式电脑打字。
8: 说什么呀？
6: 都问您两遍了，你在打什么呀？
8: 我在打一份问卷，想了解了解咱们重点中学的同学们平时都喜欢读哪几类的课外书。
6: 是你们重点中学，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2: 杨一柳的手指停止敲键，他听出了素素的不满，终于向素素转过身，母亲般的命令：
8: 洗多半天了，别玩水，又不是泡干菜，给我立刻擦脚，把水倒了，把盆放回原处。
2: 素素放好盆，向自己的小屋走去。杨一柳合上电脑，往自己的茶杯里续了些水。
8: 素素过来。
2: 素素高兴地笑了，立刻转身走回来，坐在杨一柳对面，习惯的双手捧腮，小孩子打算听大人讲童话似的。
8: 你刚才问我对《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小说是怎么看的，对吧？
2: 素素点点头。
8: 你读过了吗？如果读过了，那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6: 我读了几十页，没兴趣，水浒传也没兴趣，红楼梦读的倒还有点兴趣，所以断断续续的读完了。
8: 三部古典小说中，女孩子更喜欢看红楼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
6: 跟我们六中要求，三部古典名著必须都在毕业前读完，说要不那样，将来上了大学给六中丢人。
8: 关于你们六中对你们的要求，我可不便妄加评论。我认为作为一般读者，读什么书那是很个人的事情，顺从个人兴趣去读，只要不专读坏

0: 了口茶水，抬起头又说，
1: 交流到此结束，8点多了，今天你得早点。
2: 你什么也没说嘛。
1: 你还想听什么呀？你们明天不是考试吗？
2: 我们明天考的就是课外阅读体会，说不定考题中偏偏没有红楼梦。
1: 哈、啊、原来如此。你呀素素，临时抱佛脚，现上叫现扎耳朵眼啊。
2: 哎呀，求求你了，帮人家恶补一下嘛。
1: 好好好好好，那我就给你讲一堂启蒙课啊。三国演义这部古典小说大气磅礴，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史诗性的小说。其中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情节起伏跌宕，环环相扣，也充满了丰富又复杂的人物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忽敌忽友，变化莫测，还充满了权谋和尔虞我诈的计策。如果因为这样就津津乐道那些战术和战略的孰高孰低啊，那些权谋的孰优孰劣，那些尔虞我诈的计策的成与败，取一种目的论的眼光来看待这部古典小说，仿佛当成是什么战力大全、权谋随想录或什么人际指南，哎，那可真是庸俗，也是讨嫌的。引导人这样读书，对当代人和书的关系实在是有害的。
2: 那
1: 想说不少人都在这么讲，不少人也喜欢听这么讲，对吧？
0: 素素又点点头。
1: 首先你得区分，不看书而喜欢听别人讲书，这是一回事，喜欢听别人怎么讲，这是另一回事。看书用眼，听书用耳，同样2小时，捧卷自读，读读想想，这是一种培养勤勉素质的精神活动。正因为如此啊，看书久了也是一种潜能的消耗，相比而言仅仅用耳朵听则轻松得多，所以小孩子听大人讲故事。西方有阅读习惯的人到了老年视力减退，花钱雇勤工俭学的学子为他们读书，由以前亲自阅读而变成被动倾听，这是一种最可以理解的惰性。但是一名大学生不应该这样，在大学里老师一味讲，学子呆呆听，那也不是被提倡的教学方式。大学生和中年人一旦惰性很强，宁听不读是不可取的，最终的结果将会是思想能力退化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居然变成一个一味听故事的人，变成一个没有故事性吸引着听什么都昏昏欲睡的人，那真是可悲呀。
0: 素素装出打瞌睡的样子，一下子伏在桌上，额头撞得桌面咚的一声响。
1: 好，停，别作怪呀。
2: 行行好，恶补也要讲效果，给点干货吧。
1: 既然你只读了个开篇啊，那我今晚就只给你讲2点。第一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无数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且看山河依旧，白发渔樵江渚上，对酒当歌，古今多少事，都在笑谈中。这明明白白的一首诗啊，如果都还读不懂，那也就白读三国了。
2: 那什么意思呢？
1: 这是一种温和婉转的否定诗啊。曹操也罢，刘备孙权也罢，袁绍也罢，他们各自帐前麾下的谋臣猛将也罢，作者其实啊都把他们否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就是要出生入死，打拼更大一片的家天下，为了实现更大的统治野心，他们根本容不得别人的存在。而正因为他们三方征战不休，黎民百姓深受其害。凡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于他们那一类王权野心强烈的人存在，天下才有这样的规律。正由于天下有这样的规律，他们才被这样的规律所左右，成为这一规律的表演者。但他们又毕竟是些能力不凡的人，所以作者还是肯承认他们中的某些人是英雄。这就好比西方的荷马史诗，其中的人物大多是具有英雄气概的，而且还都受着神的庇护，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并不值得称道，因为谁也没有给人民带来福祉。特洛伊一战给人民带来多大

0: 的灾难呢？那只不过是些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而已。所以作者慨叹，是非成败转头空，都在笑谈中。曹操最终倒是把天下打成自家的了，那又怎么样呢？古人不是有两句诗吗？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得了天下的人也独怆然而泣下呀，空虚啊。因为不定哪天啊，这天下他又姓了别人姓了。白发渔樵没他的能耐，更没他的野心，也没他的空虚。所以啊，尽管是白发老者了，尽管只不过身为渔夫为樵夫，却并不怆然，并不泣下。乐得对酒当歌，笑谈他们当初啊用野心所换来的浮光掠影般的所谓伟业。人民但求和平，王权迷恋者皆是可笑的。
1: 天仙配的口琴声突然在门外响起，素素一跃而起，转眼冲出门去。杨一柳也起身走到了门外，只见素素已扑到李一红身上，双手搂住爸爸的脖子，双脚盘在爸爸身上。
2: 你坏死了，回家了还不进屋，蹲在门口吹口琴，把你耳朵咬下来。
3: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哎呦，女儿口下留情啊，真把我耳朵咬下一只来，你阿姨该嫌我难看变心了。
0: 哎，别往我身上扯啊，你少不少一只耳朵关我什么事儿啊。
1: 素素听到杨一柳的声音从爸爸身上出溜到地上了，似乎因为没咬下爸爸一只耳朵不解气，连连打了爸爸几拳。李一红顾不上理会素素，转身朝杨一柳展开了双臂，一副就要大拥大抱的样子。杨一柳后退一步向他使眼色，李一红会意，但手臂已张开了没辙，只得以很夸张的姿势将一只手扶在门框上，而另一只手没意义的在半空画了个弧以后才垂落。素素看出了名堂，故意大声问：
2: 爸，你那是想干什么呀？
3: 我想就是扶门框一下嘛。
2: 鬼才信呢。
1: 素素笑笑跑进屋去。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3: 进院半天了。
0: 那你怎么不进屋啊？
3: 你讲三国，我怕一进屋打断了你，你该不讲了。可我心里也急着想进屋，忍不住向你们发出个信息。
0: 素素磨着我讲的，偷偷躲在门外，笑话我在素素面前卖弄了，是不是？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你讲出了思想。
0: 你就没边没样的夸吧，反正没外人听见，那我也就犯不着反对你夸我。
1: 素素又出来了，将二人往屋里推。
2: 还要在外边说多久啊？
1: 进屋后，素素将一条毛巾递给李一红。李一红刚擦过脸，素素又将他推坐到一把椅子上，那儿地上已经放着一盆水了。李一红用手指试了试水，满意地说：
3: 哎呦，不凉不热，正好。
1: 接着一手拄着腰眼：
3: 哎，我这腰啊，怎么突然弯不下去了呢？
0: 哎呦，你这什么时候腰又添了新毛病了？
1: 杨一柳看出他是装的，笑道：素素不知是计，蹲下替爸爸脱鞋子脱袜子。
3: 看我素素多孝顺呢，有这么好的女儿，我李一红就算头发全白了，那也隔三差五对酒当歌，也绝不独怆然而涕下。
2: 嗯，老爸大脚丫子臭死了，你俩聊吧，我可得躲远点儿。
1: 素素起身跑入自己的小屋去了，还关上门，故意大声说：
2: 我睡觉了啊。
1: 李一红不禁与杨一柳对视一眼，都笑了。
0: 那我走了。
3: 别走啊，刚见面你怎么就走呢？不是叫咱俩好好聊聊吗？
0: 哪有那么多可聊的呀。
1: 杨一柳东一手西一手，抓起几样自己的东西往外就走，忽然在门口站住，又回头说：
0: 可别忘了插门啊。
3: 你看你这人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1: 杨一柳却已经走出去了。李一红起身一下想把杨一柳追回来，无奈脚在盆中，只得又坐了下去。 他很是失落，自言自语，
3: 真不够意思。
1: 素素小屋的门开了一道缝，素素的小脑袋探了出来，
3: 别探头探脑的，像个小特务似的，过来把擦脚巾递给我。
1: 素素走出小屋，将擦脚巾递给李一红。李一红一边擦脚一边嘟囔，
3: 看你杨阿姨说走就走了，
2: 那证明你笨。
3: 我怎么笨了？我要不是搅在盆里，一把就把他给拖回来了。
1: 素素把洗脚水倒了，往李一红身上一偎，撒娇没撒够地说，
2: 爸，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困，我陪你聊聊行不行？
3: 不需要，你给我回自己屋里去。
2: 那你陪我聊会儿行不？
3: 不行，我困了。
2: 刚伺候你洗完脚，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仗义啊？
3: 那好吧，就聊一会儿，老爸真是困了。
1: 素素又高兴了，跑入李一红睡的大屋，一蹦上床盘腿坐下。李一红也进了屋，舒舒服服的仰躺下去，吸着一支烟。
2: 爸，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我也正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我先说的，不许你先说。公安局给你平反了。
3: 用词不当，那叫结案。
2: 人家公安局对你可负责任了，还把他们的调查结果公示在网上了。你猜怎么着？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帖子一下子全都无影无踪了。虽然都是化名帖子，我猜啊，有些终于又逮着机会攻击你的人还是会觉得特没面子。
3: 你老爸也不在乎那一套。同一个好消息，你说了老爸没得说了。你姐有消息吗？
2: 有。
3: 在哪儿？
2: 在。爸，股票又升上去了，你就再饶他一回吧。
3: 我问他在哪儿？
2: 我也不清楚。有次唐叔叔来和杨阿姨说悄悄话，我偷听了一耳朵，好像唐叔叔和我姐联系上了。
3: 哪里冒出个唐叔叔？
2: 就是我姐她老板。
3: 他怎么就成了你的什么唐叔叔呢？
2: 爸，你犯得着吹胡子瞪眼的吗？我不叫人家唐叔叔，我怎么叫呀？再说他人挺好的。
3: 我没胡子，也不许你叫他唐叔叔。我才不管他人好不好呢，和你姐关系那样的男人，他就不是好人。
1: 李一红又仰躺了下去，一会儿便鼾声如雷。素素双手叉腰站在床前，束手无策地瞪着李一红。他两只耳朵眼里都塞上了棉球，有一个棉球还连着一缕棉花，像古代侍女戴的长耳坠子。素素推了推他的肩，李一红懵懵懂懂地说，
3: 别捣乱，好香的叫。
2: 爸，你也替别人着想着想，控制点音量嘛。
3: 什么音量不音量，睡觉去睡觉去。
1: 他挥了几下手臂，又鼾声如雷。素素从抽屉里翻出一卷塑料绳，用一端牵住了父亲的一只脚，一边放着塑料绳一边走回屋里。素素躺回到自己床上，听到父亲屋里依然鼾声大作，拽了拽绳子，震天的鼾声戛然而止。素素这才如愿以偿地闭上了眼睛。夜晚的街下寂静悄悄，杨一流往家里走，迎面碰上了手牵着手的唐之峰和春梅。春梅认出了杨一流。
4: 杨阿姨。
1: 他边喊边甩开了唐之峰的手。唐之峰尊敬地喊道，
5: 杨校长。
4: 春梅，我从你家出来，你俩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春梅想她妹妹了，我陪她回家去住一宿。
4: 阿姨，我可想我妹了。只想妹妹？还想我爸。你爸他今天晚上到家了，我看啊，你还是别回去的好，让他早点睡吧。不然去你那儿。阿姨，我心里有很多憋屈，得跟您往外吐吐。行啊，那就到阿姨家住一宿吧，我也正打算啊找机会和你聊聊。志峰，春梅跟我走，你自己请回吧。
5: 杨校长，我听您的。
1: 唐之峰毕恭毕敬却又不失绅士风度地说道，转而嘱咐春梅，像嘱咐孩子似的，
5: 别跟杨校长聊太久，杨校长劝你的话你也要往心里去。

0: 退一步，转身走了。
1: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大家有没有囤的菜来不及吃，最后全烂在冰箱里的经历？真的太可惜了。其实如果不是经常做饭，速冻蔬菜就很值得买，还能够解决囤菜的问题。但是也有人也开始怀疑了，好好的蔬菜干嘛冻起来呢？它可能是卖不掉的残次品，加了很多防腐剂。真正好的蔬菜

菜早就送去菜市场卖了，才不会留在冰柜里瑟瑟发抖。真的不是。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速冻蔬菜保存过程当中，微生物不会生长，不会变质。对比经过长时间常温储存运输的蔬菜，安全性更高。新鲜蔬菜被采摘后会先进行预冷处理，将蔬菜原料降到0到10摄氏度左右，并在低温环境中对它们进行筛选，而后再进行清洗、去皮、切分等加工。比如西兰花切朵、玉米剥粒，之后还会根据蔬菜品种的不同，用热水、蒸汽、微波等方式对蔬菜进行微生物杀灭、生物酶灭活处理，由此来延长蔬菜的保存时间和风味品质。最后会在-3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中，将蔬菜迅速冷却到-18到-20摄氏度。这一系列操作之后，蔬菜表面的微生物、脏污和农残等情况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对比菜市场或家里已经储存很久的蔬菜，安全性上要更高一些。日常买了速冻蔬菜之后，拿回家放在冰箱冷冻层，通常是-18摄氏度，就可以储存上很长时间。对于日常工作学习忙碌，或者偶尔才做一次饭的人来说很友好，再也不用打开冰箱，看到上周买的蔬菜已经腐烂发臭了。另外，速冻蔬菜基本都经过了预处理，打开后直接就可以开始烹饪，省掉了洗、切、焯水的时间，简直不要太爽。有研究表明，冷冻蔬菜对比市场上经过长时间常温运输储存的蔬菜，营养流失更慢。我们买菜都是去菜市场、超市、生鲜平台，但这些地方的蔬菜并不全是从田间地头采摘下来就直接去卖的，它们普遍要经过几天的储存、运输和再储存，其实离采摘时间已经过去相当久了。而一开始就进入速冻状态的蔬菜，通过低温大大缓解了新陈代谢的速度，让它的新鲜被定格。速冻防止了营养快速流失，口感风味也得到了保存，比长时间运输储存的蔬菜要稳定一些。所以速冻蔬菜只要保存得当，在长达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的储存当中，营养几乎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到这里，不少朋友可能会问了，但日常生活中吃速冻蔬菜的机会并不多呀。其实不是，速冻蔬菜在中国并不稀罕。我国是速冻蔬菜的生产国、出口国，这项产业在我国已经发展很多年了。以日本举例，1993年，日本从我国进口速冻蔬菜就近11万吨，而到2012年则达到了130万吨。日本约有30%的家庭和70%的餐饮行业使用速冻蔬菜。疫情期间，国内热心人士捐赠了100吨出口速冻蔬菜进入武汉，缓解了当时的供餐压力。而在国内，当很多家庭还认为速冻蔬菜很陌生的时候，它早已出现在大街小巷了。速冻蔬菜最早是用来缓解北方冬季蔬菜短缺问题的，但现在很多餐厅为了保证菜品的稳定性和出菜效率，也会选择速冻蔬菜。有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自己在家来冷冻一些蔬菜。那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冷冻的蔬菜呢？首先，你得尽量注意选择一些适合冷冻的蔬菜。一般建议选择豌豆、玉米、西兰花、胡萝卜、花椰菜、洋葱、南瓜等等，这些是比较稳定的。番茄、黄瓜、茄子等水分多的蔬菜在解冻烹饪时会变软，所以不推荐。同时，冷冻之前先焯熟，可以把蔬菜改刀成可以直接下锅的形状，再焯一下水，相当于是起到了一个漂烫的作用，一方面可以杀死一些细菌，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蔬菜的色泽更好，包括通过漂烫来破坏蔬菜里的氧化酶的活性，阻止氧化酶对叶绿素进行破坏，也就不容易产生异味了。尤其是西兰花之类的容易产生特殊气味的。另外，自己在家里一定要保证水的安全性，同时最后记得把蔬菜上的水

给沥干，可以轻轻地捏出多余的水分，避免冷冻之后品质受到影响。还要注意用小包装分装，够家人吃一顿即可，避免反复化冻带来的安全风险。包的时候呢，也要尽可能的把里边的空气给排掉，尽量把冰箱冷冻室的温度调低，或选择最冷的那一层，靠近冰箱制冷装置的位置。在冷冻蔬菜化冻的时候，一般来说不鼓励用水煮，用蒸或者微波炉加热的方式，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营养，对于果蔬的品质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如果家里有烤箱，也可以考虑一下用带热吹风的烤箱来解冻。如果是自己去购买冷冻蔬菜的话，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品牌的产品。速冻食品反复冻融会造成食品品质下降，微生物繁殖，正规渠道和正规品牌更能够保证生产运输和销售过程当中的温度控制，从而保证速冻食品的品质。速冻蔬菜同样有保质期，超过保质期的蔬菜可能有微生物超标、风味品质下降等风险，因此选购的时候需要注意生产信息。由于烹饪时我们通常会加入调味料，所以最好选择未添加盐或其他酱料的蔬菜，避免钠摄入过量。不要选择变软结块的产品，变软说明储存的温度过高，结块可能是反复冻融的结果。反复冻融的过程当中，微生物会快速繁殖，植物细胞结构也会被破坏，造成营养物质和风味的损失。对于大部分速冻蔬菜，可以直接放入沸水当中，按照包装袋上的说明煮沸一段时间后滤掉水分，也可以将小粒蔬菜在没有油的锅中先翻炒一段时间后再加入油盐烹饪。

0: 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顿不吃很常见，那如果一天不吃饭、两天不吃饭，甚至长期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们先来说极端的情况，如果完全不吃任何食物，大多数人只能活3到5周。依据来源于1997年英国医学杂志关于绝食者的调查，报告中的绝食者存活了28、36、38和40天。要是连水都不喝，目前人类极端的生存记录是18天。据吉尼斯纪录，1979年4月1日，一名18岁的奥地利小伙子被关进拘留室，但警察完全忘了他。等到4月18日才终于有人打开拘留室的门，这时他已经濒临死亡。说真的，挨饿也许是人体最不想要感受到的情况。我们身体里的每一部分几乎都进化出了一套挨饿就报警的严密机制，饿肚子是一场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饿肚子的时候身体在发生什么？从生理上说，饿肚子的时候身体有下面的几个阶段的反应。1到4小时不进食，这时候身体还很满足，能量完全由食物供给。要是你吃得太饱了，身体还会趁机囤货以备不时之需。这么看来，你的身体里其实永远有一个 Plan B， 随时都在动态的储备。4到16个小时不进食，也就是少个1-2顿，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摇摇欲坠，有人会感到头晕、流汗、难以集中精神，这其实是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喊饿。16小时到2天不进食，身体的能量缺口慢慢撕裂，一场能量争夺战拉开了大幕。血糖是最先垮掉的，随着血液的流动，沿途不断被打劫，血糖开始急剧下降，伴随的是胰岛素水平的急剧下降。身体各器官开始疯狂报警，肝脏率先做出反应，它将自己之前苦苦攒着的肝糖原无私贡献出来，供迅速转化为葡萄糖，通过血液运输至重要器官，以维持身体的运转。仅靠肝

脏是不够的，身体开始战略性的割肉，总被人讨厌的脂肪成为了紧急时刻里的大救星。氧化分解承担人体高达65%的功能，体重剧烈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理论上说身材较胖的人也许在紧急环境里可以活更久。如果能量不足的情况一直持续，身体就会进入真正的饥饿状态。依据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各部门逐渐丧失战斗力，糖原储存库肝脏以及随后响应的脂肪能量库纷纷告急。更为严峻的是，脂肪分解提供的能量物质无法为大脑功能，我们不得不动用宝贵的蛋白质资源骨骼肌，这意味着肌肉流失，身体代谢持续下降，饥饿带来的能量缺口越撕越开，像黑洞一样卷噬身体的血肉，直到家底掏空，瘦骨嶙峋。以上所说的是不吃饭的极端情况，那如果长期节食或者饥一顿饱一顿，身体会发生什么呢？有一群人自愿挨饿整整半年，用一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饥饿实验为我们揭示了长期饿肚子的后果。挨饿是一种很难受很痛苦的经历，希望你不要主动选择不科学的节食，也希望不再有人被迫饿肚子。1944年36位健康的青年男性参加了一场残酷的饥饿游戏，他们通过实验招募自愿挨饿整整半年，这一切只为帮助科学家研究如何让战后的普通人从饥饿状态中恢复健康。在一切开始前，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怎么也不会想到，不过是饿肚子，这居然会差点毁掉自己的人生。首先是3个月的观察，所有志愿者被集中管理，各种检测，每天摄入大约3200大卡的食物，每周至少步行35公里。紧接着就是整整6个月的挨饿，每日的食物骤减为1800大卡，饮食以马铃薯、卷心菜、通心粉和全麦面包为主，同时继续运动以及学习工作，最大限度模仿战争中普通人的饮食结构和劳动量。饥饿反应很快到来了，最明显的是体重，这群青壮年志愿者的体重下降超过25%，肌肉质量下降了40%。可千万别羡慕这种减肥，半饥饿状态让他们变得极度虚弱。访谈里有人描述，想要进入商场购物，却发现连旋转门都推不开。更可怕的是，饥饿开始带来情绪问题，长时间吃不饱令他们变得抑郁易怒，有人感到身边的人的缺点和错误被放大了，随随便便就会发火，渐渐的食物成了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儿。饥饿这个词儿听起来很遥远，但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这是我们身体每天都在进行调节机制，吃饱变饿，每次吃饭都是在为身体蓄能量，这也是我们精巧进化的成果。每个身体组成都在为饥饿的紧急状态而储备，面对你努力的身体，请务必不要为了暂时理想的身材用过度节食来伤害自己。更重要的是，希望这个世界上不要再有被迫挨饿的人，无论是远方还是近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快乐。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

0: 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那昨天啊，跟大家伙说到了现代人一些个饮食习惯，包括生活方式，很容易造成血浊，是吧？这血浊呀，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它就像埋在咱们身体里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啊！要是不当回事儿，不及时清理的话，拖久了肯定会酿成大毛病，到时候再调理就很难了。那如何发现咱们身体里边是否存在血浊呢？那我们老祖宗早就传下来一句中医老话，叫做有诸内者必行诸于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身体内部出了问题，它根本就藏不住，一定会在外表露出一些个蛛丝马迹。那大家都听过咱们中医看病不是讲究一个望闻问切吗？对吧？那么望诊它可是排在最前头的。为什么呀？道理很简单呢，人的体内和外表它是相通的，身体内部积攒了浊邪，它不会悄无声息地藏着，一定会在脸上啊、舌头上留下一些个明显信号。大家都知道古代名医扁鹊啊，他看病的眼光啊非常厉害，看人的气色就能早早地察觉出来体内的邪浊。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常年周游列国，行医救人。他不靠问诊把脉，全靠一双慧眼，看人面色，观人神态，就能看清楚人身体里边藏着的邪浊。说有一回呀，扁鹊带着弟子游历到魏国，魏国都城富庶繁华，王公贵族日日美酒肉食，生活条件极好。那这位魏国公子身居高位，顿顿的高粱厚味，饮酒无度，平日里还心高气傲，有一点不顺心就爱憋在心里，再加上年岁增长，外表看着身强体壮，体内早就慢慢的攒下了浊邪。出现了一个上午，扁鹊带着弟子在街上行走，恰好偶遇魏国公子车驾出行，大道之上车马整齐，随从林立，公子端坐于车中，神情看似如常，精神也没有明显萎靡，旁人看了都觉得公子身体康健，无病无痛。可是扁鹊驻足远望，凝神观察公子的面色神态，看完之后轻轻摇头，转头对弟子说道，这位公子体内早已积浊，而且不是外界风寒入侵的病，是长年累月攒出来的浊。那弟子十分疑惑，连忙问道，夫子，公子面色看着尚可，行动自如，哪里有病邪呀？扁鹊缓缓解释道，你看他面色发闷发灰，不透不亮，唇色偏暗，这就是典型的体内积浊。这种浊一开始不痛不痒，毫无体感，普通人根本就察觉不到，但浊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越攒越多。随后扁鹊便主动上前，恭敬地对公子劝谏道，公子，您身体看似无恙，实则体内浊邪日积月累，现在只是轻度积浊，

来着邪，不过是医者故作玄虚，危言耸听罢了。在都觉得扁鹊看错了，说中了，没人把这番重言放在心上。扁鹊见公子固执己见，轻视着邪，心中无奈，只能是叹息离去。他对弟子感慨道，世人最糊涂的地方，就是只认病痛大病，不认无形积浊。外邪得病人自知，积浊得病人自悟。浊邪刚出现的时候都是悄无声息的，等到身体剧痛发作，血浊根深蒂固，就再也难以挽回了。接下来的那几个月，魏国公子依然是我行我素，饮食油腻厚重，酒肉不断，脾气依旧急躁易怒，爱生闷气，体内的浊邪一天天的持续堆积，慢慢的渗入经络，沉进血脉，彻底转化成了顽固血浊。短短半年时间，原本看似健康的公子身体开始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整日头昏沉不清，浑身发沉乏力，记性也是越来越差，有的时候还胸闷不适，肢体发麻，面色也是越来越晦暗无光。直到某一天，公子突然胸腹剧痛，气血淤堵，卧床不起，多方名医前来诊治，全都束手无策。这个时候众人才想起当初扁鹊的忠言，急忙派人四处的寻访扁鹊，想要请他前来救治。可这个时候扁鹊早就已经离开魏国了，远游他乡。没过多久，魏国公子就因为常年积浊，血浊淤堵血脉，正气耗竭，重病离世。你看，当初扁鹊靠的就是望诊，早早看出公子体内积浊了，对不对？哎，这也是为什么望闻问切，望排在第一位。所以老中医看病一直都讲究个思外揣内，靠外在表象推断身体内在的情况。那简简单单的一面镜子，每天洗漱之后，我们都能够给自己做一套基础的身体自查。那不少人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疑惑了哈，哎呀，照镜子该看哪些地方才能看出咱们体内有没有积浊呢？其实很简单啊，核心就看两大部位。一处就是咱们的面部面相，另一处就是看我们的舌头舌相。脸上不同的位置暗沉、出油、长斑，都是浊邪冒出来的信号。舌头上，你舌苔的薄厚、颜色、青筋变化，更是浊重与否的直观体现。把这些外在的表现看懂摸透，自己就能够大致判断我们体内的浊到底堆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那现在就请大家呢把镜子准备好啊，您看一看自己的脸。那首先是看眼睛，两眼周围包括我们的上下眼睑、眼袋啊，照镜子看啊，上眼皮关联脾胃，下眼睑、眼袋直接跟脾和肾挂钩。那浊物堆积在这里，最典型的就是眼袋浮肿，就像装了水一样，颜色发暗发青。你看很多朋友可能说睡的时间并不短啊，一晚上可能睡个七八个小时，甚至是八九个小时，但是眼袋始终都是消不下去，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哎，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脾运化水湿无力，肾的气化排泄能力下降啊，浊邪停留在下焦，顺着气血往上泛，淤积在眼周。这类人呐，往往早晨起来呢，眼皮浮肿，腰膝容易发酸，夜里边起夜次数偏多，浑身容易沉重乏力。

啊，看完眼睛之后，我们看鼻子。嗯，鼻头以及鼻翼两侧，这两个位置对应的是咱们的脾胃，也就是说，身体日积月累攒下来的浊，它会不断的侵扰堆积在脾胃区域，浊气向上熏蒸，那这个地方就会有明显的症状表现。有什么表现呢？如果鼻头暗沉，毛孔粗大，鼻翼油光发亮，长暗色的小疙瘩。那这种小疙瘩不是年轻人那种鲜红疙瘩啊，而是那种暗沉的，看着不清爽的。有的呢，还会伴随着肚子发胀，饭后不消化，大便粘马桶冲不干净，吃完油腻的东西，面部浊相会更加明显。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浊邪都已经往上熏蒸到面部脾区了。那鼻翼两侧对应的是肝胆，我们说肝主全身气机的疏泄，如果肝气不顺畅，气机堵在体内，那浊邪就容易随着气血瘀滞在鼻梁两边，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肤色发暗，长顽固的暗色色斑，一团一团散不开。那这种色斑不是那种晒出来的边界清晰的，而是那种灰蒙蒙的浊斑。再有呢，就是看我们那个下巴这一片位置哈。那下巴这块呢，对应的位置就是我们身体的下焦。由于浊邪在身体里边具有沉降的特性，所以未能及时排出的浊邪自然就会向下焦聚集，最容易在下焦所对应的体表区域，也就是我们的下颌部位显现出来种种迹象了。你比如说下巴区域总是反反复复的冒出一些个颜色暗沉、质地不洁净的疙瘩或者小颗粒，整个下颌区域的肤色也会显得格外的浑浊，缺乏清透感，这些都是浊的表现。好了那面相咱说完了哈。刚才咱也说了，旺不只包括面相，还包括舌相，对吧？舌头就是咱们人体脏腑的一面镜子，五脏六腑哪儿出了问题，哪儿堆积了浊邪，张嘴一看舌头，咱们就能看得明明白白的。咱们舌头的对应区域呀分得非常清楚啊。一点一点说，舌尖对应着心肺，舌中对应着脾胃，舌的两边对应着肝胆，舌根对应着肾。哪个脏腑经络淤堵了积浊，对应的舌面区域就会透出相应的浊相信号。那接下来请大家好好的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舌头啊，我们来看一看自己究竟舌相怎么样。咱们先说舌尖，刚才我说了舌尖对应哪儿啊？舌尖对应咱们的心和肺啊。心主血脉，肺主一身之气，心肺是人体最上端的脏腑，负责把气血输播到全身，也负责把体内的浊气废气宣发排出。一旦体内浊邪堆积，气机不畅，血脉不通，那最先反映出来的往往就是舌尖了。很多朋友看舌头只看舌苔厚不厚，其实哈，舌尖的变化特别关键。那正常的健康的舌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应该是那种红润干净、鲜活透亮、色泽均匀的。一旦心肺有浊，气血不清爽，那舌尖就会出现明显异常。有的人舌尖发红，布满小红点儿，这是心肺有郁热，浊气熏蒸。有的人舌尖颜色偏暗，发乌，没有光泽，这是心肺气机不畅，血脉轻微瘀浊。还有的人呐，舌尖那块舌苔偏厚，发腻，看着干干净净的舌中舌根，唯独舌尖上蒙着一层浊苔。这就是
上焦心肺被浊邪包裹。那这类舌尖浊象的朋友，我们身体感受特别明显啊，就经常莫名的心烦、心慌、心悸，晚上入睡难，多梦，容易惊醒。平时呢，容易胸闷、气短，喘气不够顺畅，稍微劳累着急，就会觉得胸口发闷、头晕头沉。简单来说，那舌尖浊就是上焦不清，心肺有浊，气血输不不畅，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心慌失眠、胸闷气短的舌象根源。看完了舌尖，我们再来看舌中间，脾胃的专属区域，也是全身浊邪的发源地。脾胃是后天之本，也是我们身体浊的生成源头。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全都依靠脾胃运化吸收，脾胃功能强健，吃进去的食物就会化成干净气血滋养全身。一旦脾胃运化无力，脾胃虚弱，吃进去的水谷精微运化不动，就会停滞淤积，慢慢的发酵变质，生出大量的浊。脾胃产生的浊邪最直接最典型的反应就是在舌头中间。那大家可以自己照镜子好好看一看啊，很多人的舌中间厚厚的覆盖着一层舌苔，有的是白厚黏腻，哎，看着湿润黏糊，擦不干净，有的呢是黄厚腻苔，代表浊酒化热，脾胃湿热重。那不管是白厚还是黄厚，最大的特点就是黏腻厚覆满舌中。很多人试着刮舌苔、刷舌苔，看着呢可能当时是干净了哈，结果睡一觉过半天，哎，厚厚的舌苔又重新长出来了，反反复复，根本就刮不干净。这就说明它可不是表面脏，是脾胃里边持续生浊，不断上蒸。同时这类人群大多都是舌体胖大，舌头肉肉的，被牙齿长期挤压啊，然后舌头边缘有一圈啊整整齐齐的齿痕。有这种舌中浊象的人，身体感受非常典型啊，通常就是胃口不好，吃东西不香，没味道，饭后胃胀、胃闷、不消化，常年呢肚子都是沉甸甸的，大便黏腻粘马桶冲不干净，浑身呢酸困乏力，懒得动弹，这就是脾胃积浊、浊邪上犯舌面的标准表现了。第三，我们重点看舌头两边，它是咱们肝胆的反射区，也是血浊的核心位置。很多朋友不懂啊，以为浊邪只看舌苔厚不厚，其实肝胆之浊大多数它不体现在舌苔上，而是体现在舌质颜色、舌边形态和舌下血管上。很多人整体舌苔并不厚，看着好像没啥大问题，但舌头两侧哎，偏偏不太对劲儿，舌边颜色发暗发乌，没有红润感，舌边呢微微的鼓胀，隆起不平，不是平整柔和的状态，整个舌质底色偏暗沉，不通透。啊，那除了看那个舌侧之外，大家再轻轻的卷起舌头，看咱们舌下，哎，最关键的信号就在这儿了。舌下两条青筋粗大、隆起、淤曲、发紫发黑，弯弯曲曲，就像那个小蚯蚓一样清清楚楚，这就是典型的肝胆气滞。浊瘀互结，肝主疏泄，是全身气机代谢垃圾的疏通管道。人一旦爱生气、爱憋屈、心事重重、压力大，肝气就会郁结，气机就会堵死。脾胃产生的浊本来可以顺利排出去，可是气机一堵，通道闭塞，浊邪就排不出去。哎，滞留于经络血脉，慢慢的夹杂淤血，形成了顽固血浊。所以呢，
这类舌象的人平时最容易啊，像心烦易怒、情绪不稳啊，夜里睡眠比较浅，多梦易醒，而且两侧肋骨经常发胀发闷，嘴里边常年发苦口干，情绪越压抑越生气，你舌边就越暗，青筋就越明显，浊就越重。看完了咱们的舌边和舌下，我们再来看舌根儿。哎，舌根对应哪儿来着？对应咱们的肾，大家记住了啊。那么代表咱们下焦深层的老浊久浊。很多人看舌头只看表面，忽略舌根。其实舌根呢，最能反映出来咱们中老年人的深层问题了。不少人舌尖儿、舌中舌苔都很薄，看着清清爽爽，唯独舌根这一块，哎，厚厚的一层黏腻舌苔堆积在那儿，又厚又腻，擦不掉，刮不尽，这就是典型的下焦浊盛，肾虚排浊无力。肾主水液代谢，是我们身体的总排污口。年轻的时候你肾气足，气化能力强，体内的湿浊、废物、多余的浊邪都能够顺利的排出体外。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肾气逐年亏虚，气化无力，排泄无力，身体的垃圾排不出去，浊邪就会慢慢的沉降在下焦，堆积在腰腹、下肢、血脉深处，全部都反映在舌根上。舌根厚腻、浊象重的老朋友普遍都有这些问题，腰膝酸软呢，就是腰沉腿软，双腿沉重，走路发累，腿发软，夜尿多，小便浑浊，下肢容易浮肿，早晨起来手脚发胀。那这种浊藏得最深最难排，也是咱们中老年人血管斑块血浊顽固难消的根本原因。那说了这么多，我就想告诉大家哈，通过舌象和面相，哎，就能判断自己身体里边是否有浊。同时呢，血里边的浊也会影响脏腑功能，脏腑功能下降又会进一步的滋生浊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血浊的生成主要跟三个脏腑有关系，脾、肝、肾。脾是生产源头，中医上讲脾主运化，我们吃进去的所有五谷粮食依靠脾胃加工，一部分转化成气血津液滋养全身，那身体用不掉的废料要靠脾胃运转排出体外，一旦脾胃运化它出现问题，营养没有办法很好的转化成气血，就会滞留在血液里边变成浊邪。所以说脾算得上是大本营。那肝呢？肝是我们身体的疏通管道，肝主疏泄，掌管着咱们全身气机的流通。那气机就像身体里边的运输通道，通道顺畅，脾胃产生的代谢废料才能够顺利的输送出去。如果肝气郁结，疏通的通道闭塞，哪怕脾胃产生的浊物不算多，但通道不通，排不出去，浊物也会滞留在血脉经络里边，慢慢的形成血浊。最后就是肾，肾是排泄出口，脾负责生成转化，肝负责疏通输送，最终咱们身体里边这些个垃圾毒素代谢产物要依靠肾的气化功能，把没用的废料通过二便排出体外。那人到中老年，肾气逐年亏虚，肾阳不足，气化力量减弱，那就好比烧水，你火力不够，水它就总也蒸腾不起来，是不是？有用的津液得不到重新利用，没用的浊物又排不干净，于是就会沉在下焦，堆积在咱们的腰腹、下肢，于是就容易出现下肢沉重、浮肿，舌根舌苔厚腻，腰膝酸软，小便浑浊，
这些表现了。

0: 那总的来说，脾胃虚弱会不停地生成水湿浊物，肝气郁结，通道闭塞，浊就排不出去；肾气亏虚，出口无力，浊就排不干净。浊堆积在不同地方，就会引发各类身体不适。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你循环往复拖得越久，身上的毛病也就越多。所以说呀，体内的浊邪，咱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清理。那今天教给大家这套面相舌相自查方法，目的呢，就让大家伙能够尽早的察觉我们自身的问题，及时清理，打破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千万不要堆积，拖成顽固大病。咱们把健康的主动权牢牢的握在自己手里，好不好？好了，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面朝花园，春暖花开。《园丁的一年》这本书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园艺小品，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花园生活画卷。作者恰佩克笔下的园丁形象鲜活可感，尽管他经常浑身湿透，沦为淘气水管的受害者，或是弓着腰将双手埋入土中，呈现给旁人眼前的往往是一副屁股朝天的形象，但恰佩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是令人捧腹的笑料，也是对人类无可救药的乐观精神的绝佳佐证。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部经典作品《园丁的一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什么是园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职业，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身份，是对种花种草痴迷的一群人。合格的园丁需要具备很多能力，不仅要熟知种子、发芽、球茎、嫁接、剪枝等概念，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对自然条件了如指掌。合格的园丁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愿意付出辛苦，他们每天花

很多时间待在自己的花园里，弄得浑身泥土，还要让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因为整整一年园丁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其实在一年的辛勤工作中，他们可以收获治愈心灵的人生感悟。一月份对园丁来说有点难熬，春天还没来，他们空有一身的力气无处施展，一会儿焦急地关注天气，希望今年的温度和湿度对花草们友好一点，一会儿又拿着锄头冲进花园想要松土，却被冻得硬邦邦的土地给劝了回来。等到二月，园丁们总能有点事做了，因为春天要来了。但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来，园丁们的判断标准可跟其他人不一样。比如当红番花开始在草皮上冒尖儿，然后突然爆裂跳出一簇绿色的叶子时，就是春天到来的象征。再比如当雪花莲淡绿色的小尖儿钻出土壤，然后尖牙裂成两片肥大的叶子时，也能证明春天来了。园丁们收到信号，会立刻套上自己的旧皮裤，扛着锄头和铁锹走进花园，开始大展拳脚。园丁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施肥。施肥很难，因为在城市里搞到鸟粪、牛粪、树叶等优质肥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只能利用身边的材料，鸡蛋壳、剩下来的骨头，还有烟囱壁上的炭灰、水槽里的沙子等等。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园丁在兴奋地翻找垃圾桶，或者满脸期待地向你索要生活垃圾，千万不要惊讶，那是他正在搜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整理完土地，真正的播种开始了。园丁爱种子，对种子的研究非常细致。种子的外形千姿百态，有的像深红发亮的无腿跳蚤，有的扁如印章，有的却鼓鼓的像个球，还有一些细如针脚，也有像长了翅膀的和长满尖刺的，还有的全身长满了绒毛，当然也有一些是光秃秃的。这些种子都在向园丁证明着生命各有各的精彩。而如果你亲手种过一颗种子，更是会感受生命是复杂不可预测的。刚把种子载入花盆时，园丁会眼巴巴地盯着，好像打算用眼睛把幼苗拽出来似的。第一天，花盆里什么动静都没有，园丁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第二天，好像有一些团状的霉菌从神秘的土壤中稍稍拱出头来，这下子可把园丁高兴坏了。第三天，有东西近乎疯狂地生长，园丁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他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刚刚成长起来的小家伙。到了第四天，原本不起眼的幼苗已经蹿到一指多高了，守在一旁的园丁又开始不安起来，这会不会只是一棵杂草呢？事实很快证实了园丁的猜测，这确实只是一棵杂草，而杂草总是最先长出来的。大约到了第八天或是更晚的时候，在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时间，幼苗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出土壤。这时你会发现，当一颗种子栽入花盆，真正考验园丁耐心的时候到了。在一次次经历期待、欣喜、失望和收获之后，他也会拥有一个更稳定、随和的心态。
这里要普及一个冷知识，一般人会认为植物从种子里面长出来，要么像根须一样向下伸展，要么像马铃薯一样从块茎向上生长。但其实几乎所有的幼苗都是先从种子的底部向上生长，然后像戴帽子一样把种子皮顶出土。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几乎每一棵幼苗生来就会，它们把种子皮越顶越高，直到某一天种皮脱落下来。在这之后，无论幼苗高矮胖瘦，都会带着两片小小的叶子，这两片叶子之间就是不断呈现惊喜的地方。四月份开始，园丁们会变得更忙，除了继续播种，还多了两份工作，除草和浇水，每一项工作都是痛并快乐着的。先说除草，每个园丁都希望拥有一块绿的像台球桌，浓密的像毛毯，光滑的像天鹅绒，平整的像餐桌的草皮。但是在六月，你就发现这块草皮里居然还有蒲公英、碎石块、泥土、三叶草和几丛黄色杂草，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除草。一个没经验的新手在除草时会遇到不少挫折，一开始他想用手直接拔，但当他蹲下身子把乱七八糟的杂草连根拔起后，就会发现地上会留下一块块凌乱的秃地，就像被马踩过一样。他还想过寻求帮助，到山坡上找到了一位放羊的老婆婆，邀请她带着山羊到花园里饱餐一顿，想法不错。可园丁怎么知道放羊老婆婆的心思呢？老婆婆前脚答应，后脚又反悔。园丁欢欣雀跃地回到家，可左等右等，却连老婆婆的影子也没看见。没办法，园丁只好去买镰刀和磨刀石，信誓旦旦地打算亲自除草。可不知是镰刀太钝，还是城里的草长得太硬，园丁怎么干都觉得别扭。不用力就割不断草，太用力就连草根也跟着斩断了。草皮毁得差不多了，才发现还是剪刀更好用。折腾半天，终于把整片草坪修整完毕。园丁堆起草堆，却又为怎么处理干草犯起了难，最后不得不花钱请清洁工人帮忙，还被清洁工人不情不愿地丢下一句：先生，本来我们不用清理这些干草的。有经验的园丁就不会这么狼狈了，一开始他就会买一台除草机。除草机有着机关枪一样哒哒作响的轮子，只要在草皮上来回走几圈，被割掉的草叶便四下翻飞，整个草坪就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为花园浇水也是一个大工程，如果你认为用一个喷壶就能搞定，那可真是太天真了。园丁一天可能就要浇四十几壶水，而且要像打破世界纪录般马不停蹄。因为到了七月，整个园子的植物会像在沙漠旅行归来的人那样开始疯狂喝水。如果他们会说话，一定会一边喝一边抹去胡子上的水滴，喊道：哦天哪，真是渴死我了，再来一壶。用高压水枪或是水管子浇水，结果自然会事半功倍，但也不尽完美。恰佩克用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向我们呈现了用高压水枪或水管浇水的艰难过程。他说，一眨眼，你不仅浇了花园和草坪，还顺带把正在喝下午茶的邻居、路过的行人，甚至连家人和你自己都痛痛快快地浇了个透。
众所周知，高压水枪威力惊人，用起来的时候

0: 吼像把重机枪，不一会儿就能在地上冲出条沟来，还能把常绿枝叶从树上扫下来。如果水管子中间正巧裂了几个口子，那就更有意思了。此时你就像一尊水神，神气活现地站立着，脚底下还胡乱缠着一圈圈水管子，这是一幅多么震撼的画面呢、啊！园丁的夏天有很多事要做，所以尽管花儿已经竞相绽放，他们却根本没有时间欣赏。直到秋意渐浓，甚至冬天开始向园丁招手的时候，他们才能喘口气，悠闲地站在花园里望上几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园丁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欢迎继续收听。你可能会说，到了冬季，花园没什么可看的了吧？但恰佩克却告诉我们，在园丁心里，冬天不代表消逝，反而代表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即便到了十一月，花园里仍然有很多工作等着园丁去做，这是锄土的季节。园丁会拿着锄头一头扎进花园里，务必把泥土翻至松软。锄土是个技术活，好的泥土就像一道好菜，少盐少油少糖，不能太腻太淡，更不能太咸，最好也不生不糊。锄土也是个美差事，一铲子下去就像满满盛了一勺子诱人开胃的美食，愉悦之情油然而生。同时还要寻找好的肥料来改良土壤，为了找到好的肥料，园丁们要四处打听，找朋友帮忙，利用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但这么做是值得的，对他们来说，在寒冷的十一月，一小车粪肥是最令人欣喜的了。马儿吃了一肚子燕麦，半天后又把它用另一种形式还给了康乃馨和玫瑰。来年春天，大自然就会让园丁们感受到神秘而又伟大的生命循环。冬季还可以移栽植物，得空欣赏花园后，园丁们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刚开春播下的种子，有的没有长出来，有的却长得太密。悠闲的欣赏时间不超过五分钟，园丁可能就做出了移栽植物的决定，又要行动起来了。首先把移植的花草和树木周围的土壤挖松，越深越好，然后用铁锹把植物连同包在土中的根条小心从土里挖出来，找到合适的位置再松土把植物栽好。再经过一番挣扎，终于直起要折了的腰时，园丁们常常因为腰疼而骂骂咧咧，但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斗志和挑战。斗志是花园里的植物给予的。十一月，紫菀会眨着它迷人的淡紫色双眸，樱花草和紫罗兰仍在骄傲地开放，炫耀着十一月仍然是春天。印度菊也不会因为恶劣的环境而放弃追求完美、追求灿烂的初衷。玫瑰在风刀霜剑下仍然吐出自己最后的花蕾。在此刻，园丁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世界上根本没有死亡，也没有所谓的沉睡，这只是经历季节的变化而已。我们没看到新芽，是因为它藏在土壤深处；我们没看到未来，是因为它就在我们四周。我们似乎闻到了腐朽的气味，是因为我们被过去的习惯所蒙蔽。 只要看看有多少幼芽从所谓腐朽的大地中冒出来，看看种子是如何发芽的，想想那些看似死去的植物如何再现生机、抽枝开花的，再想想神秘的未来是如何来到我们身边的，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以前的悲春伤秋都是庸人自扰，只要活着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件事。读完这本《园丁的一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园丁的生活居然是如此有趣和幸福。当你拥有一个花园之后，看待万物的态度会开始发生变化。下雨是为园子提供水分，晴天是为园子提供阳光，而安静的夜晚则是为了让园子好好休息。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园丁的一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雨杰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园丁生活随笔，一点都不造作，不谈什么形而上的植物哲学，只有真正热爱园艺、有日积月累经验的人才能写得出的内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阿里地区。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东与日喀则和那曲地区连接，西南分别与尼泊尔、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为邻，西北与新疆接壤，面积31万平方千米。阿里地区以世界屋脊的屋脊著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阿里不仅有神圣的雪山、圣洁的湖水，这里还是中国一些特有珍稀动物的乐园。长期以来，由于地域特殊和交通不便，这里生态环境保持完好，基本呈原始状态。仅在阿里东北部就有数十种野生动物。在这一座天然动物园中，最集中、最吸引人的当属班公湖鸟岛。鸟岛面积不大，长约300米，宽200多米。岛上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沿岸还生长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草科植物。小岛到处是石灰石碎块，遍地是鸟粪，有些地方已经堆积了厚厚的一层。每年春天来临，孟加拉湾的温暖气流吹入阿里高原，头年冬季从高原飞往南亚大陆避寒的鸟群又飞回岛上，在此产卵繁殖后代。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它蕴含着神秘的宗教文化，造就了美丽的神山圣湖，吸取着千百年的日月精华。它是如此纯净神圣，风姿绰约。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图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厢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沧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

0: 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4: 充电哦，66号，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8: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9: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0: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1: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

0: 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1: 哎呀，好
10: 好嘞。
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9: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1: 喂，
10: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9: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1: 剁刀鱼吧，
10: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9: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9: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9: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3: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2: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8: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8: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4: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8: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4: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8: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1: 我是孙腾，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15: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6: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 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这两天我们从卢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情，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 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尔、西农、索米尔和昂热。这些城市在历史上的地位堪比今日的巴黎。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极大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落石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洛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十二、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兴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 一排六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两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三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两度接待过由亨利三世召集的三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二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茶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三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两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得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着六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的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四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第三层。第三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十三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翼，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罗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宋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康比特运动营养。

0: 福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15到21度。天气趋势，四号多云，西北风4级，气温14到22度。五号多云到晴，西北到西风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3到21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山海围卷实干作答，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专栏；深学笃行市党代会精神，赋能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深蓝号完成完整南极作业周期，满载靠泊连云港；国庆我在港，花果山景区暖心服务绘就最美西游之旅；连云港园博园国庆烟花秀璀璨上演；我市金秋招聘月大型招聘会，汇聚6000家岗位揽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傅友鹏报道。市第14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市工信系统迅速对标落实，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一手抓传统产业迭代换新，通过强链补链、科技创新、数字赋能，全力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3: 产业是发展之基，创新是跃升之魂。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我市聚力打造沿海产业高地，持续完善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9000亿元。通过建强重大科创平台、实施筑峰强链培育计划等，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围绕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是工信局紧扣全市工业发展大局，计划落实举措，强化清单推进，全面推动链群培育、技术攻坚、数字转型、项目扩容落地见效。
2: 市党代表、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席世湛。
4: 市工信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4次党代会精神，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强化链群培育，落实一链一次，做实清单化推进，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加快技术创新，建设高能级创新载体，深化产学研合作，集中攻坚关键核心基础，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打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高质量数据集模数共振模式在工业领域创新应用。
3: 顶层有部署，行业有行动，企业有落实，培育新质生产力既离不开新兴产业的加速突围，也需要传统产业的迭代换新。全市工业领域的党代表、企业管理者、技术骨干立足各自岗位，把党代会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岗位上的具体行动，在研发攻关、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各个环节担当作为，汇聚起强大合力。
2: 市党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江苏东浦管装有限公司设备部副部长王强洲。
5: 持续加大技术研发与工艺革新投入，深耕新型绿色建材、高端陶瓷新材料领域创新，不断优化生产工艺，迭代产品体系。我也将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扎根产业一线，聚力技术攻坚，主动破解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为建设强富美高现代化新港城贡献力量。
2: 市安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黄凯杰。
6: 我们将紧扣全市一平台两基地三中心建设布局，依托上海港城岛特色场景资源，聚焦五大业务板块持续发力，通过沿链补链强链，深化产学研， 全力推动全市安防产业规模化、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着力打造全国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3: 一线的创新活力离不开顶层规划和项目载体的有力托举，今后全市工信条线将持续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实效，依托十五五新型工业化规划，以增资扩产、技术改造项目为重要抓手，用好接榜挂帅、补短板等创新机制，持续培育三手两新项目，同步推动 5G 网络加快向 5GA 升级演进，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集群培优增效，传统产业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工业支撑。
2: 树立大实务观，向深远海洋挖掘优质蛋白资源，是拓展我国食物供给的重要方向。南极磷虾蕴藏丰富海洋蛋白，被形象称为南大洋的海上金矿，但极地恶劣海况与严苛的国际养护规则让开发充满挑战。9月28号，深蓝号南极远洋捕捞船满载约1300吨南极磷虾粉，靠泊连云港港东梁码头，结束一轮完整南极渔季，也为我国国产船舶极地渔业实战交出一份扎实的航次实践答卷。请听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的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连云港东梁码头，刚刚结束了本季捕捞作业的深蓝号专业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在历经了一个多月的远行之后正式靠港。此刻跨越万里南极海域，从南大洋到连云港港口带回的1000多吨南极优质磷虾粉即将完成卸船，走向国内市场。
3: 这场万里返航的背后是8个多月的海上耕耘。2025年12月8号，深蓝号驶入南极渔场，在低温多涌浪的南大洋开展捕捞，至2026年8月12号，本渔季作业全部结束，共捕捞加工南极磷虾超过5.8万吨，达到了预期目标。作为大型极地综合渔船，深蓝号集资源探捕、精准捕捞、海上加工、低温储运、海洋科考多项功能于一身。而南极磷虾十分特殊，出水之后短时间内就会发生自溶变质，对捕捞后的处置效率提出极高考验。深蓝号依靠高精度鱼探设备定位虾群，用水下连续泵吸完成捕捞，再通过船上自动化产线快速处置原料。
2: 江苏深蓝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谭干景：
8: 今年的话，总共捕捞加工磷虾超过5.8万吨，得到磷虾粉那个7000多吨，然后本次那个贼船回来的是1000多吨，其他的那个虾粉的话是在中间通过转载到运输船运送回来的，就是我们用那个水下连续泵吸的一个捕捞技术。同时呢，我们也把那个加工环节悬移，在海上就完成原料的快速处理和保鲜。一般我们上船那个正常情况就是说进到舱里面也1到3个小时就全部进入加工线。
3: 本轮超5.8万吨的捕捞加工产能，验证了国产极地捕捞加工船的成熟作业能力。单船完成完整南极渔季的实战数据、稳产经验、海上加工工艺，为我国南极磷虾产业标准化作业积累了核心实操依据。依托本轮航次验证的成熟技术体系，企业进一步放大装备优势，补齐产业短板，启动规模化、体系化的远洋渔业布局。
8: 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第二艘南极磷虾捕捞加工一体化专业船舶与乌拉圭海外基地布局，进一步

0: 协同发展转变，补齐国内高端海洋蛋白产业链短板。以深蓝号为代表的国产远洋船舶正持续深耕深远海资源，以实打实的产业突破践行大实务观，拓宽我国优质食物供给渠道。
1: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近日，江苏连云港非洲经贸合作对接会在我市举办，活动由江苏省贸促会主办，连云港市贸促会国际商会、江苏省跨国采购促进中心、连云港市外办联合承办，加纳尼日利亚驻华外交使节、南非企业家代表、跨境服务平台专家及本地外贸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打通信息壁垒，挖掘中非双向合作商机。
0: 对接会上，尼日利亚、加纳驻华外交官员分别解读本国投资环境、产业政策与市场机遇，为企业出海提供权威参考。跨境支付平台专家聚焦跨境结算痛点，分享数字支付赋能中非贸易的实操路径。南非客商介绍本土产业合作需求，连云港本地物流企业立足港口通道优势，分享对非跨境物流实践经验。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支点城市，连云港是中非海陆贸易关键枢纽。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为两地贸易释放重大政策红利。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连云港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 5.4 亿美元，其中出口 3.6 亿美元，进口 1.8 亿美元。机电、装备、建材等优势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向好。未来，我市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实做细企业服务，当好信息中转站，推送非洲市场政策项目资讯，当好对接搭桥人，常态化组织经贸交流活动，当好企业护航员，强化商事认证、涉外法律服务，护航企业稳妥拓展非洲市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力开拓新兴国际市场。
2: 这样的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国庆假期，花果山景区迎来八方游客，精彩纷呈的游玩体验背后离不开景区一线工作人员的默默坚守，他们用细致暖心的服务为游客的西游之旅增添满满温情。
4: 假期的花果山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为提升游客体验，景区行者志愿服务队全员上岗，一抹抹鲜艳的志愿红活跃在游客中心、检票口、停车场、接驳点等关键区域。从线路咨询、票务协助到失物招领、应急药品提供，他们及时为游客提供帮助。在游客中心附近，景区保洁员穿梭在人流中，清扫沿途垃圾，守护景区洁净环境，为游客擦亮大圣故里的秀美风光。
1: 花果山景区游客中心卫生组工作人员杨思妹：
5: 国庆假期游客特别多，我们不断巡查，及时清理垃圾，把环境卫生打扫到位，让游客看到花果山最干净的风景。
4: 除了暖心的志愿服务和洁净的游览环境，便捷的交通保障同样是游客顺畅出游的重要一环。景交车是不少游客游览花果山的出行选择，随着景区游客量逐步攀升，一辆辆景交车不断出发，驾驶员载着游客平稳穿行在山路上，以一次次平安抵达，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
1: 花果山景区景交车驾驶员江涛：
6: 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共投入152台景交车，78名固定驾驶员全部在岗，另外补充98名临时驾驶员，全力保障游客出行便捷顺畅。
1: 欢乐国庆节。本台记者基建报道。流光映山海，烟火庆华诞。10月1号晚上，在连云港园博园大型主题烟花秀华丽绽放，漫天焰火点亮港城夜空，万千市民与游客相聚湖畔，共赏这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在璀璨光影之中，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福，感受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
4: 华灯初上，园博园湖畔早已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早早占据观景位置，等候烟花盛典。伴随着激昂的背景音乐，烟花秀正式开启，一道道亮光划破夜幕，一发发特效烟花腾空而起，在深邃夜空层层绽放， 金菊漫天，红艳奔腾，还

0: 还有瀑布般倾泻而下的蓝色冷光烟花，绚丽的花火倒映在平静湖面，水天相映，美不胜收。本次烟花秀融合红色文化、西游文化与港城山海特色，分为多个篇章，节奏跌宕起伏，时而星火点点温柔浪漫，时而万炮齐鸣气势磅礴，将现场气氛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漫天烟火之下，欢呼声、惊叹声此起彼伏，大家举起手机、相机，定格这震撼难忘的画面。
1: 今天特意带着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园博园看烟花，烟花非常震撼，花样特别多，看到漫天烟花升起，心里特别激动。在这样美好的夜晚欣赏烟花，为祖国庆生，仪式感满满，也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行。
2: 很早就听说连云港园博园的烟花秀很有特色，这次国庆专门过来打卡，湖景搭配烟花，氛围感特别强，能感受到连云港浓厚的国庆氛围，风景好，活动也很多，玩得很开心。
0: 除烟花表演之外，园区白天还有西游主题情景剧、潮流音乐会、特色市集、还原观光小火车等一系列文旅项目，白天游园观景，夜晚赏看烟火，打造全天候一站式的国庆游玩体验，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3: 国庆长假，连云港桃花涧风景区推出东夷部落野趣季神鸟的羽翼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不再只是看风景，而是化身部落实习生，在少昊十二鸟官的带领下，完成一场从入学到毕业的穿越之旅。请听本台记者谢梦琪、孙杨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桃花涧景区入口，今天这里不叫检票口，叫开学报到处。每一位游客领到的不只是门票，还有一本部落学籍册。接下来的一天，他们将在这里修学分、赚贝壳币，最终迎来属于自己的毕业大典。
0: 上午九点半，百鸟晨会准时开始，少昊校长携十二鸟官集体亮相，逐一介绍各自对应的课程与官职。游客们在宣誓声中正式入学，沿着入口天书广场、桃园广场的动线，十二个互动点位依次铺开。凤鸟式考天文历法，玄鸟式问昼夜平衡，青鸟式比射艺，还有律法、营建、农事、祭祀等不同主题的闯关游戏。每完成一项挑战，游客就能在学籍册上盖下一枚学分章，并赚取数量不等的贝壳币。
4: 哦，本来以为是爬山看风景的，结果一进来就被抓去上课了，射箭、大鸟巢、认星象，玩得非常开心啊。
0: 现场最具反差感的是岩壁设计，集齐十二枚学分章为顺利毕业，不足八枚则要领取一张岩壁通知书。景区负责人表示，这一设计并非惩罚，而是下次再来的理由。
5: 我们把东夷少昊文化里的了官制的十二官职转化成十二堂可体验的课，游客不是在看文化，而是在用文化。毕业也好，岩壁也好，都是一种情绪记忆，能让人记住桃花涧，记住东夷文明。
0: 除主线外，景区还设置了日照金山登山支线，游客可自助领取令牌，登顶打卡，兑换徽章。
1: 从开学典礼到毕业大典，桃花涧用一场部落叙事，把5000年前的东夷文化变成了可玩、可感、可带走的体验。这个国庆，如果你不想只是到此一游，不妨来这里当一回实习生。
3: 连云港国庆车展在假期中启幕，叠加秋冬汽车购新补贴政策落地，政府政策展会平台、车企让利多方协同，激活本地汽车市场，新能源消费占比持续走高。请听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芒果运动城国庆车展的现场，走进车展，不光是各式各样的新车让大家眼花缭乱，更吸引人的是实打实的购车政策补贴。不少市民也是趁着国庆假期专程赶来看车算补贴，这里的汽车消费热度在整个国庆假期里面持续升温。
0: 走进车展展厅，一排排展车依次排布，新能源轿车、 SUV 和传统燃油车型同台亮相，现场60余家汽车品牌、300余款车型集中展出，不少市民驻足车身旁，仔细对比车辆配置，向销售人员咨询报价。一站式看车比价的展会模式，吸引大批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前来选购。为撬动大宗汽车消费，我市出台2026年秋冬汽车购新补贴政策， 活动周期从9月21号至12月31号，实行限额管理。

0: 先到先得，用完即止。个人购买50000元及以上新能源乘用车，按车价3%补贴，最高7000元；购买50000元及以上燃油乘用车，按车价2%补贴，最高6000元。政府补贴、厂家让利、车展专属福利多重叠加，实实在在降低购车成本，直接拉动现场客流。
1: 现在的话，大家都喜欢把车开出去，一边旅行一边玩。所以说，我们这款车呢，大家从外观上面去看，可以看到可以出那个叫后备箱的一个经济文化，加上我们的一个露营文化。客户有置换的可以拿到一个省补的话可以拿到一个15000。
2: 现在看一下，就是把那个小电车看能不能升级一下，换一个大一点的车，然后可能更偏向于这个新能源这方面的车。就是这边有国补，还有市补，还有厂商的一些优惠，可能整体下来就会可能价格会比较合适，看到合适的就会入手啊。
0: 展会搭台、政策赋能是当前地方激活大宗消费的有效途径。从车展现场可以看到，新能源车型热度持续攀升，消费者购车从单纯追求价格转向兼顾产品品质、智能化水平、长期使用成本。政府购车补贴精准锚定大宗消费痛点，以真金白银撬动居民购车意愿，打通政策落地到市场消费的闭环。
3: 近日，只此青春就在港城金秋招聘月大型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本次招聘会打破传统求职模式，创新设置10大特色功能专区，汇聚170余家优质企业，释放6000余个岗位，现场吸引7369人进场求职，实现就业服务精准化、智能化、多元化。请听本台记者李磊、魏鑫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只此青春就在港城金秋招聘月大型招聘会现场。那这场招聘会呢，不只是简单的摆摊找工作，现场啊打造了10大特色功能区，求职者呢既能现场面对面的聊岗位，还能体验 AI 智能匹配岗位、简历优化、职业规划、政策咨询，一站式搞定。
5: 招聘现场，盛虹石化、卫星石化、天马集团、港口劳务、正大天晴、豪森药业等170余家本地龙头企业和优质科创企业集中亮相，围绕石化新材料、先进制造、港口物流、数字科技、养老服务等重点产业领域推出6000余个适配不同学历、不同技能层级的优质岗位，精准适配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社会灵活就业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需求。
6: 我看了一下正大天晴，还有那个连云港石化，还有豪森，都看了一下，都非常好。提前学习技能啊，然后一些证书他都得提前考呀。
5: AI 制品体验专区成为本次招聘会最大亮点，满满的科技感让求职更高效、更精准。不少应届毕业生借助 AI 智能筛选功能，快速锁定适配企业岗位，提前明晰行业用人标准，提前明确学业提升和技能备考方向。
6: 很多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他对未来的职业嘛不明确，可以提前体验一下啊，就作为一个体验课啊。另外还就是技能培训，像一些那个家政啊，或者是那个消防员啊，就是这些可能平时接触不到。
5: 除了智能求职体验，十大特色专区各有侧重，服务全覆盖。活动专场设置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就业市集等特色区域，打造求职加赋能加保障一体化服务体系。
7: 我们邀请了6位职业指导专家来进行现场的职业指导，来自我们人社部门的、我们连云港市高校的以及我们连云港市重点企业的 HR，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各类求职者带来了1对1的专业性的指导。
5: 活动同步开启云端招聘通道，就在港城海州人社抖音号和连云港人社视频号三平台同步直播，线上观看4.3万人，线上线下双向对接，双节期间就业服务不打烊。
8: 美丽连云。
3: 本台消息，10月1号，连云区在连云老街举办茉莉花开情系山海国庆专场文化惠民演出，辖区居民与八方游客欢聚古街，赏非遗、看展演、赞家乡，在老街光影中共度一个有文化味道、有家国情怀的国庆佳节。演出间隙，书香连云全民阅读推广宣传片、打黄打非宣传短视频与趣味有奖问答穿插其间，围绕盗版图书辨识、正版好书推荐、版权知识普及、举报渠道常识等内容， 居民游客踊跃参与，竞相作答。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8: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9: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散步，很多人都觉得这是老年人的运动，有点不屑一顾。事实上，散步是最温柔的户外养生，对全身都有好处，比如增加肺活动量，增强心血管功能，促进排便，锻炼关节等等。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最近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一项研究还明确地指出，散步确实可以预防重要疾病。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的一个团队要求6000多名参与者每天佩戴健身追踪器至少10小时，研究持续4年之后，科学家们确定了活动水平和糖尿病、高血压、胃食管反流、重度抑郁症、肥胖和睡眠呼吸暂停之间的一致且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具体来说，每天至少走8000步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和抑郁症等疾病的风险。如果超重的人将每日步数从6000步增加到11000步，他们的肥胖风险可以降低64%。如果是为了预防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每天走8000到9000步就差不多了。因为研究显示，参与者的步数达到这个数之后，散步带来的好处就没有进一步的上升了。其实这并不是第一个夸散步好的权威医学杂志。此前一项发表于 BJM 的荟萃分析，总结了全球42个权威研究，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长期出门走走的人，血压显著改善，体脂和体重减少，胆固醇降低，有益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而更让人震惊的是，走路还与全因死亡率的降低有关。一项发表于《柳叶刀》公共卫生的研究发现，和步数最低组相比，最高组的死亡风险降低了40%到53%。现代人在运动上存在很严重的两极化问题，有些人习惯久坐，导致运动量大幅下降，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每天晒步数、拼名次，每天走上万步。那么，到底每天